0: 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着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2: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2: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3: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其实我们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的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线时，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3: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它。

0: 继续忽悠了个图了。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0: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货币标签的真实性，哪怕你是合法注册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0: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教育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行动。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这个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
5: 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选派骨干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到农村县乡学校支教，主要面向欠发达地区实施。自2012年启动以来，该计划一年一期，已实施14期，累计选派27万余名支教教师，有效缓解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师资紧缺问题。该计划坚持精准选派，推动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等地区优质教师资源向基层一线流动，服务学校覆盖面逐步扩大。近五年来，该计划累计选派超8.6万名教师，服务约7.7万所中小学、幼儿园。从单向输血到造血共生，选派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教研活动、教学指导等方式发挥传帮带作用，提升乡村教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近年来，激励保障机制不断健全，支教经历在职称晋升、评优评先中享受倾斜政策，幼教育阶段工作经费按照年人均2万元标准安排，确保教师安心支教。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学校想方设法管手机，一些商家却动脑筋帮学生藏手机。水杯、台灯、闹钟，甚至饭盒、纸巾盒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的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的探测仪检查。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呢？
6: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 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7: 防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6: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8: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6: 而专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9: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出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6: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7: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仪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6: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10: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6: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11: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也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4: 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最近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 网传说法还说啊，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个行为是客货

0: 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这后备箱装载了大量的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那么如此案例在现实当中能否成立？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该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2: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3: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4: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4: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 而根据不同的

0: 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
4: 你一方面做了哪些努力？下一步的
5: 晚间温度调低。
3: 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带你回顾国宝大熊猫走进人类生活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部分大熊猫栖息地的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很多大熊猫因此被饿死，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岌岌可危。加强大熊猫科学研究，尤其是提高大熊猫的繁育水平，迫在眉睫。1983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这个种群壮大起来，扩大基数。大熊猫畏暑怕寒，食性特别，人工饲养极为不易。至于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繁殖后代，更被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不能确定哪两只熊猫可以两情相悦。1963年，大熊猫基基在伦敦动物园专家的安排下，要和莫斯科动物园的安安来一段跨国联姻。万万没想到，新郎新娘初次见面的场景并不美好，双方冷酷地盯着对方，龇牙咧嘴，最后甚至大打出手。基基和安安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第二次合笼选在了秋天，安安一改往日冷酷的样子，见面就给许久未见的基基来了一个大熊抱。就在饲养员们以为好事将成的时候，基基却对多次示好的安安并不来电，双方一直酣睡到天亮，这场跨国恋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七仔是自1985年以来发现的第五只棕白大熊猫，有说法讲，秦岭大熊猫是国宝中的美人，棕色大熊猫更是国宝中的国宝，人称巧克力熊。为了让成年之后的七仔早日成家立业，饲养员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用好吃的诱惑七仔站立，以便交配时能一展雄风，但七仔似乎一点也不领情，每次都是尝试了几下之后就索性躺平了，以为只要凭借自己这一身性感的肤色就能收获美熊了。但这终究是人类的审美，七仔相亲的经历并不顺利。在追求大熊猫永永的道路上，他就栽了跟头，输给了隔壁邻居，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勇勇和其他熊猫喜结连理，自己只能伤心退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总结，大熊猫繁育有三难，第一是发情难，第二是配种受孕难，

难是育幼成活难。很多科研人员为了解决这三难，做了很多的努力，大量的科研尝试。通常人工圈养的大熊猫是通过气味来判断对方适不适合自己。每年的三月到五月是大熊猫的发情季，每到这个时候，研究人员就会把适婚年龄的异性大熊猫放到专门的推拉门前隔笼相嗅。这样做是为了联络感情，看他们是否彼此喜欢。一旦发现熊猫喜欢的样子都有配种意愿的时候，研究人员才能把推拉门拉开，这两只熊猫就会在一起，研究人员称其为自然交配。1991年9月7日，在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一声响亮的啼哭响彻了整个饲养圈舍，白云出生了。大熊猫东东在历经多个小时的痛苦之后，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白云和绿地。白云是东东生下的第一只幼崽，刚一出生就被东东抱到怀里，爱不释手，温柔地舔舐。就在大家以为东东依旧会舐犊情深地对待绿地时，结果却出人意料。当时熊猫妈妈已经精疲力竭了，她还不停地去捡那两个幼崽，捡过来抱一会儿，另外一只又掉了下去。如此反复24小时以后，熊猫妈妈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东东索性直接转过身去，不去理会这只刚出生的幼崽。看到熊猫妈妈抛弃了绿地，研究人员立刻展开了营救计划。大熊猫的弃子行为在自然界并不少见，如果不攻克这一难题，熊猫幼崽成活率就无法提升。研究人员把绿地放到饲养室里养，到180天，正当人们以为绿地肯定能够挺过难关活下来时，就在那一天，绿地最后还是死掉了。那天早上10点左右，绿地突然开始呕吐，呼吸困难，腹部急促的上下起伏，病程持续了3个小时后，最终因抢救无效身亡。绿地的死无疑成了所有研究人员心里的一道伤疤。痛定思痛之后，张和民等研究人员通过持续的观察熊猫妈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原来熊猫妈妈不停地舔自己孩子是一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后来研究人员用占了37摄氏度的温水棉球挤干之后擦拭熊猫幼崽的身体，熊猫妈妈舔多久他们就擦多久，后来终于保育成功。最终在研究团队的不断努力下，熊猫幼崽的成活率从20世纪50-60年代的不足1%，到现如今已经达到90%以上。自1953年开始人工饲养大熊猫以来，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已经走过70多个年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已经从濒危降到了易危。现如今，全世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伙伴们加入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列中来，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这群可爱的动物朋友。在卧龙大熊猫保护中心，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由于生态廊道的阻隔，形成了33个局域种群，其中18个种群的数量只有不到10只，30-50年后它们将灭绝。如果能将圈养的大熊猫成功放回野外，将会有效地促进大熊猫种群之间的交流。大熊猫想想

出生于2001年，2006年4月28日，经过3年的培训，翔翔成为全球首只放归野外的大熊猫，带着大家的希望奔向了森林。大熊猫保护最终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人工的大种群，研究人员深深地认识到，熊猫的家是在野外，而不是在人工环境下，熊猫不应是人类的宠物。2008年5月12日下午20:28，四川省发生8.0级特大地震，地震中心距离何涛坪基地只有30公里，饲养员们冒着余震的风险积极转移大熊猫。当时中国一共有41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其中29个为受灾区，有将近70%的野生大熊猫分布在这片区域。地震导致1/3的熊猫栖息地被毁坏，数百只野生大熊猫生死不明。何涛坪基地共有63只大熊猫，为了保护大熊猫的安全，5月17日，工作人员决定紧急转移大熊猫。可在转移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大熊猫倩倩不见了踪影。后来人们在一座悬崖下的大河边找到了它，饲养员牟世杰把安全绳拴在悬崖上面的树上，把救护熊猫的人员一个一个地顺到悬崖下，上面和下面的人共同努力，才把大熊猫又慢慢地拉上悬崖。经过10几个小时的艰难营救，在当地武警的帮助下，大家终于将落单的大熊猫倩倩从悬崖边救了回来。在汶川地震中，社会各界也发起了救援计划，何涛坪基地的26只大熊猫被转移到全国各地寄养，最终除了一死一失踪外，其余大熊猫全部被平安转移。2010年7月中旬，熊猫中心决定重启野化放归培训计划，这一次他们将采取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方式对大熊猫进行野化培训。2010年7月20日，大熊猫草草被送回了卧笼。8月3日，工作人员敏锐地察觉到它可能要生产了。当晚大熊猫淘淘健康出生了，监控室外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以前研究人员都是让熊猫妈妈在产房里面用最好的环境为熊猫妈妈能够顺利产崽遮风避雨，后来研究人员通过集中讨论形成共识，认为野外生存这一关一定要过，这时候必须得心狠一点，为的是让大熊猫尽快地去适应更加严酷的环境。小淘淘在母亲草草的带领下练习爬树，让工作人员察觉到母兽带崽成功的可能性。2012年3月30日，淘淘才1岁多大，母子俩遭遇了卧龙山区一场暴雪，天气寒冷，户外又缺乏食物，草草用它的大脚掌小心翼翼地在雪地里行走，小淘淘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了水源地。2012年10月11日，2岁2个月大的淘淘走出龙门，消失在四川省雅安栗子坪自然保护区的一片青翠的竹林中。自2003年以来，熊猫中心先后成功野化放归淘淘等11只圈养大熊猫，存活9只，存活率达81.18%。从1963年成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到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成立，中国大熊猫的保护事业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为世界
提供又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有300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实现恢复性增长，栖息繁衍环境不断改善。今天，一幅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作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的安徽界首，逢年过节期间，人们便会用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剪出祥和，剪出祝福。界首剪纸为什么会深受百姓的喜爱，又是如何形成自己特色的呢？接下来老马为你讲述界首剪纸的独特魅力。剪纸又称刻纸、剪花、绞花子等，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乡土艺术。一直以来，剪纸和福字一直息息相关。剪纸的美好寓意与福组合，不仅是装点新年的祝福，更有一种美好的寓意。巾帼英雄花木兰可谓家喻户晓，她生于西汉初期，古谯郡亳州人。流传甚广的木兰诗中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花黄指的就是头贴剪纸，这也是皖北地区关于剪纸的较早描述。位于淮河中游的安徽界首是豫皖边界的一座小城，在中原文化与江淮文化相互交融之下，缓缓流淌的引河滋养着这片丰饶的土地，也孕育出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彩的民间艺术，其中界首剪纸格外的耀眼。早在汉唐时代，界首民间妇女便有使用金银箔和彩箔剪成花鸟贴在鬓角的喜好。宋元以来，界首便是重镇，因界首地处黄淮之间，隶属中原文化，民间剪纸从剪窗花、斜花、喜花开始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到了30-40年代，界首剪纸随着界首小城的畸形繁荣曾经昌盛异常，城里有不少剪纸艺人以剪纸为业，投师带徒受技艺，专门经营者摆摊设点开店铺，形成了剪纸花庄、剪纸花市，因此界首学绞花蔚然成风，剪纸爱好者遍及乡村，庄庄都有。城乡剪纸艺术的繁荣也吸引着远路客商，他们把界首剪纸作品转销到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一时名扬黄淮。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9年关于命名界首市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的报告中，就有关于界首剪纸由来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界首既是抗日战场的前哨，又是战时通衢孔道，由于人口剧增，商贾云集，一时被誉为小上海，也让界首剪纸得以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因为长期根植民间，剪纸成为当地百姓喜庆新春佳节的必备品。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界首剪纸呈现出勃勃生机，从幼儿到学生，从干部到群众，

0: 从城市到乡村，沉醉于挥剪剪花的执着追求者风起云涌，遍及界首全市，一大批剪纸人才脱颖而出。据档案记载，剪纸的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单色和彩色两大类，南北剪纸又因为风格各异而有所不同，界首剪纸则融合了我国北方剪纸的天真醇厚和南方剪纸的玲珑剔透，形成了刚柔兼备、节奏和谐、朴实优美的地方特色。其刀法既有北方剪纸的刚劲有力、粗犷豪放，又有当地淳朴流畅之美，抒发着生产者美好愿望和理想，是祝福和吉祥的象征。在档案中这样提到，界首剪纸的突出特点表现为粗犷完整，但不失活泼，信刀无拘，又显严谨。特别是农民剪纸，如同他们的性格那样诚实大方、风趣端庄，这是我国南北方都所不具有的独到之处。同时，界首剪纸的题材广泛，寓意深刻，多以花卉、飞鸟为主，将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表现出吉祥如意、五谷丰盛、六畜兴旺的寓意，情趣丰富，装饰味重。比如把喜鹊和梅花组合在一起，就是象征着喜庆的喜上眉梢；把大象和万年青组合在一起，就是象征着更新起始的万象更新；把松与鹤组合在一起，就是象征着长寿的松鹤延年；把莲花和鲤鱼组合在一起，就是象征丰收的连年有余等等。随意一张纸，一把剪刀，纸对折，剪刀转，灵活一转，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花式便跃然纸上。毛边纸、生宣纸、浆糊、剪刀、刻刀、蜡盘等几种常见的材料和工具，构成了界首剪纸创作的全部家当。整个创作过程也看似朴实无华。一是选纸，单色剪纸一般用土产的毛边纸、单层生宣纸等，这些纸质地坚韧，利于精刻。二是过稿，把设计的剪纸稿子附一张纸的下面，用水喷湿，放于油灯上熏黑，变成底样。这种方法复制剪纸底样，简便准确适用。三是剪刻，一般的剪刻方法是先里后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刀刃与刀柄是平行移动。四是装裱，刻好之后用刀尖轻轻地把剪纸掀起，在关键的几处蘸上少许浆糊，贴于衬纸，一张朴素大方却又充满艺术气息的界首剪纸便大功告成。界首剪纸与当地的风俗习惯也息息相关，可以在喜庆节日用红纸剪成窗花、灯花、喜花、鞋花、帽花等加以装饰，也可以作为儿童肚兜、围嘴、香包等饰品上的刺绣底样，还可以装裱成筐，成为家庭饰品，或者馈赠给亲朋好友等。所有这些剪纸用品伴随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具有牵心动魄的艺术魅力，既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推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界首是个70万人口的县级市，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事剪纸的学者和艺人达到1000多名，各基层文化站都有专业剪纸人员1到2名，18个乡镇办事处也都有一支稳定的剪纸骨干队伍，群众基础相当扎实。档案中这样描述，从现在的乡镇集市到每年骨会 剪纸花摊、剪纸花市随处可见，他们以剪纸促经销，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扩大了接受剪纸的影响。近年来，他们中间的剪纸作品曾多次进京或出国参展，获国家级、省级奖项60多个，赢得了全国、全省剪纸界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档案中还详细描述了界首剪纸的发展与传承，享有剪纸大家的我市著名画家刘廷清，把绘画技法融于剪纸艺术，他剪法流畅，粗细相间，工艺精美，形象生动，既有绘画的轮廓美，又有剪纸的玲珑剔透感。他的剪纸作品《荷塘月色》《双鸡》等，于1980年4月和1981年2月两次在日本东京展出，被誉为中原神剪。此外，档案中还提到了剪纸传承人李继周、刘兰英的剪纸作品也多次在国外展出。1983年美国订购30多种近半件作品中，有100多幅是出自这两人之手。有了这批叱咤风云的剪纸名家，为界首剪纸走向全国、享誉海外铺平了道路。时至今日，上至70、80岁的老人，下至3岁的娃娃，从学校到小区，剪纸已经成了界首最常见的一门手艺。1999年1月，界首市被安徽省文化厅命名为安徽省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第二年又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2010年，界首剪纸被列为第二批富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门古老的手工艺，界首剪纸更多的是承载着国人祈福纳祥的情感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而非遗传承人的坚持与热爱，让剪纸拥有了长久的生命。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暗心出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预计14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2: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4: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4: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每年十月啊，是全国敬老月，我们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但您是否留意过爸妈的心理健康，还有他的心情也需要被时常体检吗？他们可能不再爱出门，不爱说话，总说没意思，睡不好，吃不下。这些可能不是老了的正常现象，而是老年抑郁的信号。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常常被忽视却严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话题。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洪红，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眩晕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0: 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代谢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尤其在老年心理科工作多年，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和心理治疗经验。 擅长焦虑、抑郁障碍、心境障碍、躯体化障碍、认知功能下降以及痴呆的诊疗。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洪主任。洪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洪主任，生活当中大家普遍觉得，人老了情绪可能会比较平淡，不爱热闹，都是正常变老的表现。那老人的情绪低落，到底是正常衰老导致的，还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心理问题？
1: 确实，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呀，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躯体，在我们的运动功能，在我们的一个感知觉功能上面，都有一个逐步下降的一个过程。这种呢，是属于我们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过程。那么这种正常衰老的过程呀，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情绪，对我们的一些心理的健康，也产生了一些的影响。 比如说呢，我们在正常衰老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注意力啊，好像难以集中了，能不能会造成我们在学习新的事物，在接受一个新的事物，这种程度上面会有所下降。那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呀，有可能做事的能力好像也下降了一些，好像也变慢了一些，行动也迟缓了一点。那么呢，这些呢，都是我们正常衰老造成的影响。那对我们的情绪方面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很多人他的情绪的表达可能更为的一个 内敛，在有的人呢，在遇到一些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超过他解决能力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比如说呀，有点心情不好了，有点焦虑了，有点影响睡眠了，等等，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的正常衰老是有相关的，但是我们不能说遇到了上述的这些情况，就所有的方面都概括成正常衰老引起的，其实呢，我们的正常衰老它的程度是比较 轻微的，而且呢，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随着年纪的一些增长呀，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些变化超出了我们正常衰老能够解释的这个范畴了，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有没有一些心理健康，这个健康卫生引起的我们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变化。
0: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衰老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比如说我们记忆力变慢了，这个记忆力变差了，然后这个我们的活动能力变慢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易怒、易躁，或者是睡不着觉，这可能确实是和他的心理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0: 那从临床上看，老年抑郁，在老年人群体当中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有统计数据吗？
1: 老年抑郁，那首先呢，我们得要说我们抑郁的这种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呀，其实我们的抑郁呢，因为不同的国家，它可能它的诊断标准，不完全一样，它进行这种流行病学统计的方式呀、方法呀，可能也不是太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们的大概的这种抑郁症的这种终身的患病率在8%到12%，那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数据，就是说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个 17个国家参与的一个精神心理健康的一个调查中间提示，大概在每2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既往曾经患过抑郁，或者是目前正在患有抑郁。其实这个比例，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还是相当高的。那么在我国呢，其实是缺乏这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这种样本统计的。但是呢，我们的各项文献的资料提示呀，在我国我们的老年抑郁症的患病率大概是在 3%到6%，大概在这个范围。那么在老年人这个群体中间呀， 那我们有一项呢是中国的老年报告这个蓝皮书，它中间呢就是提出了我们这个 有大概将近26%到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的情绪。当然这种抑郁的情绪它包括很多，一个就是我们暂时的这种抑郁状态，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也好呀，它的症状的严重程度也好呀，它对我们正常社会功能生活的影响也好呀，不是那么大，这种状态。那么也有的呢，合并了，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说我们已经达到抑郁症的程度了，那比方说呀，它的病程时间 可能达到我们抑郁症的要求了，持续两周的这种情绪低落，心情不好，而且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哦，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体验。
0: 嗯，
1: 那么呢，他的症状啊，已经有明显的这个抑郁症的症状啊。那么抑郁症的症状呀，比如说三低的症状啊，比较典型啊，情绪低落啊，这种感觉思维比较迟缓啊，觉得老子像上锈了一样啊，意志活动减退啊，事情不想做啊，这个症状呢已经出现了啊，那么呢，对我们的社会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啊。这种抑郁呢，达到抑郁症的程度，可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干预的手段了。那么呢，这种啊，都包括在内啊，大概呢是在老年群体，大概有26%啊有这种抑郁的情绪。那其中呢，大概有6%在已经达到了中度或者是比较重的这个重度抑郁的程度啊，这就是大概我们抑郁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0: 嗯，这个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哈，比如说我们国内是3%到6%，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甚至能够达到26%。嗯，所以这个话题的确值得重视。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抑郁症和抑郁状态的问题，就可能大家一提到哦，我得抑郁症了，大家提到的更多的是症这个字，但抑郁状态和抑郁症是不是一个是达到了病症的标准，一个是只是你的情绪有点 emo？
1: 我们在正常的生活中间啊，比如说，哎，我马上要考试了。但是这个学习还没有复习，哎，或者是呢有一些事情啊暂时我解决不了，哎，让我心情不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出现的是一种抑郁的状态。
0: 嗯
1: 啊，抑郁症和抑郁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抑郁症呢，它是一种疾病的诊断。我们诊断这个疾病，它需要有它的一个诊断标准。
0: 啊，
1: 其实我们的诊断标准呢，我们前段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啊，我们的抑郁要病程标准。那么这个病程呢，至少要两周的时间啊。那如果要没到两周，哎，只是一个几天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称作是抑郁症。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症状的标准。我们前面提过啊，就是我们的这种三低症状啊，是我们的抑郁的比较典型的症状。那么呢，
0: 三低症状，
1: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哎，这个情绪低落呀，
0: 嗯，
1: 哎，思维比较迟缓了呀，这个意志活动减退呀，哎，就是我们抑郁症啊，我们通俗用三低啊，它都是三个这种状态啊，都是缓慢的减退的这种程度啊，叫三低状态啊，那三低的症状。那么呢，它的核心症状呢，就是说我们的心情不好啊，我们体验不到这种愉快感了啊，那我们的兴趣下降了啊，有这种核心症状啊，同时呢，伴随出现其他的一些附加症状，哎，比如说呀，我在抑郁比较明显的时候，哎，可能我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了，
0: 嗯
1: 啊，我的这个饮食呀，我的睡眠呀，哎，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了，哎，我这个情绪啊，很悲观呀，很消沉呀，哦，等等啊，这些都属于我们抑郁的附加症状。那我们按照呢，有这种核心的症状和有的附加症状啊，我们的一个抑郁的这个诊断啊，才能够确定它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除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病程呀和我们的症状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呢，我们抑郁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的社会功能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哎，我们在抑郁状态的时候呀，可能我们能够哎正常的去上班，哎，只是有的时候跟周围人抱怨抱怨，哎呀，我最近这个事情，哎，我心情不好啊。但是呢，我们的抑郁的时候啊，在抑郁症的时候呀，他可能呢，哎，这个上班能力呀好像也变差了，哎，总是出错，哎，以前会做得好的事情啊，好像渐渐做的哎也那么有点困难了啊。那么呢，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去跟人交往了，以前呢，我们是愿意出去跳跳广场舞，挺开心的，哎，现在哎，一想到要出门，哎，就很退缩，就害怕，甚至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啊，我们的个人的卫生、个人的生活料理能力都下降，不愿意去做了，那么呢，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受损，那我们结合在一块啊，才能考虑它是抑郁。
0: 嗯，也就是说，抑郁症状它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平时的心情可能会比较低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emo 了。但是抑郁症它是从生活工作上有了极大的影响，且身体有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1: 可以这么理解，是的。
0: 嗯，好，这样的话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有人说，哎呀，我可能得抑郁症了。其实是不是有人说他得抑郁症了，未必是真的得抑郁症了。真正得抑郁症的人，他却不说自己得抑郁症。
1: 有这样的，特别在老年群体中间。
0: 嗯嗯，他是特别害怕别人知道他得抑郁症，对不对？
1: 是的。
0: 嗯，那老年抑郁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和年轻人相比，老年抑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呢？
1: 那不管是老年人的抑郁啊，还是我们说的年轻人的抑郁，其实它都要符合我们前面说的抑郁的这种诊断标准啊，都要符合了，我们才能说它是个抑郁。只不过呢，患病的群体不一样，哎，我们分为老年的和年轻人的抑郁。那其实呢，它是由一些差别的啊，那受限于我们老年人的一个表达能力、表达的方式，文化程度啊，以及他们特别的那个年代啊，这种印记对他们的影响，其实跟我们的年轻人的抑郁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有一些不一样典型的地方的。那么年轻人的抑郁，他更多呀会主诉，会直接说，哎，我今天心情不好，哎，我这个闷闷不乐的，我遇到事情也开心不起来，哎，我这个事情也不想做了，哎，我这个以前玩手机打游戏，哎，挺开心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去做了，一点都不想去玩了，那么呢，我们呢，通过他的主诉，通过他的一个这种表现，就能判断出来，哎，他是不是有抑郁了。但是老年的抑郁啊，他很多不是太典型啊，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啊，对我们年轻刚下临床的一些医生啊，有很大挑战的一个地方啊，正是因为他的不典型呀，使我们的鉴别呀，哎，有可能有点难度啊，那么今天呢，正好趁这个机会呀，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老年抑郁的一个特点。那首先一个呀，我们老年抑郁它的躯体化的症状会比较突出，它不是直接说啊我心情不好啊，而是以这种哎我身上难受不舒服，哎我这个身上疼了，头疼了，哎这个胃疼了，肚子疼了，哎我心慌了，我胸闷了，我觉得老是乏力没劲了，以这个主诉为主，那么呢这就会造成呀，它在不同的不停的在各个综合科室的消化科、心内科去看，但是检查呢也查不出大的问题。哎，后面呢，哎，可能医生就说，那你去看看心理科吧。哎，有的呢就过来就转诊到我们这边了啊。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哎，可以发现啊，他有抑郁的情绪啊。那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那此外呢，我们的老年呀，我们都刚才也提到了，正常的衰老，它会使我们的记忆呀、使我们的注意呀，哎等等有所减退、有所下降。在老年抑郁这个群体中间呀，有部分的一个老年人，他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有受损的。那么这种认知功能的一个受损呀，不是说我们像痴呆了一样，哎，我所有的我这个记忆力啊越来越差，哎，什么都记不得了，哎，这个认知的各个维度都不行了，都下降了。其实我们老年抑郁的这种认知受损，它可能只是某一个或者是哎几个维度啊，不是全面的这个维度的一些下降。哎，有大概就将近80%的抑郁患者来就诊都会说，我觉得我记性好像有点下降，哎，有点记不住事儿了，所以这个呢，在老年群体中间比较多啊，那么呢，我们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其实老年心理健康嘛，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个方面，那一个就是抑郁症，那一个就是痴呆啊，那么大家可能啊，不太知道，我们其实有一种抑郁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啊，好像痴呆，但实际上不是痴呆啊，那我们有个名称叫做什么呀？抑郁性假性痴呆。那就是说呢，我们似乎啊记忆力下降了，然后呢，他的做事能力下降了，以前会做的事情做不好了，容易出错了。而且呢，他自己啊对这方面主诉，也是比较明显。别人观察到的症状，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像痴呆的样子啊。但是呢，那在抑郁性假性痴呆中间呀，我们经过抗抑郁系统规范的治疗，它是能够恢复正常的啊，能够不像我们的痴呆的患者啊，痴呆的患者呢，他可能呀，他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而且他起病比较隐匿啊，病情是逐步进行性进展的，他不会讲哎，我经过了这种抑郁的治疗，我就能恢复到正常啊。而这种呢，一般呢都会合并出现一些脑萎缩呀，就是脑部的这种退行性变化啊。这个根据不同的痴呆的类型，有不同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表现。那在老年群体，为什么我们比较关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呀，他其实有一种抑郁，特别是我们在老年期首次起病的这个抑郁，我们有一个名词来称呼它啊，叫做晚发性抑郁。那这种抑郁的患者呀，他可能是我们出现认知障碍的一个高危人群啊，我们的痴呆啊，不是一上来啊，就是我们通俗说的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啊，他不是一上来就说，哎呀，我就记性力下降的非常严重了。有的在早期的时候，他有所下降，但是呢，还没有特别的去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呢，跟他不是太熟悉的人啊，猛然看到他，觉得哎，他各方面还可以呀，哎，怎么会痴呆？怎么会就是得阿尔茨海默病呢？这个好像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呢，他的记忆已经有逐步下降了，同时呢，在下降的这个过程中间，哎，因为他记忆力下降了。 各方面能力下降了，他会产生一些抑郁的情绪啊。那么随着进展，可能就会有其他的情绪变化，比如说出现情绪不稳定呀，容易激惹呀，容易激动呀等等啊，那是后话。但是呢，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病情痴呆早期啊，有这个抑郁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跟我们的抑郁症呀混淆在一块的。

0: 啊，他出现情绪问题，很多呢，家里人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对了，带到医院来看。那我们仔细的去询问，发现，哎，他是有这个记忆力，是有这个情绪低落的这个表现了。那么呢，经过规范的治疗，在这种人群中间啊，一般呢，治疗的效果没有那种单纯的抑郁效果好，而且呢，从长远的纵向来观察呢，他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他的不光是出现了情绪的这种变化，哎，也会出现明显的一个记忆力下降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呢，这个呢，我们呢，临床上其实见过很多这样子的，哎，早期来的时候，包括家属，包括病人都去主诉，我只是一个情绪问题，但实际上呢，脑部的影像学有退化了啊。在门诊随访中间发现，哎，记忆力方面呢，哎，也有所下降了啊。那么呢，特别是在极早期的时候呀，就容易错失我们痴呆早期干预的这个窗口啊。那所以在临床中间，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还是要非常重视，要全面去采集他的这个病史，哎，要经过一个全面的一个神经系统一些量表的一些心理测试啊。然后呢，辅助检查上面啊，影像学的检查也是必须的啊。这个呢，也是为了及早去发现我们的老年抑郁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有没有其他地方需要去干预的？啊，那这两个呢，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老年抑郁有区别于其他抑郁的这个特点。但除此之外啊，还有的其他几个特点啊，那老年抑郁啊，除了抑郁的情绪，有的会合并这种焦虑的情绪。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呀，哎，他这个表现出来的方式是烦躁、着急、坐立不安，哎，有的甚至达到比较激越的程度，哎，稍微讲一个话呀，哎，立刻勃然大怒了，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一个经验不足的一个临床大夫，那有可能就会觉得，哎，那这个人是不是焦虑了？那经过焦虑的治疗，哎，是管用，情绪不烦躁了，不着急了，但是呢，你发现，哎，这个患者还老是愁眉苦脸的，哎，老是唉声叹气的，哎，这时候再一问，他会跟你主诉，哎，我就是心情不好，所以这也提示了我们呀，其实全面的详细的了解病史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除了这种合并焦虑，我们的老年抑郁啊，它更多的可能以更多的呢比较关注自己的饮食，关注自己的睡眠啊，甚至有人说，哎，你能让我吃好饭，哎，你能让我睡眠好，哎，我觉得我这个抑郁都不是问题，我抑郁都能好一半了。我们在工作中间经常听到啊，老年人跟我们这样去说啊，所以他们呢对这一块啊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呢，在老年群体中间啊，抑郁呢发展到严重的阶段啊，不光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假性痴呆的表现啊，那么还有的抑郁啊，它可能合并一些精神病性症状。而且呢，相对于年轻人的抑郁啊，他这种精神病性症状，其中有个叫虚无妄想啊，可能会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哎，他会觉得，哎，我这个房子没有了，哎，我的钱也没有了，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啊，哎，一塌糊涂，哎，什么都不行了。那么呢，对自己的内在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个血都快流干了，我的这个胃肠也不行了，我这个肠道好像都不蠕动了，都消失掉了，哎，我这个饭也不能吃，一吃的消化不了，那人不给撑死了吗？这种虚无妄想在我们老年群体中间啊，比其他的年轻人也是比较多见的。那除了这个呀，其实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抑郁的这种消极的风险啊，在老年人，特别是一个老年男性，其实他的一个消极的风险还是比年轻人啊要高很多，这个为什么呢？一个年轻人呀，他在心情不好，哎，特别是我们儿少的时候啊，我们儿少这个群体有一种叫非自杀性自伤，哎，就是说呢，他情绪不好，他会通过一些自残呀等等呀，但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自杀的行为啊，来缓解我们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急躁啊。但是呢，在老年人这个群体中间啊，他因为可能没有像我们年轻人那么很好的去表达我们的情绪问题，哎，那么呢，或者呢，就是说呢，他有的思想呀比较隐蔽，他觉得说出去不好，那么呢，一到严重的程度，那么他的消极的风险啊，比这种愿意表达出来的，其实还是要高不少的，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的这个抑郁其实比年轻人处理起来可能会更复杂，因为他本身他有身体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综合疾病，然后再加上可能，在退休之后，他的社会价值感不像年轻人显示的那么的重要，所以他的抑郁可能会比年轻人更加的严重，或者说更容易被耽误，会被耽搁，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了一点，我很关注，就是说很多老年人主诉的时候，他会说啊，你把我的睡眠治好了，然后我的焦虑就会减轻一半，那是 焦虑抑郁引起的他的睡眠不好，还是睡眠不好引起了他的焦虑抑郁的加重？这个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吗？
0: 这个问题其实在临床中间非常常见。很多家属带着来就诊就会说，第一主诉睡觉不好，老年人一问老年人因为什么症状过来看病的呀，第一主诉睡眠不好啊。那么呢再一问，他可能才会慢慢说，哎呀，我情绪不好。直接这提示我们的老年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更多去关注老年人他出现了异常的这种行为这种方式的一种变化，而不是关注我们的情绪那么但是呢，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这个情绪其实是相互影响的。那我们老年抑郁症他会合并出现睡眠的问题。这种睡眠的问题比较典型的就是早醒。那也就是说呀，他可能在比较早，甚至有的在半夜就醒了，醒了过后就难以入睡那么我们的这种情绪问题合并出现的一个睡眠问题那经过我们的抗抑郁，经过我们的改善睡眠的这种方式的治疗，它是能够基本缓解，而且呢，随着病情的缓解，我们的睡眠的药其实是可以逐步减量的只单用一些抗抑郁药来维持治疗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睡眠不好的时候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理解你说我这个整天到晚只能睡个两三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睡醒了过后，白天还要去忙工作，或者是忙家务，忙着去接送小孩什么的那我的情绪必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肯定也是有差别的那大部分因为睡眠问题那它可能是早期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睡眠，睡眠持续缓解不了，才会出现我们的情绪问题在我们的老年人群中间，其实抑郁和睡眠这个问题交互存在共同存在，其实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那在临床上是不是如果说他的主诉是我睡眠不好，这个您先会给他开助眠的药，如果说缓解不了，然后我们再去看他是否有焦虑抑郁的症状存在，然后再进行联合治疗。
0: 在临床中间，其实比较有经验的医生，他除了会问他的睡眠问题，也会直接去询问你有没有情绪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为了少走弯路，对吧？我们不能听患者来就诊就说我睡眠问题，我就只给他开睡眠的药。那如果在就诊的当时，除了睡眠的问题，已经合并存在这种情绪问题，那我们可能就要双管齐下，两个方面都要去治疗。但是呢，如果他说，我只是有睡眠的问题，其实只是睡眠。的时候呀，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有点急，但是我白天呀什么都行情绪也不受影响，那这种情况下单用一些睡眠的药就可以了。
1: 这还是要看他具体的情况，然后来决定是否是只用睡眠的药还是联合用药更合适，对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医生，我每天凌晨3点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这算失眠还是抑郁？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
0: 是的。说明大家也很关注这一块。
1: 对，是。
0: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睡眠的问题呢可能跟抑郁是合并存在的。那么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有没有抑郁，或者是这种睡眠跟抑郁有直接的相关性，那我们要了解他的情绪变化。有没有我们前面说的抑郁比较典型的这个特征了，情绪低落，心情不好，对吧？觉得脑子反应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那么呢，有些事情是不是不太想做了如果要是合并这种抑郁的情绪那么呢，同时也出现了睡眠问题，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理解我们的睡眠跟我们的抑郁有关系。但实际上很多呢都是合并在一块的。有的时候没法单独的说，我只是一个单纯的睡眠，我只是一个单纯的抑郁引起的一个睡眠这个具体的工作呢，具体的这个情况还是要根据具体的这个临床表现包括用药过后的一个反应来进行判断。
1: 还是要到医院去问诊一下，医生会跟你面对面聊一下，看看你的这个最近的身体或者是生活的状态，来决定是只是失眠引起的，还是因为是抑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洪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老年抑郁那些事儿。
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 换新出发。

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关注老年抑郁，重新读懂爸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每年十月啊，都是全国敬老月，我们不仅要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那如果说您的家人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老年抑郁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红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老年抑郁的那些事儿。那洪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聊了聊这个老年抑郁的原因，老年抑郁的一些表现，以及它和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样的老年人容易得老年抑郁？就是从您临床上来看，哪些老人是老年抑郁的高发人群呢？
2: 我们说到这种老年人群啊，哪些人群容易得抑郁？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啊，我们抑郁产生的一个原因。那首先呢，抑郁啊，它的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某一个方面的原因，它包括我们的生理性的因素啊，我们的心理性的因素啊，我们的家庭社会因素等等啊，可能是多个维度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从生理因素上面来看呢，我们脑部的退化呀，我们这种神经递质的一些异常的一些改变呀，我们的这种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的影响呀，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呀等等啊，这些呢可能会出现我们的造成我们出现我们的抑郁情绪问题。那么从心理因素方面啊，我们的这种恐惧担心啊，害怕生病，害怕这个身体健康受到一些威胁的这种心理啊，那么我们呢遇到这种负性的这种生活事件比较多啊，可能都是我们的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原因。那再往后面呢，我们要关注一些我们的素质特点啊，就是他的性格上面呀，可能就是有那么一点，容易内向一点呀，容易遇到事情容易多思多虑一点呀，这或者他寻求帮助的这种性格上面不太容易向别人去寻求帮助，那这种呢，可能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啊。那家庭出现一些变故，或者我们的生活社交圈出现了一些变化啊，这些呢，经济上面呀，受到了一些有一些压力了。那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那这些原因呢综合在一块造成我们出现的情绪问题啊。那么在哪些人群中间容易出现我们所说的这种情绪不好抑郁症呢？那一个方面啊，那就是一个女性啊，其实我们女性患者啊，她的抑郁的患病率是高于男性的啊。那年龄其实也是一个相关性的因素，在70到80这个年纪段啊，她出现情绪的相对于其他年纪段啊，这种比例会更高一点。那么独居啊，一个人居住啊，这个遇到事情的时候呀，没有人去商量，这种家庭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差啊，那么呢，他的这种与人啊有一些矛盾了，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压力了，等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关注负性的生活事件，近期发生负性生活事件啊，那比方说最近才出现的，家庭有变故了，我这个自己生病了，或者家人生病了，

0: 或者有一些其他哦，暂时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在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出现情绪的问题，可能更为多一点。那我们还有呢，在老年群体啊，我们比较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啊。那我们在身体患病啊，有这种长期慢性的这种疾病，慢性的疼痛呀，哎，包括这种脑血栓呀、过后呀，这种肢体活动受影响呀，使我们处于这种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这种状态下呀，哎，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的一个群体啊。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卒中后抑郁啊，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患脑血管病之后啊，慢慢出现的这种心情不好，哎，情绪低落，哎，这种表现啊。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多见啊，在老年群体中间，在这样的人群中间，可能抑郁的发生率较为高。所以呢，来就诊的患者，包括呢，我们在生活中间，如果要是有相应的这些事情了啊，一定要关注他的一个情绪变化。如果要是有问题，可能也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明确诊断啊，来寻求帮助。
1: 那作为家里人，我们怎么能够敏锐地发现老年人可能是有抑郁的症状，或者说有抑郁症的情况了呢？
0: 其实还是有一些线索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老年抑郁的一个症状特点有关啊。那当然呢，有的抑郁的患者，他直接去告诉你说，哎，我就觉得我心情不好了，哎，我情绪低落了。那在这个时候呀，我们能够直接判断出来他有情绪的问题啊。但是呢，在一些不典型的一些患者中间啊，比方说他反复的不停的去喊身上不舒服，老说哎这难受那不舒服，到处去医院看，哎也查不出来什么大的问题啊，查不出问题。过后好了几天，好几天过后又不行了，哎，又开始想不舒服了，或者呢，经过一些缓解症状的，比如说我们说，哎，胃肠消化不好，哎，用了很多的护胃的药，什么促进胃肠功能的药，哎，好像也不太管用。那在这种时候呀，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那还有的老年患者啊，他除了这个问题啊，他睡眠不好了呀，哎，他这个饮食食欲下降了呀，哎，感觉吃饭没胃口了，哎，明显的变瘦了，那也是要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那他呢，在跟人接触中间，他的行为方式啊，产生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呀，哎，我以前喜欢做的事，兴趣爱好方面有减退了。这个以前上老年大学，以前跟一到吃完饭啊，出去跟大家一块跳跳广场舞，以前有这种习惯。那现在呢，哎，这个也不爱讲话了，也不愿意出门了。哎，每次呢出去，一想到哎，我今天我要出门要做个什么事情，哎，就比较的紧张了。那这种行为方式的一些改变，可能在背后啊，也提示了出现了一个情绪的问题啊。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抑郁的这个风险啊，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消极的风险。那它会表露出一些，哎呀，这个好像生活没有意思，哎呀，这个好像感觉自己没用了啊，要有这种流露出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啊，那么肯定是非常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啊，我们就要判断有没有抑郁症了。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症状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他有一种社交退缩的一种状态，就是不像以前可能他愿意走出家门和大家去交往，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可能哎他身体或者是生理上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就拒绝走出家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信号，需要我们家里人去关注。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他的性格特质也有关系，对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比较内向的，或者说他平时的生活当中他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群，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得抑郁的，是吗？
0: 是的。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还遇到这样一群人，我们从来看不出他是抑郁症患者，在生活当中他是乐观的、积极的，和每个人都是积极交往的，愿意去参加活动的，但是有一个词叫微笑型抑郁，为什么像这样的人他也会有抑郁症？他的典型表现是怎样的？
0: 啊，我们在临床上也见过微笑型抑郁啊，但其实呢，微笑型抑郁啊，它只是我们一个通俗的一个名称，它不是一个诊断的名称。它很多的表现就是，哎，在人多的时候或者是呢，在一些出门呀这种社交活动中间，它表现出来，哎，性格很开朗，爱说爱笑啊。但是实际上呢，一个人的时候啊，或者他的内心体验呀，是处于那种情绪低落，哎，比较绝望的这种状态的。 那这种呢，微笑型的抑郁呢，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担心呢，是他的这个识别度不够啊，因为大家看起来他好像哎都挺好的，甚至有的熟悉的人啊，一旦发生抑郁了，熟悉的人可能讲，哎，他怎么会抑郁呢？哎，我真的是一点都不能理解。说，哎，我前几天见到他的时候，哎，他还在跟我说，哎，准备去哪地方旅游，哎，心情看着还好得很，哎，怎么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抑郁了？啊，其实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通俗说的这种微笑型的抑郁。啊，那么在微笑性的抑郁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呀？老年人呢，也跟老年人的这个特点有关。哎，我们有的老年人呀，他呢，在这个文化背景中间啊，或者呢，既往的这种这种生活经历中间啊，可能呢，大家给他的这种期望值都是比较的坚强的，比较的开朗的，能够照顾这个晚辈的，哎，这种期望值，所以呢，他在一旦出现情绪低落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呀，他就不太能够去接受，哎，我跟大家所期望的这种状态，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啊？那么也就是我们通俗会产生一些病耻感，他可能会觉得，哎，我周围的人都没有这种心情不好、不开心呀，哎，这种情况，那我要是把我的这种情绪不好说出去，哎，那可能有点丢人啊，可能会有这种心理、这种想法。那第二个呢，可能的原因就是什么呀？特别是对一些独居的老人啊，他可能不太想给子女啊带来一些负担。他可能会觉得，我这个子女都在外地上班，已经很辛苦、很忙了。那么他们呢，都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回来。哎，如果回家的时候，哎，总是看到我这个愁眉苦脸的，哎，拉着个脸，哎，也不理睬他们，哎，那他们一个方面子女肯定会很担心，第二个方面呢，这个肯定挺不好的，总觉得，哎，这个老人家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不想让我回来呀？哎，我怎么一回来他就搞得就这么不开心呀，哎，他可能有这种顾虑。那在这种顾虑的影响下呀，就会出现，哎，我们说的在家里人面前，哎，在有人的时候呀，哎，表现出来我很好，我都好，哎，我心情挺好的，但实际上呢，他在独处一个人，他实际的内心体验啊，是这种情绪低落、抑郁的这种状态。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微笑性抑郁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更加痛苦的，因为他不仅仅身体上，目前是很不舒服的状态，但是他在表面上还要演戏，演出他很乐观的状态。
0: 是的。
1: 那您刚才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您说微笑型抑郁很可怕，那可怕之处在于哪里？
0: 微笑性抑郁啊，可怕之处在于它的识别程度可能不是太够。我们老年人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是觉得哎生了个病啊，生抑郁症不好也好，还是不想给子女造成带来麻烦也好啊，他可能主动求医的意愿比较低，就是说呢，他自己在默默的忍受啊，在忍受我的这种情绪低落，包括情绪低落给自己身体心理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困扰啊。那么这种呢，他会耽误啊，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抑郁的治疗。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抑郁啊，真正患抑郁啊，虽然它有它的这种自然病程，哎，到了一定的时间，它有部分人群它可能会缓解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抑郁，它的缓解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干预、一系列的治疗的，而不是说，哎，我这个忍着忍着，我抑郁就好了啊。那么呢，随着抑郁程度的一个加重啊，那不光是对我们这个心理、身体产生影响啊，比方说啊，我们抑郁不好的时候，我们刚才知道，哎，睡眠不好，哎，这个不想吃饭，对吧？那一不想吃饭呀，哎，吃的少了，那可能就会引起我们身体消瘦呀，哎，这个电解质出现异常了呀，那睡眠长期不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这种免疫调节，那也许呢，稍微感个冒就容易进展成肺炎，对吧？身体素质不好了啊，那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产生了一些影响。那对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影响，就是来，哎，它一个方面是长期的要忍受这种痛苦的状态啊，那么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哎，也许就会比较悲观啊，也许呢就会有出现这种消极的这种风险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危害性啊还是挺大的。
1: 就是因为他隐藏了他的情绪，所以可能家里人难以发觉，让他的这个抑郁的症状逐渐加重之后，可能后续会产生不太好的结果，对吗？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他是轻微的抑郁，我们纯粹的通过家人的有效陪伴、爱的拥抱，我们可以缓解他的症状吗？
0: 在比较轻的抑郁啊，如果它呢只是说暂时出现的，哎，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呢很快能够解除，持续时间也不长，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这种家人的安抚呀、陪伴呀，哎，或者他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一些调节，是可以达到这种改善的，但是呢，我们讲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病情的进展，因为我们，在早期发现的时候是属于这种轻度的程度，那不代表说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不会往中度、重度这个抑郁上面去进展。如果发现这个情绪低落有加重，比较长的时间总是缓解不了了，通过这种生活方式调节陪伴也解决不了他当下的这个问题了，甚至流露出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啊，及时的去就医。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关键，也是很多老年患者非常想知道的，老年抑郁症能够治好吗？
0: 老年抑郁症其实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大家不要觉得很悲观啊。虽然说呢，我们抑郁啊，它是有这种复发性的可能的啊，但是呢，经过我们系统规范化的治疗，其实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
1: 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方式就是吃各种药吗？
0: 不光是药物啊，其实我们的抑郁的治疗呢，药物呢肯定是基础啊。我们的药物治疗呢，可以调节我们脑部的一些神经递质啊，使我们的情绪呢能够得到提升啊。这种药物治疗的一个方法呀，其实对我们不管是中度还是重度的这个抑郁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要强调规范系统的去治疗啊。我们任何的治疗，它都要看我们的治疗时间和治疗我们用药的这个药物的在体内的这个剂量啊。脱离这两个方面去谈我们的治疗效果，哎，那都是不行的啊。所以呢，有的患者他可能会觉得，哎，我是用药了，但是呢，哎，我只用个一片、两片的药，因为我担心，药吃大了，量大了，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吃了两天、三天的这药了，哎，我怎么症状到现在，哎，还是改善不了？其实这个呢是这种担忧啊，在药物没有充分起效的时候，是不合理的。所以系统规范的治疗很重要。那药物治疗是我们主要的治疗手段啊。除了药物的治疗，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非药物的一些干预的手段，而且这种干预的手段跟我们的药物协同作用，使我们的治疗啊效果更好。而且起效呢，相对而言比单纯用药也会更快一点。
1: 比如说哪些方式呢？
0: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心理治疗。我们因为是老年抑郁嘛，它是属于一种心理疾病啊，心理精神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的心理治疗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们心理治疗的种类有很多，不是所有的心理治疗都适合我们老年抑郁症的患者啊。对于我们老年抑郁这个群体啊，支持性的心理治疗啊，就是说呢，哎，给他一定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些支持啊，这个其实是最基础的心理治疗，适用于任何的一个心理精神健康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呢，在老年群体这种问题解决的心理治疗，哎，认知行为的治疗啊，这些治疗的方法，可能更为适合我们这个在老年群体中间使用，它比较的方便易行，哎，不像我们有的治疗方法，哎，它对，对这个就诊就医的这种文化水平呀，哎，对他的这种个性特征、求知愿望等等呀，哎，有很大的一个要求啊。这种治疗呢，几乎是在老年群体中间啊，都是随时随地啊，都是甚至穿插在日常生活中间啊，都是可以去开展去进行的啊。对，
1: 就是药物加心理疗愈，可能是最佳的手段，对吧？
0: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手段啊，比方说我们的神经调控技术，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抑郁啊这种除了药物和心理主要的一个干预手段。你比方说呢，进入磁刺激治疗，进入直流电治疗，这种治疗的方法直接作用我们的脑部，哎，来协同药物来起效。那在经过这些治疗之前啊，也是需要去排除禁忌症的啊。比方说呢，脑部有支架啊，我们有那个心脏起搏器啊，我们有一些急性的脑血管的问题，那可能就不是太适合去做我们说的这种神经调控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啊。其他的方法其实是可以的，比方说可见光呀，哎，这种针灸呀，哎，这种电刺激治疗呀等等啊，其实这个呢都是属于我们广义范畴的神经调控技术啊，在我们的临床使用中间啊也是挺多的。
1: 那您刚才说了很多的种的方法，刚才也说到老年人抑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睡眠不好，那我听说还有一种睡眠认知疗法， 这个效果怎么样？
0: 啊，睡眠认知疗法老年群体也是可以去使用的。
1: 就是 CBTI 是吗？
0: 对，效果上面来说呢，部分效果还可以。其实对于单纯的一个睡眠问题，或者是中青年的睡眠问题啊，可能效果要比老年群体要更好一点。就是老年人他最主要的是解决我当下的问题。哎，你如果今天睡得好，他第二天可能就觉得哎我就放松很多。但是我们的这个睡眠认知行为疗法呀，它呢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需要他一定的理解能力啊。有的在老年群体中间呀，有在部分的老年群体可能使用起来啊，可能有那么一点难处，但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改善我们睡眠的一个辅助治疗的一个方法。
1: 这个睡眠认知治疗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吗？
0: 可以的。
1: 好，那有机会我们来专门来说一说这个失眠的治疗。因为失眠的确不仅仅是老年人可能有这样的困扰，其实现在对于中青年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困扰。我们来聊一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请洪主任来。那在这个抑郁老年抑郁患者当中，可能他们很多人很抵触去心理医院，就觉得哎我没病，或者说如果说我去了这个医院就有点丢人。那作为我们的家人怎么来引导老人去接受检查和治疗呢？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发现老年人出现情绪问题，他的第一发现人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或者是家人啊。那如果要是在老年人很抵触不想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我们的子女呀家属呀，我们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无条件的给予一些支持，就是让老年人知道，我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了，我都有家里人在陪伴啊，我背后呢都有我们的这个支援团队啊。那除了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个支持之外，我们很多老年人呀，他不想来就诊的原因呀，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大部分包括这两点。一个呢，就是说他觉得哎，我这个比较丢人，不好意思去说啊，或者呢，我对这个心理医院不太能理解。我们的既往的印象中间，哎，好像都是很严重了，哎，这个行为问题了，哎，又吵又闹了，哎，可能去心理医院。哎，那我这种情绪这种问题，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哎，怎么就要闹到去心理医院的程度？其实跟我们老一辈的这个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经过一些就是解释啊，那么他能够去理解我目前这个问题啊，那可能呢就是能比较方便的带来医院。而且呢，在我们如果要实在是讲不通啊，其实呢可以通过他比较信任的一个朋友啊，哎，或者是熟悉的人呀，哎，来劝说劝说啊，这可能也能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哎，总比子女在旁边说，他可能觉得哎呀，你是我小孩，你懂什么？我不听你的啊，总比这样的劝说来的效果要好啊。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可以举例。现身说法，说哎谁是谁，你认识的这个谁，哎他其实就是抑郁症，哎你看那段时间，哎他去医院看了，开了药，你看现在多好，这个心情又好，哎这个这段时间在家里哎都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了啊，你看什么都是这种治疗过后呀，哎都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就用成功案例去激励他，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说我吃抑郁症药几年了，这药是不是吃了就停不下来？这可能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0: 对，很多人可能也关注我们这个药物使用的这个时间的问题啊。那其实药物使用呀，我们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说啊。比方说呢，我们的抑郁症、抑郁情绪，它有明显的一个诱因的时候，举例说呢，就是说，哎，我作为学生，我这个学业压力比较大，最近考试考得不好啊。那我们作为这个职场中间上班的这种职工啊，那最近呢，哎，这个有个这个事情解决不了了，哎，而且我是这个主要责任人，哎，我好像压力比较大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情绪问题，用过抗抑郁药的治疗啊，这些诱因也解除了，情绪也稳定了一段时间了啊，其实是可以逐步减量的啊。但是呢，我们的减量呢，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啊，而且要按照我们的这种医生的医嘱来，就不能说，哎，我觉得我心情还可以，好像基本上正常了，能够去上班了，能够去工作了，都好了，我就把我的药全部停掉。其实减量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我们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经过一个减量，哎，观察有没有稳定，再逐步减量啊，都很稳定了，哎，才能够慢慢的停药。那大多情况下，首次起病的抑郁啊，一般我们建议服药的时间大概在半年左右。 大概在这个范围啊。当然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要提前检药，那也是要经过我们的医生的这个系统的去评估啊。在老年群体中间呀，因为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呀，他这个脑部的功能呀，跟年轻人相比出现了一些退化改变啊，他们所需要治疗的时间很有可能啊，比这种年轻人需要的时间要更久，要更长。
1: 如果说有具体诱因的话，可能解决起来会相对简单，用药时间会短。但像老年抑郁，可能因为他有身体的基础疾病的存在，所以他用药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0: 是的。
1: 好，那最后正值全国敬老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洪主任送给我们所有老年朋友、所有家庭一份简单实用、好坚持的老年心理养护小建议，帮助大家守护好晚年和好心情，稍微短一点好吗？
0: 好的，那么我们的老年群体啊，要注意哪些呢？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啊，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啊，我们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呀，都有一个身心愉悦的晚年。
1: 好，谢谢洪主任今天专业又温暖的分享。老年抑郁不是矫情，不是想不开，它是一种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治疗的疾病。那敬老也不只是送一盒保健品、吃一顿团圆饭，更是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听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如果您发现老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食欲改变等持续两周以上的情况，请一定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关爱老人从新开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观众和网友进行交流，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那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欢迎您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12到14度，沿江地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当老字号品牌遭遇商标抢注，是否可以继续使用。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起底物流领域新型软敲诈犯罪。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警惕游戏测试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0: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广式烧腊作为传统经典的粤菜，其部分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近期，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烧腊的商标权的纠纷案件，认定偷偷申请注册商标的原告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属于权利的滥用，判决驳回其全部的诉讼请求，彰显了司法对于传统技艺、工匠精神、文化价值的保护，助力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长远的发展。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就一起来关注这起烧腊的商标权纠纷案件。
4: 上世纪90年代初，李某及其家人以香味烧腊化名为名开了一家饭店，为了做出有自家特色和风味的烧腊，夫妇两人起早贪黑，一边运营饭店，一边则在基本的烧腊制作方法上不断探索、实践、改良，奔波多地寻找上乘的调味材料。经过李某的用心研发及一家人的苦心经营，饭店的烧腊得到了许多食客的喜爱与认可。2013年，当地政府向李某颁发十大特色农家菜香味烧腊奖牌，香味烧腊的生意也因此蒸蒸日上，在当地颇具知名度。

0: 2002年，王某与李某的女儿结婚，婚后王某便与李某一家共同经营饭店。十多年间，王某也渐渐学到了李某夫妇研发的烧腊制作技艺，并在2015年以自己为注册商标权利人，申请注册香味烧腊商标。后来王某与李某女儿离婚，不久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香味烧腊饭店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李某答辩称，王某的行为属于恶意抢注商标，不正当地攫取了其一家多年苦心经营所积累的商誉，侵害了饭店及经营者的在先权利，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来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关于烧腊的商标权纠纷案件啊，这一起听起来还挺复杂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案子呢，香味烧腊饭店夫妇俩苦心研发烧腊，还获得了当地政府颁发的特色农家菜奖牌，在当地挺有名气的。后来王某和李某女儿结婚，也参与经营，还学到了制作技艺。可在2015年，王某偷偷以自己名义把香味烧腊申请注册成商标。再后来王某和李某女儿离婚了，他就起诉香味烧腊饭店，说人家侵权，要求停止经营，还得赔偿损失。
1: 程律师，王某申请注册了商标，他为什么就不能告人家侵权呢？这听起来好像啊，也是说不通。
2: 这可不能光看注册了商标就觉得有理。虽然我国实行商标注册制度，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有专有使用权，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李某一家在王某注册前早就使用香味烧腊这个名字了，而且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在当地有较高知名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地，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所以王某这商标抢注行为是不合法的。
1: 陈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先使用权的抗辩，具体得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啊，李某一家符合这个条件吗？
2: 在先使用权抗辩成立的满足四个要件。第一，同一商标得有在先使用的事实，早于王某2015年注册时间，这一点符合。第二，在先使用的是善意持续不间断的，李某一家一直用心经营饭店，显然是持续使用，也满足。第三，在先使用的商标得有一定影响，2013年当地政府都给他们颁发奖牌了，说明在当地知名度挺高，影响也有了。第四，在先使用的商标不能超出原有的使用范围，李某一家一直就把香味烧腊用在自家饭店经营上，没超出范围，所以李某一家完全符合在先使用权抗辩的条件。
1: 程律师，那王某明知道李某一家早就用这个名字了，还去注册，那他这个行为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定性呢？
2: 王某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他作为李某一家饭店的经营者之一，清楚香味烧腊的使用情况和市场影响力，却为了自己的私利抢先注册，这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是典型的权利滥用行为。
1: 法院最后判决驳回了王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那这个判决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对于李某一家和其他的商家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对李某一家来说，这判决保护了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积累的成果，让他们能继续安心经营香味烧腊饭店，不用因为他人恶意抢注商标而丧失市场优势。对其他商家而言，这是个警示，告诉大家不能随便恶意抢注商标，要靠诚信经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来发展，而不是靠不正当手段。同时也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了市场的健康发展。
1: 陈律师，从这起案例当中啊，商家在这个商标方面注册得注意一些什么呢？特别是有一些啊知名度的但是还没有注册的这个品牌，在注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 商家首先要有商标保护意识，像李某一家要是能早点注册香味烧腊的商标，也不至于被王某钻了空子。 对于已经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但没注册的品牌，要尽快去注册，防止他人抢注。另外，在日常经营中要注意留存品牌使用、宣传推广等方面的证据，万一遇到商标纠纷，这些证据能证明品牌的在先使用和影响力。
1: 程律师，要是其他的商家也遇到类似的商标被抢注的情况，那他们该怎么维权呢？
2: 首先得收集好自己在先使用商标的证据，包括使用时间、范围、知名度的证明材料，像广告宣传资料、销售合同、客户反馈等，然后可以先尝试和抢注方协商解决，要是协商不成，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无效宣告请求，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现在很多老字号的品牌都面临着商标保护的问题，那这个案子当中啊，对于老字号品牌保护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2: 老字号品牌往往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市场口碑，但很多因为缺乏现代商标保护意识，容易被他人抢注。这案子提醒老字号品牌要重视商标注册，及时把品牌名称、特色标识等注册成商标，同时要加强品牌管理和维护，定期监测市场，防止他人恶意侵权。在遇到商标纠纷时，要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品牌权益。
0: 主播点评。
1: 这起烧腊商标权纠纷案件啊，给我们所有人都是上了一课。在商业活动当中，诚信经营是根本，恶意的抢注商标这类不道德且违法的行为，终究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对于商家来说啊，要及时的为自己的品牌做好商标的保护，合法合规的经营，才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啊走得长远。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也能从这个案例当中了解到，那些有诚信、有信誉、有历史的品牌背后，是商家多年的诚信经营和努力。我们也更应该支持和维护这些合法经营的商家，希望以后市场上能少一些这一类的纠纷，多一些公平竞争和诚信的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商业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0: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0: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如今线上货运便捷高效，但网上下单如果遭遇了接单司机临时加价、恶意索费、扣货要挟的情况，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近日，湖北宜昌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人脸技术盗取货运账号，以软暴力胁迫货主加价的物流领域新型的软敲诈案。郑女士是河南一家重型锻压设备企业的销售人员。今年5月，企业接到一笔订单，急需将一批6万多元的生产配件运往湖南的一家企业。郑女士随即通过某货运平台下单预约运输服务。然而，接单车辆抵达装货现场后，郑女士却发现实际车牌与平台订单登记的车牌完全不符。
4: 我们当时还直接就问他，车号跟你的车牌号不一样。他说呀，我的车正在装别的货，我先找一个车把你的货给拉过来，拉过来然后再装一块走。
3: 接货时，接单司机跟郑女士协商，由于网络货运平台对运费有抽成，希望郑女士能够多支付一些运费，并与他私下交易，保证将货物安全准时送达。郑女士体谅司机的不容易，一时心软就同意了。
4: 因为天天发货也知道那900块钱确实不挣钱，后来就说那就说加多少，他说后来就说那要不就加到1000吧。
3: 郑女士没想到的是，原定第二天送达的货物逾期两日仍未交付。郑女士联系到接单司机，可司机却摆出各种理由延期，并继续要求加价。由于客户生产工期紧迫，着急使用设备，不停催促郑女士解决问题。无奈之下，郑女士只能被迫妥协，答应无理的加价要求。
4: 我们本来不是说好的1000吗？他就要加到2500。他说那2500我能给你送到。他就知道我们急着要，所以说他就依据这个来要挟。
3: 河南外贸从业者陈先生也遭遇了同款套路运敲诈。几个月前，为节约运费，他在某货运平台花费1500元下单拼车运送货物，将一台价值30000元的起重机设备从河南运往广州仓库。下单两天后，陈先生查询物流信息时发现运费被退回，订单也被莫名取消。他立即通过微信联系接单货运司机，对方谎称无需担心，货品安全送达后再私下结算运费。没想到几天后，司机突然告诉陈先生，由于其他货主的原因，自己在平台上拼车失败了，他要去外地干别的事儿，半个月后再回来运货。
5: 当时第一觉得这实际上觉得很崩溃，第二又觉得这个很无助，就是说心里头也没一点办法了。
3: 随后货运司机又提出要求陈先生支付4000元运费才会立即配送。陈先生随即把相关情况跟下单平台的客服反映。
5: 他们客服就是说你货只要没丢，他把订单取消了，你就属于你们下面自己达成的协议。
3: 经过反复衡量，为避免耽误海运时间造成更大的损失，陈先生只好咽下这个哑巴亏，答应支付货运司机4000元运费，让他尽快把自己的货品送到广州的货场。但是没想到到了货场后，货运司机又提出加800元的过路费。
5: 我这边也身不由己了，货都到了，这几百块钱也没办法，只能说先给他付了，让他把货给卸了。最终就实际上给他付了是4800，应该是。
1: 郑女士和陈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货运平台上类似的纠纷接连发生，不少货主向平台投诉，他们下单之后遭遇司机恶意的加价，甚至威胁扣货。多起投诉内容高度的相似，这背后会不会是同一个团伙所为呢？接到平台报警之后，警方展开侦查，揭开了这些纠纷背后隐藏的真相。
3: 由于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后台相关投诉量激增，今年七月，平台工作人员前往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报案，反映平台近期接到大量货主投诉，多名司机接到运货订单后，以各种名目恶意加价。
6: 有的说是高速费，有的说是仓储费，甚至有的采取了一种言语威胁的这种情况。
3: 办案民警对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进行研判，发现了一处疑点。所有被投诉的司机，他们绑定的手机号、登录设备地址都指向湖北省宜昌市萧亭区，地域高度重合。
7: 我们当时就猜测，一个人同时不可能操作这么多账号，当时想的应该就是一个多人的一个团伙。
3: 民警进一步对涉案账号的注册和验证信息逐一排查，发现两个异常点。一是同一名男子的人脸信息反复出现在多个账号注册资料中。二是账号核验的人脸动态视频并非真人实时核验。
8: 这个人你看到这个脖子处啊，这个就很明显是 AI 合成的，明显跟自己真实的皮肤是有边界感的。
9: 那发展都不一样，
8: 对，
9: 他只保留了那面部特征。
8: 对。
3: 为收集证据，办案民警奔赴全国多地走访受害货主，调查案件细节。所有受害人的遭遇高度一致，司机接单后临时加价，以拖延配送、扣押货物为要挟，逼迫货主支付额外费用。
6: 发现这个里面就确实存在有用语言威胁他们啊，就是迫使他们必须要加钱。
3: 在掌握充分的线索和证据后，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迅速成立专班，开展深度侦查。民警根据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提供的坐标点，实地走访确认，这个团伙窝点位于一栋4层商用楼内，一楼为社区医务室，3楼整层被涉案团伙租用作为办公场地。
7: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团伙成员站在走廊上，大声的争吵，在打电话。 就说讨论一些货运的问题，运费的一些问题。
3: 通过蹲守摸排，连日视频研判，人员。

0: 轨迹梳理，办案民警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人员规模和作息规律。
1: 大致是14到15人，他每天大概早上都是9点钟左右去上班，下午5、6点下班。
0: 今年8月，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扣押手机50余部、电脑1台、涉案账单若干，冻结涉案资金37万余元。
2: 迅速上报。
3: 好的，好的。
2: 迅速上报。
4: 他们要给你发视频的，视频怎么发的？
5: 视频发完他们给删掉
4: 了。他们让你给删掉是吧？你自己用没用过那个 AI 软件做过视频啊？做过的。
0: 在犯罪团伙被捣毁后，民警发现涉案手机仍不断接到货主的来电，都是协商货物的配送事宜。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宜昌警方主动对接所有受害货主，逐一核实货物信息，排查货物去向，最终成功完成48批次滞留货物的返还工作。
6: 通过相关的货运平台的相关信息，还有这个当地的警方的一些视频资源呢、等等相关的技术手段，我们一起帮这个受害人呢、找取相关的被这个嫌疑人扣押的货物。
0: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伪装成普通货运经济纠纷，实则有组织有分工的软敲诈案件。那么面对这类新型物流领域的犯罪，货主该如何进行防范？遭遇敲诈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减少损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团伙分为3个层级，一线为13名业务员，直接对接货主实施敲诈勒索；顶层为头目李某，统筹团伙整体运营，负责账号资源统筹、利益分配；中层为管理人员王某，负责团队日常考勤、账务核查。
1: 他主要就是对整个一个团伙的一个笼统的一个管理，主要是获取司机账号以及工作手机的这个设备。
0: 民警调查发现，2024年9月，李某、王某等人商量入行物流业牟利。在研究各大货运平台规则后，三人发现不同的网络货运平台有时存在运费差价，萌生了空手套利的想法。
6: 首先是冒充司机接单，接单以后，他再冒充货主来下一个更便宜方式的运输单。
0: 警方介绍，该团伙的核心牟利手段主要有2种，一是平台运费差价，例如有些平台标价1000元的运输订单，在另一个货运平台仅需600至700元即可下单；二是车型规格差价，在有些平台上承接5.2米货车订单，转而在另一货运平台下单4.2米货车，利用车型计价标准差异进行双重套利。
1: 基本上不需要用什么话术来骗货主，因为他这个运输途径和时效都一样，所以说货主也很难察觉出来，也不会去追究这些事情。
0: 正规货运平台注册司机账号需经过人车信息双重核验，而该团伙所有主犯无任何货运车辆，无法合规注册账号。为此，李某、王某等人通过网络黑灰产渠道联系上某电商平台经营刷机业务的商家，批量购买已完成实名认证、车辆核验的成品司机账号，直接用于接单作案。
1: 成品账号它因为找黑灰产买的人不同，它的价格也不同，价格都在800到2000元不等。
0: 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该团伙依靠购买各大物流平台成品司机账号，赚取平台差价的模式持续牟利。为扩大违法收益，2025年4月，这个团伙正式租赁办公场地，对外使用某某货运部名义招揽业务，同时开始招募业务员。2025年9月起，团伙升级作案模式，依托拼车物流业务为掩护，开始以各类虚假名目恶意向货主索要额外费用，实施敲诈勒索。
6: 从 A 省的一个城市运输到 B 省的一个城市，签下一个短途单，让货物脱离货物与货主之间的这个联系，他把货物实际控制，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单啊，就会运到原来货主想要到达的那个城市。
1: 犯罪团伙的成员主要以运输距离来找货主来敲诈相关的高速费，按照每公里7至8毛钱的价格来找货主要高速的过路费，再一个是加急费，加急费一般你要着急的话，可能就是1000元往上，1000至3000元不等。
0: 民警介绍，所谓的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订单，实际上是犯罪团伙接单之后，以货主的身份向其他物流公司下一个拼单，拼单物流的速度更慢，价格也更低，这样犯罪团伙就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实际上，他们其实不负责货物的运输，却仍以高速费、加急费为由向原货主索要费用。一旦货主拒绝无理加价，团伙便以拖延配送时效、扣押滞留货物、丢弃货物等方式言语施压。多数货主受制于交易合同期限、货物高价值、生产经营刚需等因素，即便明知遭遇不合理勒索，也只能被迫妥协，自认倒霉。随着团伙作案规模不断扩大，该团伙掌握的某物流平台司机账号数量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李某、王某等人开始在某些平台冒充货主虚假下单，司机接单后获取到他们的手机号码，然后用手机号码去另外一个运费更为昂贵的货运平台上测试。如果这名司机基本上不使用该平台接单，下一步便是骗取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人脸照片等个人信息，完成手机号换绑。
1: 通过 QQ 产的技术人员对司机的人脸照片，来利用 AI 技术合成动态的人脸视频，再通过技术员远程控制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手机，通过账号找回的方式，再把他们做好的人脸动态视频导入到货运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里，进而登录司机的账号，最后再将司机的账号换绑成该团伙自己的一个虚拟手机号。
0: 警方介绍，这个套路运犯罪团伙利用货运订单履约规则、货主怕延误、怕损失的心理，以软暴力胁迫方式实施隐性敲诈。这类新型犯罪不仅让货主遭遇经济损失，也让企业信誉蒙受损害。
6: 一是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来开展相关的业务，二是要具体办事的这个人要增强责任心，也就是说我的货交付的时候与我下单的时候的那个信息是否是对应的，也特别是那个车牌号包括货主的信息，这都可以进行一个核对。
0: 警方查明，该团伙通过恶意加价、威胁扣货等手段，对全国多地货主实施软敲诈，累计作案6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严重扰乱物流行业秩序。目前，该案全部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0: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0: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警惕游戏测试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电信诈骗手段是在不断的翻新，而除了利用 AI 语音远程设局，还有不少诈骗团伙把陷阱搬到了线下，以高薪兼职为诱饵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只需要做一晚上就能轻松地赚到一两百元。这样的兼职您会心动吗？最近啊，一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是出现在了网络当中，然而当求职者来到了现场，却发现这里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其背后藏着怎样的黑灰产业链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5: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八点到次日早上六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一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两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小李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也正是这份过往经历让他对这条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当一行人来到现场之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4: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6: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4: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5: 当晚共有十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掉账号，否则直接离场。
4: 我们一群人坐底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叫到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还说是游戏测试，他没有游戏，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劲。
5: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4: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又转出去了。
5: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但还没等他做出进一步反应，登录新账号的举动就被现场工作人员察觉。
4: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顶了账号了？你们已经破坏规矩了，你还继不继续干？如果不继续干，你赶紧走人，别妨碍他们。
5: 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依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7: 说很轻松嘛，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5: 现场看到的种种反常让小陈同样心生疑虑，但碍于熟人介绍，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他决定留下。对方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7: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3: 无论是察觉异常果断离场的小李，还是心存侥幸坚持整夜的小陈，两名年轻人都未曾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线下兼职的背后暗藏着一条完整的网络黑灰产业链。 犯罪团伙以高薪兼职为诱饵，骗取求职者的身份原件以及人脸核验的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5: 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8: 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5: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8: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5: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九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9: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10: 就是我们这个跑分流程就是。做兼职，然后得注册号。
9: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呀、
10: 啊？谁控制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9: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10: 钱转出去了。
5: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注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11: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用的话术，可以说是精准瞄准求职者想要轻松兼职、快速获利的心理，将违法陷阱包装成高薪兼职，极具迷惑性。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100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5: 警方提示，凡是打着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

0: 守护您的权益。
1: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离婚后，男方已连续10个月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请问程律师，女方可以怎样维护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依据离婚协议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更改孩子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抚养子女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第17条第一款规定，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孩子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在法律上并不互相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另一方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恢复。最后，建议你先与男方协商解决抚养费支付以及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也可求助于妇联或当地的居委会居中进行调解。以上途径均无果的情况下，最终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抚养费问题。希望你们双方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1: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服务员，端咖啡时不慎被地面上的电源线绊倒，导致咖啡泼洒，烫伤了一位顾客的手臂。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由自己独自来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请问程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下应由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若顾客存在过错，则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较弱的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因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应由咖啡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如果电源线是顾客摆放，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由于你是在端咖啡时不慎踩到电源线绊倒，导致顾客受伤，若你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本次事件更可能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因此咖啡店通常不应再向你追偿。最后，建议你在处理该纠纷时，先积极与咖啡店协商解决。在必要时，也可求助于学校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释明法律规定，理清责任主体。在顾客或者咖啡店起诉你时，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的记录等证据，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自己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位于顶楼。近年来，楼顶太阳能设备陆续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楼顶、墙面出现渗水的情况。本人多次以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协调解决。 但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业主签字，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才可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维权程序是什么？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由物业公司或者业主自己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申请维修基金，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住宅小区楼顶属于该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屋顶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除能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屋顶一般属于业主共有。同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维修基金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属于共有部分管理事项，依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应由本楼面积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面积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可动用维修基金。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当由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维修基金。当然，业主自己可以组织表决，并自行申请维修基金。最后，建议你再次与物业协商，向其阐明物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申请维修基金的程序。协商不成，也可向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以上均无果的情况下，也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单位后勤集团工作了10年，单位始终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如果单位一直没有补缴，等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否起诉工作单位，要求一次性补缴全部社保？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可要求单位一次性补缴；无法补缴的，可要求单位赔偿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你开始工作之日起30日内为你办理社保登记，逾期则属于违法。同时，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单位没有为你足额缴纳社保，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心投诉，要求单位为你补缴社保。其次，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时，应及时处理。由于各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也存在因断缴时间长而无法补缴社保等特殊情况。如果无法补缴社保，你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最后，建议你先与单位协商解决社保缴纳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投诉，由行政单位督促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外，也建议你及时处理社保缺失的问题，而不要等到退休时再解决，以防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如果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你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失。
1: 听众咨询，本人入职某公司，第二次劳动合同于今年期满，期间共签订过2次劳动合同。公司最近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想咨询律师，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此外，公司刚刚通知不续签不久，就要求自己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这样的流程合法吗？
2: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已经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你未做出不续订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公司与你连续订立了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公司与你再签订劳动合同，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二次固定期限劳动。

0: 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同意续订或未明确表示不续订的话，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其次，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48条和87条的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解决，或求助于劳动监察部门居中调解。协商不成时，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工作证明，去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执行局法官楚晨威，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对抵押财产上综立权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05条，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8条第二款，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抵押权与抵押财产上租赁权因设立时间先后顺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因此，抵押权设立以后，抵押财产出租且对抵押权的实现有影响的，执行法院依法有权将租赁权除去后进行拍卖。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间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正式发布。和2015年的老版本相比，这一次新规有了不少硬核变化，直接划清领导干部在生态环保上的责任红线。这次办法明确坚持三大原则：党政同责、失职追责、依法依规精准有效、严肃问责、终身追究。追责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光是市县党委政府、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乡镇街道、开发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也要参照这套办法问责。新规把不同岗位责任分得清清楚楚，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果盲目决策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出现重大污染事件，面对环保督察搞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就要被追责。分管领导如果分管领域生态问题反复出现，监管包庇纵容，该关停的污染企业不关停，挤占挪用环保资金，同样要担责。职能部门领导违规审批项目，环保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瞒报污染事故，该移交的线索不移交，也要被问责。特别值得注意，干预插手环保工作也要追责。阻碍环保督察插手环保案件，违规放行项目，篡改监测数据，一律追究责任。办法再次强化终身追责制度，只要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不管这个人后来调离岗位、提拔转岗，哪怕已经离职退休，照样要追究责任。同时，新规也明确了政策边界，要求结合历史原因、危害后果、整改挽回情况综合判定，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追责方式包括诫勉谈话、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可以单独也可以合并使用，涉嫌犯罪直接移送司法，环保部门、环保督察、审计、司法机关发现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纪检监察。

0: 和组织人事部门处理，追责结果要按规定向社会公开。新规还划定了硬约束，相关干部在问题处理到位之前不得提拔晋升进一步使用。各省还可以结合本地出台细化实施细则。总的来说，修订后的办法就是压实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环保责任，树立正确政绩观，不能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扎进制度笼子。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断断续续上班，换城市务工，做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医保会时不时断缴，以前啊全都不算年限，等于白白交钱，浪费了时间。但是近日国家六部门联合出手，全新医保新政落地，专门造福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的等所有灵活就业人员。这波福利呢，接下来文丽要和您详细说说。很多在外工作灵活就业的朋友，大多呢是干几个月歇几个月，换城市换工作啊，可以说是常态。以前大家想交待遇更好的职工医保，可能就会比较吃亏，断断续续缴费，没办法直接交满一整年，零散的缴费月份呢，则全部作废，攒不下医保年限。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清楚城乡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区别。咱们有的群众呢，交的是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城乡居民医保啊，是交一年保一年，没有退休终身待遇。不管是多大年纪，交一年享受一年。但待遇更好的职工医保呢，是靠累计年限来换终身的退休医保。以前断缴、零散缴费不累计，很多打工人这辈子都攒不够退休资格，白白错失了一定的福利。但是呢，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将会逐步彻底改变。首先，大城市要彻底放开限制，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参保的户籍限制。简单的说，不管你是哪里的外地人，不用回户籍地，在你打工常住的城市就能够直接交职工医保，享受更高待遇的医保保障。第二，断缴年限也能累计。新规明确，医保缴费是按月累计，零散缴费的月份全部算数，每攒够12个月就自动折算成一年的缴费年限。哪怕你一年干几个月停几个月，所有的缴费年限啊都能够攒起来，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年限交够，就可以直接享受终身的职工医保待遇，年限不够呢，则按当地的规定补缴就可以了。而更划算的是，部分地区还能把以前交的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成职工医保的年限，最大程度让大家不吃亏。而且新规硬性规定，退休医保待遇不再和养老金强行捆绑，彻底打破不合理限制。第三呢，就是新业态打工人的专属福利，外卖、快递、网约车这些稳定接单的从业者，以后呢不用自己全额扛医保费用，国家鼓励平台企业推动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模式，帮大家减负。同时，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福利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第四呢，就是缴费自由，办事更省心。以后啊，咱们不用必须按月缴费，可以按季度、半年或者是全年预缴，收入不稳定呢，也能够灵活地进行选择了。而且医保个人账户支持跨省家庭共计，自己的医保余额父母、配偶、子女都能够共用，看病买药缴费超级方便。说实话，这次的新政真的是非常贴合普通流动打工人了。以前呢，很多灵活就业人员不敢交、不会交，交了怕吃亏。现在呢，户籍门槛没了，零散年限算了，还有平台补贴、全家共同保障，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减负增收。你还在盯着传统岗位找工作吗？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工作，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了。近日，人社部等部门一口气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还调整了6个原有职业信息。找工作想转行的朋友，这次啊一定要关注一下。给大家举几个身边就能够感受到的例子吧。比如家里的老人，如果把家里的卫生间改造一下，安装扶手、防滑设施等等，做这套方案的呢，就是这次的新增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后无人机送快递对应的岗位叫做低空物流员。还有现在 AI 机器人呢是越来越普及了，调试训练机器人的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另外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鲜切花加工工，这些五花八门的岗位啊，现在都有了官方的身份。这批新的职业里面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算上 这次全国数字职业已经达到了113个，绿色职业142个。这些职业一方面面向产业升级，向可持续发展规划时智能体开发源，服务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呢，则贴近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养老服务、手工技艺、家居安装相关工种也纳入进来。从2019年到现在，国家已经累计发布8批，一共121个新职业了。这也说明着，随着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冒出以前就没有的就业方向，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行业。简单的来说，新职业被官方认定不只是一个名字，后续呢会慢慢配套技能标准、职业发展通道，给不少转行求职的人开辟出新的赛道。当然了，在这儿呢，文丽要提醒大家，新职业不等于轻松高薪，入行依然需要学习对应的专业技能哦。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陈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国内有不少城市支持公积金贷款，市民自主申请暂停按月充还贷，改为存钱到银行还款，积攒公积金余额用来提前还贷，节省利息。陈先生也想办理这项业务，可咨询安庆公积金部门之后，却被告知无法办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3: 程先生告诉记者，他打算暂停公积金每月自动抵扣房贷，改为全部用银行卡还款，把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积累起来，后续一次性提前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可他先后咨询公积金窗口以及12345热线，得到的答复都是安庆目前不能办理这项业务。反映人程先生：
4: 因为这个相关规定的话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我也在百度上查了一下，安庆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到公积金管理局，公积金管理局热线给我回复的话就是不行。我说那你不行的话，你有没有相关的红头文件？没有红头文件。那你没有红头文件的话，那你就说你们公积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咯。你如果说你拿出相关的红头文件出来 OK， 我认可。
3: 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来到安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实情况。安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营业部副主任王康：
5: 根据移公积金2018/29号文件规定，我中心自2018年10月份开始实行贷款自主核算。自主核算的目标原则之一就是实行公积金贷款按月扣划充还贷。接管人在办理公积金贷款时，需签订按月代扣住房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公积金中心于每月公积金贷款还款日，从接管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扣划住房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不足部分再从接管人个 人银行卡中扣取还款。
3: 简单来说，外地部分城市允许市民中途解除按月充还贷协议，而安庆现行规则是办理公积金贷款时同步绑定按月自动冲抵，协议暂不支持中途自助取消。

0: 如果市民有提前还款需求，可以按照安进公积金的相关政策直接申请办理提前结清业务。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近期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定远的郑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说，我是定远辉岩现代城的业主，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小区一墙之隔的辉岩景筑小区在建工地，不分早中午，早上6点到夜间11点，各种机械、自卸车在施工，施工噪音严重影响居民的正常休息，满天漂浮的灰尘严重污染环境，多次投诉各级部门效果均不明显，存在推诿现象。接到了郑先生的反映之后，鉴于郑先生反映的是施工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将此事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滁州市城乡建设局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经查，您反映的建筑工地为辉岩景筑项目，位于定远县永康路与双雍路交口东南侧，目前正处于室外场地绿化施工阶段，建筑单位为定远县辉岩置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安徽省生态环境永生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和安徽省西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噪音扰民情况属实，针对该问题，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已对该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等责任主体进行了约谈，责令其必须严格遵守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噪声、异尘等问题的落实整改，并责令该项目3家责任单位书面承诺后续施工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经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与投诉人郑先生联系并核实，自反映投诉之后，该项目再未发生施工噪音扰民问题。下一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督促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该项目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并举一反三，加大城区范围内在建项目噪音扰民的巡查力度，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近期池州的刘女士向正丰航丰热线反映问题，她说，我是池州移动用户，现在在安庆工作，想在安庆电信营业厅办理携号转网，办理安庆的电信业务。安庆营业厅称不能跨市办理携号转网，那想问一下，为什么又能做到跨市办理异地携号转网来办理安庆的电信卡呢？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开始展开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依据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携号转网服务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蜂窝移动通信用户不含物联网用户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而用户号码保持不变的一项服务。对于您所提出的将池州移动号码协入至安庆电信的要求，应超出本地网服务范围，电信公司表示无法满足。鉴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于用户的解释和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投诉人进行联系，妥善解决反映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工作人员已经向您告知了相关的政策，您表示知晓，如您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咨询一下，我的老家是阜阳的，在外地打工。那么前段时间啊回家，了解到农村自来水每年每户要交60块钱的水费，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用的水很少，让交这么多钱是不合理的。那么有这方面的规定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2021年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制定或者调整农村集中供水水价，应当遵循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原则，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对于供水规模利用率比较低的工程，可以实行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的2步制水价。那咱们省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很多村庄的用水户啊，长期是在外务工的，仅节假日返乡的时候才用水，那用水量自然就非常非常的少，这样啊就导致水费的收入是难以弥补工程正常运行的费用支出，所以需要通过收取一定的基础水费才能够维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那超出的部分呢，则按照水价的标准来收取计量制的水费。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收取这样的一个基准水价的话，那么水厂无以为继，没有办法进行生存，因为水厂长期要进行线路的管养维护等等，那如果不收取基准水价的话呢，水厂倒闭了，咱们以后就用不了干净的自来水了。所以呢，这两步制水价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制定的。那但是呢，下一步呢，水利部门也会积极的配合价格主导部门，做好农村自来水的核定调整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啊，逐步取消两步制水价，实行按表计量收费，也请您理解。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有一片自己经营的商品林，但是在自然保护区内，现在不让砍伐了，我该怎么办呀？那想要告诉一下您，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集体人工商品林、镇村矿业权等历史遗留的问题，那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啊，其实现在就在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那省里规定啊，经过科学评估，可以将实验区成片的集体人工商品林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同时也明确重要江河干流源头和两岸重要湿地和水库周边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人工商品林是不能够调出的。那据我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保护区的林木禁止采伐，但是因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森林防火、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和实验区的竹林除外。那目前呢，国家和省级层面正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租赁、置换、购买、合作等方式来维护产权人的权益，实现多元化的保护。所以像您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咨询一下当地的林业管理部门，看是否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租赁啊、置换啊、赎买啊、合作等方式，能够维护您自己的权益。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5: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4: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5: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4: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5: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4: 砀山 FM 九零点五，
5: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4: 五河 FM九零点零，
5: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4: 阜阳 FM 九九点九，
5: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 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7: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3: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航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型配电系统配电网规划设计竞赛在马鞍山和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配网规划设计人才奔赴千里师城，从理念比到方案，从图纸比到清册，平时是练兵场，变成了高手过招的赛场。跟随晚电新主播王平的脚步，一起去了解一下这场匠心竞技的火热场面吧。
10: 金秋十月，长江之滨，智慧与匠心再次交汇。晚电新主播配电网规划设计竞赛，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平。此时此刻，我在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型配电系统电网规划设计竞赛的现场。据说今天，全省各地的电网规划设计专业的精英们齐聚和县，他们要从理念比到方案，从图纸比到清册。平时这里是练兵场，而今天就成了高手过招的赛场。此时此刻比赛进行得怎么样呢？走去现场看看。本次竞赛由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数智配网部主办，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承办。比赛坚持实战导向、数字驱动、规划引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据说这次大赛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白天他们刚刚报完到，晚上就安排考试了。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刚刚走出考场的陈帆。陈帆你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参加这次比赛的心情好不好？
11: 这次农村、城区、园区三类网络全考，平时我们可能只专一类，这次得样样上手。我们一个画拓扑，一个核参数，连分段开关的位置都要反复核对，图上差一点，现实就会差很多。
10: 我知道后面好像还有几门，你要加油哦。
11: 嗯，
10: 这次竞赛不考死记硬背，考的是真专业、真场景、真落地。理论涉及电力法规、配网规划设计导则、技术标准，以及分布式电源、储能接入这些新要素。系统应用依托依图四态模拟规划日活动，把问题诊断、需求立项、三级评审、储备计划串成闭环，实操分规划和设计两个方向。规划直面农村、城区、园区三类网格，制超大线路，优网架结构，做复合预测和目标网架。设计聚焦、可研评审、成果补充、方案编制，比技术路线、设备选型和工程概算。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担任本次大赛的裁判长王旭丽主任。王主任你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所有赛程都已经结束了，给你最大的感受好不好？
12: 首先呢，规划设计啊，并不是画得好看就行，关键要看落地。城区的这个间隔资源不足，你怎么用现有的资源优化网架？园区呢，园区有变电站，近期怎么过渡？我们要看问题是诊断的是不是准确，方案可不可行，投资估算合不合理？选手们整体水平是不错的，能看出来是真下了功夫。
10: 配网规划设计，规划的是网架，设计的是民生。竞赛只是序曲，实干才刚刚开始。 京汇电网蓝图，共筑绿色未来。
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8: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9: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3: 走进220千伏风领变，5套核心保护装置集中更换，12个作业面紧邻带电设备。该公司青年骨干首次独挑大梁，全过程管控施工进度与检修质量，创新预制化施工，30%工作量前置，主工期压缩超30%，实现检修实验一次通过，设备零缺陷投运。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董启凡一起去检修现场了解一下。
13: 晚电新主播秋检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董启凡。金秋时节，电网秋检工作全面展开，扎实推进，这是夯实电网设备基础、保障秋冬电力可靠供应的关键举措。220千伏风领变老旧保护装置改造，作为本年度秋检重点攻坚项目，工期紧、风险高、技术要求严，检修团队以精细管控筑牢安全防线，以创新举措提速提质增效，高效推进各项改造任务。今天我们走进风领变秋检施工现场，近距离了解本次老旧保护更换改造的核心工作与攻坚亮点。班长您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次风领变保护更换工作的主要内容？
14: 好的，这次改造是我们今年秋检的重点项目之一，主要任务是更换220千伏风领变、220千伏双母线保护及1号主变全部5套核心保护装置。整个项目于9月10日启动，计划工期14天，主要依次完成旧频拆除、新频阻力、2次电缆辐射与接线、系统调试等工作，最后通过带符合向量实验对改造质量进行全面验证，确保各项工作环环相扣、闭环管控。
13: 现场施工中有一个环节被反复提及，运行回路拆改接线与2次安全措施隔离。班长，这一环节的关键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14: 风领变是运行中的重要枢纽变电站，本次施工涉及12个作业面、13个3级作业风险，大量拆改线工作又紧邻带电运行设备，现场安全管控的难度和要求都非常高。2次回路看似是一根线、一个端子，但任何一个细节出现偏差，都可能影响运行设备的正常运行，甚至引发误跳闸。因此，我们要求所有作业人员必须严格对照2次安全措施表，逐步逐项落实到位，确保现场安全。
13: 面对风险高、工期紧的任务，听说我们在技术组织、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做出了不少创新，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14: 确实是这样，面对老旧设备改造这一硬骨头，我们创新推行了迎风度夏预制化施工和全过程标准化安措2种工作模式，提前谋划、跨班组协同，统筹推进现场勘查、方案精细化审核和2次电缆提前辐射等工作，将30%以上的现场工作提前预制到主工期开始之前，为安全高效完成改造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3: 这次改造最终取得了哪些成效？对今后的工作又有哪些启发呢？
14: 成效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前期预制化施工，现场主工期压缩超30%，目前已完成各项调试和1号主变带符合向量实验均已自行通过，实现零切线、零差错。更重要的是，这次改造也锻炼了青年队伍，也进一步提升了风领变2次设备的健康水平，为检修中心2027年底全面完成20电压等级老旧设备改造动态清理积累的经验，储备了人才。
13: 听完鲍青班长的详细介绍，我们深刻感受到风领变保护改造项目攻坚全过程的严谨与专业，从提前预制施工、标准化安全管控，到高效攻坚体制淬炼青年队伍，池州公司以主动担当破解老旧设备改造难题，用精益求精的匠心守住电网安全底线。此次风领变保护装置改造的顺利推进，不仅完成了老旧设备升级，提升了区域电网供电保障能力， 更为全站老旧设备清零整治积累了成熟经验，锻造了过硬队伍。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深耕秋检各项工作，严守安全标准，精进技术本领，高质量完成各项检修任务，以坚实电网检修力量守护辖区电网平稳度冬，可靠供电。
8: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9: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8: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9: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

0: 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0: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四时流转，稻熟年丰。昔日素有奇门粮仓美誉的卢力村，一步步蜕变成了如今的诗和远方。古往奇门县供电公司深耕和美乡村建设，以稳定电能、赋能特色农业，书写电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温情答卷。快跟晚电新主播郑静一同共赴金秋稻浪吧。
3: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郑静。今天啊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在我来到的是美丽的祁门县卢力村。农民丰收节的黄山市主会场活动正在这里举办，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4: 现场啊是锣鼓铿锵，人声鼎沸，稻田市集热闹开市，农事体验趣味十足。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八方宾客齐聚于此，共庆丰年。卢力村深耕稻文化内核，近年来坚持精细化管护、品牌化发展路径，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从昔日的天下粮仓蝶变为如今的诗和远方。安全稳定的电力保障，正是这场蜕变背后最坚实的支撑力量。
5: 为助力卢力村高质量发展，公司高度重视，主动靠前，扎实推进农网升级改造工作，组织运维人员针对农田供电线路、灌溉水利设施、粮食加工厂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守护群众生产生活，让老百姓用上安心可靠的放心电。
4: 除了作息作时电网运维保障，我们还在当地建成风光储油池微电网，补齐山区供电薄弱短板，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为乡村产业发展装上永不掉链的电力充电宝。
3: 以前稻谷荒干最害怕遇到停电，现在电力供应充足稳定，刚收割的稻谷能够及时烘干，粮食品质有了保障，我们种粮户的心里更加踏实。
6: 立足卢力，放眼祁门，一遇丰收映照全域振兴。卢力村的发展蝶变是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服务祁门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
4: 茶产业、中药材、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多点开花，祁门大地产业兴旺活力奔涌。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将持续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以可靠电力护航特色农业发展，用心书写电力助力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0: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0: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0: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稻浪飘香，丰收启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寿县举行。作为24节气的诞生地，寿县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国网寿县供电公司提前巡检，全程值守，布设共享电表，以可靠电力护航秋收。接下来跟随晚电新主播汪野一起邂逅好风光。
7: 秋风起，谷满仓，又到了丰收的好日子。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汪野。此刻我正在安徽寿县古城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现场，一场关于丰收的盛会正热闹开启。说起丰收，寿县和农事有着深厚渊源。我们都知道，节气是古人的农事时间表，正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寿县编撰的《淮南子》第一次完整记录了24节气。今天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沉浸式体验丰收节的喜悦。 这边啊是农耕文化展区，在这里可以看到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这边的乡村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寿县乡村建设的崭新面貌。现在我身边的是乡村美食展区，地道农家风味，一口就能尝到丰收的滋味。最亮眼的还要数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区，农业黑科技纷纷集体亮相，种地也有科技范儿。现场还有农民联欢、趣味运动会，活动氛围感拉满。热闹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店里人的守护，让我们一起看看那些幕后英雄都做了什么。
8: 从7月14日接到丰收节通知后，我们提前对接地方政府，合理调整运行方式，组织开展保电区域线路巡视120余次，消除各类隐患故障30余处，在两个活动区域分别接入2台400千瓦发电车，70余名党员服务队队员全程在线，确保农民丰收节顺利进行。
7: 活动现场还布置了共享电表，即扫即用，解决大家临时用电需求。盛会保电只是电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可靠电力已然成为农耕文化大盘中不可或缺的流量密码。寿县公司主动靠前，以安全可靠的电力服务赋能农业发展。春去秋来，皖电人主动坚守扎根沃野的身影从未缺席。千年雀碑奔流不息，稻田如画尽展风光，花宫山下桃李芬芳，瓦布湖畔鱼米飘香。每一份丰收的背后，藏着低压漏保全域覆盖的悉心，村网共建便民服务的用心，持续推进电网改造的初心，还有抢收抢种全程相伴的暖心。最美金秋，蟹肥稻香，让我们共赴金秋之约，比赞耕耘时光，以光明之力守护千年风韵，用完美电能点亮和美寿州。
1: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0: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0: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0: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2: 探秘科普展解锁电网三大硬核黑科技，国网界首供电公司走进科普展现场，围绕激光清障设备、线路智能检测设备、电力巡检无人机三大智能装备。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董舒婷一起揭秘电网黑科技。
9: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董舒婷。说国网界首市供电公司的展区，今天有3件出圈的电网黑科技，他们究竟暗藏哪些本领？跟我一起去解锁揭秘一下吧。首先登场的是智能型电网异物远程清除器，它有个响亮的外号叫激光炮。秋季风多，树枝风筝蓬布很容易被吹挂到线路上，如今用可控激光束远程就能把它们熔断清除，不停电，不接触，不灯塔。今年入秋以来，界首公司已经用激光炮清理了3处挂线异物，最快5分钟就能处理完。第二件是为24小时在岗的哨兵输电微拍可视化装置，它常年驻守在35000伏及以上高压线路的杆塔上，重点盯防施工频繁、外破风险高的通道区段。最厉害的是，它能自动识别大型施工机械，一旦它们靠近线路作业，立刻自动抓拍，同步后台告警，把外破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目前建设公司已经布设了700多套这样的装置，全线35000伏、110千伏线路实现可视化监测全覆盖。那第三件装备就是大家并不陌生的无人机，它是咱们秋检的空中侦察兵。今年建设公司用无人机巡检杆塔26051机，110千伏线路19条，35000伏线路28条。除了例行巡视，它还承担设备测温和故障点查找的任务，应用场景特别广，是秋检一线的王牌搭档。光听介绍可不过瘾，下面我们一起去问一问输电硬检专业人员黄葵葵，听听这些电网黑科技究竟在秋检一线。

0: 线帮了哪些大忙。
1: 你好，舒婷。智能装备的使用让隐患排查更精准，作业更省力。以前巡线靠人力眼力，现在可视化装置24小时站岗，无人机、空中起点、激光炮、地面远程清障，工作更省力，安全也更有保障。
2: 像激光炮操作人员都要经过专门培训才能上岗，今年公司专门组织了一期岗位实训大练兵，现在每个班组都有专业技术人员操作设备，这项技能已经实现了全面应用。
0: 这一件件黑科技的背后是电力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主任程胜，听听他眼中的这场科技之约。
3: 这次参展我们最想传递一个信号，守护万家灯火的不只有电力人的汗水，更有科技的力量。这三件装备也是电网数字化智能化运维成果的一次亮相，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化智能装备的实战应用，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守护广大群众可靠用电。
0: 从翻山越岭巡线到科技上阵护网，装备在迭代，技术在更新，但电力人守护万家灯火这份初心始终闪闪发光。本次科普展探索之旅暂时告一段落，但电网技术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想解锁更多电力冷知识、电网黑科技，记得关注国网安徽电力。
4: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5: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4: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5: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4: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5: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6: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7: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6: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7: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李乐成主持召开部分省级党员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单向前出席；
6: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召开，单向前出席；
5: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这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进。

0: 安徽重要讲话精神，面对面征求老同志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方兆祥、杨多良、宋国权、李明、李红塔、孙云飞等老同志先后发言。各位老同志充分肯定过去五年安徽各项事业取得的成绩，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居民增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李乐成边听边记，不时与老同志互动交流。他说，各位老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站位高、举措实、有见地，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逐条研究、充分吸纳。李乐成指出，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顽强拼搏，胜利完成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其中也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李乐成强调，今后五年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省委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安徽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希望各位老同志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表率，示范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多建言，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安徽各项事业发展，在凝聚各方共识上做引领，共同营造同心同向、同频共振的团结拼搏氛围。李乐成表示，尊重老同志就是尊重党的光辉历史，省委将更加用心用情，为老同志做好服务保障，为老同志发挥作用创造更好条件，搭建更多平台，提供更大支持。
1: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直属机关代表会议在合肥召开。会议通报了省直机关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产生情况。在充分讨论酝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61名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代表。省委副书记、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即将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在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选好党代表是开好党代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与会代表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增强做好代表选举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履行程序，真正把政治素质好、履职能力强、廉洁自律严、群众认可度高的党员选出来。要加强组织领导，严守纪律规矩，营造良好会风，圆满完成选举任务，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2: 喜迎省党代会，
0: 一颗心点亮安徽，一块屏惊艳世界，一辆车换道超越。过去五年，安徽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用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重新定义了自己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坐标。今天的五年答卷，我们一起去看看安徽的产业之变，请听报道。
3: 殷亮是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的最早一批建设者之一。回想五年多前项目盛大启动的时候，殷亮说，在兴奋之余也有一些担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负责人殷亮：
4: 项目节点其实都比较紧张嘛，所以当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就担心整个的环境，包括也不知道投入度会有多大，能不能把项目按时的交付。
3: 事实证明，政府的支持力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0: 想象。2021年4月打下第一根桩基，2022年4月第一台试制车下线，仅用一年时间，多方合力建起了总面积超过60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创造了汽车行业的安徽速度。音量，
1: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1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是有一场特别大的一场雨，因为我们项目还没有封顶，渠道还不是特别的完善，政府建设方和我们蔚来这个团队奋战了24个小时，大家在一起合作，让这场大雨没有对我们项目造成任何的影响。
0: 项目建成投产后，每一个汽车零部件都要从外地运来，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急企业所急，省市政府结合产业规划，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引进十多家上游企业落户新桥园区，实现电机、座椅等核心零部件零公里配套。今年年初，蔚来第100万台量产车在新桥二工厂下线，成为安徽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支生力军。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斌，
2: 蔚来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和风雨，各级政府合作伙伴啊的用户，大家的支持一直都是我们前进最大的一个动力。这100万台呢，对于我们蔚来来说啊，也是深度参与安徽成为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产量第一的这样一个历程的一个见证。
0: 一片荒滩崛起一座产业新城，凸显安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决心。从一辆车到一颗心、一块屏、一台人形机器人，这些年省里锚定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目标，建基地、设专班、培育基金丛林，构筑高能级创新平台，加速技术突破，依托世界制造业大会加强双招双引，滚动实施新型技改引领高质量投资，打出一套组合拳，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奔向大市场，制造业项目从单点落地到生态成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曾建平，
3: 安徽是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优等生，培养了京东方、航星科技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汽车产业在国内、在国际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说明我们安徽省在发展先进制造业上面是有战略眼光的，是有魄力的，是久久为功的。
0: 加强顶层设计，点燃创新引擎，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在安徽蓬勃兴起。在皖南池州，贺一南完全没想到，五年前招商引资引入新核动力项目，竟成了当地发展商业航天产业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短短数年，园区已集聚26家商业航天上下游核心企业，形成兴建协同、沿用闭环的完整产业链条。上个月，首枚池州造液体火箭成功发射。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4: 在五年之前，商业航天在我们招商引资这个领域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词汇，而发展到现在呢，我们的打法也更加的精准和系统。像我们集中区管委会也是专门安排了一个专业的招商局，为我们整个池州市的商业航天产业做招商以及企业做落地服务。
0: 谋创新、育产业、建集群，五年砥砺奋进，安徽先进制造业加快在全国领跑争先。DRAM 动态存储器芯片产量升至世界第四，国内第一。全球每十块显示面板就有一块是安徽制造。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稳居全国首位。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度全国第一。光伏储能产业规模全国第三。过去五年，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5.2%， 占全部工业比重由 40.3% 提高到 45.4%， 规模以上工业营收由 3.8 万亿元增加到 5.9 万亿元，在全国排名由第12位提升到第5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冯克金，
5: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数也跃居到全国的第5位。十五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布局新产业、新赛道，推进新兴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6: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多能互补， 加快推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有序拓展应用场景，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注入更多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7: 在安徽华电五合现代木业6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现场，记者了解到，和传统集中式光伏不同的是，这个项目所有的光伏组件都安装在一个奶牛牧场的屋顶上面，总铺设面积达到56万平方米。屋顶发电，板下养牛，实现畜牧养殖与清洁能源深度融合。这种目光互补的模式，充分盘活了闲置的屋顶空间，无需新增建设用地，不仅缩短了建设周期，还可以实现发用同步就近消纳。全容量并网后，年发电能力将超过8400万度，相当于每年可以减少4.6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贾辉辉。
8: 为了让绿电送得出、用得好，我们配套了16.5兆瓦、33兆瓦时的储能系统，通过12.5公里线路把电全部送上网。下一步，我们会优化储能调试，加强和电网调度联动，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7: 包括屋顶光伏在内，今年以来，安徽正全力推进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超溢工程，进一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并加快新能源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应用。在合肥市，一座光储直柔微电网工程已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依托能量路由器将光伏小型风机以及市电聚合在一起，使它们发出的直流电能直接输送到办公、照明、空调、汽车充电等区域。国网长林中心供电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于俊凯。
9: 相比于传统交流微电网系统，组网成本更少，可以应用到绿色低碳建筑，将分布式能源采用直流方式进行消纳，减少交直流变换损耗，实现清洁、智能、高效供能。
7: 在优化电网结构的同时，安徽还充分发挥新型储能调节作用，加快推进桐城、石台等8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合计装机988万千瓦。就在不久前，桐城抽水蓄能电站完成了首台机组总装工作，开始进行分布调试。与此同时，电站的下水库也顺利下闸蓄水，上水库即将完成蓄水验收，明年有望实现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国网新源安徽桐城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机电部水机班副班长李勇。
10: 我们正全力冲刺后续调试、试运行、并网发电各项工作，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1.44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万吨。
7: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达到7988万千瓦，同比增长9.1%，占全省发电装机的51.4%。建成新型储能电站216座，全力满足绿色能源消费需求。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周强。
11: 有序拓展建筑光伏一体化、光储充一体化等应用场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积极推动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着力做好绿电绿证交易，为实现碳达峰目标注入绿色发展动能。
12: 安徽台消息，近日安徽省全域数据资源枢纽管理调度平台正式上线，平台由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打造，汇聚了各类公共数据服务载体、数据交易所、数据流通服务企业、数据商等多种机构，实现对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的一张网管理调度。过去，用户想寻找一份数据产品，往往需要在高质量数据集管理系统、长三角数据要素空间等多个数据流通机构逐一搜索。如今，用户只需要一次输入，就可以找到各家机构的产品，无需切换平台。数据资源有了门户网站，更好实现数找场景、场景找数双向智能匹配。对此，安徽省大数据中心主任许刚表示，目前平台已接入200多家各类主体，包括各类可信数据空间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单位，同时还和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底座、国家高质量数据集管理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汇通海量数据，汇集千行百业。安徽数据枢纽的上线， 降低了数据对接门槛，为安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开发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安徽数实融合和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6: 70年前，马鞍山市因钢而立，70年后，这个老工业基地面对城市转型升级的挑战，正以狮城创新港为总科创平台，书写长三角白菜心的崭新答卷。安徽台报道，
13: 在马山市雨山区，这家刚启用的巨身机器人创新中心里，各种型号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工业组装、家居服务等实景中作业。依托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数据采集平台，不用来回更换测试场地，就能检验算法在真实工作环境里的运行效果，大大缩短从算法研发到投入产业化应用的迭代周期。马山市雨山区人工智能专班巨身智能项目负责人周德轩：
14: 这个项目补齐了本地巨身智能数据基建短板，有效串联机器人本体、零部件、技术、人才与资本要素集聚，加快狮城创新港单元新团建设，加快数字制造转型升级。
13: 作为马山举全市之力打造的科创总平台，狮城创新港统筹各个单元新团建设，围绕人才引育、企业孵化、资本赋能、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搭建起贯穿创新全链条、覆盖发展全周期的科创生态体系。马山市狮城创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静山：
15: 今年以来，我们高标准遴选10个单元新团，新增创新型企业159家，组建11支特色基金，落地人工智能、智能装备制造等领域8个优质项目，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13: 高水平建设狮城创新港，推动人产城高质量发展。在这家企业的连柱生产线，依托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研发的智能定重系统，每段坯料的切割误差控制在0.2%以内，不超过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安徽长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部长秦德波：
16: 过去靠经验调整切割长度，现在靠数据驱动，精准高效。炼铁原料成本降低了5%，燃料成本降低了4%，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2亿元。
13: 安徽工业大学智能冶金团队负责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龙洪明：
17: 构建了钢铁制造垂类大模型，研发了面向不同工序场景的智能体，持续推进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
13: 从因钢铸成到创新思变，如今马鞍山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汇聚。今年上半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43.9%，居全省第三位。截至今年8月，马鞍山市新签约项目244个，协议总投资469.4亿元。马鞍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于洋：
18: 依托狮城创新港科创主平台，强化场景创新牵引作用，推动科创与产业深度耦合，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一体贯通，奋力建设制造强市。
12: 今年以来，砀山县富阳市颍州区、临泉县亳州市谯城区等完美宝藏小城，创新打造差异化文旅业态，持续激发县域消费活力。安徽台报道，
19: 金秋时节，砀山县25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不少省内外游客慕名走进梨园，亲手采摘苏梨，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严文化：
20: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专门打卡砀山金秋梨园美景。本县古树硕果累累，风景特别原生态，一边赏美景，一边摘鲜果，体验感特别棒。
19: 以农兴旅，以文赋能。砀山县立足世界梨都核心资源，依托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优势，精心打磨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将梨园观光、农事采摘、民俗体验、特色美食等有机融合，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苏州市砀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彤：
21: 深度挖掘苏梨文化等本土文化底蕴，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用心擦亮完美宝藏小城金字招牌，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梨都，让奔县游的热度更高，人气更旺。
19: 作为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富阳市颍州区深耕欧阳修、苏轼在颍州留下的千年文脉，聚焦夜间文旅提质升级，打造千年颍州夜战芳华核心 IP，推动文博研学、夜游休闲、市井消费、潮流演绎串珠成链，构建全域文旅融合新格局。游客田青青：
1: 这座小城既有深厚的历史沉淀，也有城市的松弛感，既能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也能感受到完美小城的独特的魅力。
19: 阜阳市颍州区文旅体局副局长蔡敏强：
2: 把历史资源活化利用，重点做活夜游文让，把流量转化为留客留消费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推动我们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
19: 依托千年非遗杂技底蕴，临泉县立足杂技之乡特色，深耕完美宝藏小城品牌价值，将乡土非遗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此外，当地还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打造童话世界等多元文旅场景，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游客徐万龙：
22: 来到临泉，感觉果然不负宝藏小城这个称号，现场的氛围真的特别好，特别喜庆热闹，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19: 亳州市谯城区立足中医药草味文化核心禀赋，聚力打造康养在谯城文旅 IP， 让这座宝藏小城兼具文化厚度与康养温度。在画祖庵景区，常态化开展华佗五禽戏公益教学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国家级非遗的养生魅力。游客陆维：
23: 跟着老师习练了一会五禽戏，筋骨都舒展开了，浑身舒服多了，来这旅游既能看风景品文化，还能学习怎么去养生，真是一次很棒的旅游体验。
19: 深耕千年文脉，活化利用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等历史遗存，谯城区不仅盘活老城烟火业态，持续打造特色夜游场景，同时做强药膳、养生文创等，丰富全域康养文旅产品供给。亳州市谯城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王淑霞：
24: 走好养心养身养颜三位一体的宝藏小城发展之路，持续推进文旅农工商研的深度融合，努力把谯城建设成为底蕴厚重、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烟火浓郁的特色康养文旅名城。
12: 榜样。
6: 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满洲，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科研报国为志向，十几年来他扎根金属团簇化学研究，推动我国团簇材料研究走向国际前沿。安徽台报道，
25: 国庆前夕，在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朱满洲教授正带领团队进行金属团簇基催化剂转化二氧化碳为高值化学品研究的试验。近年来，他带领团队深耕这一领域，建立起金属团簇动力学控制合成方法。安徽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2026年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朱满洲：
26: 其实团簇是由几个到几百个原子堆积而成，在三个纳米以下，我们称之为材料的胚胎期。过去这种物质难以精确制备，通过我们的攻关，让金属团簇的液相过程从随机走向了可控。
25: 从随机走向可控背后是十几年的坚守。2009年，朱满洲从国外学成归国，带领研究生从零起步，日积月累建起完备的现代实验室平台。每天清晨，他第一个推开实验室的门，深夜他常常是最后一个关灯离开的人。学生们说，朱老师的白大褂上总是沾着世纪的味道。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魏潇：
27: 他连节假日他都不休息，都会在实验室，要么就在办公室。朱老师像朋友一样和蔼可亲，我们在科研上面遇到了一个瓶颈他会有一个循循善诱，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
25: 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2023年，朱满洲以安徽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在科学正刊发表论文，报道了金属纳米团簇作为光波导材料的突破性发现。此后，团队又在金属团簇这一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为我国在团簇材料领域赢得国际话语权。安徽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周传军：
28: 朱老师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榜样，培养了我们科研能力。朱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独行快，众行远。这些年实验室的团队在逐步的壮大，现在我们的实验室是省重点实验室。
25: 欲取其上，必求上上，这是朱满洲多年坚持的科研理念，也是他传递给团队的治学精神。 从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到安徽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一份份荣誉记录着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朱满洲，
26: 研究这些团车的结构与性能关系，能够指导我们更加有目的地合成新的物质。未来我们要从金属团车基础研究走向应用研究，推动金属团车在生物医药、下一代信息层次与策划方面的广泛应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治理思想和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12: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
6: 潮涌江淮大地，放歌徽风晚韵。2026安徽民歌优秀节目展演活动日前在马鞍山当涂举办，汇聚八支省内民歌队伍，集中展示了安徽民歌保护传承成果，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12: 10月11号，首届朱光潜美育文化月在铜陵宗阳启动，朱光潜美学文化展成馆在宗阳县麒麟镇戴鳌村正式开馆，美育校地共建实践基地揭牌。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出生地就在戴鳌村。
6: 10月11号，2026年长三角公开水域游泳邀请赛在宣城宁国开赛，29支队伍、649名游泳爱好者在青山碧水间竞速畅游。
12: 安徽气象台预报，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有小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1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是12到14度，沿江地区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5.5，准时和我们相约在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呢，在每天午间的12:30准时和大家见面。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在晚间的22点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内容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快乐老友记一周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今天又到周二，又到了我们的固定栏目去旅行的时间了。那金秋十月，暑气退去，不冷不热，正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散心的一个好时节。很多老友呢都向往着一场轻松舒服的旅行，但是啊，这个怎么选目的地，怎么结伴出行，里面呢可是大有讲究。那今天直播间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灰狼自驾俱乐部的狼头文学栋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秋日出行的那些事儿。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文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9: 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旅游应该说秋天进入我们的黄金时节了哈，不冷不热的，尤其是刚刚初秋。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还是想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灰狼自驾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哈。有些老友可能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灰狼自驾俱乐部，当然了也有不少的朋友都非常熟知，但是我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灰狼自驾俱乐部这么多年是怎么样为我们的老友出行服务的，它的服务理念是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好吗？
9: 好，那我就随便的简单的说一下吧。灰狼自驾呢，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是已经18年了。这18年来呢，我们从最初的每年做10次这样的中短途自驾开始，到一直到十七八年、十几年以后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年大约在 80到100次左右的这样一个自驾游的一个行程，算起来的话，就每月8次到10次这样吧。然后从，最近的像，什么皖南呢、啊？皖西呀、啊，或者说周边的像苏州啊。包括像婺源到最远的像新疆、西藏包括东北包括西南，甚至包括一些出国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在这样跑。不光是说是秋天，也有冬天呢，所以说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路线，有不同的玩法。
0: 那既然是自驾俱乐部，肯定都是方向盘紧握在自己的手中，是这样吧？
9: 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以自驾游自驾，我经常跟以前的老朋友这样开玩笑来说，我说自驾游自驾游，自驾呢占了2个字，然后游呢占了1个字，也就是说可能在整个自驾游的过程中，自驾的内容能够多一些，能占到2/3，油能够占到1/3，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只能开车才能参加，因为我们经常也可以有一些，比方朋友之间呢也可以拼车出行，因为毕竟呢还是更倡议节俭环保一些啊。
0: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听上去是自驾游，但是我没有车或者我不会开车，我同样可以报这个自驾游团队出去玩。
9: 很多很多，像我们很多老队员，甚至有的人呢就是平常上下班在室内他也开车，他每天都开车，但是呢他让他去走一些叫川西和进藏的盘山道啊，或者说走东北雪乡这样的冰天雪地的光洁的冰板路面啊，包括新疆这样的往返动辄10000公里的大长途呢，他心里没有把握，而且没有那么好的精力体力，那有可能就是说来坐我们的领队车或者坐我们队员的车或者几个朋友，然后几个人拼凑一辆
0: 车，大家轮流开一开。
9: 对，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参加自驾游，就是我自己开自己车去，一是呢说一定要把方向盘把在自己手里，二我是一定要开自己车去，不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也可以到异地去租车，比如说我们在新疆，我们在西藏，我们到哈尔滨，我们到成都，我们到各地的话都可以在当地办理租车，然后4个人几个人一辆车，然后租一辆车啊，全程这样也可以完成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自驾驾游的体验。
0: 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有些朋友可能平常上下班开开车啊，但是开这种远途
9: 对
0: 于自己的驾驶技术心里还是有点敲鼓的也可以跟别人拼车，这样的话自己就不用太费那个了。而且有些朋友他觉得我平时开车就已经很辛苦了，既然选择出来玩，我就想放松放松，我不想开车了，我就专门去跟别的人拼车，我坐车也可以，对吧？
9: 对，很多很多这样的，尤其像有一些刚刚退休，可以说呢，身体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你说让他一天开900公里的话，那肯定是确实是太累，那么就是有可能是两家人呢，可能拼一辆车，或者说即便是不认识，然后我们统一来安排，坐领队车或坐谁的车，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比较好的完成这个自驾的一个行程的全程的自驾。并不是说哦，这10000公里，那我这个18天
0: 太辛苦了，每
9: 天
0: 得跑多少公里啊？
9: 那每天这样跑下来，我到了景点，我还怎么拍照啊？那我是不是到了酒店，我倒头就睡啊？没有那么夸张，基本上我们就是自驾和游还是要结合起来的。还有很多人说，那我跑四川，我跑成都啊，我这样跑进藏的过程中，那一天天我就在这高原上，我这跑下来之后，我累都累死了，我还怎么玩呢？那不是，很多人觉得。那我是不是一天这么多公里，我一路都要在开车？并不是，实际上自驾游的过程中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重，那么像大巴车一样，就疯狂的开车到景点儿，给你10分钟20分钟时间，马上上车就走，没有那么夸张。自驾游相对来说呢，它安全保障的同时呢，同时要保证的一个就是充足的一个游玩和体验的一个时间。比方说我们经常在进川藏线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哎，我下一个计划呢，我们可能准备开100公里，大约2个小时，我们再停。但是突然呢，发现这一会儿下过雨之后，走到这个垭口，哎，这个垭口正好呢，这个云呢、和光线呢，
0: 特别美，
9: 对，特别漂亮。有可能我们停下来，有可能拍个10分钟，有可能特别好的话，我们可以拍20分钟，再往下一个节点去走，所以说自驾游呢，不会像。 传统的旅行社大巴车这样把时间卡得那么紧那么死，而是说根据沿途看到的风景，比方说这个风景以往我们跑了几十次，这个风景特别好看，但是今天到这里呢它就不行，天空不作美，它阴天它多云，然后就风景就没有，就看不到，那可能我们就往下一个节点走，哎，下个节点可能在意外之中，在意料之外就看到有一个更漂亮的风景，我们经常会在途中会遇到这样的，比方在川西高原呢，比方在青藏高原或者阿里地区，走着走着突然就这段风景我来了十几二十次我都没看到过，哎，这次运气特别好就看到了，经常我认为这段是百分百出片的地方，每次都能看到风景的地方，哎，刚好这一个小时这个云就挡住了，我就什么都看不到，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就等于说风景在路上，而且每天每次都不一 样，对，所以说就是抱着一个平常心，我今天能看到的风景有可能明天后天甚至未来一年有可能都看不到啊，这都很正常。
0: 那我听了文老师的介绍，我是这种理解和感觉哈，就是我们如果说跟着旅行团出去

0: 去的话，坐大巴车，且不说路上就是路途的辛苦，或者是时间卡的比较死。比方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平时都有景点，我们大巴车来到这个地方，但是这一次天公不作美，就看不见了。但是遇到好看的地方，因为我大巴车的行程没有安排在这儿落点，那就不会停。但是我们自驾呢，就有这个比较轻松随意性哈，就是稍微好一些，
1: 机动性更
0: 机
1: 好
0: 动
1: 一
0: 性，
1: 些。对，因为还有我们经常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以前我们配的对讲机呢，都是这种大约2公里到5公里的一个对讲机，现在我们配的都是这种公网的对讲机，就是即便是队员在西藏或者在新疆，我在合肥，我把对讲机打开，我也能听到他们在讲话。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以往的就是就害怕掉队啊，我总害怕这个领队车把我丢掉了怎么办呢？最后剩着50公里就到酒店了，但这个地方我真想多拍一两张照片但是我就害怕把我丢掉了怎么办啊？所以就害怕啊，算了，这地方不拍了，我走了。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属于，除非是说中午的午饭，那剩一会儿我们就大家都到了哈，那大家要安排时间，统一时间，一定要这会儿一定要到。剩下的时间就是说，可能晚上只要你6点到酒店或者7点到酒店就可以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3点、4点、5点的过程中，你在中间哪一个风景，他们拍了10分钟走了，那不行，我要多拍一会儿，我多摆凹几个造型，我多换几条丝巾，对，这都是可以的。相对来说时间呢就比较自在自由一些，尤其说，比方说，那刚好，哎，我们3个人，四个朋友一块儿，我们一辆车，哎，领队车你们先走，那这个风景我们在这多拍一会儿，多休息一会儿，这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像大巴车一样，哎，这40个人来，1号家庭、2号家庭来，必须到了，不到了不行，然后必须马
0: 迟
1: 上就
0: 到
1: 得
0: 一会
1: 走，
0: 儿都会很尴尬。
1: 对，然后其他的车人都被其他人当成公敌了，不存在这种，这个就等于说8辆车、10辆车，每辆车一喊，我们5号车，你们先走，5号车可能先等一会儿啊，我们要去个卫生间啊，还有就是我们5号车上还在拍照啊，再迟一点，这都是相对来说时间比较自由一些
0: 就是相比旅行团来说，出行的自由度更高一些，
1: 对，因
0: 对
1: 为
0: 吧？
1: 它是最小单元是一辆车嘛，一辆车4个人或者商务车的5个人、6个人这种单元小一些，可能就更自由一些。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自由度这一块是跟我们报大团旅行不一样的。那么自驾游除了这个出行，自由度比较好，其他方面有一些什么突出的特色呢？就是跟旅行团出行不一样的地方。
1: 从事这行业时间长了，你突然让我说有什么特色，我也很难一下说出来。也可能如果说特色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从来不吃团餐，我们从来不去住这种快捷酒店，这种大团的快捷酒店，还有就是我们没有购物，没有退资费这些东西。比方说，购物，这一点呢，但凡是跟过旅行团的人呢，都知道，这你无论你报的多贵的，你就报着3000、5000、8000的团，它还是有购物的，购物店是一定要去的。当然我们没有，因为我最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跟旅游行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纯粹是因为爱好做了这个行业，所以说我们的路子跟旅行社的路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认识这些。这个所谓的购物点呢，这些我也不认识，所以说我们经常是去西藏或去新疆的途中，然后有的队员说，那问领队说那个
0: 想买什么
1: 我们
0: 东
1: 想
0: 西？
1: 买什么东西，什么说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我跟领队说了，你不要带他去啊，就说不知道没有啊，因为我们的赚钱理念就是我们只在，吃住行基础之上，然后加上我们的利润，我们报价之后就含了我们的利润了。在这利润之外，我们不赚任何一分钱，不会去搞这些。比方说，哎，这哪有一个什么藏银的购物店呢？什么乳胶枕的购物店呢？人进去之后，然后给人头费啊，这种钱我们，也从来没赚过，也不会去赚，也不懂是怎么去赚，也不认识这个行业的人，所以说我们没有购物。还有就是，可能去过云南、去过川西一些人呢，肯定知道有什么藏民家访啊这种东西，我们也没有做过这些，因为我们也不认识这个行业的人，也不会推这种自费，就等于说你报了灰狼自驾，也可能这个活动是4280，那你报了4280之后，你就没有任何隐藏的意外。 外的消费这种，
0: 没有其他的消费了。
1: 对，你报了，你掏了这钱就是这钱。但是你说我出去买一瓶水，啊，我看了牛肉干，我自己想买二斤，那这是你自己的消费，
0: 嗯、
1: 那我们管不了、
0: 嗯。
1: 但是我们说好的这顿饭含了，这有住宿，有门票，有所到，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推任何的消费，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住宿，可能住宿的话，可能跟旅行社区别倒不是那么大，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我们一般都是说以这种四星四钻为主。
0: 嗯，
1: 啊，当然少数的地方小县城啊，或者有的景区附近
0: 的
1: 它没有这种四钻四星。
0: 嗯，
1: 那我们也会挑三钻呢、啊，三星啊，或者说它。干脆有的地方连民宿的星和钻都没有，
0: 嗯，
1: 就是按照评分，4.5、4.6、4.7评分这样来选评分这种，我们住宿的相对来说选的就是比较谨慎一些，因为我们自己领队也会按照这样的标准去住，我们不愿意去住这种特别差的，
0: 嗯，
1: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跟旅行社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不做广告，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代收机构去帮我们收人，我们就靠自己的口碑去做的。比方说这期我们要收多少人，收不成，我们宁可不成、
0: 嗯，
1: 我们也不会把我们收到的两个人、三个人去卖
0: 给
1: 别人。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转卖，这种。
0: 那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自驾俱乐部，大家对这个自驾的这个要有所新的认识哈，不要觉得我这参加自驾游就必须自己有车，或者是必须自己会开车，其实不然，就是您有没有车或者会不会开车，我们都可以报这个自驾团队。因为自驾游呢，它整个的自由度比较高，可能去的景点啊，一些小众的景点也会相对多一些，对吧？
1: 对，因为很多像很多小众景点，你看现在我们早些年，像去最早的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包括像新疆的很多的像，比方说海西的麻崖之眼，包括一些翡翠湖，包括川西的什么格聂之眼，很多很多风景，在大约5年前、10年前甚至15年前，这都是自驾游俱乐部和一些户外俱乐部他们发现了之后，然后踩点之后，然后做行程，做完行程之后，现在是反过来，是很多旅行社会把我们踩过点的这些路线，然后慢慢加入
0: 开发成这个
1: 对他们的行程，但是在17、18年前、20年前是反过来的。刚做自驾游的时候，那我们什么也不懂啊，我们都是看着旅行社才有这个行程，那我们也去玩吧。是现在是反过来了，现在更多的时候是俱乐部，然后去发现了很多好的景点，然后呢，在网上，因为现在网上信息毕竟都是公开的，无论是说公众号啊，还是抖音视频呐、短视频这些，看到之后，然后现在旅行社呢也会跟进来做很多这样的行程。现在大体的很多的点几乎都是这样产生的，都是俱乐部。发现了一个好的点，然后去了之
0: 后，然后把它开发成了景点，
1: 开发成了，慢慢之后，很多人就有，浙江的商人呢、或者哪里的商人去把这边承包下来之后，然后就变成大的景点了。几乎现在路子几乎都是这样。
0: 那刚才听您说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问哈，因为现在就像您说的，这个各个景点它也很多开发的项目当中也包括这个航拍，对吧？旅拍嘛，旅拍也是我们这个重要的之一。那想问问。咱们这个自驾俱乐部出去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呢？
1: 现在应该这样讲，现在全国各地对航拍管理的特别严格。90%、80%的地方甚至不给航拍，不给飞。然后少数地方就是我们领队会带着飞机，有的时候去偷偷飞一下，飞完之后会把飞下的视频然后在群里分享给队员，但是很多地方是不给飞的，尤其像在拉萨根本就不可能飞，尤其不要说布达拉宫和门前的广场了，就是在拉萨很多地方都是不给飞，即便飞起来也是偷偷飞的，这种就是黑飞。然后在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呢，可能管理不是很严的地方，如果你申请他是不给，就是很多人申请了是申了。申了之后，有可能等你拿到的时候，一个月、两个月已经过了。现在管理的特别特别严格啊，所以说现在，应该讲3年前、5年前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特色。我最多的时候，可能我从2016年到2021、2022年，我无人机可能我买了8个是9个，每个领队都配一个。到现在可能。 只有两三个还偶尔用一用，因为很多地方到了
0: 就
1: 没法飞，
0: 就已经限制了，
1: 没法飞，限制特别严，有的在地图里就限制了，起飞不了，你到的时候把打开之后，飞机起飞不了，它在地图里就已经设置过了，
0: 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带队的导游，
1: 确实就等着很多。

0: 时候看到这个风景确实很漂亮，这个角度适合很航拍，而且也不是那种有什么军事机密的地方，而且也比较荒郊野外这种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拍一下，严格讲也不算违规，因为它也不是军事重要的军事基地附近呢、它也没有什么聚集的人群啊，有可能就是一个荒郊野外这样的景区，但是起来航拍一下，比方说我们去我说那个叫恶魔之眼，也叫盲鸦之眼，包括一些翡翠湖啊这种地方，确实是个航拍，拍出来的角度跟确实不太一样。还有像新疆那边的沙漠公路，航拍起来之后，然后沿着这公路再顺着车再走，这种感觉也拍起来也非常好看，我们也会
1: 就是
0: 也会经常拍，
1: 不限制的地方可以拍一拍。
0: 还有像新疆南疆那边的个盘龙古道，拍起来特别好看，所以说领队也会拍一些。有的时候我也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也会带着无人机，在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应该拍的时候，也确实会拍一下。但是很多时候却没法做保证，因为这次我去拍了，下次有可能在地图标记里面，这
1: 它就已经限制了，
0: 对，已经起飞就起飞不了了。现在就叫且拍且珍惜嘛。
1: 那除了这个无人机，我们也有其他的这个拍摄吧，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队友们去拍一拍美美的这个旅游照片，对吧？给他们提供一些。
0: 相对来说，一般会在有的打卡点呢，一般领队会拍一拍，或者拍拍集体照啊，或者说有的人会。领队，你帮我拍一张，我们也会这样拍一些。对，然后但是说更多的时候呢是自驾游嘛，自驾游基本上一辆车之间的，然后互相这样拍的比较多一些。
1: 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给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秋季这个金秋季节适合去的地方。节目的上半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也想请王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灰狼自驾俱乐部成立以来哈，有没有一些精彩的片段或者是故事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们的听友们分享一下呢？
0: 如果说非常精彩，应该这样讲，只要在路上每天都很精彩，你突然说让我回忆哪一段特别精彩，
1: 不管是人物也好，这个风景也好，我想肯定是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或者是事情。
0: 很多很多。可能突然让我说几件的话，我可能比方想到之后就是一些很多可能我经历过的一些，
1: 思绪万千了，
0: 可能我经历过的一些救援的这样的事情比较多一些。因为车嘛，就跟人吃五谷杂粮，有可能不可能永远不肚子疼不感冒一样，那车也一样，只要在路上，有可能经常是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小故障、小问题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要谁谁的轮胎突然爆胎了，或者谁突然车开不动了，我们就遇见过。我记得应该是十多年前，是14还是15年吧？可能是14年，然后当时其中的我们队员的一辆车，突然就失去动力了，就开不动了。开不动了之后，那可能是我有史以来救援的最长的一次。我当时开着奔驰的 SUV， 然后拖着他的一辆，福特的叫不是福克斯，叫嘉年华还是什么一个小车。然后。两条拖车绳拖了有270公里，开也开不快，然后就一路这么30-40-50，因为他那个车上坡就爬不动，然后一路开了大约6-7个小时，然后最后才到了目的地，这可能是我做自驾游这18年来时间可能经历过最印象最深的一次救援吧，因为270公里光开车都觉得已经很累了，还要拖一辆车，拖了270公里，有可能这是最应该是最难忘的一次拖车救援。当然这个故事发生的过程中还穿插了很多小的故事，有的东西都可以当灵异故事来讲，我们就不在这展开了。
1: 我想王老师肯定是想到了其中一些有趣的事儿，所以就会心的笑了哈。好的，那这样我们听众朋友聊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请王老师给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秋日有一些什么样适合咱们银发出行的一些线路。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行以及出行当中一些注意事项。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王老师。
1: 这个季节呢，应该想就是已经进入深秋时节了。深秋时节的话，我们时常跑的可能就是比较多的，就属于像南疆，还有像云南，因为马上云南像腾冲那边的要进入一个深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银杏村呢、这种比较适合游玩的地方。还有像皖南的秋色，婺源一带的秋色啊、这个都是不错的时候。应该这样讲，深秋时节基本上都是往南一带的一个看秋色、赏秋色的一个时节比较多一些吧。
0: 往南边走。
1: 对，往南边走。当然说了往南边走之后呢，那可能再过两天，那再过两个月，进入就是12月下旬以后呢，就更多的时候就属于像，雪乡、漠河、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滑雪这一类行程了。
0: 也就是一南一北，
1: 对，
0: 都是可以的哈。如果说怕冷的朋友可以选择去南方，
1: 对，
0: 比如说云南，刚才说的新疆的南疆也还是比较适合的，包括我们皖南的这个，大家近的话可以去看看晒秋，拍拍美照哈。
1: 对，像晒秋，我就知道像婺源那一带很多有晒秋的。像尤其是像11月中下旬，皖南川藏线，那条里的那个落羽红山林也是比较漂亮的。一般会选择在11月中旬下旬的时候开着车走皖南川藏线。确实很漂亮。
0: 那刚才说了，东北这条线，咱们老友们可能还需要自己量力而行哈。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一说东北的冬天呢，很多就觉得哇，会不会非常非常冷？
0: 对呀、
1: 冷的我这心脑血管都受不了了。我合肥这零下7-8度，我都已经无法忍受了。偶尔来一次寒流，-10度，我就觉得就天崩地裂那种。那到东北的每天-20度，是不是人受不了？是不是我这边的羽绒服也受不了？其实没那么夸张。我呢老家是大连的。雪乡其实，雪乡和哈尔滨，我是最早应该是2007年我才第一次去哈尔滨。我真正去雪乡应该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了。其实我刚去的时候呢，我也很懵的。我也并不知道那边到底是怎样，因为毕竟大连离哈尔滨那边还有个800-900公里呢。就像从合肥到北京差不多距离一样远。所以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也是挺懵的。但是真正去了之后，我发现不是想象中那么夸张。还有就是说，按照我们这边穿的羽绒服，什么多少多少克重的，跟那边是不是不一样啊？区别不是特别大。你就像我们在合肥这边的话，它这边像江南一带呢，它是比较湿冷，就是说我们穿的衣服呢，就是除了羽绒服之外呢，我里面穿件保暖内衣，保暖内衣中间和羽绒服中间呢，我还穿一个类似于毛衣线衣这种衣服。即便这样啊，我有可能我去呢还基本都靠抖。不抖两下我都感觉浑身不得劲儿这种。但实际上我那次是到雪乡，那时候我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雪地靴呀，羽绒裤呀，我把羽绒服包括什么毛衣，就是那种保暖那种类似于毛衣的中间的厚衣服我都带去了。但是我到了哈尔滨的酒店之后没办法，我都得脱掉。我最后呢就是穿了一件普通的保暖内衣，再加一个羽绒服，就两件衣服，就这样都是出汗的。因为相对来说，东北的冬天的冷跟南方的冷是不一样的。南方冬天的冷呢，它属于
0: 湿冷，
1: 湿冷渗透到就是无处不在，渗透到骨节的那种冷。而且即便你躲到房间里头，你房间不可能24小时开空调，开暖风，然后基本上就是除了被窝里能够睡暖和之外，其他地方都是挺冷的。但是东北的冷呢是不太一样，它就是说，我们在东北很多人他冬天会有一个习惯，他冬天他批发雪糕放在冰箱里，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就是穿着一件衣服，穿短袖然后吃雪糕。这在东北是很平常的事情。然后在家里就穿短袖。
0: 也就是说东北他们暖气特别足。
1: 对，暖气特别足，穿短袖，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就一件羽绒服套上。套上之后呢就是很夸张，有的人真的是穿着短袖穿羽绒服。但是大部分人呢属于穿着长袖的类似于卫衣啊或者保暖内衣这种，然后再套一件羽绒服这种就到东北去了。 并不是说这个小年轻人这么干，不是。

0: 其实大部分人都这么干。
1: 嗯，
0: 因为如果穿太多的话，它是干冷，这种干冷的话，羽绒服的保暖效果就特别好，它不会钻到骨头缝里。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你不可能在室外一待五个小时、八个小时。
1: 嗯，
0: 比方说我去滑雪，或者我出去买一个东西，我到哪儿去转一下，有可能个把小时。
1: 嗯，
0: 不会到两个小时，个把小时的时候，
1: 就是、不会把你身体的热度全部都
0: 对
1: 释放出去，
0: 还没把这热乎气儿散没了，
1: 哎呦，又回到房间了，
0: 又回到房间里了。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件保暖内衣加一个羽绒服，
1: 嗯，
0: 然后只要保证腿部，
1: 嗯，
0: 腿和脚要保证好，
1: 嗯，
0: 比方说脚怎么保证呢？
1: 脚底起吗？
0: 对对，脚底怎么保证呢？就是要穿那种厚底的那种
1: 雪地靴，
0: 雪地靴，就是我们经常看着比较漂亮那种雪地靴啊，什么澳大利亚什么 UGG 啊，这种雪地靴、不是很靠谱。为什么？它底儿比较薄，
1: 嗯，
0: 它是牛筋底，底特别薄，可能底可能就连两公分都没有，可能就一公分这样点，再垫个垫儿这种、这种一公分左右的雪地靴，到了东北的时候感觉像没穿一样，
1: 嗯，
0: 然后要穿什么样的雪地靴呢？这个雪地靴就是那种看起来像泡沫那种底的雪地靴、大约底儿大约有2到3公分厚这种雪地靴、它能有效的隔温啊、这就可以了。只要这种雪地靴，那脚不凉就没问题。裤子呢，也就保暖裤再窄裤，或者说特怕冷的就买一条羽绒的外裤，就可以了。基本上是鞋、裤子、羽绒服，再就一个雷锋的这样的帽子、这样的帽子戴上，把耳朵一护住就可以了，就没问题了。再就是很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戴触屏的功能的手套。
1: 对，
0: 然后
1: 现在拿手机方便。
0: 对，那个手机我要拍照的时候从衣服里一掏出来，啪，拍完之后赶紧再塞到口袋里，因为手机
1: 也怕冷，
0: 像苹果手机基本上掏出来就阵亡了，
1: 就自动关机了。
0: 对，掏出来几乎就是一打开，你还没等拍照呢，啪就关了。我记得是2014-2015年，一直到2020年左右那几年，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队员带的苹果手机就是掏出来拍完，还没等拍完呢，手机
1: 就已经
0: 就灭了。
1: 嗯，
0: 开都开不了。即便拿华为的手机没死机，但是明明是90%几的电，
1: 掉
0: 拍完之后，40%了。掉特别特别快，然后但是赶紧放到衣服口袋里，再一掏出来，哎，又变成60-70%了。
1: 现在我还知道有一种是暖宝宝，是给手机
0: 对小小的暖宝宝，对，也可以这样，但是毕竟你不可能把屏幕也贴上，对，你一掏出来之后就赶紧拍完之后
1: 赶紧
0: 对，
1: 所以这个手套也很重要，带触屏的，
0: 对，
1: 不然的话你手一拿掉就也会很冷，对吧？在外面，
0: 对，就像我们每次去那个叫冰雪大世界，我们每次去的话一般都是3:30到4:00才开车去，那很多队员说，那不咱不早点去啊，我们中午就过去，我们在那边玩5-6个小时，那多开心啊。我说你在那边你2个小时不到你肯定想走，因为虽然说零下
1: 这个温度在外面也只能，
0: 对，它-20度，倒也不是像那个那么-40-50度那么冷，但是2个小时几乎等于把你身体的热度散就散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
1: 就需要回到房间回个。
0: 对，你手你该拍也拍了，它的夜景也拍了，各方面的什么这个马戏什么东西你也看，表演也看过了，然后可能就可以走了。因为你真到了那个3个小时、4个小时，人他也真的是实在受不了。除非你跟着那个什么左右哥左右左右一直蹦，那一蹦2个小时，那有可能你能挺得过来，否则确实也是大部分是户外时间，可能就1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对，你像滑冰啊你像看那什么查看湖东堡啊，基本上就是半小时、1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就是我们在这个旅游的安排上也会注意给大家户外的这个时间上有所把握，对吧？
0: 对，是的。
1: 那刚才说到了南方，我们肯定不用说，像云南啊，包括腾冲，包括西双版纳，他们的温度比较暖和，所以到那儿去游玩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也是不一样的感受。那东北在冬天的话有哪些景点适合推荐给大家呢？
0: 一说起来，实际上东北的话比较多的就是，首先哈尔滨落地之后，那就有冰雪大世界。因为这个冰雪大世界是世界独一份的，到现在已经举办了20几届还是快30届了吧。很多人说，那你今年去了，明年还去，年年不一样，年年都不一样。它这个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 只保存两三个月的一个建筑群，而且每次的建筑都不一样，因为我看过它正在建设的过程中，跟正常的建筑一样，它也需要搭钢筋、搭骨架、搭脚手架，然后只是它的砖换成了冰砖，它里面也通电，它里面也放灯，里面也能走人，但是只是不住人而已，它里面有人走的通道，也能在里面穿来穿去，里面可以看，可以拍照，但是它这个建筑只保留大约，两个多月吧，从12月中旬、12月开始造，过完年一般正月十五就开始拆，所以几乎就在两个月，最多两个半月，因为过了正月十五的话，尤其过年特别晚的，你像今年过年特别晚，还没等到正月十五，正月初七八就化了，所以说它就该拆了。像雪乡，原本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每年是雪乡都赶了一个大旺季，但是你像今年我们过完这个年，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那它雪乡几乎就是。
1: 雪都已经
0: 差不多
1: 了，开始化了，
0: 化差不多了。他今年雪乡就是过了一个很瘦的年，不肥的年，以往的话基本上就是在一月中下旬，到二月前这段时间，那雪乡那带就是比较热闹的时候，冰雪大世界、雪乡，他那边的雪蘑菇特别漂亮，他并不是说是通过人呢、拿手啊、拿什么去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他那个双峰林场呢，他是。处那个地理环境比较特殊，
1: 天然
0: 它每年的就现在这个时间，有可能它第一场雪已经到了它十月中旬左右第一场雪到了之后呢，它是那个冷暖交汇的地方，应该讲是它全国下雪最早也是每年雪量最大的地方，而且它那个地方雪呢跟其他地方雪不一样，因为很多地方的雪呢要么像南方的雪特别湿，要么像那个再往北走呼伦贝尔方向的雪又特别干，特别干的雪呢它就一风一吹就容易走，南方这雪呢它就特别容易化，然后双峰林场那边那个雪就是雪乡那边的雪呢它就相对来说又有一定的湿度，它不是很湿，然后它又有一点绵密，那个雪落了之后呢它不会轻易的就是走掉了吹掉了，而是它雪能积累起来，所以说它那边即便我看过它那个雪蘑菇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它就是一根小木桩子打在那里，然后木桩子上面呢打了一个饭碗这么大，最多是一个小碟子这么大的一个木板，它就钉在那个木桩上一钉，钉完之后，然后最后那雪积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圆咕隆咚这么一个蘑菇头，所以说很多地方它的院子里它就很简单的放了几个这样的一个木桩子，然后它就会能看到特别多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像雪蘑菇一样，甚至包括它房顶那个雪也特别漂亮，它那个雪差不多几乎都在。四五十公分的厚度吧，四五十公分的厚度，它有的雪一旦温度化起来的话，它是整面雪就会脱落那种，即便脱落，它雪大约也就两三天、三四天，它雪慢慢也就攒起来了，它的雪特别容易积攒起来，除了这个雪乡啊，对，还有雪乡，雪乡其实最漂亮的不光是雪蘑菇，而是。在大红灯笼照耀下的这种雪蘑菇会更漂亮一些因为很多人一说雪乡，一搜到的图片几乎都是雪蘑菇加大红灯笼这种感觉，有一种东北那种特有的这种年味儿，尤其是像这几年少了，像前几年我刚开始做雪乡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做的全程自驾，现在都是落地自驾了，那时候全程自驾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应该是2014年，那年冬天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几个，应该有差不多有20人吧，20人带着他们一起跑，都是些老队员，跑雪乡，跑了之后，然后路过大连，然后当时给我爸打了电话，我说在村里买一头猪，那年我们家没养猪，然后就买了头猪，然后第二天一到家，然后开始杀猪，杀年猪这种，对，然后在东北呢，像吃年猪跟南方年猪呢也都差不多，都是特别热闹的一个场合，这种东北的民俗啊，包括像查干湖冬捕啊，这都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像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冬捕，查干湖冬捕，冬捕呢就是说冬天的时候这个鱼啊，它并不像夏天的鱼这样那么活跃，它很多时候呢它在流动性特别小的水里之后，它类似于 半冬眠的状态，它游泳游的不是很活跃，下面的水呢几乎就是无限接近于零度的水啊，然后这些那个冰层呢特别厚，有的地方的冰层呢都是在半米，甚至像松花江那边都有1米以上的厚度，这个时候呢他就把有经验的人呢，他就会在上游，他比方说有可能是50米的网或者100米的网挂网，他在上头打一个圆孔，这个圆孔呢可能直径可能30公分或者40公分，但是孔呢有可能冰层厚度有可能50公分到70公分都有可能，然后人上去之后打了一孔，打了孔之后呢，然后把这个网就是顺着这个孔慢慢往下放几十米上百米的网放到下面之后，然后在下面然后去看看到这个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冰是半透明的啊，然后走到下游之后看到那个网在哪之后呢，他就在那个网的那个位置然后再打一个孔啊，再打一孔之后，然后打出来之后，然后把下面那个网再用手给捞出来，然后两头这样一固定，如果是现在为了表演为了看，那可能有可能他一个小时他就捞上来捞个3条鱼5条鱼，他因为他有这个你要给他钱他给你看捞出来鱼是你的，如果是说那种人家真正靠冬捕来生活的，有可能这个网呢在下面一挂可能挂2天挂3天，或者挂1天的他把鱼放下之后，然后第二天好说好早上9点开始起网围了一群人过来，我们在新闻上经常听到是一条鱼拍了什么几十万一条头鱼这种，就像我们九华寨上头香是一个道理的啊，当地大老板我今年我就要蒸个头香蒸个头鱼这种的，然后他把这条鱼把这个网呢大约从头开始往上捞，最后捞出来有可能一网下去有可能几百斤有可能就上千斤几千斤都有，然后一条最大的鱼然后就捞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1: 就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安排在里边让大家去看一下，
0: 对，查干湖，查干湖是吉林那边的，但是那个从哈尔滨到应该这样是从雪乡到哈尔滨的过程中它会那个绕一下吧，就能够到查干湖去看一下这个冬捕毕竟查干湖冬捕这几年名气也算是比较大的，
1: 那除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还有雪乡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冬捕，那
0: 还有亚布力滑雪啊，对，亚布力滑雪毕竟是全国最好的一个而且滑雪最早的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但是相对来说它对中老年人它不是那么的友好，毕竟胳膊腿要脆一些了，
1: 对，也很替自己的这个
0: 对，但是呢它可以滑滑轮胎呀这也是可以的，
1: 就是体验一下不那么危险的项目，
0: 对，还有像镜泊湖还有像雾凇岛雾凇岛也是名气特别大的，像雾凇呢像在南方它也能看到，因为它是冬天的时候呢水汽和温度刚好结合刚刚好的时候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像雾凇岛呢是在吉林省吉林市上面有一座丰满水电站，那个水电站呢它水流比较大，水流比较大的冲起来的水然后会产生一定的水雾，水雾飘到下游的那块那些柳树上面，然后刚好赶上那天早上比方说那个温度正适合，然后就会在雾上面结出来这么多这个雾凇，这个雾凇它有一个雾凇的预报，每天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明天几点几点会不会有雾凇雾凇概率是多大，它都有一个预报我们每次看行程的时候都每天都会关注一下这个也是比较好看的。实际上雾凇的话它并不是雾凇岛才有这个雾凇，我们去从亚布力往雪乡去的途中路上也有雾凇，而且不光有雾凇还有雪松因为路边这些树它那个那边的雪量特别大每一棵松树都是上面压着厚厚的积雪都特别漂亮，所以说东北这条路线呢它就我们经常会把它冠名一叫童话世界，为什么童话世界因为雪蘑菇除了雪蘑菇之外还有像冰雪大世界这样的一个像梦幻城堡一样的因为它那个都是冰做出来的建筑，然后里面再打上一些七彩的这样的灯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梦幻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雾凇这些，所以说这条路线应该是蛮经典的，我从2013-2014年第一次做到现在应该有13、14年
1: 了。那这条线路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去比较合适呢？
0: 12月下旬一直到年前。
1: 嗯，
0: 如果过年了之后就不是很建议了，因为到过年的时候这个价格
1: 温度，嗯、哦，价格、
0: 不是这个价格就是太离谱。
1: 嗯
0: 啊，比方说雪乡那边的住宿，平常就是雪乡现在的住宿，就是即便只要开始营业，
1: 嗯，
0: 它价格就很贵。
1: 啊、
0: 很多人说，哎呦，这是地方，这个东北人心黑了呀！啊，这个是哈尔滨这个文旅局不管事儿了，不是？实际上，嗯，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你可以理解为国中国的存在。它像类似于像新疆兵团、开拓兵团这种，它属于这种东北有的森工集团。森林工业集团，
1: 嗯
0: 啊，森工集团就像跟农垦是一样的，
1: 嗯、
0: 它属于森工集团。森工集团把这块承包给了浙江的一个公司，
1: 嗯，
0: 然后浙江这个公司，浙江人比较会赚钱嘛，
1: 嗯、他本身，因为他有实现性嘛，一年也就那，
0: 他一年就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所以说，
1: 但是到了过年期间，它的价格会更高，对吧？
0: 应该这样说，在雪乡。如果是不像今年那个过年特别晚，然后如果只要是在一月中下旬到二月十几号之间过年的话，雪乡的就是普通的房间，就是说有床、有窗户、有卫生间这样的房间，你想1500找一间很难
1: 哦。
0: 啊，如果你发现哎，居然还有800，还有1200的，
1: 那
0: 他要么没窗户，啊，要么就是没卫生间，
1: 嗯，
0: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单间这种，
1: 嗯，
0: 啊，特别贵，贵的离谱这种。
1: 我们老友们如果想选择这条线路，就错峰嘛，不要赶到。
0: 对，就是从12月下旬开始，
1: 嗯，
0: 因为它每年，为什么要12月下旬呢？因为，每年冰雪大世界，它都会一定赶在12月23、24号。
1: 哦、
0: 他会把这个地方给营业起来，
1: 嗯
0: 啊，他就是即便没有100%建成，他也80%都建成了，
1: 哦、
0: 他能够试营业了，
1: 嗯
0: 啊，到元旦他是100%建成，
1: 嗯
0: 啊，所以说想去那个东北的，一定就可以赶在12月20号以后去，
1: 20号以后去
0: ，然后再赶上年前，
1: 嗯啊，就这段时间，
0: 对，因为如果是赶上过年的时候，像哈尔滨还能接受这个房间。500块钱，我总能住到一个不错的酒店。
1: 嗯，
0: 像亚布力啊，700-800我也能住到，但是雪乡没有。雪乡的话，如果是过年的话，2000以内想都别想。
1: 嗯，
0: 啊，所以说，包括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后来之后，我们到了过年，我们也放弃雪乡。
1: 嗯，
0: 就是我可以去玩，但是，到了晚上住宿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住到附近的其他的镇。
1: 嗯，
0: 啊，几公里，开车开个几公里，
1: 就没必要在那里把自己的这个
0: 对，即便是。7-8公里、10几公里的镇住宿都要700-800，现在，
1: 嗯
0: 啊，也一样很贵。
1: 嗯、
0: 现在就是说那一带的话，就把这个价格都炒作起来了。
1: 嗯、那我还想问一个，嗯、也是替我们这个网友们问的，就是漠河。
0: 漠河的话，实际上，它夏天也去玩的比较多。到冬天的话，每年也是因为东北的冰雪游之后，也会带热了漠河。漠河每年的话，应该适合在，也是一样的，从12月中下旬开始，12月下旬开始就可以去了，一直到2月，就是年后正月15之前这个时间。然后过去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么作为一个东北的正常雪乡和那个亚布力啊，包括冰雪大世界的一个延伸旅游，要么就是说飞过去之后从哈尔滨中转再飞过去，要么从哈尔滨可以坐飞机去，坐火车去卧过去，当然也可以开车去，但是说如果不是北方人开得惯雪地的话，就是不建议开车。对，如果想开车，就是跟俱乐部啊，可以就是在当地租有雪地胎的车，或者俱乐部会配一些防滑垫这种，安全一些。如果个人去的话，不建议个人开车去，对，不建议个人开车去这边。
1: 嗯，好的。哎呀，这聊着聊着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哈。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请文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再详细的推荐一些其他的景点哈。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那文老师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总结和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0: 进入这个季节呢，已经进入自驾游和旅游的整个一个淡季了。那么下面，如果再有一些想法有出行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年度的规划。也可以像主持人这样，看明年呢，可能做一些像新疆啊、西藏啊、 大西北呀、或者说草原呐、这些，提早我们的队员都是很多都是做年度规划的，有可能明年我准备去两个地方，明年我准备去西藏，后年我准备去新疆，就每年做一个大的一个行程规划。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每年都有一个奔头，而且每年去一个大行程，它对经济压力也不是很大，对身体的这个压力也不是很大啊，毕竟。旅游啊，说白了，它也是很耗精力、耗身体的一件事情。如果强度太大的话，那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做好年度规划啊，规划到几月几月份啊，然后可以跟着回廊自驾呀，也可以跟着这个我们这个
1: 旅行
0: 我
1: 团
0: 对旅行
1: 啊，
0: 团，或者说跟着我们主持人，然后主持人可能明年要做一个什么怎样的旅游规划啊，这都可以。
1: 好的，那也是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趣旅行哈。如果大家制定计划，或者是我们快乐老友记准备组团出发，一定会通知大家啊，报名参加。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文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带你回顾国宝大熊猫走进人类生活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部分大熊猫栖息地的箭竹大面积开花枯死，很多大熊猫因此被饿死，大熊猫的生存状况岌岌可危。加强大熊猫科学研究，尤其是提高大熊猫的繁育水平，迫在眉睫。1983年，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这个种群壮大起来，扩大基数。大熊猫畏暑怕寒，食性特别，人工饲养极为不易。至于在人工饲养条件下繁殖后代，更被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不能确定哪两只熊猫可以两情相悦。1963年，大熊猫基基在伦敦动物园专家的安排下，要和莫斯科动物园的安安来一段跨国联姻。万万没想到，新郎新娘初次见面的场景并不美好，双方冷酷地盯着对方，龇牙咧嘴，最后甚至大打出手。基基和安安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第二次合笼选在了秋天，安安一改往日冷酷的样子，见面就给许久未见的基基来了一个大熊抱。就在饲养员们以为好事将成的时候，基基却对多次示好的安安并不来电，双方一直酣睡到天亮，这场跨国恋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七仔是自1985年以来发现的第五只棕白大熊猫，有说法讲，秦岭大熊猫是国宝中的美人，棕色大熊猫更是国宝中的国宝，人称巧克力熊。为了让成年之后的七仔早日成家立业，饲养员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用好吃的诱惑七仔站立，以便交配时能一展雄风，但七仔似乎一点也不领情，每次都是尝试了几下之后就索性躺平了，以为只要凭借自己这一身性感的肤色就能收获美熊了。但这终究是人类的审美，七仔相亲的经历并不顺利。在追求大熊猫永永的道路上，他就栽了跟头，输给了隔壁邻居，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永永和其他熊猫喜结连理，自己只能伤心退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总结，大熊猫繁育有三难，第一是发情难，第二是配种受孕难，第三是育幼成活难。很多科研人员为了解决这三难做了很多的努力，大量的科研尝试。通常人工圈养的大熊猫是通过气味来判断对方适不适合自己。每年的3月到5月是大熊猫的发情季，每到这个时候，研究人员就会把适婚年龄的异性大熊猫放到专门的推拉门前隔笼相嗅，这样做是为了联络感情，看他们是否彼此喜欢。一旦发现熊猫喜欢的样子，都有配种意愿的时候，研究人员才能把推拉门拉开，这两只熊猫就会在一起，研究人员称其为自然交配。1991年9月7日，在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一声响亮的啼哭响彻了整个饲养圈舍，白云出生了。大熊猫东东在历经多个小时的痛苦之后，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白云和绿地。白云是东东生下的第一只幼崽，刚一出生就被东东抱到怀里，爱不释手，温柔的舔舐。
就在大家以为东东依旧会嗜赌情深地对待绿地时，结果却出人意料。当时熊猫妈妈已经精疲力竭了，她还不停地去捡那两个幼崽，捡过来抱一会儿，另外一只又掉了下去。如此反复24小时以后，熊猫妈妈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东东索性直接转过身去，不去理会这只刚出生的幼崽。看到熊猫妈妈抛弃了绿地，研究人员立刻展开了营救计划。大熊猫的弃子行为在自然界并不少见，如果不攻克这一难题，熊猫幼崽成活率就无法提升。研究人员把绿地放到饲养室里养，到180天，正当人们以为绿地肯定能够挺过难关活下来时，就在那一天，绿地最后还是死掉了。那天早上10点左右，绿地突然开始呕吐，呼吸困难，腹部急促的上下起伏，病程持续了3个小时后，最终因抢救无效身亡。绿地的死无疑成了所有研究人员心里的一道伤疤，痛定思痛之

之后，张和民等研究人员通过持续的观察熊猫妈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原来熊猫妈妈不停地舔自己孩子是一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后来研究人员用占了37摄氏度的温水棉球挤干之后擦拭熊猫幼崽的身体，熊猫妈妈舔多久他们就擦多久，后来终于保育成功。最终在研究团队的不断努力下，熊猫幼崽的成活率从20世纪50-60年代的不足1%，到现如今已经达到90%以上。自1953年开始人工饲养大熊猫以来，中国的大熊猫保护事业已经走过70多个年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已经从濒危降到了易危。现如今，全世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伙伴们加入到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列中来，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守护着这群可爱的动物朋友。在卧龙大熊猫保护中心，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由于生态廊道的阻隔，形成了33个局域种群，其中18个种群的数量只有不到10只，30-50年后它们将灭绝。如果能将圈养的大熊猫成功放回野外，将会有效地促进大熊猫种群之间的交流。大熊猫翔翔出生于2001年，2006年4月28日，经过3年的培训，翔翔成为全球首只放归野外的大熊猫，带着大家的希望奔向了森林。大熊猫保护最终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人工的大种群，研究人员深深地认识到，熊猫的家是在野外，而不是在人工环境下，熊猫不应是人类的宠物。2008年5月12日下午20:28，四川省发生8.0级特大地震，地震中心距离何涛坪基地只有30公里，饲养员们冒着余震的风险积极转移大熊猫。当时中国一共有41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其中29个为受灾区，有将近70%的野生大熊猫分布在这片区域。地震导致1/3的熊猫栖息地被毁坏，数百只野生大熊猫生死不明。何涛坪基地共有63只大熊猫，为了保护大熊猫的安全，5月17日，工作人员决定紧急转移大熊猫。可在转移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大熊猫倩倩不见了踪影。后来人们在一座悬崖下的大河边找到了它，饲养员牟世杰把安全绳拴在悬崖上面的树上，把救护熊猫的人员一个一个地顺到悬崖下，上面和下面的人共同努力，才把大熊猫又慢慢地拉上悬崖。经过10几个小时的艰难营救，在当地武警的帮助下，大家终于将落单的大熊猫倩倩从悬崖边救了回来。在汶川地震中，社会各界也发起了救援计划，何涛坪基地的26只大熊猫被转移到全国各地寄养，最终除了一死一失踪外，其余大熊猫全部被平安转移。2010年7月中旬，熊猫中心决定重启野化放归培训计划，这一次他们将采取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方式对大熊猫进行野化培训。2010年7月20日，大熊猫草草被送回了卧龙。8月3日，工作人员敏锐地察觉到它可能要生产了。当晚大熊猫淘淘健康出生了，监控室外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以前

0: 研究人员都是让熊猫妈妈在产房里面用最好的环境为熊猫妈妈能够顺利产崽遮风避雨。后来研究人员通过集中讨论形成共识，认为野外生存这一关一定要过，这时候必须得心狠一点，为的是让大熊猫尽快地去适应更加严酷的环境。小淘淘在母亲草草的带领下练习爬树，让工作人员察觉到母兽带崽成功的可能性。2012年3月30日，淘淘才一岁多大，母子俩遭遇了卧龙山区一场暴雪，天气寒冷，户外又缺乏食物。草草用他的大脚掌小心翼翼地在雪地里行走，小淘淘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了水源地。2012年10月11日，两岁两个月大的淘淘走出龙门，消失在四川省雅安栗子坪自然保护区的一片青翠的竹林中。自2003年以来，熊猫中心先后成功野化放归淘淘等11只圈养大熊猫，存活9只，存活率达 81.18%。 从1963年成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到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成立，中国大熊猫的保护事业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为世界提供又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范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有300多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实现恢复性增长，栖息繁衍环境不断改善。今天一幅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作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的安徽界首，逢年过节期间，人们便会用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剪出祥和，剪出祝福。界首剪纸为什么会深受百姓的喜爱，又是如何形成自己特色的呢？接下来老马为你讲述界首剪纸的独特魅力。剪纸又称刻纸、剪花、绞花子等，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乡土艺术。一直以来，剪纸和福字一直息息相关，剪纸的美好寓意与福组合，不仅是装点新年的祝福，更有一种美好的寓意。巾帼英雄花木兰可谓家喻户晓，她生于西汉初期，古桥郡亳州人。流传甚广的木兰诗中有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花黄指的就是头贴剪纸，这也是皖北地区关于剪纸的较早描述。位于淮河中游的安徽界首是豫皖边界的一座小城，在中原文化与江淮文化相互交融之下，缓缓流淌的引河滋养着这片丰饶的土地，也孕育出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彩的民间艺术，其中界首剪纸格外的耀眼。早在汉唐时代，界首民间妇女便有使用金银箔和彩箔剪成花鸟贴在鬓角的喜好。 宋元以来界首便是重镇，因界首地处黄淮之间，隶属中原文化，民间剪纸从剪窗花、斜花、洗花开始广泛的在民间流传。到了三四十年代，界首剪纸随着界首小城的畸形繁荣曾经昌盛异常，城里有不少剪纸艺人以剪纸为业，投师带徒受技艺，专门经营者摆摊设点开店铺，形成了剪纸花庄、剪纸花市，因此界首学剪花蔚然成风，剪纸爱好者遍及乡村，庄庄都有。城乡剪纸艺术的繁荣也吸引着远路客商，他们把界首剪纸作品转销到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一时名扬黄淮。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9年关于命名界首市为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的报告中，就有关于界首剪纸由来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界首既是抗日战场的前哨，又是战时通衢孔道，由于人口剧增，商贾云集，一时被誉为小上海，也让界首剪纸得以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因为长期根植民间，剪纸成为当地百姓喜庆新春佳节的必备品。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界首剪纸呈现出勃勃生机，从幼儿到学生，从干部到群众，从城市到乡村，沉醉于挥剪剪花的执着追求者风起云涌，遍及界首全市，一大批剪纸人才脱颖而出。据档案记载，剪纸的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单色和彩色两大类，南北剪纸又因为风格各异而有所不同，界首剪纸则融合了我国北方剪纸的天真醇厚和南方剪纸的玲珑剔透，形成了刚柔兼备、节奏和谐、朴实优美的地方特色。其刀法既有北方剪纸的刚劲有力、粗犷豪放，又有当地淳朴流畅之美，抒发着生产者美好愿望和理想，是祝福和吉祥的象征。在档案中这样提到，界首剪纸的突出特点表现为粗犷、完整，但不失活泼，信刀无拘，又显严谨。特别是农民剪纸，如同他们的性格那样诚实、大方、风趣、端庄，这是我国南北方都所不具有的独到之处。同时，界首剪纸的题材广泛，寓意深刻，多以花卉、飞鸟为主，将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表现出吉祥如意、五谷丰盛、六畜兴旺的寓意，情趣丰富，装饰味重。比如把喜鹊和梅花组合在一起，就是象征着喜庆的喜上眉梢；把大象和万年青组合在一起，就是象征着更新起始的万象更新；把松与鹤组合在一起，就是象征着长寿的松鹤延年；把莲花和鲤鱼组合在一起，就是象征丰收的连年有余等等。随意一张纸，一把剪刀，纸对折，剪刀转，灵活一转，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花式便跃然纸上。毛边纸、生宣纸、浆糊、剪刀、刻刀、蜡盘等几种常见的材料和工具，构成了界首剪纸创作的全部家当。整个创作过程也看似朴实无华。一是选纸，单色剪纸一般用土产的毛边纸、单层生宣纸等，这些纸质地坚韧，利于精刻。二是过稿，把设计的剪纸稿子附一张纸的下面，用水喷湿，放于油灯上熏黑，变成底样。这种方法复制剪纸底样，简便 准确适用。三是减客，一般的减客方法是先里后外，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刀刃与刀柄是平行移动。四是装裱，刻好之后用刀尖轻轻地把剪纸掀起，在关键的几处蘸上少许浆糊，贴于衬纸，一张朴素大方却又充满艺术气息的界首剪纸便大功告成。界首剪纸与当地的风俗习惯也息息相关，可以在喜庆节日用红纸剪成窗花、灯花、喜花、鞋花、帽花等加以装饰，也可以作为儿童肚兜、围嘴、香包等饰品上的刺绣底样，还可以装裱成框成为家庭饰品，或者馈赠给亲朋好友等。所有这些剪纸用品伴随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具有千辛动魄的艺术魅力，既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推进了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界首是个70万人口的县级市，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事剪纸的学者和艺人达到1000多名，各基层文化站都有专业剪纸人员1到2名，18个乡镇办事处也都有一支稳定的剪纸骨干队伍，群众基础相当扎实。档案中这样描述，从现在的乡镇集市到每年古会剪纸花摊，剪纸花市随处可见，他们以剪纸促经销，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扩大了界首剪纸的影响。近年来，他们中间的剪纸作品曾多次进京或出国参展，获国家级、省级奖项60多个，赢得了全国、全省剪纸界的充分肯定和广泛好评。档案中还详细描述了界首剪纸的发展与传承。享有剪纸大家的我市著名画家刘廷清，把绘画技法融于剪纸艺术，他剪法流畅，粗细相间，工艺精美，形象生动，既有绘画的轮廓美，又有剪纸的玲珑剔透感。他的剪纸作品《荷塘月色》《双鸡》等，于1980年4月和1981年2月两次在日本东京展出，被誉为中原神剪。此外，档案中还提到了剪纸传承人李继周、刘兰英的剪纸作品也多次在国外展出。1983年，美国订购30多种近万件作品中，有100多幅是出自这两人之手。有了这批叱咤风云的剪纸名家，为界首剪纸走向全国、享誉海外铺平了道路。时至今日，上至70、80岁的老人，下至3岁的娃娃，从学校到小区，剪纸已经成了界首最常见的一门手艺。1999年1月，界首市被安徽省文化厅命名为安徽省民间剪纸艺术之乡，第二年又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2010年，界首剪纸被列为第二批富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门古老的手工艺，界首剪纸更多的是承载着国人祈福纳祥的情感。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 换新出发。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6: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9: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6: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9: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8: 每年十月啊，是全国敬老月，我们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但您是否留意过爸妈？

0: 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代谢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常委员，安徽省康复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尤其在老年心理科工作多年，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和心理治疗经验，擅长焦虑抑郁障碍、心境障碍、躯体化障碍、认知功能下降以及痴呆的诊疗。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洪主任。洪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那洪主任，生活当中大家普遍觉得，人老了，情绪可能会比较平淡，不爱热闹，都是正常变老的表现。那老人的情绪低落到底是正常衰老导致的，还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心理问题？
1: 确实啊，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呀，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躯体，在我们的运动功能啊，在我们的一个感知觉功能上面都有一个逐步下降的一个过程，这种呢是属于我们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过程。那么这种正常衰老的过程呀，其实对我们的一个情绪，对我们的一些心理的健康也产生了一些的影响啊。比如说呢，我们在正常衰老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注意力啊好像难以集中了，那么呢会造成我们在学习新的事物，在接受一个新的事物这种程度上面会有所下降。那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呀，有可能做事的能力好像也下降了一些，好像也变慢了一些，行动也迟缓了一点啊。那么呢这些呢都是我们正常衰老造成的影响。那对我们的情绪方面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很多人他的情绪的表达可能更为的一个内敛，再有的人呢在遇到一些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超过他解决能力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比如说呀，有点心情不好了，有点焦虑了，有点影响睡眠了，等等，这些呢都是跟我们的正常衰老是有相关的，但是我们不能说遇到了上述的这些情况就所有的方面都概括成正常衰老引起的，其实呢我们的正常衰老它的程度是比较轻微的，而且呢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随着年纪的一些增长呀，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些变化超出了我们正常衰老能够解释的这个范畴了，那我们还是要注意到有没有一些心理健康这个健康卫生引起的我们的这种状态的一个变化。
0: 也就是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衰老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易怒易躁或者是睡不着觉，这可能确实是和他的心理有直接的关系。
1: 是的。
0: 那从临床上看，老年抑郁在老年人群体当中的发病率大概是多少？有统计数据吗？
1: 老年抑郁啊，那首先呢我们得要说我们抑郁的这种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呀，其实我们的抑郁呢，因为不同的国家它可能它的诊断标准不完全一样，它进行这种流行病学统计的方式呀、方法呀，可能也不是太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们的大概的这种抑郁症的这种终身的患病率在8%到12%。那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啊，在一个17个国家参与的一个精神心理健康的一个调查中间提示啊，大概在每2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既往曾经患过抑郁，或者是目前正在患有抑郁。其实这个比例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还是相当高的。那么在我国呢其实是缺乏这种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这种样本统计的。但是呢我们的各项文献的资料提示呀，在我国我们的老年抑郁症的患病率大概是在3%到6%大概在这个范围。那么在老年人这个群体中间呀，那我们有一项呢是中国的老年报告这个蓝皮书啊，它中间呢就是提出了我们这个有大概将近26%的老年人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的情绪啊。当然这种抑郁的情绪啊，它包括很多啊，一个就是我们暂时的这种抑郁状态，就是它的持续时间也好呀，它的症状的严重程度也好呀，它对我们正常社会功能生活的影响也好呀不是那么大啊，这种状态。那么也有的呢合并了啊，就是我们比较明显的说我们已经达到抑郁症的程度了啊，那比方说呀它的病程时间啊可能达到我们抑郁症的要求了，持续2周的这种情绪低落，心情不好，而且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体验。那么呢，他的症状已经有明显的这个抑郁症的症状。

0: 啊。那么抑郁症的症状呀，比如说三低的症状啊，比较典型啊，情绪低落，这种感觉思维比较迟缓啊，觉得脑子像上锈了一样，意志活动减退啊，事情不想做啊，这个症状呢已经出现了啊，那么呢，对我们的社会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了啊。这种抑郁呢，达到抑郁症的程度，可能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干预的手段了。那么呢，这种都包括在内啊，大概呢是在老年群体，大概有26%啊有这种抑郁的情绪。那其中呢，大概有6%在已经达到了中度或者是比较重的这个重度抑郁的程度啊，这就是大概我们抑郁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统计的结果。
1: 这个比例其实还是蛮高的哈。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抑郁症和抑郁状态的问题，就可能大家一提到，哦，我得抑郁症了，大家提到的更多的是症这个字，但抑郁状态和抑郁症是不是一个是达到了病症的标准，一个是只是你的情绪有点 emo？
0: 我们在正常的生活中间啊，比如说，哎，我马上要考试了，但是这个学习还没，这个还没有复习，哎，或者是呢，有一些事情啊，暂时我解决不了，哎，让我心情不好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出现的是一种抑郁的状态。啊，抑郁症和抑郁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抑郁症呢，它是一种疾病的诊断。我们诊断这个疾病，它需要有它的一个诊断标准。其实我们的诊断标准呢，我们前段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啊，我们的抑郁要病程标准。那么这个病程呢，至少要2周的时间啊。那如果要没到2周，哎，只是一个几天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称作是抑郁症。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症状的标准。我们前面提过啊，就是我们的这种三低症状啊，是我们的抑郁的比较典型的症状。那么呢，
1: 三低症状，
0: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哎，这个情绪低落呀，哎，思维比较迟缓了呀，这个意志活动减退呀，哎，就是我们抑郁症啊。我们通俗用三低啊，它都是三个这种状态啊，都是缓慢的。减退的这种程度啊，叫三低状态啊，那三低的症状。那么呢，它的核心症状呢，就是说我们的心情不好啊，我们体验不到这种愉快感了啊，那我们的兴趣下降了啊，有这种核心症状啊，同时呢，伴随出现其他的一些附加症状，哎，比如说呀，我在抑郁比较明显的时候，哎，可能我的注意力不能集中了，我的这个饮食呀，我的睡眠呀，哎，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了，哎，我这个情绪啊，很悲观呀，很消沉呀，哦，等等啊，这些都属于我们抑郁的附加症状。那我们按照呢，有这种核心的症状和有的附加症状啊，我们的一个抑郁的这个诊断啊，才能够确定它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除了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病程呀和我们的症状的一个标准，那其实呢，我们抑郁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的社会功能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哎，我们在抑郁状态的时候呀，可能我们能够哎正常的去上班，哎，只是有的时候跟周围人抱怨抱怨，哎呀，我最近这个事情，哎，我心情不好啊。但是呢，我们的抑郁的时候啊，在抑郁症的时候呀，他可能呢，哎，这个上班能力啊好像也变差了，哎，总是出错，哎，以前会做得好的事情。好像渐渐做的，哎，也那么有点困难了，那么呢，不愿意出门了，不愿意去跟人交往了，以前呢，我们是愿意出去跳跳广场舞，挺开心的，哎，现在哎，一想到要出门，哎，就很退缩，就害怕，甚至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啊，我们的个人的卫生、个人的生活料理能力都下降，不愿意去做了，那么呢，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受损，那我们结合在一块啊，才能考虑它是抑郁。
1: 也就是说，抑郁症状，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平时的心情可能会比较低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emo 了。但是抑郁症它是从生活工作上有了极大的影响，且身体有很大的变化，对不对？
0: 可以这么理解，是的。
1: 好，这样的话大家就清楚了，因为有的时候，经常有人说，哎呀，我可能得抑郁症了，其实是不是有人说他得抑郁症了，未必是真的得抑郁症了，真正得抑郁症的人，他却不说自己得抑郁症。
0: 有这样的，特别在老年群体中间。
1: 他是特别害怕别人知道他得抑郁症，对不对？
0: 是的。
1: 那老年抑郁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表现？和年轻人相比，老年抑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呢？
0: 那不管是老年人的抑郁啊，还是我们说的年轻人的抑郁，其实它都要符合我们前面说的抑郁的这种诊断标准，都要符合了，我们才能说它是个抑郁。只不过呢，患病的群体不一样，哎，我们分为老年的和年轻人的抑郁。那其实呢，它是由一些差别的啊，那受限于我们老年人的一个表达能力、表达的方式、文化程度啊，以及他们特别的那个年代啊，这种印记对他们的影响，其实跟我们的年轻人的抑郁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有一些不一样典型的地方的。那么年。

0: 年轻人的抑郁，他更多呀会主诉，会直接说，哎，我今天心情不好，哎，我这个闷闷不乐的，我遇到事情也开心不起来，哎，我这个事情也不想做了，哎，我这个以前玩手机打游戏，哎，挺开心的，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去做了，一点都也不想去玩了，那么呢，我们的通过他的主诉，通过他的一个这种表现，就能判断出来，哎，他是不是有抑郁了。但是老年的抑郁啊，他很多不是太典型啊，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对我们年轻刚下临床的一些医生啊，有很大挑战的一个地方啊，正是因为他的不典型呀，使我们的鉴别呀，哎，有可能有点难度啊，那么今天呢，正好趁这个机会呀，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老年抑郁的一个特点。那首先一个呀，我们老年抑郁它的躯体化的症状会比较突出，它不是直接说我心情不好而是以这种哎我身上难受不舒服，哎我这个身上疼了，头疼了，哎这个胃疼了，肚子疼了，哎我心慌了，我胸闷了，我觉得老是乏力没劲了，以这个主诉为主，那么呢这就会造成呀，它在不停的在各个综合科室的消化科、心内科去看，但是检查呢也查不出大的问题。哎，后面呢，哎，可能医生就说，那你去看看心理科吧。哎，有的呢就过来就转诊到我们这边了啊。然后我们通过这种详细的询问，哎，可以发现啊，他有抑郁的情绪啊。那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那此外呢，我们的老年呀，我们都刚才也提到了，正常的衰老，它会使我们的记忆呀，使我们的注意呀，哎等等有所减退、有所下降。在老年抑郁这个群体中间啊，有部分的一个老年人，他的认知功能其实是有受损的。那么这种认知功能的一个受损呀，不是说我们像痴呆了一样，哎，我所有的我这个记忆力啊越来越差，哎，什么都记不得了，哎，这个记忆这个认知的各个维度都不行了，都下降了。其实我们老年抑郁的这种认知受损，它可能只是某一个或者是哎几个维度啊，不是全面的这个维度的一些下降。哎，有大概就将近80%的抑郁患者来就诊都会说，我觉得我记性好像有点下降，哎，有点记不住事儿了，其实这个呢，在老年群体中间比较多啊，那么呢，我们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其实老年心理健康嘛，大家比较关注的两个方面，那一个就是抑郁症，那一个就是痴呆啊，那么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其实有一种抑郁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啊，好像痴呆，但实际上不是痴呆啊，那我们有个名称叫做什么呀？抑郁性假性痴呆。那就是说呢，哎，我们似乎记忆力下降了，然后呢，他的做事能力下降了，以前会做的事情做不好了，容易出错了，而且呢，他自己对这方面主诉，也是比较明显，别人观察到的症状好像也是有那么一点像痴呆的样子啊，但是呢，那在抑郁性假性痴呆中间呀，我们经过抗抑郁系统规范的治疗，它是能够恢复正常的啊，能够不像我们的痴呆的患者啊，痴呆的患者呢，他可能呀，他是一个神经系统的一个退行性的一个病变，而且他起病比较隐匿啊，病情是逐步进行性进展的，他不会讲哎，我经过了这种抑郁的治疗，我就能恢复到正常啊，而这种呢，一般呢都会合并出现一些脑萎缩呀，就是脑部的这种退行性变化啊，这个根据不同的痴呆的类型有不同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表现。那在老年群体，为什么我们比较关注这一块啊？因为我们的老年人呀，他其实有一种抑郁，特别是我们在老年期首次起病的这个抑郁，我们有一个名词来称呼它啊，叫做晚发性抑郁。那这种抑郁的患者呀，他可能是我们出现认知障碍的一个高危人群啊，我们的痴呆不是一上来就是我们通俗说的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啊，他不是一上来就说，哎呀，我就记性力下降的非常严重了。有的在早期的时候，他有所下降，但是呢，还没有特别的去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呢，跟他不是太熟悉的人猛然看到他，觉得哎，他各方面还可以呀，哎，怎么会痴呆？怎么会就是得阿尔茨海默病呢？这个好像不太能够理解。但是实际上呢，他的记忆已经有逐步下降了。同时呢，在下降的这个过程中间，哎，因为他记忆力下降了，各方面能力下降了，他会产生一些抑郁的情绪啊。那么随着进展，可能就会有其他的情绪变化，比如说出现情绪不稳定呀，哎，容易激惹呀，容易激动呀，等等啊，那是后话。但是呢，我们在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早期啊，有这个抑郁情绪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跟我们的抑郁症呀混淆在一块儿的啊。他出现情绪问题，很多呢家里人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对了，哎，带到医院来看，那我们仔细的去询问，发现，哎，他是有这个记忆力是有这个情绪低落的这个表现了啊，那么呢，经过规范的治疗， 在这种人群中间啊，一般呢治疗的效果没有那种单纯的抑郁效果好，而且呢，从长远的纵向来观察呢，它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它的不光是出现了情绪的这种变化，哎，也会出现明显的一个记忆力下降的一个变化啊，但是呢，这个呢，我们呢，临床上其实见过很多这样子的，哎，早期来的时候，包括家属，包括病人都去主诉，我只是一个情绪问题，但实际上呢，脑部的影像学有退化了啊。在门诊随访中间发现，哎，记忆力方面呢，哎，也有所下降了，那么呢，特别在极早期的时候呀，就容易错失我们痴呆早期干预的这个窗口啊，那所以在临床中间，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我们还是要非常重视，要全面去采集他的这个病史，哎，要经过一个全面的一个神经系统一些量表的一些心理测试啊，然后呢，辅助检查上面啊，影像学的检查也是必须的啊，这个呢，也是为了及早去发现我们跟我们的老年抑郁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有没有其他地方需要去干预的？啊，那这两个呢，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老年抑郁有区别于其他抑郁的这个特点。但除此之外啊，还有的其他几个特点啊。那老年抑郁啊，除了抑郁的情绪，有的会合并这种焦虑的情绪。他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呀，哎，他这个表现出来的方式是烦躁、着急、坐立不安，哎，有的甚至达到比较激越的程度，哎，稍微讲一个话呀，哎，立刻勃然大怒了，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一个经验不足的一个临床大夫，那有可能就会觉得，哎，那这个人是不是焦虑了？那经过焦虑的治疗，哎，是管用，情绪不烦躁了，不着急了，但是呢，你发现，哎，这个患者还老是愁眉苦脸的，哎，老是唉声叹气的，哎，这时候再一问，他会跟你主诉，哎，我就是心情不好，所以这也提示了我们呀，其实全面的详细的了解病史啊，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那除了这种合并焦虑，我们的老年抑郁啊，它更多的可能以更多的呢比较关注自己的饮食，关注自己的睡眠啊，甚至有人说，哎，你能让我吃好饭，哎，你能让我睡眠好，哎，我觉得我这个抑郁都不是问题，我抑郁都能好一半了。我们在工作中间经常听到啊，老年人跟我们这样去说啊，所以他们呢对这一块啊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呢，在老年群体中间啊，抑郁呢发展到严重的阶段啊，不光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假性痴呆的表现啊，那么还有的抑郁啊，它可能合并一些精神病性症状，而且呢，相对于年轻人的抑郁啊，他这种精神病性症状，其中有个叫虚无妄想啊，可能会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哎，他会觉得，哎，我这个房子没有了，哎，我的钱也没有了，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啊，哎，一塌糊涂，哎，什么都不行了。那么呢，对自己的内在呢，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个血都快流干了，我的这个胃肠也不行了，我这个肠道好像都不蠕动了，都消失掉了，哎，我这个饭也不能吃，一吃的消化不了，那人不给撑死了吗？这种虚无妄想在我们老年群体中间啊，比其他的年轻人也是比较多见的。那除了这个呀，其实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抑郁的这种消极的风险啊，在老年人，特别是一个老年男性，其实他的一个消极的风险还是比年轻人啊要高很多，这个为什么呢？一个年轻人呀，他在心情不好，哎，特别是我们儿少的时候啊，我们儿少这个群体有一种叫非自杀性自伤，哎，就是说呢，他情绪不好，他会通过一些自残呀等等呀，但是不是很严重的这种自杀的行为啊，来缓解我们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急躁啊。但是呢，在老年人这个群体中间啊，他因为可能没有像我们年轻人那么很好的去表达我们的情绪问题，哎，那么呢，或者呢，就是说呢，他有的思想呀比较隐蔽，他觉得说出去不好，那么呢，一到严重的程度，那么他的消极的风险啊，比这种愿意表达出来的，其实还是要高不少的，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的这个抑郁，其实比年轻人处理起来可能会更复杂，因为他本身他有身体方面的各种各样的综合疾病，然后再加上可能，在退休之后，他的社会价值感不像年轻人显示的那么的重要，所以他的抑郁可能会比年轻人更加的严重，或者说更容易被耽误，会被耽搁，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您刚才说到了一点，我很关注，就是说很多老年人主诉的时候，他会说啊，你把我的睡眠治好了，然后我的焦虑会减轻一半，那是焦虑抑郁引起的他的睡眠不好，还是睡眠不好引起了他的焦虑抑郁的加重？这个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吗？
0: 啊，这个问题，其实，在临床中间啊，非常常见。很多家属带着来就诊，就会说，第一主诉 睡觉不好，老年人一问啊，老年人因为什么症状啊，过来看病的呀？

0: 第一主诉睡眠不好，那么呢，再一问他可能才会慢慢说，哎呀，我情绪不好，其实这提示啊，我们的老年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更多去关注老年人他出现了异常的这种行为，这种方式的一种变化，而不是关注我们的情绪，那么但是呢，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其实是相互影响的，那我们老年抑郁症啊，它会合并出现睡眠的问题，这种睡眠的问题啊，比较典型的就是早醒，那也就是说呀，哎，他可能在比较早，甚至有的在半夜就醒了，醒了过后就难以入睡啊。那么我们的这种情绪问题合并出现的一个睡眠问题啊，那经过我们的抗抑郁，经过我们的改善睡眠的这种方式的治疗，它是能够基本缓解，而且呢，随着病情的缓解，我们的睡眠的药其实是可以逐步减量的啊，只单用一些抗抑郁药来维持治疗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在睡眠不好的时候啊，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哎，我们可以理解啊，你说我这个整天到晚只能睡个两三个小时，这两三个小时睡醒了过后，哎，白天还要去忙工作，哎，或者是忙家务，哎，忙着去接送小孩什么的啊，那我的情绪必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肯定也是有差别的啊。那大部分因为睡眠问题啊，那他可能是早期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个睡眠，睡眠持续缓解不了，哎，才会出现我们的情绪问题啊。在我们的老年人群中间，其实抑郁和睡眠这个问题啊，交互存在啊，共同存在，其实这种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1: 那在临床上是不是如果说他的主诉是我睡眠不好，这个您先会给他开助眠的药，如果说缓解不了，然后我们再去看他是否有焦虑、抑郁的症状存在，然后再进行联合治疗。
0: 在临床中间，其实比较有经验的医生，他除了会问他的睡眠问题，也会直接去询问你有没有情绪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为了少走弯路，对吧？我们不能听患者来就诊就说我睡眠问题，我就只给他开睡眠的药。那如果在就诊的当时，除了睡眠的问题，已经合并存在这种情绪问题，那我们可能就要双管齐下，两个方面都要去治疗。但是呢，如果他说，哎，我只是有睡眠的问题，其实只是睡眠的时候呀，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有点急，但是我白天呀什么都行啊，情绪也不受影响。那这种情况下，单用一些睡眠的药就可以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洪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老年抑郁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3: 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关注老年抑郁，重新读懂爸妈。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每年十月啊，都是全国敬老月，我们不仅要关注老人的身体健康，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老年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红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于老年抑郁的那些事。那洪主任，刚才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聊了聊这个老年抑郁的原因，老年抑郁的一些表现，以及它和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您，就是什么样的老年人容易得老年抑郁？就是从您临床上来看，哪些老人是老年抑郁的高发人群呢？
4: 我们说到这种老年人群啊，哪些人群容易得抑郁？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啊，我们抑郁产生的一个原因。那首先呢，抑郁啊，它的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某一个方面的原因，它包括我们的生理性的因素啊，我们的心理性的因素啊，我们的家庭社会因素等等啊，可能是多个维度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从生理因素上面来看呢，我们脑部的退化呀，我们这种神经递质的一些异常的一些改变呀，我们的这种慢性的这种躯体疾病的影响呀，影响我们大脑的功能呀等等啊，这些呢可能会出现我们的造成我们出现我们的抑郁情绪问题。那么从心理因素方面啊，我们的这种恐惧担心啊，害怕生病，害怕这个身体健康受到一些威胁的这种心理啊，那么我们呢遇到这种负性的这种生活事件比较多啊，可能都是我们的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原因。再往后面呢，我们要关注一些我们的素质特点啊，就是他的性格上面呀，可能就是有那么一点，容易内向一点呀，容易遇到事情容易多思多虑一点呀，这或者他寻求帮助的这种性格上面不太容易向别人去寻求帮助，那这种呢，可能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啊。那家庭出现一些变故，或者我们的生活社交圈出现了一些变化啊，这些呢，经济上面啊受到了一些有一些压力了。那这些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那这些原因呢综合在一块造成我们出现的情绪问题啊。那么在哪些人群中间容易出现我们所说的这种情绪不好抑郁症呢？那一个方面啊，那就是一个女性啊，其实我们女性患者啊，她的抑郁的患病率是高于男性的啊。那年龄其实也是一个相关性的因素啊，在七十到八十这个年纪段啊，她出现情绪的相对于其他年纪段啊，这种比例会更高一点。那么独居啊，一个人居住啊，这个遇到事情的时候呀，没有人去商量，这种家庭社会支持系统比较差啊，那么呢，他的这种与人啊有一些矛盾了，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压力了，等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比较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那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关注负性的生活事件，近期发生负性生活事件啊，那比方说最近才出现的，家庭有变故了，我这个 自己生病了，或者家人生病了，或者有一些其他暂时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在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出现情绪的问题，可能更为多一点。那我们还有呢，在老年群体啊，我们比较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啊。那我们在身体患病啊，有这种长期慢性的这种疾病，慢性的疼痛呀，包括这种脑血栓呀过后呀，这种肢体活动受影响呀，使我们处于这种失能或者半失能的这种状态下呀，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容易产生抑郁情绪的一个群体啊。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卒中后抑郁啊，那其实就是我们在患脑血管病之后啊，慢慢出现的这种心情不好，情绪低落，这种表现啊。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比较多见啊，在老年群体中间，在这样的人群中间，可能抑郁的发生率较为高，所以呢来就诊的患者，包括呢我们在生活中间如果要是有相应的这些事情了啊，一定要关注他的一个情绪变化，如果要是有问题，可能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明确诊断啊，来寻求帮助。
1: 那作为家里人，我们怎么能够敏锐地发现老年人可能是有抑郁的症状，或者说有抑郁症的情况了呢？
4: 其实还是有一些线索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老年抑郁的一个症状特点有关啊。那当然呢，有的抑郁的患者他直接去告诉你说，我就觉得我心情不好了，我情绪低落了。那在这个时候呀，我们能够直接判断出来他有情绪的问题。但是呢，在一些不典型的一些患者中间啊，比方说他反复的不停的去喊身上不舒服，老是这难受那不舒服，到处去医院看，也查不出来什么大的问题啊，查不出问题过后好了几天，好几天过后又不行了，又开始想不舒服了，或者呢经过一些缓解症状的，比如说我们说胃肠消化不好，用了很多的护胃的药，什么促进胃肠功能的药，好像也不太管用，那在这种时候呀，我们就要考虑它是不是跟我们的情绪有关。那还有的老年患者啊，他除了这个问题啊，他睡眠不好了呀，他这个饮食食欲下降了呀，感觉吃饭没胃口了，明显的变瘦了，那也是要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那他呢在跟人接触中间，他的行为方式啊产生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呀，我以前喜欢做的事兴趣爱好方面有减退了，这个以前上老年大学，以前跟一道吃完饭啊出去跟大家一块跳跳广场舞，以前有这种习惯，那现在呢这个也不爱讲话了，也不愿意出门了，每次呢出去一想到我今天我要出门要做个什么事情，就比较的紧张了，那这种行为方式的一些改变可能在背后啊也提示了出现了一个情绪的问题。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抑郁的这个风险啊，其实最主要的是这个消极的风险，那它会表露出一些这个好像生活没有意思，这个好像感觉自己没用了啊，要有这种流露出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啊，那么肯定是非常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啊，我们就要判断有没有抑郁症了。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其实症状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他有一种社交退缩的一种状态，就是不像以前可能他愿意走出家门和大家去交往，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可能他身体或者是生理上出了一些问题，然后他就拒绝走出家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信号，需要我们家里人去关注。当然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老年抑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他的性格特质也有关系，对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是比较内向的，或者说他平时的生活当中他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群，这样的人群是容易得抑郁的，是吗？
4: 是的。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还遇到这样一群人，我们从来看不出他是抑郁症患者，在生活当中他是乐观的积极的，和每个人都是积极交往的，愿意去参加活动的，但是有一个词叫微笑型抑郁，为什么像这样的人他也会有抑郁症，他的典型表现是怎样的？
4: 我们在临床上也见过微笑型抑郁啊，但其实呢微笑型抑郁啊它只是我们一个通俗的一个名称，它不是一个诊断的名称，它很多的表现就是在人多的时候或者是呢在一些出门呀这种社交活动中间，它表现出来性格很开朗，爱说爱笑，但是实际上呢一个人的时候或者他的内心体验呀是处于那种情绪低落比较绝望的这种状态的。那这种呢微笑型的抑郁呢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担心的是他的这个识别度不够因为大家看起来他好像都挺好的甚至有的熟悉的人一旦发生抑郁了，熟悉的人可能讲他怎么会抑郁呢我真的是一点都不能理解。说我前几天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在跟我说准备去哪地方旅游心情看着还好得很怎么无缘无故的突然就抑郁了其实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通俗说的这种微笑性的抑郁那么在微笑性的抑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呀老年人呢也跟老年人的这个特点有关我们有的老年人呀他呢在这个文化背景中间或者呢既往的这种这种生活经历中间可能呢大家给他的这种期望值都是比较的坚强的比较的开朗的能够照顾这个晚辈的这种期望值所以呢他在一旦出现情绪低落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呀他就不太能够去接受我跟大家所期望的这种状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距那么也就是我们通俗会产生一些病耻感他可能会觉得我周围的人都没有这种心情不好不开心呀这种情况那我要是把我的这种情绪不好说出去那可能有点丢人可能会有这种心理这种想法第二个呢可能的原因就是什么呀特别是对一些独居的老人他可能不太想给子女带来一些负担他可能会觉得我这个子女都在外地上班已经很辛苦很忙了那么他们呢都要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回来如果回家的时候总是看到我这个愁眉苦脸的拉着个脸也不理睬他们那他们一个方面子女肯定会很担心第二个方面呢这个肯定挺不好的总觉得这个老人家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不想让我回来呀我怎么一回来他就搞得就这么不开心呀他可能有这种顾虑那在这种顾虑的影响下呀就会出现我们说的在家里人面前在有人的时候呀表现出来我很好我都好我心情挺好的但实际上呢他在独处一个人他实际的内心体验是这种情绪低落抑郁的这种状态。
1: 那您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微笑性抑郁对于他本人来说是更加痛苦的。因为他不仅仅身体上目前是很不舒服的状态，但是他在表面上还要演戏，演出他很乐观的状态。
4: 是的。
1: 那您刚才也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您说微笑性抑郁很可怕，那可怕之处在于哪里？
4: 微笑性抑郁啊，可怕之处在于它的识别程度可能不是太够。我们老年人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觉得生了个病生抑郁症不好也好，还是不想给子女造成带来麻烦也好他可能主动求医的意愿比较低。就是说呢，他自己在默默的忍受在忍受我的这种情绪低落，包括情绪低落给自己身体心理带来一系列的这种困扰。那么这种呢，他会耽误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抑郁的治疗。我们知道我们的抑郁真正患抑郁虽然它有它的这种自然病程到了一定的时间它有部分人群它可能会缓解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抑郁它的缓解还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干预，一系列的治疗的，而不是说我这个忍着忍着我抑郁就好了那么呢随着抑郁程度的一个加重那不光是对我们这个心理身体产生影响比方说我们抑郁不好的时候，我们刚才知道睡眠不好这个不想吃饭对吧，那一不想吃饭呀吃的少了，那可能就会引起我们身体消瘦呀这个电解质出现异常了呀那睡眠长期不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这种免疫调节那也许呢稍微感个冒就容易进展成肺炎对吧，身体素质不好了那对我们的身体其实产生了一些影响。那对我们的一个心理健康的影响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长期的要忍受这种痛苦的状态那么

0: 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哎，也许就会比较悲观啊，也许呢就会有出现这种消极的这种风险啊，所以呢，它的这个危害性啊还是挺大的。
1: 就是因为他隐藏了他的情绪，所以可能家里人难以发觉，让他的这个抑郁的症状逐渐加重之后，可能后续会产生不太好的结果，对吗？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他是轻微的抑郁，我们纯粹的通过家人的有效陪伴、爱的拥抱，我们可以缓解他的症状吗？
0: 在比较轻的抑郁啊，如果他呢只是说暂时出现的，哎，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诱因，这个诱因呢很快能够解除，持续时间也不长，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这种家人的安抚呀、陪伴呀，哎，或者他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一些调节，是可以达到这种改善的，但是呢，我们讲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病情的进展，因为我们在早期发现的时候是属于这种轻度的程度，那不代表说他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不会往中度、重度这个抑郁上面去进展。如果发现这个情绪低落有加重，比较长的时间总是缓解不了了，通过这种生活方式调节陪伴也解决不了他当下的这个问题了，甚至流露出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啊，及时的去就医。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关键，也是很多老年患者非常想知道的，老年抑郁症能够治好吗？
0: 老年抑郁症其实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啊，大家不要觉得很悲观啊。虽然说呢，我们抑郁啊，它是有这种复发性的可能的啊，但是呢，经过我们系统规范化的治疗，其实是可以啊达到临床治愈的。
1: 那目前主流的治疗方式就是吃各种各样药吗？
0: 不光是药物啊，其实我们的抑郁的治疗呢，药物呢肯定是基础啊。我们的药物治疗呢，可以调节我们脑部的一些神经递质啊，使我们的情绪呢能够得到提升啊。这种药物治疗的一个方法呀，其实对我们不管是中度还是重度的这个抑郁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要强调规范系统的去治疗啊。我们任何的治疗，它都要看我们的治疗时间和治疗我们用药的这个药物的在体内的这个剂量啊。脱离这两个方面去谈我们的治疗效果，哎，那都是不行的啊。所以呢，有的患者他可能会觉得，哎，我是用药了，但是呢，哎，我只用个一片、两片的药，因为我担心，哎，药吃大了，量大了，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那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吃了2天3天的这药了，哎，我怎么症状到现在，哎，还是改善不了？其实这个呢是这种担忧啊，在药物没有充分起效的时候，是不合理的。所以系统规范的治疗很重要。那药物治疗是我们主要的治疗手段，除了药物的治疗，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非药物的一些干预的手段，而且这种干预的手段跟我们的药物协同作用，使我们的治疗啊效果更好，而且起效呢，相对而言比单纯用药也会更快一点。那
1: 比如说哪些方式呢？
0: 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心理治疗。
1: 哦。
0: 我们因为是老年抑郁嘛，它是属于一种心理疾病啊，心理精神健康上面的一些问题呀，我们的心理治疗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们心理治疗的种类有很多，不是所有的心理治疗都适合我们老年抑郁症的患者啊。对于我们老年抑郁这个群体啊，支持性的心理治疗啊，就是说呢，哎，给他一定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些支持啊，这个其实是最基础的心理治疗，适用于任何的一个心理精神健康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呢，在老年群体这种问题解决的心理治疗，哎，认知行为的治疗啊，这些治疗的方法，可能更为适合我们这个在老年群体中间使用，它比较的方便易行，哎，不像我们有的治疗方法，哎，它对，对这个就诊就医的这种文化水平呀，哎，对他的这种个性特征、求知愿望等等呀，哎，有很大的一个要求啊。这种治疗呢，几乎是在老年群体中间啊，都是随时随地啊，都是甚至穿插在日常生活中间啊，都是可以去开展去进行的啊。那对，
1: 就是药物加心理疗愈，可能是最佳的手段，对吧？
0: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手段啊，比方说我们的神经调控技术，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抑郁啊这种除了 药物和心理主要的一个干预手段。你看，比方说呢，经颅磁刺激治疗，经颅直流链治疗，这种治疗的方法啊，直接作用我们的脑部，哎，来协同药物来起效。那在经过这些治疗之前啊，也是需要去排除禁忌症的啊。比方说呢，脑部有支架啊，我们有那个心脏起搏器啊，我们有一些急性的脑血管的问题，那可能就不是太适合去做我们说的这种神经调控的这种治疗的方法啊。其他的方法其实是可以的，比方说可见光呀，哎，这种针灸呀，哎，这种电刺激治疗呀等等啊，其实这个呢都是属于我们广义范畴的神经调控技术啊，在我们的临床使用中间啊也是挺多的。
1: 老年抑郁患者当中，可能他们很多人很抵触去心理医院，就觉得哎我没病，或者说如果说我去了这个医院就有点丢人。那作为我们的家人，怎么来引导老人去接受检查和治疗呢？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发现老年人出现情绪问题，他的第一发现人很有可能就是他自己或者是家人啊。那如果要是在老年人很抵触不想到医院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呢子女呀，家属呀，我们的这个态度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无条件的给予一些支持，就是让老年人知道，我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了，我都有家里人在陪伴啊，我背后呢都有我们的这个支援团队啊。那除了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个支持之外，我们很多老年人呀，他不想来就诊的原因啊，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大部分包括这两点。一个呢就是说，他觉得哎我这个比较丢人，不好意思去说啊，或者呢我对这个心理医院不太能理解，我们的既往的印象中间，哎好像都是很严重了，哎这个行为问题了，哎又吵又闹了，可能去心理医院，哎那我这种情绪这种问题，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哎怎么就要闹到去心理医院的程度呢？其实跟我们老一辈的这个思想观念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经过一些就是解释啊，那么他能够去理解我目前这个问题啊，那可能呢就是能比较方便的带来医院。而且呢，在我们如果要实在是讲不通啊，其实呢可以通过他比较信任的一个朋友啊，哎或者是熟悉的人呀，哎来劝说这可能也能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哎总比子女在旁边说，他可能觉得哎呀你是我小孩，你懂什么，我不听你的啊，总比这样的劝说来的效果要好啊。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可以举例现身说法，说哎谁是谁，你认识的这个谁，哎他其实就是抑郁症，哎你看那段时间，哎他去医院看了，开了药，你看现在多好，这个心情又好，哎这个这段时间在家里，哎都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了啊，你看什么都是这种治疗过后呀，哎都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就用成功案例去激励他，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说我吃抑郁症药几年了，这药是不是吃了就停不下来，这可能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0: 对，很多人可能也关注我们这个药物使用的这个时间的问题啊。那其实药物使用呀，我们要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去说啊。比方说呢，我们的抑郁症、抑郁情绪，它有明显的一个诱因的时候，举例说呢，就是说，哎，我作为学生，我这个学业压力比较大，最近考试考得不好啊。那我们作为这个职场中间上班的这种职工啊，那最近呢，哎，这个有个这个事情解决不了了，哎。而且我是这个主要责任人，哎我好像压力比较大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情绪问题，用过抗抑郁的药的治疗啊，这些诱因也解除了，情绪也稳定了一段时间了啊，其实是可以逐步减量的啊。但是呢，我们的减量呢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啊，而且要按照我们的这种医生的医嘱来，就不能说哎我觉得我心情还可以，好像基本上正常了，能够去上班了，能够去工作了，都好了，我就把我的药全部停掉，其实减量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我们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经过一个减量，哎，观察有没有稳定，再逐步减量，都很稳定了，哎，才能够慢慢的停药。那大多情况下，首次起病的抑郁啊，一般我们建议服药的时间大概在半年左右。 大概在这个范围啊。当然呢，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要提前减药，那也是要经过我们的医生的这个系统的去评估啊。在老年群体中间呀，因为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呀，他这个脑部的功能呀，跟年轻人相比出现了一些退化改变啊，他们所需要治疗的时间很有可能啊，比这种年轻人需要的时间要更久，要更长。
1: 如果说有具体诱因的话，可能解决起来会相对简单，用药时间会短。但像老年抑郁，可能因为他有身体的基础疾病的存在，所以他用药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0: 是的。
1: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请洪主任送给我们所有老年朋友、所有家庭一份简单实用、好坚持的老年心理养护小建议，帮助大家守护好晚年和好心情，稍微短一点好吗？
0: 好的，那么我们的老年群体啊，要注意哪些呢？一个是健康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培养我们的兴趣爱好，保持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呀，都有一个身心愉悦的晚年。
1: 好，谢谢洪主任今天专业又温暖的分享。老年抑郁不是矫情，不是想不开，它是一种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治疗的疾病。那敬老也不只是送一盒保健品、吃一顿团圆饭，更是希望大家能够坐下来听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如果您发现老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睡眠、食欲改变等持续两周以上的情况，请一定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关爱老人，重新开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洪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观众和网友进行交流，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那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的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当老字号品牌遭遇商标抢注，是否可以继续使用。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起底物流领域新型软敲诈犯罪。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警惕游戏测试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长远的发展。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就一起来关注这起烧腊的商标权纠纷案件。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某及其家人以香味烧腊化名为名开了一家饭店。为了做出有自家特色和风味的烧腊，夫妇两人起早贪黑，一边运营饭店，一边则在基本的烧腊制作方法上不断探索、实践、改良，奔波多地寻找上乘的调味材料。经过李某的用心研发及一家人的苦心经营，饭店的烧腊得到了许多食客的喜爱与认可。2013年，当地政府向李某颁发十大特色农家菜香味烧腊奖牌，香味烧腊的生意也因此蒸蒸日上，在当地颇具知名度。2002年，王某与李某的女儿结婚，婚后王某便与李某一家共同经营饭店。十多年间，王某也渐渐学到了李某夫妇研发的烧腊制作技艺，并在2015年以自己为注册商标权利人，申请注册香味烧腊商标。后来王某与李某女儿离婚，不久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香味烧腊饭店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李某答辩称，王某的行为属于恶意抢注商标，不正当地攫取了其一家多年苦心经营所积累的商誉，侵害了饭店及经营者的在先权利，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
0: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来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关于烧腊的商标权纠纷案件啊，这一起听起来还挺复杂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案子呢，香味烧腊饭店夫妇俩苦心研发烧腊，还获得了当地政府颁发的特色农家菜奖牌，在当地挺有名气的。后来王某和李某女儿结婚，也参与经营，还学到了制作技艺。可在2015年，王某偷偷以自己名义把香味烧腊申请注册成商标。再后来王某和李某女儿离婚了，他就起诉香味烧腊饭店，说人家侵权，要求停止经营，还得赔偿损失。
0: 陈律师，王某申请注册了商标，他为什么就不能告人家侵权呢？这听起来好像啊，也是说不通。
2: 这可不能光看注册了商标就觉得有理。虽然我国实行商标注册制度，经核准注册的商标有专有使用权，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李某一家在王某注册前早就使用香味烧腊这个名字了，而且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在当地有较高知名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地，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所以王某这商标抢注行为是不合法的。
0: 陈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在先使用权的抗辩，具体得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今天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啊，李某一家符合这个条件吗？
2: 在先使用权抗辩成立的满足四个要件。第一，同一商标得有在先使用的事实，早于王某2015年注册时间，这一点符合。第二，在先使用的是善意持续不间断的，李某一家一直用心经营饭店，显然是持续使用，也满足。第三，在先使用的商标得有一定影响，2013年当地政府都给他们颁发奖牌了，说明在当地知名度挺高，影响也有了。第四，在先使用的商标不能超出原有的使用范围，李某一家一直就把香味烧腊用在自家饭店经营上，没超出范围，所以李某一家完全符合在先使用权抗辩的条件。
0: 程律师，那王某明知道李某一家早就用这个名字了，还去注册，那他这个行为在法律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定性呢？
2: 王某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他作为李某一家饭店的经营者之一，清楚香味烧腊的使用情况和市场影响力，却为了自己的私利抢先注册，这属于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是典型的权利滥用行为。
0: 法院最后判决驳回了王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那这个判决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对于李某一家和其他的商家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影响。
1: 对李某一家来说，这判决保护了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积累的成果，让他们能继续安心经营香味烧腊饭店，不用因为他人恶意抢注商标而丧失市场优势。对其他商家而言，这是个警示，告诉大家不能随便恶意抢注商标，要靠诚信经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来发展，而不是靠不正当手段。同时，也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障了市场的健康发展。
0: 陈律师，从这起案例当中啊，商家在这个商标方面注册得注意些什么呢？特别是有一些啊知名度的，但是还没有注册的这个品牌，在注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商家首先要有商标保护意识，像李某一家，要是能早点注册香味烧腊的商标，也不至于被王某钻了空子。对于已经有一定市场知名度但没注册的品牌，要尽快去注册，防止他人抢注。另外，在日常经营中要注意留存品牌使用、宣传推广等方面的证据，万一遇到商标纠纷，这些证据能证明品牌的在先使用和影响力。
0: 程律师，要是其他的商家也遇到类似的商标被抢注的情况，那他们该怎么维权呢？
1: 首先得收集好自己在先使用商标的证据，包括使用时间、范围、知名度的证明材料，像广告宣传资料、销售合同、客户反馈等，然后可以先尝试和抢注方协商解决，要是协商不成，就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无效宣告请求，或者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那现在很多老字号的品牌都面临着商标保护的问题，那这个案子当中啊，对于老字号品牌保护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1: 老字号品牌往往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市场口碑，但很多因为缺乏现代商标保护意识，容易被他人抢注。这案子提醒老字号品牌要重视商标注册，及时把品牌名称、特色标识等注册成商标，同时要加强品牌管理和维护，定期监测市场，防止他人恶意侵权。在遇到商标纠纷时，要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品牌权益。
2: 主播点评。
0: 这起烧腊商标权纠纷案件啊，给我们所有人都是上了一课。在商业活动当中，诚信经营是根本，恶意的抢注商标这类不道德且违法的行为，终究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对于商家来说啊，要及时的为自己的品牌做好商标的保护，合法合规的经营，才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啊走得长远。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也能从这个案例当中了解到，那些有诚信、有信誉、有历史的品牌背后，是商家多年的诚信经营和努力。我们也更应该支持和维护这些合法经营的商家。希望以后市场上能少一些这一类的纠纷，多一些公平竞争和诚信的合作，共同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商业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关注今天的法治故事。如今线上货运便捷高效，但网上下单如果遭遇了接单司机临时加价、恶意索费、扣货要挟的情况，就需要提高警惕了。近日，湖北宜昌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利用 AI 合成人脸技术盗取货运账号，以软暴力胁迫货主加价的物流领域新型的软敲诈案。 郑女士是河南一家重型锻压设备企业的销售人员。今年五月，企业接到一笔订单，急需将一批6万多元的生产配件运往湖南的一家企业。郑女士随即通过某货运平台下单预约运输服务。然而，接单车辆抵达装货现场后，郑女士却发现实际车牌与平台订单登记的车牌完全不符。
4: 我们当时还直接就问他，车号跟你的车牌号不一样。他说呀，我的车正在装别的货，我先找一个车把你的货给拉过来，拉过来然后再装一块走。
0: 接货时，接单司机跟郑女士协商，由于网络货运平台对运费有抽成，希望郑女士能够多支付一些运费，并与她私下交易，保证将货物安全准时送达。郑女士体谅司机的不容易，一时心软就同意了。
4: 因为天天发货也知道那900块钱确实不挣钱，后来就说那就说加多少，可是后来就说那要不就加到1000吧。
0: 郑女士没想到的是，原定第二天送达的货物逾期2日仍未交付。郑女士联系到接单司机，可司机却摆出各种理由延期，并继续要求加价。由于客户生产工期紧迫，着急使用设备，不停催促郑女士解决问题。无奈之下，郑女士只能被迫妥协，答应无理的加价要求。
4: 我们本来不是说好的1000吗？他就要加到2500。他说那2500我能给你送到，他就知道我们提的要，所以说他就依据这个来要挟。
0: 河南外贸从业者陈先生也遭遇了同款套路运敲诈。几个月前，为节约运费，他在某货运平台花费1500元下单拼车运送货物，将一台价值30000元的起重机设备从河南运往广州仓库。下单2天后，陈先生查询物流信息时发现运费被退回，订单也被莫名取消。他立即通过微信联系接单货运司机，对方谎称无需担心，货品安全送达后再私下结算运费。没想到几天后，司机突然告诉陈先生，由于其他货主的原因，自己在平台上拼车失败了，他要去外地干别的事儿，半个月后再回来运货。
5: 当时第一觉得这实际上觉得很崩溃，第二又觉得这个很无助，就是说心里头也没一点办法了。
0: 随后，货运司机又提出要求陈先生支付4000元运费才会立即配送。陈先生随即把相关情况跟下单平台的客服反映。
5: 他们客服就是说，你货只要没丢，他把订单取消了，你就属于你们下面自己达成的协议。
0: 经过反复衡量，为避免耽误海运时间造成更大的损失，陈先生只好咽下这个哑巴亏，答应支付货运司机4000元运费，让他尽快把自己的货品送到广州的货场。但是没想到到了货场后，货运司机又提出加800元的过路费。
5: 我这边也身不由己了，货都到了，这几百块钱也没办法，只能说先给他付了，让他把货给卸了。最终就实际上给他付了是4800，应该是。
6: 郑女士和陈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货运平台上类似的纠纷接连发生，不少货主向平台投诉，他们下单之后遭遇司机恶意的加价，甚至威胁扣货。多起投诉内容高度的相似，这背后会不会是同一个团伙所为呢？接到平台报警之后，警方展开侦查，揭开了这些纠纷背后隐藏的真相。
0: 由于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后台相关投诉量激增，今年七月，平台工作人员前往湖北省宜昌市公安局报案，反映平台近期接到大量货主投诉，多名司机接到运货订单后，以各种名目恶意加价。
7: 有的说是高速费，有的说是仓储费，甚至有的采取了一种言语威胁的这种情况。
0: 办案民警对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进行研判，发现了一处疑点。所有被投诉的司机，他们绑定的手机号、登录设备地址都指向湖北省宜昌市萧亭区，地域高度重合。
8: 我们当时就猜测，一个人同时不可能操作这么多账号，当时想的应该就是一个多人的一个团伙。
0: 民警进一步对涉案账号的注册和验证信息逐一排查，发现两个异常点。一是同一名男子的人脸信息反复出现在多个账号注册资料中。二是账号核验的人脸动态视频并非真人实时核验。
9: 这个人你看到这个博文说啊，这个 就很明显是 AI 合成的，明显跟自己真实皮肤是有边这个边界感的。
10: 那发色发展都不一样，
9: 对，
10: 它只保留了那面部特征。
9: 对。
6: 为收集证据，办案民警奔赴全国多地走访受害货主，调查案件细节。

0: 所有受害人的遭遇高度一致，司机接单后临时加价，以拖延配送、扣押货物为要挟，逼迫货主支付额外费用。
1: 发现这个里面就确实存在有用语言威胁他们啊，就是迫使他们必须要加钱。
0: 在掌握充分的线索和证据后，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迅速成立专班，开展深度侦查。民警根据该网络物流服务平台提供的坐标点实地走访，确认这个团伙窝点位于一栋四层商用楼内，一楼为社区医务室，三楼整层被涉案团伙租用作为办公场地。
2: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团伙成员站在走廊上大声的争吵，在打电话，就说讨论一些货运的问题、运费的一些问题。
0: 通过蹲守摸排、连日视频研判、人员轨迹梳理，办案民警掌握了这个团伙的人员规模和作息规律。
2: 大致是14到15人，他每天大概早上都是9点钟左右去上班，下午5、6点下班。
0: 今年8月，宜昌市公安局萧亭区分局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抓获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6名，现场扣押手机50余部、电脑一台、涉案账单若干，冻结涉案资金37万余元。
3: 迅速上报。
4: 好的，好的。
3: 迅速上报。
5: 他们要给你发视频的，视频怎么发的？
6: 视频发完他们给删掉。
5: 他们让你给删掉是吧？你自己用没用过那个 AI 软件做过视频啊？做过的。
0: 在犯罪团伙被捣毁后，民警发现涉案手机仍不断接到货主的来电，都是协商货物的配送事宜。为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宜昌警方主动对接所有受害货主，逐一核实货物信息，排查货物去向，最终成功完成48批次滞留货物的返还工作。
1: 通过相关的货运平台的相关信息，还有这个当地的警方的一些视频资源呢、等等相关的技术手段，我们一起帮这个受害人呢找取相关的被这个嫌疑人扣押的货物。
7: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伪装成普通货运经济纠纷，实则有组织有分工的软敲诈案件。那么面对这类新型物流领域的犯罪，货主该如何进行防范？遭遇敲诈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减少损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团伙分为3个层级，一线为13名业务员，直接对接货主实施敲诈勒索；顶层为头目李某，统筹团伙整体运营，负责账号资源统筹、利益分配；中层为管理人员王某，负责团队日常考勤、账务核查。
2: 他主要就是对整个一个团伙的一个笼统的一个管理，主要是获取司机账号以及工作手机的这个设备。
0: 民警调查发现，2024年9月，李某、王某等人商量入行物流业牟利。在研究各大货运平台规则后，三人发现不同的网络货运平台有时存在运费差价，萌生了空手套利的想法。
1: 首先是冒充司机接单，接单以后他再冒充货主来下一个更便宜方式的运输单。
0: 警方介绍，该团伙的核心牟利手段主要有2种，一是平台运费差价，例如有些平台标价1000元的运输订单，在另一个货运平台仅需600至700元即可下单；二是车型规格差价，在有些平台上承接5.2米货车订单，转而在另一货运平台下单4.2米货车，利用车型计价标准差异进行双重套利。
2: 基本上不需要用什么话术来骗货主，因为他这个运输途径和时效都一样，所以说货主也很难察觉出来，也不会去追究这些事情。
0: 正规货运平台注册司机账号需经过人车信息双重核验，而该团伙所有主犯无任何货运车辆，无法合规注册账号。为此，李某、王某等人通过网络黑灰产渠道联系上某电商平台经营刷机业务的商家，批量购买已完成实名认证、车辆核验的成品司机账号，直接用于接单作案。
2: 成品账号他因为找黑灰产买的人不同，它的价格也不同，价格都在800到2000元不等。
0: 2024年9月至2025年4月，该团伙依靠购买各大物流平台成品司机账号，赚取平台差价的模式持续牟利。为扩大违法收益，2025年4月，这个团伙正式租赁办公场地，对外使用。

0: 某货运部名义招揽业务，同时开始招募业务员。2025年9月起，团伙升级作案模式，依托拼车物流业务为掩护，开始以各类虚假名目恶意向货主索要额外费用，实施敲诈勒索。
1: 从 A 省的一个城市运输到 B 省的一个城市，先下一个短途单，让货物脱离货物与货主之间的这个联系，他把货物实际控制，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单啊，就会运到原来货主想要到达的那个城市。
2: 犯罪团伙的成员主要以运输距离来找货主，来敲诈相关的高速费，按照每公里7至8毛钱的价格来找货主要高速的过路费。再一个是加急费，加急费一般你要着急的话，可能就是1000元往上，1000至3000元不等。
3: 民警介绍，所谓的再下一个便宜的长途订单，实际上是犯罪团伙接单之后，以货主的身份向其他物流公司下一个拼单，拼单物流的速度更慢，价格也更低，这样犯罪团伙就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实际上，他们其实不负责货物的运输，却仍以高速费、加急费为由向原货主索要费用。
0: 一旦货主拒绝无理加价，团伙便以拖延配送时效、扣押滞留货物、丢弃货物等方式言语施压。多数货主受制于交易合同期限、货物高价值、生产经营刚需等因素，即便明知遭遇不合理勒索，也只能被迫妥协，自认倒霉。随着团伙作案规模不断扩大，该团伙掌握的某物流平台司机账号数量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于是李某、王某等人开始在某些平台冒充货主虚假下单，司机接单后获取到他们的手机号码，然后用手机号码去另外一个运费更为昂贵的货运平台上测试。如果这名司机基本上不使用该平台接单，下一步便是骗取他们的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人脸照片等个人信息，完成手机号换绑。
2: 通过 QQ 产的技术人员对司机的人脸照片来利用 AI 技术合成动态的人脸视频，再通过技术员远程控制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手机，通过账号找回的方式，再把他们做好的人脸动态视频导入到货运平台的人脸识别系统里，进而登录司机的账号，最后再将司机的账号换绑成该团伙自己的一个虚拟手机号。
0: 警方介绍，这个套路运犯罪团伙利用货运订单履约规则、货主怕延误、怕损失的心理，以软暴力胁迫方式实施隐性敲诈。这类新型犯罪不仅让货主遭遇经济损失，也让企业信誉蒙受损害。
1: 一是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来开展相关的业务，二是要具体办事的这个人要增强责任心，也就是说我的货交付的时候与我下单的时候的那个信息是否是对应的，也特别是那个车牌号，包括货主的信息，这都可以进行一个核对。
0: 警方查明，该团伙通过恶意加价、威胁扣货等手段，对全国多地货主实施软敲诈，累计作案6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严重扰乱物流行业秩序。目前，该案全部犯罪嫌疑人均已到案，案件。
4: 请12号病人。
5: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5: 哦，还有啥好福利？
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5: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淮北 FM92.1，
8: 亳州 FM101.3，
7: 蒙城 FM102.7，
8: 涡阳 FM 88.9，
7: 宿州 FM 92.1，
8: 泗县 FM 92.5，
7: 砀山 FM 90.5，
8: 蚌埠 FM 87.9，
7: 五河 FM 90.0，
8: 固镇 FM 94.5，
7: 阜阳 FM 99.9，
8: 界首 FM 98.5，
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1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警惕游戏测试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电信诈骗手段是在不断的翻新，而除了利用 AI 语音远程设局，还有不少诈骗团伙把陷阱搬到了线下，以高薪兼职为诱饵套取公民的个人信息，只需要做一晚上就能轻松的赚到一两百元。这样的兼职您会心动吗？最近啊，一名名为游戏测试的兼职广告是出现在了网络当中。然而当求职者来到了现场，却发现这里没有电脑也没有游戏，却要配合做人脸核验。这看似诱人的机会，其背后藏着怎样的黑灰产业链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当时是一个微信上的一个兼职群，有人发布游戏测试招募兼职，有一定的薪酬，然后有很多人报名。
5: 招聘广告显示，游戏测试的工作时段从晚上八点到次日早上六点，还特意写明无需实操，可以睡觉玩手机。除此之外，招聘方还设置拉新奖励，成功介绍一人参与就能拿到10元提成。低门槛、高自由度，再加上拉人头的额外收益，让这份兼职看上去格外诱人。小李很快动了心，随即邀约两名同学一同报名前往。小李此前参加过正规的游戏测试，也正是这份过往经历让他对这条招聘信息降低了防备。可当一行人来到现场之后，眼前的环境和他认知里的游戏公司大相径庭。
4: 因为以前参加过游戏测试，那个公司是真的，游戏公司还有很多个测试房间之类的。这次去的话，它只有一个房间，而且是里外套间，很小，然后很破，它也没有电脑，也没有各种设备，它不像一个开发游戏的公司。
6: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觉得有疑问或者是什么？
4: 有，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但是我们也没有，就是可能是人家就是手机游戏可能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当时先想着先待一会儿先看看。
5: 当晚共有十多名年轻人通过网上发布的招聘广告来到这里兼职，面对众人看到现场没有测试设备后流露出的疑惑，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当晚并不需要在电脑上打游戏，而是要注册支付账户来开设游戏账号，以此完成测试，要求在场人员配合完成人脸核验，同时还叮嘱中途不要私自登录顶掉账号，否则直接离场。
4: 我们一群人坐里间的这个沙发上，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叫到就出去给他扫脸注册账号。扫脸的时候呢，就看那个人手里拿了两个手机，一个手机在扫脸，另一个手机不知道在摆布什么。扫完脸之后，他就说我们可以回去坐着了。还说是游戏测试，他没有游戏，我们当时觉得很不对劲。
5: 回到座位后，小李心里始终放不下疑虑，便登录了支付平台，果然自己的名下多出了一个新注册账号。
4: 回去之后立马登进去，发现里面有10000元的大额进账，然后立马又转出去了。
5: 短暂的大额进出流水让小李瞬间警觉，但还没等他做出进一步反应，登录新账号的举动就被现场工作人员察觉。
4: 他就说你们是不是顶了账号了，你们已经破坏规矩了，你还继不继续干，如果不继续干你赶紧走人，别妨碍他们。
5: 虽然不清楚对方究竟在做什么，但小李和同学已然察觉到情况反常，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脱身，于是便离开了现场，并第一时间注销了刚刚注册的新账号。同样被这份兼职吸引的还有小陈，和小李从兼职群获取信息不同，小陈是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这份兼职。
7: 说很轻松嘛，在那儿坐一晚上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200块钱，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就去了。
5: 现场看到的种种反常让小陈同样心生疑虑，但碍于熟人介绍，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他决定留下。对方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叫一个人进去扫脸，小陈当晚前后一共完成3次人脸核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7点拿到200元报酬才离开。
7: 当时确实是不知道他用这个去干嘛，因为我个人平常用的不多，里面也没钱，主要就为了贪这个便宜，所以在这儿就这一晚上就待下来了。
3: 无论是察觉异常果断离场的小李，还是心存侥幸坚持整夜的小陈，两名年轻人都未曾料到这场看似普通的线下兼职的背后暗藏着一条完整的网络黑灰产业链。 犯罪团伙以高薪兼职为诱饵，骗取求职者的身份原件以及人脸核验的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5: 接到相关涉案线索后，北京警方迅速展开侦查，一家疑点重重的企业浮出了水面。
8: 发现这个公司是文化传媒来注册的，然后实际上的经营内容呢跟文化传媒也不相关，公司法人包括主要的业务骨干账户有夜间大量涌入资金的这个情况。
5: 经过深挖研判，警方查清这家企业并无实际文化传媒业务，真实勾当是套取兼职人员的身份信息，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和网店，为境外犯罪团伙转移赃款。
8: 因为他这个团伙只有一个人负责接待兼职人员的，这一个人常在公司，剩下的所有人实际的办公地点，像注册账号、绑定人员身份信息、批量转出进来的这个赃款的这个行为，都是在他们的暂住地实施的，所以我们后来集中的对他们的暂住地开展抓捕。
5: 摸清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模式以及落脚规律后，北京警方组织开展统一收网行动，一举捣毁九处犯罪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
9: 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啊？
10: 就是我们这个跑分流程就是招兼职，然后这注册号。
11: 那你注册完了，谁实际控制是谁？

0: 不用是我们注册完了就是收钱，然后收完钱再把号给注销了就。
1: 收完钱以后钱干嘛去了？
0: 钱转出去了。
2: 经查，该犯罪团伙先在各大社交平台批量投放广告，以游戏测试日结工资作为噱头吸引求职者，再将有意向的年轻人约至指定地点索要身份证原件，诱导对方配合完成人脸核验。获取身份材料后，嫌疑人批量注册个人支付账户，再用这些账户开设网店，之后将个人支付账户、网店以及配套身份信息提供给境外犯罪团伙，用于接收转移赃款，由此形成了一条集骗信息、住账号、养店铺、供通道于一体的完整黑灰产业链。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案件的被害人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已核实的有上百人，他们大多为年轻人。
3: 日结工资，轻松赚钱，只需玩玩游戏，是此类骗局最常用的话术，可以说是精准瞄准求职者想要轻松兼职、快速获利的心理，将违法陷阱包装成高薪兼职，极具迷惑性。很多受害者仅能获得百元左右的兼职报酬，自己的身份信息却被不法分子反复利用，长期参与各类违法犯罪，资金流转，本人将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和信息泄露风险。
2: 警方提示，凡是打着游戏测试、账号激活的名义，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反复进行人脸识别的兼职，一定要高度警惕，不随意向他人提供身份证原件及人脸识别验证。发现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6: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7: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离婚后，男方已连续10个月没有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也没有探视过孩子。请问程律师，女方可以怎样维护合法权益？可以以此为据，要求更改孩子的姓氏吗？
8: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可以依据离婚协议起诉男方索要抚养费。即使离婚，更改孩子姓氏也需要男女双方都同意才可以。具体分析如下。首先，抚养子女是为人父母应尽的职责，离婚后按时支付抚养费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7条第一款规定，男方在离婚后未按离婚协议支付孩子抚养费的，孩子有权向男方索要抚养费。其次，是否支付抚养费与孩子姓氏的变更是两个独立的问题，在法律上并不互相影响。在你和前夫离婚后，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根据公安部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姓名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的文件精神，离婚后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需要父母双方同意。即使一方隐瞒事实变更了子女的姓氏，另一方也可要求公安机关恢复。最后，建议你先与男方协商解决抚养费支付以及孩子姓氏变更的问题，也可求助于妇联或当地的居委会居中进行调解。以上途径均无果的情况下，最终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解决抚养费问题。希望你们双方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7: 听众咨询：自己在一家咖啡店做兼职服务员，端咖啡时不慎被地面上的电源线绊倒，导致咖啡泼洒，烫伤了一位顾客的手臂。事后，该顾客要求赔偿其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000元。咖啡店店长认为，这是自己个人行走不当造成的意外，应由自己独自来承担全部赔偿的责任。请问程律师，自己作为一名兼职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全部责任？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这种情况下应由咖啡店对受伤顾客承担赔偿责任。若顾客存在过错，则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具体分析如下：一般情况下，兼职人员往往具有工作时间灵活、报酬不固定，且与用人单位之间的从属性较弱的特点。因此，你作为兼职学生与咖啡店之间通常属于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你因劳务工作意外造成顾客受伤，应由咖啡店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但如果店员现是顾客摆放，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咖啡店的责任。其次，关于你是否应当担责的问题，《民法典》第1192条规定，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由于你是在端咖啡时不慎踩到电源线绊倒，导致顾客受伤，若你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则本次事件更可能被认定为意外事故，因此咖啡店通常不应再向你追偿。最后，建议你在处理该纠纷时，先积极与咖啡店协商解决。在必要时，也可求助于学校居中进行调解。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向咖啡店示明法律规定，理清责任主体。在顾客或者咖啡店起诉你时，你可收集视频、照片和发工资的记录等证据，积极应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自己2012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屋位于顶楼。近年来，楼顶太阳能设备陆续出现故障，导致室内楼顶、墙面出现渗水的情况。本人多次以拒交物业费为由，要求物业公司尽快协调解决，但物业公司声称需要本人联系这栋楼的全体业主签字，2/3以上的业主同意后方才可以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下，正确的维权程序是什么？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可由物业公司或者业主自己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申请维修基金。具体分析如下：首先，住宅小区楼顶属于该栋楼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屋顶属于建筑物的基本结构部分。除能证明归个别业主专有外，屋顶一般属于业主共有。同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及维修基金专门用于住宅共用部位的维修。其次，申请使用维修基金属于共有部分管理事项。依据《民法典》第278条的规定，应由本楼面积人数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面积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才可动用维修基金。同时，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公司负有对房屋的维修、养护的义务，应当由物业公司组织本楼业主进行表决，并申请维修基金。当然，业主自己可以组织表决，并自行申请维修基金。最后，建议你再次与物业协商，向其阐明物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其启动申请维修基金的程序。协商不成，也可向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投诉，督促物业公司履行职责。以上均无果的情况下，也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1: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单位后勤集团工作了10年，单位始终没有为自己缴纳社保。如果单位一直没有补缴，等自己达到60岁法定退休年龄时，能否起诉工作单位，要求一次性补缴全部社保？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可要求单位一次性补缴；无法补缴的，可要求单位赔偿损失。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单位为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8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你开始工作之日起30日内为你办理社保登记，逾期则属于违法。 同时，依据《社会保险法》第86条的规定，单位没有为你足额缴纳社保，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用人单位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因此，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中心投诉，要求单位为你补缴社保。其次，发现社保未按时缴纳时，应及时处理。由于各地的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地区也存在因断缴时间长而无法补缴社保等特殊情况。如果无法补缴社保，你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的相关规定，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最后，建议你先与单位协商解决社保缴纳的问题，协商不成可以向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投诉，由行政单位督促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另外，也建议你及时处理社保缺失的问题，而不要等到退休时再解决，以防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如果出现无法补缴的情况，你可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单位赔偿损失。
1: 听众咨询：本人入职某公司，第二次劳动合同于今年期满，期间共签订过两次劳动合同。公司最近表示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想咨询律师，这一行为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此外，公司刚刚通知不续签不久，就要求自己签署劳动合同终止协议，这样的流程合法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在已经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你未做出不续订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具体分析如下。首先，公司与你连续订立了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已经到期，公司与你再签订劳动合同，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在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劳动者同意续订或未明确表示不续订的话，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终止劳动合同，系违法终止劳动合同。其次，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48条和87条的规定，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按照经济补偿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最后，建议你先与公司协商解决，或求助于劳动监察部门居中调解。协商不成时，可收集相关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记录、工作证明，去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执行局法官楚晨威，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对抵押财产上综立权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05条，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8条第二款，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抵押权与抵押财产上租赁权因设立时间先后顺序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因此，抵押权设立以后，抵押财产出租且对抵押权的实现有影响的，执行法院依法有权将租赁权除去后进行拍卖。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今日天气，近期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暖阳相伴。但是啊，接下来天气呢即将有大的反转，安徽即将迎来一波降雨。据安徽气象最新的预报，14号夜里到20号，全省多降水过程，多地将迎来中雨和大雨。具体来看，14号夜里到20号，我省多降水过程。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未来10天，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10天，我省气温多起伏。13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是26到29度。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14到16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下降到23到26度。17号，全省气温又会回升，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起呢，还会有一次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再来看省城合肥，今明两天合肥以多云天气为主，15号开始多降雨天气，最高温度23到28度，最低温度15到19度。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啊，叫做争抢打闹的小豹子。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

0: 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以及哎，这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收获呢？我们今天要说的呀，叫做争抢打闹的小豹子。故事发生在一处充满欢声笑语的森林里，小豹子是黑色斑点的啊，它长得是黑色的，身上有很多的小斑点。他呢就特别喜欢和小伙伴打打闹闹，而且他特别喜欢争抢玩具。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认为啊，抢来的才是最好的，自己开心最重要。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呢？或者你是不是这样的同学呢？我想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肯定是不愿意和他玩，是不是？所以呀，他身边的小伙伴慢慢的都开始离他越来越远了，都不愿意和他玩。后来小豹子就感觉到孤单，感觉到难过啊。那么他感觉到孤单和难过，他有没有反思自己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小故事，争吵打闹的小豹子。在一处小森林里，有一只黑色斑点的小豹子，它很喜欢争抢玩具，和小伙伴打打闹闹。它总是会觉得抢来的才是最好的，而且也不管别人开不开心，难不难过，它觉得呀，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有一天早晨，草地充满了欢声笑语，热闹极了。一只穿着粉色小背心的小松鼠，它正抱着一个白白的小皮球在玩耍。而粗鲁的小豹子看到漂亮的皮球，就马上跑过去，要干什么呀？哎，和以前一样，要抢。抢完了之后啊，它还推了小松鼠一下，特别特别的霸道。他说：小松鼠，这小皮球你玩不明白，看看我怎么玩，你学着点儿。小松鼠呢，委屈的呀都要哭了，他呀只能干巴巴的看着小豹子玩。小松鼠小声的嘀咕说：哼，我以后再也不想和小豹子做朋友了，他这么的粗鲁，还抢我的东西，还推我和打我。这个时候，小鹿看见这一幕，无奈地摇摇头说：哎，小豹子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个坏毛病啊？这样的做法可真不好。过了一会儿呢，小鹿啊，鼓起勇气走到了小豹子的身边，和小豹子说：小豹子，一起玩耍，不能够打闹和争抢，要学会友好相处，要懂得谦让。你想玩皮球，可以问一问小松鼠是否愿意给你玩。小豹子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只说了一句：哼，多管闲事儿！”抱着皮球啊就跑了。他呢还沉浸在成功抢到皮球的那一刻，心里啊美滋滋的。其他小伙伴都不开心。到了中午，小兔子、小松鼠还有小鹿在一起聊天说笑，大家呀都玩得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个时候，小豹子玩皮球玩累了，他也想和大家一起聊天，可是其他的小伙伴都慢慢的躲开他，都不愿意和 爱争抢和爱打闹的小豹子玩了。小豹子只好呆呆地站在草地上，没人和他玩游戏，也没人和他说话，开始觉得有些孤单了，心里啊特别的难过。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懂得反思了啊。什么叫反思啊？就是他开始意识到，为什么别人不跟我玩啊？为什么我现在会感觉到孤独呢？别人难道是不开心了吗？哎，他开始反思，他反思着才明白原来自己做错了。因为争抢玩具、打闹、推人，不仅不文明，还会把好朋友都推得远远的。过了几天啊，小豹子鼓起勇气走到了小松鼠的面前，把之前抢来的皮球还给了他，还低着头说，对不起小松鼠，我不应该抢，我也不应该推你。小松鼠呢，看着真诚认错的小豹子，立马就说了，没事，那我原谅你了，你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小豹子就笑着点了点头。后来小鹿和小兔子也温柔地招手，愿意重新和小豹子做朋友。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啊！粗鲁的小豹子和别人玩的时候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还喜欢打别人，对不对？所以后来他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大家都离他远远的，然后他才开始感受到了孤单。那么好在呢，他懂得反思自己，而且能够主动的承认错误，主动的去道了歉，也明白了不应该去打闹和争抢，后来变得很文明又讲礼貌，那么森林里的小动物也就愿意和他一起玩了。那我要考一考大家啊，看大家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听得认真还是不认真啊，回答我两个问题。小豹子道歉之后啊，小松鼠有没有原谅他？原谅了没有？原谅了。那小松鼠说什么了，还记得吗？大家想想看。哎，小松鼠是立马回应说，我原谅你啊，你以后不许再这样了。那如果你想玩好朋友的玩具，你会是抢过来，还是和别人友好的相处，先去询问别人给不给自己玩呢？我想很多的同学都是讲文明有礼貌啊，别人的玩具给不给我们是他的事儿，不能争，不能抢，不能打闹啊，我们要去询问啊。可以怎么说呢？哎，我看你这个皮球特别好玩，能不能也给我玩一会儿啊？啊，如果别人说不行，我还没玩好呢，那我们可以怎么说？那行，那等你玩好了给我玩吧。如果别人说行啊，你拿去玩吧，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说谢谢，我玩一会儿就还给你。哎，这个就是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不能够争抢打闹，要友好相处，礼貌地和他人分享和沟通，你这样才能够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因为多数同学都是讲文明有礼貌的，所以他们也会喜欢讲文明有礼貌的。那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可能不会说你什么，但是啊，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也许看到你来了，他们心里在想，哎，上次跟他玩的时候他打我啊，他抢我东西，算了算了算了，我惹不起他，我还躲不起他吗？就会离你远远的了啊。所以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如果不想体会孤独的感觉，那就要友好相处，懂得谦让。另外呢，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小豹子啊，他知错就改，是吧？做错事儿其实并不可怕，只要勇于承认错误，及时改正，依然能够重新获得伙伴们的信任和友谊的。那另外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跟别人玩耍的时候啊，你不能用你喜欢的方式跟别人去玩，对吧？比如说你就喜欢去打一打别人，拍一拍别人，可能别人很不喜欢这种方式，你认为我是在跟你玩啊，可是别人会觉得说，哪有跟别人玩还打人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去观察，我们去看看别人喜欢什么方式。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观察，那你要知道多数同学都会喜欢比较文明有礼貌的方式。我们可以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小声地问，你好啊，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啊，然后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的去这个回应的。如果愿意跟我们玩那就特别好，如果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方的说，那好吧，那我去找别人去玩啦啊。这个就是正确的互动方式啊。那另外呢，如果你看到好几个同学在一起玩啊，在玩游戏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要先学会等待，你再想玩要等待，要等他们这一局结束了啊，中间休息的时候再问，不然他们在玩的时候，你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先学会等待，哎，等他们啊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询问，哎，我看你们玩这游戏特别好玩，能不能带我一起玩啊？啊，我们去询问看看别人怎么说，别人说不行，我们人已经满了。你说那好吧，那我在边上看你们玩一会儿，或者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说，那好吧，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一起玩，对吧？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如果你很想跟别人去玩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学会自己先去做一些分享，对吧？有些同学说，哎呀，我想跟别人一起玩，那我现在的零食有很多，我可以尝试着分享给他们吃，别人就会感受到了你的友好，别人就愿意和你一起玩了。好，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做友好相处、懂得谦让的小同学。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
2: 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
1: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
2: 您看我和徐公谁美？
1: 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
2: 当然是您美。
1: 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的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2: 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
1: 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
2: 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
1: 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3: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0: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语文有意思。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标点符号啊，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小小的标点，大大的力量。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

0: 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另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尽，令父尽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3: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4: 各就各位，预备。
3: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今天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一说一群争吵起来的直播间的小客人。 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而是呢有这么几位啊，他们一直在争吵。第一位呢是句号，哎，就是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哎，我们用到的圆圆的小圆圈。第二位呢是问号，就是小耳朵加一点。第三位就是感叹号，竖线加个小点。第四位呢是逗号，弯弯的小豆芽，还有省略号和顿号。他们怎么吵的呢？句号说，没有我话永远说不完。逗号不服了，他说，没有我一口气读到底，你憋都憋死了。感叹号跳出来说，你们呀都太无聊了，没有我感情往哪放呢？问号也不甘示弱啊，他说，没有我谁知道你的提问呢？省略号呢慢悠悠地说，你们急什么呀，我表示的话还没说完呢。顿号呢说，还有我呢，并列的词语没有我全挤成啊、这一坨了。哎，这么一说啊，好像这个标点符号在吵架一样，是吧？那今天我们的语文有意思啊，就来开一场标点符号的吵架大会，看一看他们到底谁更重要，又为什么一个都不能少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成三组啊，来调解一下他们的矛盾。先来说一说标点的老大哥句号和逗号。啊，说到这个标点符号啊，我想有很多的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你看你这个作文怎么回事啊，都是一逗到底，是不是啊，都没有其他的这个标点符号了，总是习惯用这个逗号。那么句号啊逗号啊，哎，他们应该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写字的时候啊，是最基础也是最容易用到，同时也是最容易把他们啊、给它弄混的，是不是？那句号它一般表示就一个句子说完了，比如啊，今天天气真好，这个事儿说完了，后面就得给它一个句号了啊。如果是逗号呢，它表示一个句子没有说完，它只是中间喘一口气而已啊。比如说啊，你的同学过来找你，想邀请你去公园玩，他这么说，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哎，那你来看看，今天天气真好，这后面就不能打句号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有后面一句呢，说我们去公园玩吧。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天气好，所以我们去公园玩。那么这个时候你中间就不能用句号，你要用个逗号。如果你就是感慨一下啊，或者就是告诉别人，嗯，今天天气真好，那一个句号就结束了。那么如果说是后面还有话，那你这就要用逗号了，就说明你前半句没说完，我歇一下，就用一个逗号。那么具体怎么判断是用逗号还是句号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在读的时候能喘一大口气的地方就用句号，只能稍微停顿的地方用逗号啊。所以我们说了哈，你不能在写作文的时候一逗到底啊，逗号一路打到底，一段话写五六行中间全是逗号，最后才来一个句号，是吧？一逗到底，这可是啊会被老师批评的啊，也是作文里面的大忌。为什么呢？因为啊，别人在看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换了一个意思，就像你一口气说十句话都不停，那你想想看，别人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听的也会崩溃。所以啊，句号用在你一个完整的意思说完了，你就用句号，不要贪心，不要一句话呀，给他硬塞特别特别多的内容。那还有呢，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哈，就是句子很短也要用句号，比如说别人说我们走不走，走，那这个后面干嘛也要用个句号啊。哎，这个事儿你做得好不好啊，好，也可以用一个句号啊。你这一次这个比赛啊跑得快不快，快啊，也可以用一个句号，就是我回答完了，我不管这个句子有多长多短，我只要回答完了，我就可以用这个句号。你不要觉得短好像是不配用句号一样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啊，第一组的矛盾就是逗号和句号该怎么用。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解第二组的矛盾，就是感叹号和问号。啊，他们俩呀，可以认为是这个标点里面的情绪担当。啊，他们都表达。

达的是情绪嘛，对吧？感情和疑问啊，你看感叹号表示就是强烈的感情，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生气，特别的着急，都可以用它。比如说，哎呀，太棒啦啊，代表他特别开心，是不是？哎，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感叹号，或者他说天哪，哎，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个这个感叹号，代表着很惊讶。那问呢，就代表提问了，你吃饭了吗？这是谁的东西啊？哎，这个呢就要用这个问号了。这么一说，其实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对吧？那不就是看问不问吗？但是也要注意几点啊。第一呢，就是陈述句里硬加感叹号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三个包子，这句话就是陈述一个事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强烈感情，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打一个感叹号，你直接就打个句号就行了。什么时候用感叹号呢？就是你感觉你的声音不自觉的会提高，你的语气会变重的时候啊，所以陈述句不要随便的去加感叹号。第二呢，一个坑是什么？疑问句里面用句号，那也是不对的。你今天去不去学校？哎，我是问你，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应该用问号，你就不能用句号。第三呢，就是一个句子里边啊，感叹号太多，比如说太好啦，终于放假啦，我要去旅游啦，是吧？就好像这个秋假快到了，是吧？你不能说啊，太好啦，终于要迎来秋假啦，我要去旅游啦。你看，你这几个不能全部用这么多的感叹号，知道了吗？感叹号如果用的太多了，就好像一个人一直在叫，一直在尖叫，到最后反而没有力量了。嗯，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妈妈天天在家照顾你，对吧？她每天会不停的唠叨啊，但是你一点都不害怕，你左耳进，你右耳就出了。哎，可是爸爸回来了，他一句话不说，给你一个眼神，你怎么样？你就吓到了，是吧？这就是我们以前说到的啊，心理学里的超限效应，不是很多的东西是越多越好的，有时候太多了反而就没有力量了。所以记住了，感叹号就是表达强烈感情的啊，一般情况下不要乱用，也不要用的太多。好了，调节了两组矛盾，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省略号啊、顿号、分号啊，他们呢其实在我们写作的时候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啊。如果说前面两组他们算主角啊，那这三个呢有点小配角的意思，但虽然他们是配角，但他们的作用一点都不小。先说省略号啊，省略号代表的是什么？话没有说完，或者是意犹未尽啊。一般有常见的用法是，比如说说话断断续续的啊，比如说爸爸妈妈问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你看这个我啊，说了三个，那中间就可以用什么？用省略号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打省略号，代表话没有说完啊。这个就是说话断断续续的时候可以用。还有呢，就是意犹未尽，就是哎，还有一些话想说，但算了，不说了啊。比如说他走了，只留下一个背影。这个时候，哎呀，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啊，就打几个省略号，让你自己去思考，让你自己去想啊。还有呢，比如说列举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家有好多水果呀，他这个水果有哪些？有苹果、香蕉、橙子，等于说还有好多好多，你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于是你就可以用什么？用省略号啊。这是我们说省略号三个用处啊。第一，说话断断续续；第二呢，想说但是哎，考虑一下还是不说了；第三个就是列举的时候。那在这要提醒一下，有的同学哈，打省略号的时候习惯打三个点啊，记住了，省略号是六个点啊，你不能只打三个点啊。三个点是什么？三个点是英文里边的省略号，中文的省略号是六个点，它是占两个字的宽度的，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不然到时候你写作文的时候本身文章写得很好，哎，老师挑刺儿的时候就把你这个挑出来了，就白白的扣分了，是不是？省略号啊，中文里边是六个点。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顿号。顿号代表的是并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有哪些水果，是吧？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苹果、香蕉、橙子、葡萄。那苹果、香蕉、橙子、葡萄中间就要用顿号啊，代表着它们是并列的。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水果嘛，对不对啊？那我们说到这个顿号啊，
和逗号也是很容易给它弄就是不正确的啊，该用顿号用逗号了，该用逗号用顿号了。为什么呢？你要记住一个原则，并列的用顿号，句子之间用逗号。比如说啊，他的书包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比如有书、本子、铅笔。那这个中间啊，书和本子之间，本子和铅笔之间，他们是并列的，代表都是书包里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叫用顿号。那如果说我走进教室，放下书包，拿出课本，这个走进教室后面叫用逗号，因为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它不是并列的啊。教室、书包、课本，它不可能是并列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记住了啊，就要开始用这个逗号了啊。什么时候用顿号？顿号是它们都是相同的东西啊。好，再来说一说分号。啊，分号呢是并列的句子之间啊，它的停顿，一般比如说写排比句的时候会习惯用上，对吧？它一般是比逗号长，比这个句号短。比如啊，你看这个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是吧？我们如果写啊，春天来了，花开了啊，比如说啊，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好啊，春天来了，花就开了，夏天到了啊，然后就有西瓜吃了啊，秋天到了，叶子落了啊，冬天到了就会下雪。你看这个，在比如说花儿开了和夏天到了之间，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分号啊，叫用分号。分号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标点，所以很多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从来不用分号哈。其实当你要写啊结构很相似的，比如我们说排比的句子的时候，并列的时候，用分号啊比用句号会更连贯，也会比用这个逗号啊会更加的清晰的。哇哦！好啦，这三组矛盾我们都已经把它调解完了啊，句号和逗号，然后我们又说到了这个感叹号和问号啊，还有这个三兄弟啊，这个顿号啊，分号啊，省略号啊。那现在考一考大家啊，看看你觉得应该选什么正确的标点符号啊。嗯，小明跑过来大声喊道，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踢球吧。你看没有标点符号，你读起来会很累，别人也不太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你加了标点符号，哎，加正确了，别人就懂是怎么回事了啊。小明跑过来，好，这时候肯定是要用一个逗号。大声喊道，这时候我们叫做用这个冒号和引号，是吧？他要说话，说今天天气真好，逗号，我们去踢球吧，哎，这时候用个感叹号，是吧？哎，这个就是我们学会用这个标点符号。标点用对了，句子的意思才会是比较清楚的，用错了，意思可能就哎完全是不一样了啊。那标点的本质呢，它不是停顿，而是语气。你要知道古人啊，古时候的人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的，他们叫句逗啊，他们靠的是对文章的理解来断句。那我们现在有了标点，其实就把说话时候的语气呀、停顿啊，就用符号给它固定下来了，是不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呢？啊，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小小的标点有着大大的力量，它不是装饰品，它们是文字的语气啊。句号说完了，逗号说等一等，感叹号说哇，问号说这是真的吗，省略号说的是还有呢啊。那以后记住了，不要一逗到底，每一个标点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职责，所以下次比如说写作文的时候，写完了之后回头检查一下，你会发现换一个标点，换正确的标点，句子的味道啊就会不一样了。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啦。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0: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路上
5: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6: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好，北京时间17:01，这里是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省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明天夜里开始呢，我省陆续会迎来降水了。15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下中到大雨，周六也就是17号，江北局部还会有大雨。气温方面，今天全省最高气温26到29度，受到弱冷空气和雨水的影响，14号到16号气温会小幅的下降，到17号气温会再度的回升。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到32度。那18号开始呢，又有冷空气自北向南会影响我省。啊，还要留意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江南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雾，所以说驾车出行一定要多加小心了。
8: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7: 眼下正是秋收备耕的关键阶段，机收耕种整地作业全面展开，农机用油也进入了需求的高峰。农机作业呢，主要是消耗柴油，还有今年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呢，国内的柴油价格波动是比较明显的。相关机构就测算了，说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相比去年增加约60亿元。成本上涨会不会转嫁给农户呢？各地相关部门出台了哪些举措守护农户收益，稳定粮食价格？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10: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9: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10: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方可能要达到5。

0: 然后会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基础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1: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0: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1: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2: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1: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3: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
1: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4: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1: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0: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到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1: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0: 事。
1: 嗨，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2: 好，北京时间17:12，我们继续来关注今日新鲜会的内容哈。来关注雅思考试突发情况。据央视新闻消息，从10号开始，不少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取消了，还有考生正在进行口语考试，中途接到了停考的通知。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原本通知停考到12号，但是今天呢，考试却再度取消了。客服人员介绍说，停考通知是昨天晚上临时下发，报名系统信息来不及同步，后续会办理退款和考位的重置，考生可以重新报名。这次事件里呢，单科重考的考生受冲击是尤其明显的。雅思单科重考设置60天的有效期，不少考生选定的场次正好是卡在期限了最后一天，一旦是错过了这次单科考试，就只能重新参加全科考试，留学申请节奏会全部被打乱。有考生因此错过了语言班的申请截止时间，就直接影响了出国的计划。教育部考试院回应说，本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技术问题，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今天下午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近日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我们来看一下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10月10号、11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和10月10号、12号以及13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单科重考均因技术原因临时取消。鉴于此次技术故障可能影响考试安全，为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力，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决定取消相关场次，并已经向受影响的考生全部退还了报考费。针对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为，自2026年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了哈，并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的免费专场考试。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或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至上述的考场。没办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且尚未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将获得可于12月底前使用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法将通过电子邮件的通知、专场报名方式以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官方邮件为准。还有针对10月10号、12号以及13号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为，自2026年10月14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或退一次考试费用，尚未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稍后将获得可于12月底前使用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具体使用方法将通过电子邮件的通知以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官方的邮件为准。此外呢，因本次考试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说明。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可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3: 好，北京时间的17:17，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人脸授权。人脸授权就是把个人的数字肖像权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创作的一个商业模式。那只要上传了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够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让脸从被 AI 盗用变成被 AI 赋能，这句广告词近段时间出现在人脸授权平台的各种平台上面，广告都能看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说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的话题呢，更是让不少人心动。说着挺好，那么这份包装成这个低门槛高收益的肖像授权兼职实际如何操作呢？签署协议之后，个人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呢？好，详细内容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5: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4: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6: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4: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7: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 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嘛。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4: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7: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4: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7: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4: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0: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4: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0: AI 视频产业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4: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影视资讯千万条，看看今天有几条。第一条，上周电影市场产出票房7.33亿元，惊悚科幻片《生化危机：爆发夜》净账2.68亿元，稳居第一，单片占比超36%，暂列今年引进惊悚片票房冠军。刑侦题材电影《神探之痕迹》2.12亿，跻身周票房榜亚军，上映11天累计4.92亿。喜剧片《什么意思夫妇》1.27亿锁定季军。截至昨晚，2026年度韩预售总票房已经超过310亿元，后续还有不少大片蓄势待发。第二条，章子怡又获国际大奖，第18届卢米埃尔电影节首次设立荣誉成就大奖，表彰对全球电影事业有重大贡献的电影人。章子怡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影人。戛纳电影节总代表、卢米埃尔电影节创始人福茂亲自上台惊喜颁奖，现场5000名观众共同见证。
2: 我爱电影，谢谢。I love movie, I love film, thank you。
3: 卢米埃尔，尤其是这是一个电影诞生的地方，得到这份荣誉，我觉得特别的幸福，也觉得很有意义。
1: 本次卢米埃尔电影节开幕式，章子怡用中文宣布开幕，又用中文表达我爱电影。她希望让世界看到中国电影人的专业、热爱和创造力，以及中国的文化和精神。电影节为她安排了《卧虎藏龙》《一代宗师》《我的父亲母亲》等经典作品的联映。
3: 我一直觉得中国电影或者中国电影人走到国际上，不意味着我们要成为别人或者是要模仿别人，而是要让更多人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化，我们文化的输出。
1: 第三条，漫威影业正式官宣《五毁灭之日》将于12月16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片长166分钟，是仅次于《复联4》的漫威第二长影片。影片最大看点或许是小罗伯特·唐尼回归漫威宇宙，但不再饰演钢铁侠，而是化身漫威最大的反派毁灭博士。这个角色魔法水平可与奇异博士抗衡，同时开发出了不亚于钢铁侠的装甲。此外，除了雷神、蚁人、洛基等初代成员的回归，还有 X 战警、神奇四侠也将正式入局。至少36位漫威英雄跨宇宙集结，并肩作战，一场史诗级大乱斗即将拉开大幕。I am Doom。 第四条，张译回应角色同质化。在《神探之痕迹》重庆路演现场，有观众提问张译对角色同质化说法的看法。张译表示，每次遇到真实生动的英雄故事，都有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崔道植一生的经历值得每一个从业者去学习去传播。作为演员，能够出演主人公崔寻，用电影的痕迹来展示崔老的故事，他感到非常有幸。
4: 我愿意去做这件事，哪怕是被人骂，但是我觉得呢，我对得起自己的职业良心，因为好像我还是尽量在相同的警服或者是军装底下努力去做出不太一样的人物性格，这是我作为这个从业者的一份职业操守。当然有没有不足，我相信我一定有。

0: 但是我接受大家的这个指导和批评，我会每一次在新的角色当中尽量去让它做得更好一点。
1: 六条大片拼着看，如意电影拼好片十月片单上线，奥德赛开启拼团观影。拼好片是由如意电影首创的影院互动新模式，通过观众许愿、拼团凑人、达标排片，打造定制化观影体验。奥德赛是诺兰导演最新力作，全球 IMAX 影史的最高票房影片，诺兰个人票房最高电影。还没看过的朋友不妨加入拼团，15人即可成团，还可以获得独家限定海报、超豪华全明星阵容、排山倒海的震撼史诗等你体验。第六条，预售正式开启，历史权谋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10月17日如约再会。该片由长安三万里主创团队打造，三国前夜群雄纷争，朝堂权谋与沙场激战交织，曹操、袁绍、吕布、刘关张等群雄轮番登场，颍川鏖战、虎牢关对决、宫闱夜变、洛阳大火，尽显动荡时局里的人间百态。影片豆瓣评分8.0，不少网友自发安利，直呼这是一部被低估的国风动画佳作。
2: 想看我的剑锋利否？
3: 此剑未尝不利。
1: 第七条，由穆正阳执导的动画电影《八仙秘药》延期至11月17日。影片凭借热血欢乐的神话故事、鲜活立体的人物塑造，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目前累计票房20.43亿，位居中国影史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第3名，并且漂洋过海，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热映。还没打卡的小伙伴可以带上家人朋友去影院感受这部神仙喜剧的魅力。第八条，动作电影《重生二》正在上映，这是导演马玉珂继《怒潮》重生后的第3部指导作品。专访中他坦言，创作时会吸纳观众对前作的评价，优化动作场面和反转节奏。影片大胆采用女主视角、角色身份互换等巧思，洪金宝腿脚不便但坚持亲自完成高难度戏份，前辈的敬业令人动容。文俊辉拿手机先演一遍发给他看，潜心打磨可圈可点。
4: 小文因为他动作身手非常棒，对，他本身有很强的武术功底，所以我觉得于他而言可能更多的是在文戏层面的那些复杂的那些情绪上面的处理。我们还没有筹备，然后我们就会经常打电话视频，他会把这场戏的感受告诉我，我会告诉他我想要的什么样感受，他甚至于会在那边拿手机演一遍拍一段再传给我，我们再共同探讨。
1: 第九条，电影《哥斯拉0.0》发布终极预告，故事发生在前作《哥斯拉1.0》的2年后，哥斯拉再次出现，将人类推向绝望的深渊。影片由山崎贵继续担任编剧、导演，神木龙之介、音编美波等回归出演，长泽雅美全新加入，巨兽灾难再度来袭，紧张氛围直接拉满，怪兽迷可以蹲好这部重磅续作。
5: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6: 好的，这里是爱影驿站。刚刚说到了惊悚新片《生化危机：爆发夜》上映之后呢，票房已经接近3亿了。回看今年的电影市场，惊悚题材影片是扎堆上映，新片一部接着一部，大家去电影院几乎总能刷到惊悚片。到了10月份呢，还有好几部惊悚片又集中登陆院线了。那么这类影片为什么会持续的扎堆？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意逻辑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惊悚片背后的商业经。
7: 纵观今年影视，惊悚片集中扎堆排片，密集上新，观众走进影院几乎随处都能看到惊悚题材影片。十月更是有10多部惊悚电影待映，涵盖古宅、民俗、绝境生存、都市等多重元素。
8: 在第4季度，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一个产业逻辑。在往年的第4季度，在国庆档之后，确实有2个月左右的这样的大档期的空档期，会有着相应的试错的成本和试错的空间。不只是我们国内的中小成本的惊悚片，包括像好莱坞的 P 片，已经成为我们这些年年末第4季度我们电影上映的一个重要的选项。
7: 年末惊悚片扎堆上映的底气来源于其独有的中小成本、以小博大的商业优势。 也是当下影视行业极具价值的创作赛道。2024年秋，惊悚片《鸳鸯楼惊魂》上映，仅千万级制作体量，最终票房收获1.3亿，成为年度惊悚片黑马。今年清明档，制作方程氏推出续作《蝴蝶楼惊魂》，同样斩获破亿票房。
9: 今天晚上就是最后的机会。
8: 惊悚片背后的这样的一个中小成本的创作生产模式呢，其实对于现在的行业来说也有着非常直接的市场的意义，在国内外都是有比较典型的案例的。暑期档我们都看到的《痴迷》，它的成本只有75万美元，但是在全球范围呢有着4个多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票房表现。我们说以小博大，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市场上能有一个快速的反馈。那么通过惊悚片这样的一个有效的路径啊，我们的中小成本影片其实也在不断的以自身的方式来增加我们中国电影市场的活力。
7: 惊悚片的日益发展离不开年轻观众的认可。以《生化危机爆发夜》为例，18到24岁观众占比最高，为27%。
8: 新一代电影观众呢，他们更是在短视频、在游戏这样的一个媒介环境下生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对于电影的美学特征的接受也更倾向于选择惊悚片啊。包括像《生化危机爆发夜》是影游联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惊悚片在今天它的社交属性越来越强了，很多年轻人就是以体验剧本娱乐这样，或者是体验游戏当中的一些情节的这样一个心态走进电影院，通常是一两个人众筹，然后就能够在特定圈层、在小圈子里产生很快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共鸣的这样一个效应。
7: 如今的惊悚片制作也逐渐摆脱过去的制作短板，新一代数字技术也正在逐步进入国产惊悚片的创作流程。2026年6月，在横店开机的电影《凶宅81号》采用了虚拟设置技术体系，《死亡禁区实录》以 3D 制式登陆大荧幕，部分场次还开 4DX 场次，以技术打磨质感，为类型创作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8: 过去我们看中式的惊悚片，其实都是通过道具、通过比较特定的这样的一个视效效果来还原啊，对于那种当时的带来的恐怖感。但是今天通过和虚拟拍摄，通过和新一代数字技术，包括游戏引擎技术的深度应用，我们中国的惊悚片的创作和生产艺术表现力、艺术感染力上也增加了。
6: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另外一部新作《神探之痕迹》。在这部影片里啊，玛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角色冷静内敛，和大家印象里熟悉的喜剧形象是反差十足的。从春晚小品《夏洛特烦恼》等观众熟知，到第20条的现实题材的演绎，再到《水饺皇后》塑造核心人物，玛丽一直在主动地突破喜剧标签，不断地拓宽戏路，为观众带来层次丰富的表演。不出的
10: 名字，凭借春晚小品和开心麻花舞台，玛丽被广大观众熟知。2015年电影《夏洛特烦恼》上映，她饰演的马冬梅性格直爽、热情鲜活，成为观众记忆深刻的喜剧形象。此后，《一念天堂》《羞羞的铁拳》等作品相继推出，玛丽逐渐形成了深入人心的喜剧标签。
11: 管谁叫媳妇呢？臭不要脸！
12: 就豁出去了，演喜剧。我发现了，你不能有任何的顾虑。喜剧女演员，你就要抛开一切杂念，就是塑造角色。你的任务是要把喜剧传递给大家，把快乐带给大家。
10: 然而，当喜剧角色成为市场和观众对玛丽的主要期待，她也一度陷入迷茫。
12: 我曾经抑郁过，是喜剧让观众认识了我，喜剧女演员又很少，这样接下来所有的戏都是喜剧。
13: 曾经有过想转型的这种想法和冲动啊，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心境不一样了。我现在自己做了妈妈以后，我觉得角色其实也是讲缘分的，所以我很珍惜喜剧演员这个称号。在这个同时呢，如果有其他类型的作品，那我也是愿意参与的。
10: 随着心态的转变，玛丽开始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探索多元角色。电影《东北虎》里，他收住外放的喜剧表演方式，以细腻克制的演绎塑造深陷婚姻困境的女性。
12: 帮我们四个拍个照片。
11: 茄子。
10: 随后他又在第二十条的现实故事中拿捏悲喜交织的表演分寸，凭借李茂娟这个角色，玛丽夺得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完成重要的表演突围。
14: 对不起，从话剧舞台到电影到百花奖，我走了20年。20年这个过程很艰难，我甚至想过放弃，因为很多的时候喜剧是不被认可的，是被大家看不到的，所以我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是我太喜欢演戏了，我坚持下来。谢谢百花奖给喜剧人的认可和肯定。
10: 在不断打磨演技的路上，玛丽也迎来了《水饺皇后》这样更具分量的主演作品。影片改编自臧建和的真实事迹，为贴合人物，玛丽增重塑形，反复练习揉面劳作，全是女性的隐忍、倔强与生命力。
14: 看着我女儿下，我跟你们拼命！
10: 在现实题材不断深耕之后，玛丽又解锁刑侦题材《神探之痕迹》，饰演法医黄仁德。这一次，她以克制沉静的表演方式，还原法医岗位的艰辛，展现刑侦幕后女性工作者的力量，又一次完成角色的全新突破。
15: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的随时叫。
16: 看了好多视频，专业的，包括也有请教一些老师。
10: 喜剧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从喜剧舞台到多元题材的荧幕探索，玛丽始终以对表演的热爱为动力，在不同角色中积累沉淀，在不断尝试中拓展表演的更多可能。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这里是爱影驿站，现在正在热映的还有电影《重生二》。文俊辉在这个影片中呢，饰演一心为家人复仇的苏成。他说自己虽然有功夫底子，但是拍摄依旧是不敢懈怠，坚持训练，努力贴合角色。
2: 他不是说一个专业训练下所长大的拳击手啊，或者是什么杀手也好，他是一个那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追寻真相，寻找自己家人的一个状态。他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拳一脚去学习，就是自学出来的。更多来说，在动作训练的时候，苏晨他的每一拳他可能不专业，但他的每一拳一定是义无反顾，更加的拼命，以及把他所有的情绪给释放出来的。
3: 我就要把所有伤害他的人全部杀死。
2: 其实会一直努力的去训练，然后让自己的体能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特别是有几场戏是需要就是露出肌肉的画面，就是我也会控制饮食，让那段时间的我的肌肉线条在镜头前能更加的靠近苏成，以及能让肌肉更好看。
4: 说起这次最难忘的戏份，文俊辉表示是雨中寻找希拉的那一场。
2: 其实那一场戏他拍摄时间特别的长，他是在雨中完成的那部戏，在全身打湿的情况以及那么寒冷的一种状态下，其实拍到最后，因为我有非常多的释放，包括在寻找希拉的过程，就是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疯狂的呐喊，而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疲惫以及就真的很无力的一种状态，但恰巧是这种疲惫以及无力能让我更加快速的去进入角色，以及感受到苏晨当下的那种绝望。
3: 我是坏人报恩，谢你还不准死。
4: 当然有时候在片场也会有意外，但最后也可能变成惊喜，比如让文俊辉遭到暴击的水桶。
2: 可能大家就是看视频感受不到，因为确实真实情况下那桶水真的是一桶很臭的水，就是它真的就是那种就是详细我就不说了。对，确实就是苏成已经工作一天下来，他是比较累的一个状态，他不可能那么精准的控制力度把桶就那么游刃有余的放下来。我就想说那要不就是完全就是用一种很累的状态啪一下就放下来，然后没想到就有了水喷上来的那个效果，然后那条也是导演看完过就说哎呀这条太棒了，然后就保留了下来。
3: 我没想到他接那么大。
2: 其实这一次重生二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新的不同的表演方式，就包括说一些情绪释放的戏不一定说我需要用大量的情绪以及爆发去饰演，反而是用一些内心的戏可能会更刺激到观众，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尝试，也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也一直想让大家看到文武兼备的俊辉。对，我想做一个不设限的演员，对，想把更多不同的面貌展现给大家。
5: 谎话说久了就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
2: 谎话说久了你连真相都不记得了吗？想了解更多苏晨的故事，欢迎走进电影院。感谢大家。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10月1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联合国正式确立每年10月13日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旨在呼吁全球各国重视防灾减灾，提升灾害应对能力，凝聚国际防灾合作共识，最大限度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人员与财产损失。1921年10月13日，在武汉党组织的领导下，粤汉铁路武昌长沙段工人为反抗资本家压迫，争取加薪与改善劳动待遇，发起大规模集体罢工。此次罢工组织严密，声势浩大，是建党初期重要的工人运动，为后续工人运动发展积累了宝贵斗争经验。1928年10月13日，安阳殷墟正式开启科学考古发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董作宾带队，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开展首次系统性视掘，拉开殷墟科学考古的序幕。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开展的第一次正规考古发掘，意义深远。此次发掘陆续出土大量甲骨文、青铜器、宫殿遗址，实证了殷商王朝的真实存在，改写了中国上古史研究格局，奠定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根基。1938年10月13日，江西万家岭战役激战落幕，中国部队合围痛击日军精锐第106师团，重创日军主力，歼灭数千敌军，粉碎日军西进合围计划。万家岭大捷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经典的歼灭战，极大提振全国军民抗战士气，沉重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是武汉会战中最辉煌的胜利之一。 1949年10月13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正式通过决议，成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并公布队章草案，这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1953年，该组织正式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0月13日也由此定为少年先锋队建队日，成为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红色印记。1984年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专项通知，明确支持有经营能力、有专业技术的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并放宽落户限制。这一政策打破城乡户籍壁垒，助力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激活乡镇经济活力，是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手上Yeah, come on

凌晨的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的南部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来打开今天的锦囊。最近网上流传的一则提醒，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哈？说接到陌生来电，先保持三秒的沉默。之所以有这样的提示呢，是因为不法分子拨通电话后会刻意不出声，等着接听人说出“喂”或者“哪位”这样的回应。短短几秒的语音就有可能会被用来 AI 克隆声纹，冒充当事人身份来实施诈骗。国家安全部近期也发文提示说，这件事儿呢，也为生物信息安全敲响了警钟。短短的几秒的语音样本，潜藏着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人脸，再到虹膜步态 ，AI 技术应用的背后，衍生出了哪些全新的安全隐患呢？
1: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1: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3: 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4: 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

0: 胁，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1: 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0: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2: 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的，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 AI 技术应用背后的一些全新的安全隐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关心大家的健康。在我国呢，胃癌、食道癌都位居高发癌症的前列，而胃肠镜检查就是筛查胃癌、食道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呢，我们真要去到医院去做这个胃镜肠镜检查呢，大家可能又难免犯嘀咕了，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嘛。关键呢，还要提前做不少的准备，要先抽血，然后呢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要家人陪同，确实是很麻烦。这时候如果有人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够在家里筛查胃癌、肠癌，你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的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哎，真有这种好事儿吗？筛查预防消化道系统的疾病肿瘤，那科学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2: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3: 就是像这个大便隐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2: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3: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2: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 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4: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口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2: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4: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2: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3: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好，最后一条锦囊，我们来说说国考报名即将启动了。记者今天从国家公务局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国考报名即将启动。本次计划招录3.57万人，报名时间呢，就是从10月14号早上的8点，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钟，一直持续到10月24号的傍晚6点。考生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就可以完成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安排在11月29号，将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以及部分城市同步开考。好，有意向报名的考生可以提前梳理报考岗位，准备好报名材料，记好报名起止时间，不要错过报考窗口。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 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

0: 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

0: 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0000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4: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4: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1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4: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17: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17: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17: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17: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涌现各种新鲜事物，新科技，新流行，新偶像，他们像一面面多棱镜，将世界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华丽姿态。但怀旧的人也有很多，比如一首老歌承载的不只是美好的听觉体验，或许啊，还有一段难忘的人生故事。这首《再回首》由陈乐融、卢冠廷创作，苏芮首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大街小巷，后来被歌手姜育恒成功翻唱，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现在我们听到的《朋友》是谭咏麟的代表作之一，后来被用在他和成龙主演的电影《龙虎兄弟》当中。

1997年，早在香港歌坛名声鹊起的女歌手梅艳芳需要一个能够打开内地市场的契机，于是她推出了《女人花》专辑，其中的同名主打歌成为电视剧《东方母亲》的插曲，她沧桑低沉的嗓音也得到了内地歌迷的喜爱。

1993年，刚刚服兵役回来的张信哲正需要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时，李宗盛正好写出了一首歌《爱如潮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宗盛把这首歌交给了张信哲，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这首歌也奠定了张信哲后来的演唱风格。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绘本故事啊，叫做争抢打闹的小豹子。
6: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小故事，以及哎这个故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发或者是收获呢？我们今天要说的呀叫做争抢打闹的小豹子。故事发生在一处充满欢声笑语的森林里，小豹子是黑色斑点的啊，它长得是黑色的，身上有很多的小斑点。他呢就特别喜欢和小伙伴打打闹闹，而且他特别喜欢争抢玩具。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认为啊，抢来的才是最好的，自己开心最重要。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呢？或者你是不是这样的同学呢？我想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肯定是不愿意和他玩，是不是？所以呀，他身边的小伙伴慢慢的都开始离他越来越远了，都不愿意和他玩。后来小豹子就感觉到孤单，感觉到难过啊。那么他感觉到孤单和难过，他有没有反思自己呢？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小故事，争吵打闹的小豹子。在一处小森林里，有一只黑色斑点的小豹子，它很喜欢争抢玩具，和小伙伴打打闹闹。它总是会觉得抢来的才是最好的，而且也不管别人开不开心，难不难过，它觉得呀，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有一天早晨，草地充满了欢声笑语，热闹极了。一只穿着粉色小背心的小松鼠，它正抱着一个白白的小皮球在玩耍，而粗鲁的小豹子看到漂亮的皮球就马上跑过去，要干什么呀？哎，和以前一样，要抢。抢完了之后啊，它还推了小松鼠一下，特别特别的霸道。他说，小松鼠，这小皮球你玩不明白，看看我怎么玩，你学着点儿。小松鼠呢 委屈的呀都要哭了，他呀只能干巴巴地看着小豹子玩儿。小松鼠小声地嘀咕说，哼，我以后再也不想和小豹子做朋友了，他这么的粗鲁，还抢我的东西，还推我和打我。这个时候小鹿看见这一幕，无奈地摇摇头说，哎，小豹子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个坏毛病啊，这样的做法可真不好。过了一会儿呢，小鹿啊鼓起勇气走到了小豹子的身边，和小豹子说，小豹子啊，一起玩耍不能够打闹和争抢，要学会友好相处，要懂得谦让。你想玩皮球，可以问一问小松鼠是否愿意给你玩。小豹子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只说了一句，哼，多管闲事儿，抱着皮球啊就跑了。他呢还沉浸在成功抢到皮球的那一刻，心里啊美滋滋的。其他小伙伴都不开心。到了中午，小兔子、小松鼠还有小鹿在一起聊天说笑，大家呀都玩得特别的开心。就在这个时候，小豹子玩皮球玩累了，他也想和大家一起聊天，可是其他的小伙伴都慢慢地躲开他，都不愿意和爱争抢和爱打闹的小豹子玩了。小豹子只好呆呆地站在草地上，没人和他玩游戏，也没人和他说话，开始觉得有些孤单了，心里啊特别的难过。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懂得反思了啊。什么叫反思啊？就是他开始意识到，为什么别人不跟我玩啊，为什么我现在会感觉到孤独呢，别人难道是不开心了吗？哎，他开始反思，他反思着才明白原来自己做错了。因为争抢玩具、打闹、推人，不仅不文明，还会把好朋友都推得远远的。过了几天啊，小豹子鼓起勇气走到了小松鼠的面前，把之前抢来的皮球还给了他，还低着头说，对不起小松鼠，我不应该抢，我也不应该推你。小松鼠呢看着真诚认错的小豹子，立马就说了，没事，那我原谅你了，你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小豹子就笑着点了点头。后来小鹿和小兔子也温柔地招手，愿意重新和小豹子做朋友。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啊。粗鲁的小豹子和别人玩的时候就喜欢抢别人的东西，还喜欢打别人，对不对？所以后来他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大家都离他远远的，然后他才开始感受到了孤单。那么好在呢，他懂得反思自己，而且能够主动的承认错误，主动的去道了歉，也明白了不应该去打闹和争抢，后来变得很文明又讲礼貌，那么森林里的小动物也就愿意和他一起玩了。那我要考一考大家啊，看大家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听得认真还是不认真啊，回答我两个问题。小豹子道歉之后啊，小松鼠有没有原谅他？原谅了没有？原谅了。那小松鼠说什么了还记得吗？大家想想看。哎，小松鼠是立马回应说，我原谅你啊，你以后不许再这样了。那如果你想玩好朋友的玩具，你会是抢过来，还是和别人友好的相处，先去询问别人给不给自己玩呢？我想很多的同学都是讲文明有礼貌啊，别人的玩具给不给我们是他的事儿，不能争，不能抢，不能打闹啊，我们要去询问啊。可以怎么说呢，哎，我看你这个皮球特别好玩，能不能也给我玩一会儿啊。

如果别人说不行，我还没玩好呢，那我们可以怎么说？那行，那等你玩好了给我玩吧。如果别人说行啊，你拿去玩吧，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说谢谢，我玩一会儿就还给你。哎，这个就是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不能够争强打闹，要友好相处，礼貌地和他人分享和沟通，你这样才能够交到更多的好朋友。因为多数同学都是讲文明有礼貌的，所以他们也会喜欢讲文明有礼貌的。那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可能不会说你什么，但是啊，他们就会离你远远的。也许看到你来了，他们心里在想，哎，上次跟他玩的时候他打我啊，他抢我东西，算了算了算了，我惹不起他，我还躲不起他吗？就会离你远远的了啊。所以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如果不想体会孤独的感觉，那就要友好相处，懂得谦让。另外呢，在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小豹子啊，他知错就改，是吧？做错事儿其实并不可怕，只要勇于承认错误，及时改正，依然能够重新获得伙伴们的信任和友谊的。那另外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跟别人玩耍的时候啊，你不能用你喜欢的方式跟别人去玩，对吧？比如说你就喜欢去打一打别人，拍一拍别人，可能别人很不喜欢这种方式，你认为我是在跟你玩啊，可是别人会觉得说哪有跟别人玩还打人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去观察，我们去看看别人喜欢什么方式。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观察，那你要知道多数同学都会喜欢比较文明有礼貌的方式。我们可以悄悄的走到他的身边，小声的问你好啊，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然后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的去这个回应的。如果愿意跟我们玩，那就特别好，如果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大方的说，那好吧，那我去找别人去玩啦啊。这个就是正确的互动方式啊。那另外呢，如果你看到好几个同学在一起玩啊，在玩游戏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要先学会等待，你再想玩要等待，要等他们这一局结束了啊，中间休息的时候再问，不然他们在玩的时候，你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根本就顾不上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先学会等待，哎，等他们啊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询问，哎，我看你们玩这游戏特别好玩，能不能带我一起玩啊？我们去询问看看别人怎么说。别人说不行，我们人已经满了。你说那好吧，那我在边上看你们玩一会儿。或者我们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说，那好吧，那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一起玩，对吧？都是可以的啊。还有呢，如果你很想跟别人去玩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学会自己先去做一些分享，对吧？有些同学说，哎呀，我想跟别人一起玩，那我现在的零食有很多，我可以尝试着分享给他们吃，别人就会感受到了你的友好，别人就愿意和你一起玩了。好，希望大家啊都能够做友好相处、懂得谦让的小同学。

0: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1: 门庭若市。邹忌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长得很英俊，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此他经常拿着镜子自我欣赏。当时城北有个徐公，也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他的美胜过邹忌。一天他又在家里自我欣赏的时候，很想知道自己和徐公到底谁更美，于是就问妻子：
2: 我和城北的徐公谁更美啊？
1: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啊，当然是您美了，徐公的美不仅你的一半。邹忌不敢相信，于是又去问小妾。小妾低声说道：您是齐国出了名的美男子，还有人的美能超过您吗？又过了几天，邹忌的朋友来拜访他，聊了一会儿之后，邹忌问朋友：
2: 您看我和徐公谁美？
1: 朋友因为有事相求于他，便说：

0: 当然是您美。听了他们的答案后，邹忌还是将信将疑。一天，邹忌遇到了徐公，便好好的端详起他来。回家后，邹忌拿着镜子照了又照，发现自己与徐公相比相差甚远。邹忌彻夜未眠，前思后想，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爱我；妾说我美，是因为她怕我；朋友说我美，是因为有事相求于我。邹忌又由此想到，作为国君，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难免会被各种花言巧语所蒙蔽。于是，一次上朝时，邹忌把徐公比美这件事儿告诉了齐王，并说：“我在家尚且受此蒙蔽，更何况是坐拥天下的大王呢？”齐威王听了这番话之后，很受启发，于是下旨倡议百姓直言。就这样，齐威王广开言路，使齐国逐渐富强起来。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热情各位，预备，加油！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语文有意思。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标点符号啊。我们要来分享的是小小的标点，大大的力量。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2: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未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无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令父禁不得烧香。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

0: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戒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戒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戒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各位同学，今天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一说一群争吵起来的直播间的小客人。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而是呢有这么几位啊，他们一直在争吵。第一位呢是句号，哎，就是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哎，我们用到的圆圆的小圆圈。第二位呢是问号，就是小耳朵加一点。第三位就是感叹号竖线加个小点儿。第四位呢是逗号弯弯的小豆芽，还有省略号和顿号。他们怎么吵的呢？句号说没有我话永远说不完。逗号不服了，他说没有我一口气读到底，你憋都憋死了。感叹号跳出来说你们呀都太无聊了，没有我感情往哪放呢？问号也不甘示弱啊，他说没有我谁知道你的提问呢。省略号呢慢悠悠地说你们急什么呀，我表示的话还没说完呢。顿号呢说还有我呢，并列的词语没有我全挤成啊这一坨了。哎，这么一说啊，好像这个标点符号在吵架一样，是吧？那今天我们的语文有意思啊，就来开一场标点符号的吵架大会，看一看他们到底谁更重要，又为什么一个都不能少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分成三组啊，来调解一下他们的矛盾。先来说一说标点的老大哥句号和逗号。啊，说到这个标点符号啊，我想有很多的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老师经常会说，你看你这个作文怎么回事啊，都是一逗到底，是不是啊，都没有其他的这个标点符号了，总是习惯用这个逗号。那么句号啊逗号啊，哎，他们应该是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个写字的时候啊，是最基础也是最容易用到，同时也是最容易把它们给它弄混的，是不是？那句号它一般表示就一个句子说完了，比如啊，今天天气真好，这个事儿说完了，后面就得给它一个句号了啊。如果是逗号呢，它表示一个句子没有说完，它只是中间喘一口气而已啊，比如说啊，你的同学过来找你，想邀请你去公园玩，他这么说，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哎，那你来看看。

今天天气真好，这后面就不能打句号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有后面一句呢，说我们去公园玩吧。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天气好，所以我们去公园玩。那么这个时候你中间就不能用句号，你要用个逗号。如果你就是感慨一下啊，或者就是告诉别人今天天气真好，那一个句号就结束了。那么如果说是后面还有话，那你这就要用逗号了，就说明你前半句没说完，我歇一下就用一个逗号。那么具体怎么判断是用逗号还是句号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你在读的时候能喘一大口气的地方就用句号，只能稍微停顿的地方用逗号啊。所以我们说了哈，你不能在写作文的时候一逗到底啊，逗号一路打到底，一段话写五六行中间全是逗号，最后才来一个句号，是吧？一逗到底，这可是会被老师批评的啊，也是作文里面的大忌。为什么呢？因为啊，别人在看的时候他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换了一个意思。就像你一口气说十句话都不停，那你想想看，别人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听的也会崩溃。所以啊，句号用在你一个完整的意思说完了，你就用句号，不要贪心，不要一句话呀给他硬塞特别特别多的内容。那还有呢，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哈，就是句子很短也要用句号。比如说别人说我们走不走，走，那这个后面干嘛也要用个句号啊。哎，这个事儿你做得好不好啊，好，也可以用一个句号啊。你这一次比赛啊跑得快不快，快啊，也可以用一个句号。就是我回答完了，我不管这个句子有多长多短，我只要回答完了我就可以用这个句号。你不要觉得短好像是不配用句号一样啊。这是我们了解到了啊，第一组的矛盾就是逗号和句号该怎么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调解第二组的矛盾，就是感叹号和问号啊。他们俩呀可以认为是这个标点里面的情绪担当啊，他们都表达的是情绪嘛，对吧？感情和疑问啊。你看感叹号表示就是强烈的感情，特别的开心，特别的生气，特别的着急，都可以用它。比如说哎呀太棒啦啊，代表他特别开心，是不是？哎，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感叹号。或者他说天哪，哎，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用一个这个感叹号，代表着很惊讶。那问呢，就代表提问了，你吃饭了吗？这是谁的东西啊？哎，这个呢就要用这个问号了。这么一说其实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对吧？那不就是看问不问吗？但是也要注意几点啊。第一呢，就是陈述句里硬加感叹号啊。你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三个包子，这句话就是陈述一个事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强烈感情，你不要在这个时候打一个感叹号，你直接就打个句号就行了。什么时候用感叹号呢？就是你感觉你的声音不自觉的会提高，你的语气会变重的时候啊。所以陈述句不要随便的去加感叹号。第二呢，一个坑是什么？疑问句里面用句号，那也是不对的。你今天去不去学校？哎，我是问你，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应该用问号，你就不能用句号。第三呢，就是一个句子里边啊，感叹号太多，比如说太好啦，终于放假啦，我要去旅游啦，是吧？就好像这个秋假快到了，是吧？你不能说啊，太好啦，终于要迎来秋假啦，我要去旅游啦。你看，你这几个不能全部用这么多的感叹号，知道了吗？感叹号如果用的太多了，就好像一个人一直在叫，一直在尖叫，到最后反而没有力量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妈妈天天在家照顾你，对吧？她每天会不停的唠叨啊，但是你一点都不害怕，你左耳进你右耳就出了。哎，可是爸爸回来了，他一句话不说，给你一个眼神，你怎么样？你就吓到了，是吧？这就是我们以前说到的啊，心理学里的超限效应。不是很多的东西是越多越好的，有时候太多了反而就没有力量了。所以记住了，感叹号就是表达强烈感情的啊，一般情况下不要乱用，也不要用的太多。
好了，调节了两组矛盾，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省略号啊、顿号、分号啊，他们呢其实在我们写作的时候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啊。如果说前面两组他们算主角啊，那这三个呢有点小配角的意思，但虽然他们是配角，但他们的作用一点都不小。先说省略号啊，省略号代表的是什么？话没有说完，或者是意犹未尽啊。一般有常见的用法是，比如说说话断断续续的啊，比如说爸爸妈妈问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你看这个我啊，说了三个，那中间就可以用什么？用省略号啊。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打省略号，代表话没有说完啊。这个就是说话断断续续的时候可以用。还有呢，就是意犹未尽，就是哎，还有一些话想说，但算了，不说了。比如说他走了，只留下一个背影。这个时候，哎呀，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是。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啊，就打几个省略号，让你自己去思考，让你自己去想啊。还有呢，比如说列举的时候啊，比如说他家有好多水果呀，他这个水果有哪些？有苹果、香蕉、橙子，等于说还有好多好多，你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于是你就可以用什么？用省略号啊。这是我们说省略号三个用处啊。第一，说话断断续续；第二呢，想说但是哎，考虑一下还是不说了；第三个就是列举的时候。那在这要提醒一下，有的同学哈，打省略号的时候习惯打三个点啊，记住了，省略号是六个点啊，你不能只打三个点啊。三个点是什么？三个点是英文里边的省略号，中文的省略号是六个点，它是占两个字的宽度的，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啊，不然到时候你写作文的时候本身文章写得很好，哎，老师挑刺儿的时候就把你这个挑出来了，就白白的扣分了，是不是？省略号啊，中文里边是六个点。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顿号。顿号代表的是并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有哪些水果是吧，有很多水果，比如说苹果、香蕉、橙子、葡萄，那苹果、香蕉、橙子、葡萄中间就要用顿号啊，代表着它们是并列的。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是水果嘛，对不对啊？那我们说到这个顿号啊，和逗号也是很容易给它弄就是不正确的啊，该用顿号用逗号了，该用逗号用顿号了。为什么呢？你要记住一个原则，并列的用顿号，句子之间用逗号。比如说啊，他的书包里边有很多的东西，比如有书、本子、铅笔，那这个中间啊，书和本子之间，本子和铅笔之间，他们是并列的，代表都是书包里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就要用顿号。那如果说我走进教室，放下书包，拿出课本，这个走进教室后面就要用逗号，因为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它不是并列的啊。教室、书包、课本，它不可能是并列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记住了啊，就要开始用这个逗号了啊。什么时候用顿号？顿号是它们都是相同的东西啊。好，再来说一说分号。啊，分号呢是并列的句子之间啊，它的停顿，一般比如说写排比句的时候会习惯用上，对吧？它一般是比逗号长，比这个句号短。比如啊，你看这个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是吧，我们如果写啊，春天来了，花开了啊，比如说啊，一年四季啊各有各的好啊，春天来了花就开了，夏天到了啊，然后就有西瓜吃了啊，秋天到了叶子落了啊，冬天到了就会下雪。你看这个在比如说花儿开了和夏天到了之间，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用分号啊，就要用分号。分号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标点，所以很多同学在写作文的时候从来不用分号哈。其实当你要写啊结构很相似的，比如我们说排比的句子的时候，并列的时候，用分号啊比用句号会更连贯，也会比用这个逗号啊会更加的清晰的。哇哦，好啦，这三组矛盾我们都已经把它调解完了啊，句号和逗号，然后我们又说到了这个感叹号和问号啊，还有这个三兄弟啊，这个顿号啊，分号啊，省略号啊。那现在考一考大家啊，
看看你觉得应该选什么正确的标点符号啊。

小明跑过来大声喊道，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踢球吧。你看没有标点符号，你读起来会很累，别人也不太清楚你到底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你加了标点符号，哎，加正确了，别人就懂是怎么回事了啊。小明跑过来，好，这时候肯定是要用一个逗号，大声喊道，这时候我们叫做用这个冒号和引号，是吧？他要说话，说今天天气真好，逗号，我们去踢球吧，哎，这时候用个感叹号，是吧？哎，这个就是我们学会用这个标点符号，标点用对了，句子的意思才会是比较清楚的，用错了，意思可能就哎完全是不一样了啊。那标点的本质呢，它不是停顿，而是语气。你要知道古人啊，古时候的人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的，他们叫句逗啊，他们靠的是对文章的理解来断句。那我们现在有了标点，其实就把说话时候的语气呀、停顿啊，就用符号给它固定下来了，是不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呢？啊，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小小的标点有着大大的力量，它不是装饰品，它们是文字的语气啊。句号说说完了，逗号说等一等，感叹号说哇，问号说这是真的吗，省略号说的是还有呢啊。那以后记住了，不要一逗到底，每一个标点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职责，所以下次比如说写作文的时候，写完了之后回头检查一下，你会发现换一个标点，换正确的标点，句子的味道啊就会不一样了。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卷，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孟子十五讲》。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现代政治家陈云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近现代散文家苏雪林的散文作品《青春》。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孟子十五讲》，这是学者赵金刚的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赵金刚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尤其在儒家哲学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孟子十五讲是他面向公众的一次尝试，用十五讲的篇幅系统地解读孟子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国内顶级学术出版社，对此书的学术品质有着严格的把关，他的讲述不摆学究架子，不堆砌名词，如同和读者对面而坐，谈笑之间把学问讲透。孟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文化传统。孟子十五讲以现代学者的视角重新审视孟子的思想体系，让这位2000多年前的思想家和当代读者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赵金刚不是在做简单的经典注释，而是在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孟子生活在战国乱世，以舍我其谁的担当周游列国，向诸侯进言，向弟子传道，其言其行本身就是一部大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孟子核心概念的深入解析。赵金刚对仁义礼智性善王道仁政等孟子思想的核心理念进行了逐一阐释，每一讲都聚焦一个主题，层层递进。他不仅解释这些概念的原始含义，更讨论他们在当代语境中的意义，让古老的思想焕发出新的活力。赵金刚的写作风格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他的论述严谨但不枯燥，引用经典但不晦涩，他善于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古代概念，用当代问题来激活古典智慧。这种写法让孟子不再是一部遥远的经典，而成为了一本可以和当代生活对话的活书。作品对性善论的讨论特别精彩。性善论是孟子思想中最具争议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赵金刚没有简单的为性善论辩护或批判，而是深入分析了性善论的哲学基础和伦理含义。他指出，性善论不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而是一种规范性的主张。他不是在说人事实上是善的，而是在说人应该成为善的。孟子十五讲对孟子政治思想的阐释也很有深度。孟子的王道政治、仁政思想、民贵君轻等政治主张，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赵金刚将这些思想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既展示了他们的原创性和深刻性，也指出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作品还讨论了孟子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对话和论辩。孟子生活在战国时代，思想领域百家争鸣，孟子与墨家、农家、法家等流派都有过激烈的辩论。赵金刚通过对这些辩论的分析，展示了孟子思想的独特性和论辩力，让读者看到孟子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对话和争论中形成的。赵金刚在书中还探讨了孟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从宋代孟子升格为经，到明代心学对孟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现代新儒家对孟子思想的重新诠释，孟子的影响贯穿了整个中国思想史。赵金刚通过对这条影响线索的梳理，让读者看到了孟子思想的生命力。孟子十五讲是一部优秀的通识读物，它让普通读者也能走进孟子思想的殿堂，感受中国哲学的深邃和力量。在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这样的读物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是在简单的推崇传统，而是在理解性的解读传统，让传统成为我们思考当代问题的资源，而不是包袱。对于想要了解中国哲学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翻开这本书，就是翻开一场跨越2000年的对话。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5: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陈云，做人要正直正派。做人要正直正派，无论到哪里都要遵守当地的规矩和纪律，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说到做到，如果情况有变化，要如实地告诉人家。这些事看起来虽然很细小，却是待人处事很重要的原则。正直正派是陈云待人处事的原则。陈云原名廖陈云，上海市青浦区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的妻子于若木说，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陈云常说，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陈云一生清正廉洁，严守规矩，公私分明，酷爱学习，不搞特殊化，以普通劳动者的标准修身自重，形成了良好的家风。陈云对子女从不溺爱，从不以权谋私，经常教会他们要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用于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近现代散文家苏雪林的散文作品《青春》。
1: 作者简介：

0: 苏雪林原名苏小梅，学名苏梅，字雪林，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苏村，生于1897年。1917年在女师毕业之后，留在附小任教。1919年暑假，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苏雪林毅然放弃小学教员的职位，赴京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与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黄鲁隐、冯元君同在一班，成为新文化先驱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学生。20年代末成名之后，多用雪林女士、绿衣女士笔名发表作品。后定居台湾，1999年4月21日在台南逝世，享年102岁。大陆媒体在报道苏雪林去世的电讯稿中称其为享誉国际的文坛奇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两岸迄今最长寿的作家。
1: 心灵之泉，
2: 朗诵李阳。
1: 不阴不晴的天气，乍暖还寒的时令，一会儿是习习和风，一会儿是绵绵细雨。春是时哭时笑的，春是善于撒娇的。树枝间新透出叶芽，稀疏琐碎的点缀着，地上黄一块，黑一块，又浅浅的绿一块，看去很不顺眼，但几天后变成了一片蓊然的绿云，一条缀满星星野花的袖毡了。压在你眉梢上的那厚厚的灰暗色的云，自然不免叫你气闷，可是它转瞬间会化为如纱的青烟，如酥的小雨。新婚紫燕屡次双双来拜访我的矮船，软语呢喃，商量不定。我知道他们准是看中了我的屋梁，果然数日后便衔泥运草，开始筑巢了。远处不知是画眉还是百灵，或是黄莺，在试着新行呢。强色的，不自然的，一声一声变换着，像苦吟诗人在推敲他的诗句似的。丛中紫罗兰的嗫嚅，芳草里铃兰的耳语，流泉边迎春花的低笑，你听不见吗？我是听得很清楚的。他们打扮整齐了，只等春之女神揭开秀幕，便要一个一个出场演奏。现在他们有点浮动，有点不耐烦。春是准备的，春是等待的。几天没有出门，偶然涉足郊野，眼前竟换了一个新鲜的世界。到处怒战着红紫，到处隐现着红光，到处悠扬着悦耳的鸟声，到处飘荡着迷人的香气。蔚蓝天上桃色的云徐徐伸着懒腰，似乎

春眠未足，还带着惺忪的睡态。流水却瞧不过这小姐腔，她泛着潋滟的泥彩，唱着响亮的新歌，头也不回地奔赴巨川，奔赴大海。春是烂漫的，春是永远的向着充实和完成的路上走的。春光如海，古人的比喻多妙多恰当，只有海才可以形容出春的饱和，春的浩瀚，春的磅礴洋溢，春的澎湃如潮的活力与生意。春在工作，忙碌的工作，它要预备夏的壮盛，秋的丰饶，冬的休息，不工作又怎么办？但春一面在工作，一面也在游戏，春是快乐的。春不像夏的沉郁，秋的肃穆，冬的死寂，它是一味活泼，一味热狂，一味生长与发展。春是年轻的。当一个十四五岁或十七八岁的健美青年向你走来，先有爽朗新鲜之气迎面而至，正如睡过一夜之后打开窗户，冷峭的小风带来的那一股沁心的微凉和葱茏的佳色，它给你的印象是爽直、纯洁、豪华、富丽。它是初升的太阳，它是才发源的长河，它是能燃烧世界也能燃烧自己的一团烈火，它是暮射神光、长啸生风的初下山时的如虎，它是奋踪羊蹄、控制不住的心驹，它也是热情的化身、幻想的源泉、野心的出发点，它是无穷的无穷，它是希望的希望。啊，青年，可爱的青年，可羡慕的青年。青年是透明的，身与心都是透明的，嫩而薄的皮肤之下，好像可以看出鲜红血液的运行，这就形成他或他容颜之春花的娇，朝霞的艳。所谓吹弹得破，的确叫人有这样的担心。忘记哪一位西洋作者有水晶的笑的话，一位年轻女郎嫣然微笑时，那一双明亮的双瞳，那两行灿然如玉的牙齿，那唇角边两颗清圆的笑窝，你能否认这水晶的笑四字的意义吗？但是青年之最可爱的还是他身体里那股淋漓元气，换言之就是那股愈集愈多、愈用愈出的精力。所谓青年的夜之，这真是个不舍昼夜、滚滚其来的源泉，它流转于你的血脉，充盈于你的四肢，泛滥于你的全身，永远要求向上，永远要求向外发展。它可以使你造成博学，习成绝技，创造惊天动地的事业。青年是世界上的王，它便是青年王国拥有的一切财富。中年人或老年人见了青年，觉得不胜其见限之志，而青年却似乎不能充分地了解青春之乐。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谁说不是一条真理？好像我们称孩子的时代为黄金，其实孩子果真知道自己快乐吗？他们不自知其乐，而我们强明之为乐，我总觉得这是不该的。
仿佛记得英国某诗人有再来一次的歌。中年老年之希望恢复青春，也无非是这再来一次的意识之刺激罢了。祖父之所以热心教育其子孙，何尝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老了，无能为力了？他们未曾实现的希望，要在后一代人身上实现；他们没有满足的野心，要叫后一代人来替他们满足。他们的梦，他们的愿望，他们奢侈的贪求，本来都已成了空的，现在幻想在后代人头上收获甘芳丰硕的果。因此，当他们勤勤恳恳地教导子孙时，如其说是由于慈爱，无宁说是出于自私；如其说是在替子孙打算，无宁说是自己未安。他们的生命是由此而延续，而生命的意义是靠此而完成的。

0: 美的回声。
1: 苏雪林的这篇散文运用优美的语言，对自然的景色进行了精心的描摹，文章结构清晰，丝丝入扣。从对自然界中春天的开始，既之引发对人生春天的感叹，对人生青春的赞美，对韶华将逝、人生将老的无可奈何的叹息。进而，作者又分析了老人在青年人的身上寄托希望，是希望通过青年人来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从更深的层面表现了人生的短暂和岁月的无情。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正式发布。和2015年的老版本相比，这一次新规有了不少硬核变化，直接划清领导干部在生态环保上的责任红线。这次办法明确坚持三大原则：党政同责、失职追责、依法依规精准有效、严肃问责、终身追究。追责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光是市县党委政府、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乡镇街道、开发区、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也要参照这套办法问责。新规把不同岗位责任分得清清楚楚，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果盲目决策，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出现重大污染事件，面对环保督查搞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就要被追责。分管领导如果分管领域生态问题反复出现，监管包庇纵容，该关停的污染企业不关停，挤占挪用环保资金，同样要担责。职能部门领导违规审批项目，环保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瞒报污染事故，该移交的线索不移交，也要被问责。特别值得注意，干预插手环保工作也要追责。 阻碍环保督察插手环保案件，违规放行项目，篡改监测数据，一律追究责任。办法再次强化终身追责制度，只要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不管这个人后来调离岗位、提拔转岗，哪怕已经离职退休，照样要追究责任。同时，新规也明确了政策边界，要求结合历史原因、危害后果、整改挽回情况综合判定，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追责方式包括诫勉谈话、组织处理、党纪政纪处分，可以单独也可以合并使用，涉嫌犯罪直接移送司法，环保部门、环保督察、审计司法机关发现问题线索要及时移交纪检监察和组织人事部门处理，追责结果要按规定向社会公开。新规还划定了硬约束，相关干部在问题处理到位之前不得提拔晋升进一步使用。各省还可以结合本地出台细化实施细则。总的来说，修订后的办法就是压实各级领导干部的生态环保责任，树立正确政绩观，不能再以牺牲环境来换取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扎进制度笼子。很多在外打工的人断断续续上班，换城市务工，做灵活就业，参加职工医保会时不时断缴，以前啊全都不算年限，等于白白交钱，浪费了时间。但是近日国家六部门联合出手，全新医保新政落地，专门造福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的等所有灵活就业人员。这波福利呢，接下来文丽要和您详细说说。很多在外工作灵活就业的朋友，大多呢是干几个月歇几个月，换城市换工作啊，可以说是常态。以前大家想交待遇更好的职工医保，可能就会比较吃亏，断断续续缴费，没办法直接交满一整年，零散的缴费月份呢，则全部作废，攒不下医保年限。在这儿呢，要和大家说清楚城乡居民医保和职工医保的区别。咱们有的群众呢，交的是城乡居民医保。这个城乡居民医保啊，是交一年保一年，没有退休终身待遇。不管是多大年纪，交一年享受一年。但待遇更好的职工医保呢，是靠累计年限来换终身的退休医保。以前断缴、零散缴费不累计，很多打工人这辈子都攒不够退休资格，白白错失了一定的福利。但是呢，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将会逐步彻底

0: 年限交够就可以直接享受终身的职工医保待遇，年限不够呢，则按当地的规定补缴就可以了。而更划算的是，部分地区还能把以前交的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成职工医保的年限，最大程度让大家不吃亏。而且新规硬性规定，退休医保待遇不再和养老金强行捆绑，彻底打破不合理限制。第三呢，就是新业态打工人的专属福利，外卖、快递、网约车这些稳定接单的从业者，以后呢不用自己全额扛医保费用，国家鼓励平台企业推动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模式，帮大家减负。同时，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够纳入生育保险保障，福利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第四呢，就是缴费自由，办事更省心。以后啊，咱们不用必须按月缴费，可以按季度、半年或者是全年预缴。收入不稳定呢，也能够灵活地进行选择了。而且医保个人账户支持跨省家庭共计，自己的医保余额父母、配偶、子女都能够共用，看病、买药、缴费超级方便。说实话，这次的新政真的是非常贴合普通流动打工人了。以前呢，很多灵活就业人员不敢交、不会交，交了怕吃亏。现在呢，户籍门槛没了，零散年限算了，还有平台补贴、全家共同保障，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减负增收。你还在盯着传统岗位找工作吗？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工作，现在已经成为国家正式认定的职业了。近日，人社部等部门一口气发布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还调整了6个原有职业信息。找工作想转行的朋友，这次啊，一定要关注一下。给大家举几个身边就能够感受到的例子吧。比如，家里的老人如果把家里的卫生间改造一下，安装扶手、防滑设施等等，做这套方案的呢，就是这次的新增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后无人机送快递对应的岗位叫做低空物流员。还有现在 AI 机器人呢是越来越普及了，调试训练机器人的呢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另外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鲜切花加工工，这些五花八门的岗位啊，现在都有了官方的身份。这批新的职业里面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算是像这次全国数字职业已经达到了113个，绿色职业142个。这些职业一方面面向产业升级，向可持续发展规划时智能体开发员，服务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呢，则贴近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养老服务、手工技艺、家居安装相关工种也纳入进来。从2019年到现在，国家已经累计发布8批，一共121个新职业了。这也说明着，随着技术的发展，会不断冒出以前就没有的就业方向，就业选择不再局限于传统行业。简单的来说，新职业被官方认定不只是一个名字，后续呢会慢慢配套技能标准、职业发展通道，给不少转行求职的人开辟出新的赛道。当然了，在这儿呢，文丽要提醒大家，新职业不等于轻松高薪，入行依然需要学习对应的专业技能哦。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

0: 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陈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国内有不少城市支持公积金贷款，市民自主申请暂停按月充还贷，改为存钱到银行还款，积攒公积金余额用来提前还贷，节省利息。陈先生也想办理这项业务，可咨询安庆公积金部门之后，却被告知无法办理。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2: 程先生告诉记者，他打算暂停公积金每月自动抵扣房贷，改为全部用银行卡还款，把公积金账户里的余额积累起来，后续一次性提前还贷，减少利息支出。可他先后咨询公积金窗口以及12345热线，得到的答复都是安庆目前不能办理这项业务。反映人程先生。
3: 因为这个相关规定的话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我也在百度上查了一下，安庆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到公积金管理局，公积金管理局热线给我回复的话就是不行。我说那你不行的话，你有没有相关的红头文件？没有红头文件。那你没有红头文件的话，那你就说你们公积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咯。你如果说你拿出相关的红头文件出来 OK， 我认可。
2: 带着市民的疑问，记者来到安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核实情况。安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营业部副主任王康。
4: 根据宜公积金2018/29号文件规定，我中心自2018年10月份开始实行贷款自主核算。自主核算的目标原则之一就是实行公积金贷款按月扣划充还贷。借款人在办理公积金贷款时，需签订按月代扣住房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公积金中心于每月公积金贷款还款日，从借款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扣划住房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不足部分再从借款人个人银行卡中扣取还款。
2: 简单来说，外地部分城市允许市民中途解除按月充还贷协议，而安庆现行规则是办理公积金贷款时同步绑定按月自动充抵，协议暂不支持中途自助取消。如果市民有提前还款需求，可以按照安庆公积金的相关政策直接申请办理提前结清业务。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官方。

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

0: 知道了郑先生的反应之后，鉴于郑先生反映的是施工不规范的问题，我们将此事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了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滁州市城乡建设局进行调查处理，现将有关情况反馈如下。经查，您反映的建筑工地为徽岩景筑项目，位于定远县永康路与双雍路交口东南侧，目前正处于室外场地绿化施工阶段，建筑单位为定远县徽岩置业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安徽省生态环境永生智慧生活服务有限公司和安徽省西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噪音扰民情况属实。针对该问题，属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已对该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等责任主体进行了约谈，责令其必须严格遵守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相关规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噪声、异尘等问题的落实整改，并责令该项目三家责任单位书面承诺后续施工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经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与投诉人郑先生联系并核实，自反映投诉之后，该项目再未发生施工噪音扰民问题。下一步，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督促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该项目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并举一反三，加大城区范围内在建项目噪音扰民的巡查力度，为广大居民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近期，滁州的刘女士向正丰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她说：“我是滁州移动用户，现在在安庆工作，想在安庆电信营业厅办理携号转网，办理安庆的电信业务。安庆营业厅称不能跨市办理携号转网。那想问一下，为什么又能做到跨市办理异地携号转网来办理安庆的电信卡呢？”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开始展开了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依据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携号转网服务是指在同一本地网范围内，蜂窝移动通信用户不含物联网用户变更签约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而用户号码保持不变的一项服务。对于您所提出的将滁州移动号码协入至安庆电信的要求，因超出本地网服务范围，电信公司表示无法满足。鉴于以上调查情况，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于用户的解释和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投诉人进行联系，妥善解决反映问题。据电信公司反馈，工作人员已经向您告知了相关的政策，您表示知晓。如您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0: 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咨询一下，我的老家是阜阳的，在外地打工。那么前段时间啊回家，了解到农村自来水每年每户要交60块钱的水费，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用的水很少，让交这么多钱是不合理的。那么有这方面的规定吗？想要告诉一下您啊，根据2021年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制定或者调整农村集中供水水价，应当遵循补偿成本、公平负担的原则，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承受能力。对于供水规模利用率比较低的工程，可以实行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的2步制水价。那咱们省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很多村庄的用水户啊，长期是在外务工的，仅节假日返乡的时候才用水，那用水量自然就非常非常的少，这样啊就导致水费的收入是难以弥补工程正常运行的费用支出，所以需要通过收取一定的基础水费才能够维持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那超出的部分呢，则按照水价的标准来收取计量制的水费。大家想一想，如果不收取这样的一个基准水价的话，那么水厂无以为继，没有办法进行生存，因为水厂长期要进行线路的管养维护等等，那如果不收取基准水价的话呢，水厂倒闭了，咱们以后就用不了干净的自来水了，所以呢这2步制水价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来制定的。那但是呢下一步呢，水利部门也会积极的配合价格主导部门做好农村自来水的核定调整工作，在有条件的地区啊逐步取消2步制水价，实行按表计量收费，也请您理解。好的，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家有一片自己经营的商品林，但是在自然保护区内，现在不让砍伐了，我该怎么办呀？那想要告诉一下您，自然保护区内普遍存在集体人工商品林、镇村矿业权等历史遗留的问题，那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啊，其实现在就在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那省里规定啊，经过科学评估，可以将实验区成片的集体人工商品林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同时也明确重要江河干流源头和两岸重要湿地和水库周边、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人工商品林是不能够调出的。那据我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保护区的林木禁止采伐，但是因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森林防火、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和实验区的竹林除外。那目前呢，国家和省级层面正在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租赁、置换、购买、合作等方式来维护产权人的权益，实现多元化的保护。所以像您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咨询一下当地的林业管理部门，看是否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所说的租赁啊、置换啊、赎买啊、合作等方式，能够维护您自己的权益。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4: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5: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型配电系统配电网规划设计竞赛在马鞍山和县开赛，来自全省各地配网规划设计人才奔赴千里师城，从理念比到方案，从图纸比到清册，平时是练兵场，变成了高手过招的赛场。跟随晚电新主播王平的脚步，一起去了解一下这场匠心竞技的火热场面吧。
8: 金秋十月，长江之滨，智慧与匠心再次交汇。晚电新主播配电网规划设计竞赛，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新主播王平。此时此刻，我在国网安徽电力2026年新型配电系统电网规划设计竞赛的现场。据说今天全省各地的电网规划设计专业的精英们齐聚和县，他们要从理念比到方案，从图纸比到清测。平时这里是练兵场，而今天就成了高手过招的赛场。此时此刻比赛进行的怎么样呢？走去现场看看。本次竞赛由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数智配网部主办，国网满山供电公司承办。比赛坚持实战导向，数字驱动，规划引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用。据说这次大赛行程安排得非常紧凑，白天他们刚刚报完到，晚上就安排考试了。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刚刚走出考场的陈帆。陈帆你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参加这次比赛的心情好不好？
9: 这次农村城区园区三类网络全考，平时我们可能只专一类，这次得样样上手。我们一个画拓扑，一个核参数，连分段开关的位置都要反复核对，图上差一点，现实就会差很多。
8: 我知道后面好像还有几门，你要加油哦。这次竞赛不考死记硬背，考的是真专业、真场景、真落地。理论涉及电力法规、配网规划设计导则、技术标准，以及分布式电源、储能接入这些新要素。系统应用依托依图四态模拟规划日活动，把问题诊断、需求立项、三级评审、储备计划串成闭环。实操分规划和设计两个方向，规划直面农村、城区、园区三类网格，制超大线路，优网架结构，做复合预测和目标网架。设计聚焦可研评审、成果补充、方案编制，比技术路线、设备选型和工程概算。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担任本次大赛的裁判长王旭丽主任。王主任你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所有赛程都已经结束了，给你最大的感受好不好？
10: 首先呢，规划设计啊，并不是画得好看就行，关键要看落地。城区的这个间隔资源不足，你怎么用现有的资源优化网架？园区呢，园区有变电站，近期怎么过渡？我们要看问题是诊断的是不是准确，方案可不可行，投资估算合不合理。选手们整体水平是不错的，能看出来是真下了功夫。
8: 配网规划设计，规划的是网架，设计的是民生。竞赛只是序曲，实干才刚刚开始。金汇电网蓝图，共筑绿色未来。
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走进220千伏风领变，5套核心保护装置集中更换，12个作业面紧邻带电设备。该公司青年骨干首次独挑大梁，全过程管控施工进度与检修质量，创新预制化施工，30%工作量前置，主工期压缩超30%，实现检修实验一次通过，设备零缺陷投运。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董启凡一起去检修现场了解一下。
11: 晚电新主播秋检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董启凡。金秋时节，电网秋检工作全面展开，扎实推进，这是夯实电网设备基础、保障秋冬电力可靠供应的关键举措。220千伏风领变老旧保护装置改造作为本年度秋检重点攻坚项目，工期紧、风险高、技术要求严，检修团队以精细管控筑牢安全防线，以创新举措提速提质增效，高效推进各项改造任务。今天我们走进风领变秋检施工现场，近距离了解本次老旧保护更换改造的核心工作与攻坚亮点。班长你好，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本次风领变保护更换工作的主要内容？
12: 好的，这次改造是我们今年秋检的重点项目之一，主要任务是更换220千伏风领变、220千伏双母线保护及1号主变全部5套核心保护装置。 整个项目于9月10日启动，计划工期14天，主要依次完成旧屏拆除、新屏阻力、二次电缆辐射与接线、系统调试等工作，最后通过带符合向量实验对改造质量进行全面验证，确保各项工作环环相扣、闭环管控。
11: 现场施工中有一个环节被反复提及，运行回路拆改接线与二次安全措施隔离。班长，这一环节的关键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12: 风岭变是运行中的重要枢纽变电站，本次施工涉及12个作业面、13个3级作业风险，大量拆改线工作，又紧邻带电运行设备，现场安全管控的难度和要求都非常高。二次回路看似是一根线一个端子，但任何一个细节出现偏差，都可能影响运行设备的正常运行，甚至引发误跳闸。因此我们要求所有作业人员必须严格对照二次安全措施表，逐步逐项落实到位，确保现场安全。
11: 面对风险高、工期紧的任务，听说我们在技术组织、管理模式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做出了不少创新，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12: 确实是这样，面对老旧设备改造这一硬骨头，我们创新推行了迎风度夏预制化施工和全过程标准化安措两种工作模式，提前谋划、跨班组协同，统筹推进现场勘查、方案精细化审核和二次电缆提前辐射等工作，将30%以上的现场工作提前预制到主工期开始之前，为安全高效完成改造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1: 这次改造最终取得了哪些成效？对今后的工作又有哪些启发呢？
12: 成效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前期预制化施工，现场主工期压缩超30%，目前已完成各项调试和1号主变带符合向量实验均已自行通过，实现零切线、零差错。更重要的是，这次改造也锻炼了青年队伍，也进一步提升了风岭变二次设备的健康水平，为检修中心2027年底全面完成20电压等级老旧设备改造动态清零积累的经验，储备了人才。
11: 听完鲍鑫班长的详细介绍，我们深刻感受到风岭变保护改造项目攻坚全过程的严谨与专业，从提前预制施工、标准化安全管控，到高效攻坚体制淬炼青年队伍，池州公司以主动担当破解老旧设备改造难题，用精益求精的匠心守住电网安全底线。此次风岭变保护装置改造的顺利推进，不仅完成了老旧设备升级，提升了区域电网供电保障能力，更为全站老旧设备清零整治积累了成熟经验，锻造了过硬队伍。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深耕秋检各项工作，严守安全标准，精进技术本领，高质量完成各项检修任务，以坚实电网检修力量守护辖区电网平稳度冬可靠供电。
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四时流转，倒数年丰。昔日素有奇门粮仓美誉的卢力村，一步步蜕变成了如今的诗和远方。过往奇门县供电公司深耕和美乡村建设，以稳定电能、赋能特色农业，书写电力赋能乡村振兴的温情答卷。快跟晚电新主播郑静一同共赴金秋稻浪吧。
13: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郑静。今天啊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现在我来到的是美丽的祁门县卢力村。农民丰收节的黄山市主会场活动正在这里举办，走，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14: 现场啊是锣鼓铿锵，人声鼎沸，稻田市集热闹开市，农事体验趣味十足。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八方宾客齐聚于此，共庆丰年。卢力村深耕稻文化内核，近年来坚持精细化管护、品牌化发展路径，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从昔日的天下粮仓也变为如今的诗和远方。 安全稳定的电力保障，正是这场蜕变背后最坚实的支撑力量。
15: 为助力奴隶村高质量发展，公司高度重视，主动靠前，扎实推进农网升级改造工作，组织运维人员针对农田供电线路、灌溉水利设施、粮食加工厂房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守护群众生产生活，让老百姓用上安心可靠的换新电。
14: 除了作息作时电网运维保障，我们还在当地建成风光储油池微电网，补齐山区供电薄弱短板，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为乡村产业发展装上永不掉链的电力充电宝。
16: 以前稻谷荒干最害怕遇到停电，现在电力供应充足稳定，刚收割的稻谷能够及时烘干，粮食品质有了保障，我们种粮户的心里更加踏实。
13: 立足努力，放眼奇门，一遇丰收映照全域振兴。奴隶村的发展蝶变是国网奇门县供电公司服务奇门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
14: 茶产业、中药材、特色种养、乡村文旅多点开花，奇门大地产业兴旺活力奔涌。国网奇门县供电公司将持续赋能和美乡村建设，以可靠电力护航特色农业发展，用心书写电力助力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
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稻浪飘香，丰收启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在淮南寿县举行。作为24节气的诞生地，寿县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国网寿县供电公司提前巡检，全程值守，布设共享电表，以可靠电力护航秋收。接下来跟随晚电新主播汪野一起邂逅好风光。
11: 秋风起，谷满仓，又到了丰收的好日子。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汪野。此刻我正在安徽寿县古城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现场，一场关于丰收的盛会正热闹开启。说起丰收，寿县和农事有着深厚渊源。我们都知道，节气是古人的农事时间表，正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寿县编撰的《淮南子》第一次完整记录了24节气。今天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沉浸式体验丰收节的喜悦。这边啊是农耕文化展区，在这里可以看到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这边的乡村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寿县乡村建设的崭新面貌。现在我身边的是乡村美食展区，地道农家风味一口就能尝到丰收的滋味。最亮眼的还要数农业新质生产力成果展区，农业黑科技纷纷集体亮相，种地也有科技范儿。现场还有农民联欢、趣味运动会，活动氛围感拉满。热闹的活动背后离不开电力人的守护，让我们一起看看那些幕后英雄都做了什么。
17: 从7月14日接到丰收节通知后，我们提前对接地方政府，合理调整运行方式，组织开展保电区域线路巡视120余次，消除各类隐患故障30余处，在两个活动区域分别接入2台400千瓦发电车，70余名党员服务队队员全程在线，确保农民丰收节顺利进行。
11: 活动现场还布置了共享电表，即扫即用，解决大家临时用电需求。盛会保电只是电力赋能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可靠电力已然成为农耕文化大盘中不可或缺的流量密码。寿县公司主动靠前，以安全可靠的电力服务赋能农业发展。春去秋来，晚电人主动坚守扎根沃野的身影从未缺席。千年雀碑奔流不息，
18: 稻田如画，尽展风光。花宫山下，桃李芬芳，瓦布湖畔，鱼米飘香。每一份丰收的背后，藏着低压漏保全域覆盖的悉心，村网共建便民服务的用心，持续推进电网改造的初心，还有抢收抢种全程相伴的暖心。最美金秋，蟹肥稻香，让我们共赴金秋之约，品赞耕耘时光，以光明之力守护千年风韵，用完美电能点亮和美寿州。
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9: 探秘科普展，解锁电网三大硬核黑科技。国网携手供电公司走进科普展现场，围绕激光清障设备、线路智能检测设备、电力巡检无人机三大智能装备。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董舒婷一起揭秘电网黑科技。
13: 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董舒婷。说国网界首饰供电公司的展区，今天有三件出圈的电网黑科技，他们究竟暗藏哪些本领？跟我一起去解锁揭秘一下吧。首先登场的是智能型电网异物远程清除器，它有个响亮的外号叫激光炮。秋季风多，树枝风筝蓬布很容易被吹挂到线路上，如今用可控激光束远程就能把它们熔断清除，不停电，不接触，不灯塔。今年入秋以来，界首公司已经用激光炮清理了3处挂线异物，最快5分钟就能处理完。第二件是为24小时在岗的哨兵输电微拍可视化装置，它常年驻守在35000伏及以上高压线路的杆塔上，重点盯防施工频繁、外破风险高的通道区段。最厉害的是，它能自动识别大型施工机械，一旦它们靠近线路作业，立刻自动抓拍，同步后台告警，把外破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目前界首公司已经布设了700多套这样的装置，全线35000伏、110000伏线路实现可视化监测全覆盖。那第三件装备就是大家并不陌生的无人机，它是咱们秋检的空中侦察兵。今年界首公司用无人机巡检杆塔26051机，110000伏线路19条，35000伏线路28条。除了例行巡视，它还承担设备测温和故障点查找的任务，应用场景特别广，是秋检一线的王牌搭档。光听介绍可不过瘾，下面我们一起去问一问输电硬检专业人员黄葵葵，听听这些电网黑科技究竟在秋检一线帮了哪些大忙。
20: 你好舒婷，智能装备的使用让隐患排查更精准，作业更省力，以前巡线靠人力眼力，现在可视化装置24小时站岗，无人机、空中起点、激光炮、地面远程清障，工作更省力，安全也更有保障。
21: 像激光炮操作人员都要经过专门培训才能上岗，今年公司专门组织了一期岗位实训大练兵，现在每个班组都有专业技术人员操作设备，这项技能已经实现了全面应用。
13: 这一件件黑科技的背后是电力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主任程胜，听听他眼中的这场科技之约。
22: 这次参展我们最想传递一个信号，守护万家灯火的不只有电力人的汗水，更有科技的力量。这三件装备也是电网数字化智能化运维成果的一次亮相，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化智能装备的实战应用，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守护广大群众可靠用电。
13: 从翻山越岭巡线到科技上阵护网，装备在迭代，技术在更新，但电力人守护万家灯火这份初心始终闪闪发光。本次科普展探索之旅暂时告一段落，但电网技术创新的脚步永不停歇。想解锁更多电力冷知识、电网黑科技，记得关注国网安徽电力。
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9: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职能及诉求渠道说明。大家好，我是文丽，在这儿温馨提示，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主要搭建广大群众与各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栏目的核心工作职责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受理行业作风问题线索，对群众反映事项做好部门转交、跟踪督办和结果反馈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履职尽责，整改作风问题。在这儿明确地告知广大听众，本栏目不具备行政执法、案件查办、矛盾纠纷司法裁定权限，无法直接处置行政审批、纠纷判决、案件立项等事项。再次提醒大家合理分流诉求渠道。第一，涉及诉讼、仲裁、信访复核、行政执法等涉法涉诉类问题，请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通过法院诉讼、司法调解、执法部门专线等法定正规途径依规办理。第二，物业、民生办事、便民咨询等普通日常民生诉求，推荐大家直接拨打属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由属地平台统一接单归口办理，流程更精简，处置效率更快。第三，如果您发现党政机关、窗口单位及行业部门存在推诿扯皮、办事拖沓、作风散漫等政风行风类问题，欢迎大家通过本栏目进行反映，我们将全程对接职能部门，跟踪督促整改，闭环推进问题落实。感谢各位听众的理解、配合与监督。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9: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了解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是12到14度，沿江地区是16到18度，其他地区是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的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晴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6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6度。
2: 各位听众朋友，
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 好，各位亲爱的老友朋友们，欢迎锁定 FM95.5，准时和我们相约在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呢，在每天午间的12:30准时和大家见面。如果错过午间收听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选择在晚间的22点收听我们当天节目的内容重播。周末呢，是我们快乐老友记一周精彩回放，也欢迎所有的老友朋友们关注。今天又到周二，又到了我们的固定栏目去旅行的时间了。那金秋十月，暑气退去，不冷不热，正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散心的一个好时节。很多老友呢都向往着一场轻松舒服的旅行，但是啊，这个怎么选目的地，怎么结伴出行，里面呢可是大有讲究。那今天直播间呢，我们就邀请到了灰狼自驾俱乐部的狼头文学栋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秋日出行的那些事儿。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文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0: 听众朋友好。
1: 欢迎文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个旅游应该说秋天进入我们的黄金时节了哈，不冷不热的，尤其是刚刚初秋。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还是想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个灰狼自驾俱乐部的一些情况哈。有些老友可能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灰狼自驾俱乐部，当然了也有不少的朋友都非常熟知，但是我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这个灰狼自驾俱乐部这么多年是怎么样为我们的老友出行服务的，它的服务理念是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好吗？
2: 好，那我就随便的简单的说一下吧。灰狼自驾呢，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是已经18年了。这18年来呢，我们从最初的每年做10次这样的中短途自驾开始到，一直到17、18年十几年以后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年大约在80到100次左右的这样一个自驾游的一个行程。算起来的话，这每月8次到10次这样吧。然后从最近的像，什么皖南呢？皖西呀？或者说周边的像，苏州啊，包括像婺源，到最远的像，新疆、西藏，包括东北，包括西南，甚至包括一些出国的一些路线，我们都在这样跑。不光是说是秋天，也有冬天呢。所以说每一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路线，有不同的玩法，
1: 那既然是自驾俱乐部，肯定都是方向盘紧握在自己的手中，是这样吧？
2: 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我们以自驾游自驾，我经常跟以前的老朋友这样开玩笑来说，我说自驾游自驾游，自驾呢占了2个字，然后游呢占了1个字，也就是说，可能在整个自驾游的过程中，自驾的内容能够多一些，能占到1/3，油能够占到1/3，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只能开车才能参加，因为我们经常也可以有一些，比方朋友之间呢，也可以拼车出行，因为毕竟呢，还是更倡议节俭，环保一些
1: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听上去是自驾游，但是我没有车，或者我不会开车，我同样可以报这个自驾游团队出去
2: 很
1: 玩。
2: 多很多，像我们很多老队员，甚至有的人呢，就是平常，上下班在室内他也开车，他每天都开车，但是呢，他让他去走一些叫川西和进藏的盘山道啊，或者说走东北雪乡这样的冰天雪地的光洁的冰板路面啊，包括新疆这样的往返动辄1万公里的大长途呢，他心里没有把握，而且没有那么好的精力体力，那有可能就是说，来做我们的领队车或者做。

0: 也可以完成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自驾游的体验。
1: 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有些朋友可能平常上下班开开车啊，但是开这种远途，对于自己的驾驶技术心里还是有点敲鼓的。也可以跟别人拼车，这样的话自己就不用太费那个了。而且有些朋友他觉得我平时开车就已经很辛苦了，我既然选择出来玩，我就想放松放松，我不想开车了，我就专门去跟别的人拼车，我坐车也可以，对吧？
0: 对，很多很多这样的，尤其像有一些，刚刚退休，可以说呢，身体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你说让他一天开900公里的话，那肯定是确实是太累，那么就是有可能是两家人呢，可能拼一辆车，或者说即便是不认识，然后我们统一来安排，坐领队车或坐谁的车，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比较好的完成这个自驾的一个行程的全程的自驾。并不是说，哦，这1万公里，那我这个
1: 你
0: 十
1: 开
0: 八
1: 得太
0: 天、二十
1: 辛苦
0: 天，
1: 了，
0: 我
1: 每天
0: 天
1: 得
0: 哪，
1: 跑多少公里
0: 对，那每天这样跑下来，我到了景点我还怎么拍照啊？那我是不是到了酒店我倒头就睡啊？没有那么夸张，基本上我们就是自驾和游还是要结合起来的。还有很多人说，那我跑四川，我跑成都啊，我这样跑进藏的过程中，那一天天我就在这高原上，我这跑下来之后，我累都累死了，我还怎么玩呢？那不是，很多人觉得说那我是不是一天这么多公里，我一路都要在开车，并不是。实际上，自驾游的过程中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重，那么像大巴车一样，就疯狂的开车到景点儿，给你10分钟、20分钟时间，马上上车就走，没有那么夸张。自驾游相对来说呢，它安全保障的同时呢，同时要保证的一个就是充足的一个游玩和体验的一个时间。比方说，我们经常在进川藏线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说，哎，我下一个计划呢，我们可能准备开100公里，大约2个小时，我们再停。但是突然呢，发现这一会儿下过雨之后，走到这个垭口，哎，这个垭口正好呢，这个云呢和光线呢，
1: 特别美。
0: 对，特别漂亮。有可能我们停下来，有可能拍个10分钟，有可能特别好的话，我们可以拍20分钟，再往下一个节点去走。所以说自驾游呢，不会像传统的旅行社大巴车这样把时间卡得那么紧那么死，而是说，根据沿途看到的风景，比方说这个风景，以往我们跑了几十次，这个风景特别好看，但是今天到这里呢，它就不行，天空不作美，它阴天，它多云，然后就风景就没有，就看不到，那可能我们就往下一个节点走，哎，下个节点可能在意外之中，在意料之外就看到有一个更漂亮的风景，我们经常会在途中会遇到这样的，比方在川西高原呐，比方在青藏高原或者阿里地区。走着走着，突然就这段风景，我来了十几二十次，我都没看到过。哎，这次运气特别好，就看到了。经常我认为这段是100%出片的地方，每次都能看到风景的地方，哎，刚好这1个小时，这个云就挡住了，我就什么都看不到，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就等于说，风景在路上，而且每天每次都
1: 都
0: 不
1: 不
0: 一
1: 一
0: 样。
1: 样，
0: 对，所以说就是抱着一个平常心，哎，我今天能看到的风景，有可能明天、后天，甚至未来1年，有可能都看不到啊，这都很正常。
1: 那我听了文老师的介绍，我是这种理解和感觉哈，就是我们如果说跟着旅行团出去的话，坐大巴车，且不说路上就是路途的辛苦，或者是时间卡得比较死，比方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地方，平时都有景点，我们大巴车来到这个地方，但是这一次天空不作美就看不见了，但是遇到好看的地方，因为我大巴车的行程没有安排在这儿落点，那就不会停。但是我们自驾呢，就有这个比较轻松随意性哈，就是稍微好一些，
0: 机动性更
1: 机
0: 好一
1: 动性，
0: 些。对，因为还有我们经常在说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以前我们配的对讲机呢，都是这种大约2公里到5公里的一个对讲机，现在我们配的都是这种公网的对讲机，就是即便是队员在西藏或者在新疆，我在合肥，我把对讲机打开，我也能听到他们在讲话。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以往的就是就害怕掉队啊，我总害怕这个领队车把我丢掉了怎么办呢？
1: 对。
0: 最后剩着50公里就到酒店了，哎，但这个地方我真想多拍一两张照片，但是我就害怕把我丢掉了怎么办？所以就害怕啊，算了，这地方不拍了，我走了。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属于， 除非是说中午的午饭，那剩一会儿我们就大家都到了哈、
1: 嗯，
0: 那大家要安排时间，统一时间，一定要这会儿一定要到。剩下的时间就是说，可能啊、晚上只要你6点到酒店或者7点到酒店就可以了。嗯、剩下的时间呢，可能3点、4点、5点的过程中，你在

0: 冬天哪一个风景，他们拍了10分钟走了，那不行，我要多拍一会儿，我多白凹几个造型，我多换几条丝巾，对，这都是可以的。相对来说，时间呢就比较自在自由一些。尤其说，比方说，那刚好，哎，我们三个人，四个朋友一块儿，我们一辆车，哎，领队车，你们先走，那这个风景我们在这多拍一会儿，多休息一会儿，这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像大巴车一样，哎，这40个人来，1号家庭、2号家庭来，必须到了，不到了不行。然后必须马上
1: 迟到
0: 得
1: 一会儿
0: 走，
1: 都会很尴尬。
0: 对，然后其他的车人都被其他人当成公敌了，不存在这种。这就等于说8辆车、10辆车，每辆车一喊，我们5号车，你们先走，5号车可能先等一会儿啊，我们要去个卫生间啊，还有就是我们5号车上还在拍照啊，再迟一点，这都是相对来说时间比较自由一些。
1: 就是相比旅行团来说，出行的自由度更高一些，
0: 对，因
1: 对
0: 为它是。最小单元是一辆车嘛，一辆车4个人，或者商务车的5个人、6个人这种，单元小一些，可能就更自由一些。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自由度这一块是跟我们报大团旅行不一样的。那么自驾游除了这个出行，自由度比较好，其他方面有一些什么突出的特色呢？就是跟旅行团出行不一样的地方。
0: 从事这行业时间长了，你突然让我说有什么特色，我也很难一下说出来。也可能如果说特色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从来不吃团餐，我们从来不去住这种快捷酒店，这种大团的快捷酒店，还有就是我们没有购物，没有退资费这些东西。比方说，购物，这一点呢，但凡是跟过旅行团的人呢，都知道，这你无论你报的多贵的，你就报着3000、5000、8000的团，它还是有购物的，购物店是一定要去的，当然我们没有，因为我最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跟旅游行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纯粹是因为爱好做了这个行业，所以说我们的路子跟旅行社的路子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认识这些。这个所谓的购物点呢，这些我也不认识，所以说我们经常是去西藏或去新疆的途中，然后有的队员说，那问领队说那个
1: 想买什么
0: 我们
1: 东
0: 想
1: 西？
0: 买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你能不能带我们去？我跟领队说了，你不要带他去啊，就说不知道，没有啊，因为我们的赚钱理念就是，我们只在，吃住行基础之上，然后加上我们的利润，我们报价之后就含了我们的利润了。在这利润之外，我们不赚任何一分钱，不会去搞这些。比方说，这哪有一个什么藏银的购物店呢？什么乳胶枕的购物店呢？人进去之后，然后给人头费啊，这种钱我们，也从来没赚过，也不会去赚，也不懂是怎么去赚，也不认识这个行业的人，所以说我们没有购物。还有就是，可能去过云南、去过川西一些人呢，肯定知道有什么藏民家访啊这种东西，我们也没有做过这些，因为我们也不认识这个行业的人，也不会推这种自费，就等于说你报了灰狼自驾，也可能这个活动是4280，那你报了4280之后，你就没有任何隐藏的意外的
1: 没
0: 消
1: 有
0: 费
1: 其
0: 这
1: 他的
0: 种，
1: 消费
0: 对，
1: 了。
0: 你报了，你掏了这钱就是这钱，但是你说我出去买一瓶水，啊，我看了牛肉干，我自己想买2斤，那这是你自己的消费，那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说好的这顿饭含了，这有住宿、有门票、有所到，除此之外，我们就没有推任何的消费，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还有就是说住宿，可能住宿的话，可能跟旅行社区别倒不是那么大，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我们一般都是说以这种4星4钻为主。当然少数的地方，小县城啊，或者有的景区附
1: 条
0: 近呢，
1: 件不够的话，
0: 它没有这种4钻4星，那我们也会挑3钻呢，3星啊，或者说它，干脆有的地方连民宿的星和钻都没有，就是按照评分，4.5、4.6、4.7评分这样来选评分这种。我们住宿的相对来说选的就是比较谨慎一些，因为我们自己领队也会按照这样的标准去住，我们不愿意去住这种特别差的，因为还有一点就是跟旅行社最大区别是我们不做广告，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代收机构去帮我们收人，我们就靠自己的口碑去做的。比方说这一期我们要收多少人，收不成，我们宁可不成，我们也不会把我们收到
1: 要
0: 的
1: 包
0: 两
1: 给
0: 个人、
1: 别
0: 三个
1: 人，
0: 人去
1: 转给
0: 卖给
1: 别
0: 别人。
1: 人，
0: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不转卖，这种。
1: 那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这个自驾俱乐部，大家对这个自驾的这个要有所新的认识哈，不要觉得我这参加自驾游就必须自己有车，或者是必须自己会开车，其实不然，就是您有没有车或者会不会开车，我们都可以报这个自驾团队。因为自驾游呢，它整个的自由度比较高，可能去的景点啊，一些小众的景点也会相对多一些，对吧？
0: 对，因为很多像很多小众景点，你看现在我们早些年，像去最早的额济纳旗的胡杨林，包括像新疆的很多的像，比方说海西的茫崖之眼，包括一些翡翠湖，包括川西的什么格聂之眼，很多很多风景，在大约5年前、10年前甚至15年前，这都是自驾游俱乐部和一些户外俱乐部他们发现了之后，然后踩点之后，然后做行程，做完行程之后，现在是反过来，是很多旅行社会把我们踩过点的这些路线，然后慢慢加入
1: 成这个
0: 对他们的行程，但是在17、18年前、20年前是反过来的。刚做自驾游的时候，那我们什么也不懂啊，我们都是看着哎，旅行社才有这个行程，那我们也去玩吧。是现在是反过来了，现在更多的时候是俱乐部，然后去发现了很多好的景点，然后呢，在网上，因为现在网上信息毕竟都是公开的，无论是说公众号啊，还抖音视频呐、短视频这些，看到之后，然后现在旅行社呢也会跟进来做很多这样的行程。现在大体的很多的点几乎都是这样产生的，都是俱乐部发现了一个好的点，然后去了之
1: 后，然
0: 后
1: 把它开发成了景点，
0: 开发成了，慢慢之后，很多人就有，浙江的商人呐、或者哪里的商人去把这边承包下来之后，然后就变成大的景点了。几乎现在路子几乎都是这样。
1: 那刚刚听您说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问哈，因为现在就像您说的，这个各个景点它也很多开发的项目当中也包括这个航拍，对吧？旅拍嘛，旅拍也是我们这个重要的之一。那想问问，咱们这个自驾俱乐部出去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呢？
0: 现在应该这样讲，现在全国各地对航拍管理的特别严格。90%、80%的地方甚至不给航拍，不给飞。然后少数地方，就是我们领队会带着飞机，有的时候去偷偷飞一下，飞完之后会把飞下的视频，然后在群里分享给队员。但是很多地方是不给飞的，尤其像在拉萨，根本就不可能飞。尤其不要说布达拉宫和门前的广场了，就是在拉萨很多地方都是不给飞，即便飞起来也是偷偷飞的这种，就是黑飞。然后在相对来说比较偏僻的一些地方呢，可能管理不是很严的地方，如果你申请，他是不给，就是很多人申请了，是申了。申了之后有可能等你拿到的时候1个月、2个月已经过了。现在管理的特别特别严格。所以说现在应该讲3年前、5年前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特色。我最多的时候可能我从2016年到2021、2022年，我无人机可能我买了8个至9个，每个领队都配一个。到现在可能只有2、3个还偶尔用一用，因为很多地方到了
1: 就
0: 没法飞，
1: 就已经限制了，
0: 没法飞。限制特别严，有的在地图里就限制了，起飞不了。你到的时候把打开之后，飞机起飞不了。它在地图里就已经设置过了。
1: 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带队的导游。
0: 确实，就等着很多时候看到这个风景确实很漂亮，这个角度适合航拍。而且也不是那种有什么军事机密的地方。而且也比较荒郊野外这种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拍一下。严格讲也不算违规，因为它也不是军事重要的军事基地附近呢、它也没有什么聚集的人群啊，有可能就是一个荒郊野外这样景区。但是起来航拍一下，比方说我们去我说那个叫恶魔之眼，也叫茫崖之眼，包括一些翡翠湖啊这种地方，确实适合航拍，拍出来的角度跟确实不太一样。还有像新疆那边的沙漠公路，航拍起来之后，然后沿着的公路再顺着车再走，这种感觉也拍起来也非常好看。我们也会
1: 就是
0: 也会经常拍，
1: 不限制的地方可以拍一拍。
0: 还有像新疆南疆那边的个盘龙古道，拍起来特别好看。所以说领队也会拍一些，有的时候我也每次出去的时候我也会带着无人机，在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应该拍的时候呢，也确实会拍一下。 但是很多时候是没法做保证，因为这次我去拍了，下次有可能在地图标记里面，这
1: 它就已经限制了，
0: 对，已经起飞就起飞不了了。
1: 嗯，
0: 现在就叫且拍且珍惜嘛。
1: 那除了这个无人机，我们也有其他的这个拍摄吧，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队友们去拍一拍美美的这个旅游照片，对吧？给他们提供一些。
0: 相对来说，一般会在有的打卡点呢，一般领队会拍一拍，或者拍拍集体照啊，或者说有的人会领队你帮我拍一张，我们也会这样拍一些。对，然后但是说更多的时候呢是自驾游嘛，自驾游基本上一辆车之间的，互相这样拍的比较多一些。
1: 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再给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秋季这个金秋季节适合去的地方。节目的上半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也想请文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个灰狼自驾俱乐部成立以来哈，有没有一些精彩的片段或者是故事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我们的听友们分享一下呢？
0: 如果说非常精彩，应该这样讲，只要在路上每天都很精彩，你突然说让我回忆哪一段特别精彩，
1: 不管是人物也好，这个风景也好，我想肯定是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或者是事情。
0: 很多很多。可能突然让我说几件的话，我可能比方想到之后就是一些很多可能我经历过的一些，可能我经历过的一些救援的这样的事情比较多一些。因为车嘛，就跟人吃五谷杂粮，有可能有不可能永远不肚子疼不感冒一样，那车也一样，只要在路上，有可能经常是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些小故障、小问题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要谁谁的轮胎，轮胎突然爆胎了，或者谁突然车开不动了，我们就遇见过。我记得应该是十多年前，是2014还是2015年吧，可能是2014年，然后当时其中的我们队员的一辆车，突然就失去动力了，就开不动了。开不动了之后，那可能是我有史以来救援的最长的一次。我当时开着奔驰的 SUV， 然后拖着他的一辆，福特的叫不是福克斯，叫嘉年华还是什么一个小车。然后，两条拖车绳拖了有270公里，开也开不快，然后就一路这么30-40、40-50，因为他那个车上坡就爬不动啊，然后一路开了大约6-7个小时，然后最后才到了目的地。这可能是我做自驾游这18年来时间，可能经历过最印象最深的一次救援吧。因为270公里，光开车都觉得已经很累了，还要拖一辆车，拖了270公里，有可能这是最，应该是最难忘的一次拖车救援，当然这个故事发生的过程中还穿插了很多小的故事，有的东西都可以当灵异故事来讲，我们就不在这展开了。
1: 我想文老师肯定是想到了其中一些有趣的事儿，所以就会心的笑了哈。好的，那这样我们听众朋友聊到这里呢，我们稍事休息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请文老师给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个秋日有一些什么样适合咱们银发出行的一些线路。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5: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6: 将军。
7: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4: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8: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老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狼头文学栋文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啊，和大家分享了我们自驾游出行的一些方方面面。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也想请文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是我们老友们非常急切想知道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金秋的季节里，到底什么样的地方适合咱们老友出行，以及出行当中一些注意事项。好，首先呢，我们还是请文老师给我们介绍。文老师，
10: 这个季节呢，应该想就是已经进入深秋时节了。深秋时节的话，我们时常跑的可能就是比较多的，就属于像南疆，还有像云南，因为马上云南像腾冲那边的要进入一个深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银杏村呢、这种比较适合游玩的地方。还有像皖南的秋色，婺源一带的秋色啊、这个都是不错的时候。应该这样讲，深秋时节基本上都是往南一带的一个看秋色、赏秋色的一个时节比较多一些吧。
9: 往南边走。
10: 对，往南边走。当然说了往南边走之后呢，那可能再过两天，那再过两个月，进入就是12月下旬以后呢，就更多的时候就属于像雪乡、漠河、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啊、滑雪这一类行程了。
9: 也就是一南一北，
10: 对，
9: 都是可以的哈。如果说怕冷的朋友可以选择去南方，
10: 对，
9: 比如说云南，刚才说的新疆的南疆也还是比较适合的，包括我们皖南的这个，大家近的话可以去看看晒秋，拍拍美照哈。
10: 对，像晒秋、我就知道像婺源那一带很多有晒秋的。像尤其是像11月中下旬皖南川藏线那条里的那个落羽红山林也是比较漂亮的。一般会选择在11月中旬下旬的时候开着车走皖南川藏线。确实很漂亮。
9: 那刚才说了东北这条线咱们老友们可能还需要自己量力而行哈。
10: 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一说东北的冬天呢，很多就觉得哇， 会不会非常非常冷？
9: 对呀、
10: 啊，冷的我这心脑血管都受不了了。我合肥这零下七八度，我都已经无法忍受了。偶尔来一次寒流，零下十度，我就觉得就天崩地裂那种。那到东北的每天零下20度，是不是人受不了？是不是我这边的羽绒服也受不了？其实没那么夸张啊、我呢老家是大连的啊、雪乡其实。雪乡和哈尔滨，我是最早应该是2007年，我才第一次去哈尔滨。
9: 嗯，
10: 我真正去雪乡应该都是2013、2014年的时候了。其实我刚去的时候呢，我也很懵的，我也并不知道那边到底是怎样，因为毕竟大连离哈尔滨那边还有个八九百公里呢。
9: 嗯，
10: 就像从合肥到北京差不多距离一样远，所以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也是挺懵的。但是真正去了之后，我发现。不是想象中那么夸张。
9: 嗯，
10: 还有就是说，按照我们这边穿的羽绒服，什么多少多少克重的，跟那边是不是不一样啊？
9: 嗯，
10: 区别不是特别大。
9: 嗯
10: 啊，你就像我们在合肥这边的话，它这边像江南一带呢，它是比较湿冷，就是说我们穿的衣服呢，就是除了羽绒服之外呢，我里面穿件保暖内衣，保暖内衣中间和羽绒服中间呢，我还穿一个类似于毛衣线衣这种衣服。
9: 嗯，
10: 即便这样啊，我有可能我去呢，还基本都靠抖。
9: 嗯。
10: 不抖两下我都感觉浑身不得劲儿这种。
9: 嗯，
10: 但实际上我那次是到雪乡，那时候我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雪地靴呀、羽绒裤呀，我把羽绒服包括什么毛衣，就是那种保暖那种类似于毛衣的中间的厚衣服我都带去了。但是我到了哈尔滨的酒店之后没办法，我都得脱掉，我最后呢就是穿了一件普通的保暖内衣，再加一个羽绒服，就两件衣服，就这样都是出汗的。因为相对来说，东北的冬天的冷跟南方的冷是不一样的。南方冬天的冷呢，它属于
9: 湿冷，
10: 湿冷渗透到就是无处不在，渗透到骨节的那种冷。
9: 嗯，
10: 而且即便你躲到房间里头，你房间不可能24小时开空调，开暖风，然后基本上就是除了被窝里能够睡暖和之外，其他地方都是挺冷的。但是东北的冷呢是不太一样，它就是说，我们。在东北很多人他冬天会有一个习惯，他冬天他批发雪糕放在冰箱里，然后到冬天的时候在家里就是穿着一件衣服穿短袖然后吃雪糕，这在东北是很常平常的事情，然后在家里就穿短袖，
9: 也就是说东北他们暖气特别足，
10: 对
9: 吧？
10: 暖气特别足，穿短袖，然后出门的时候呢就一件羽绒服套上，套上之后呢就是有很夸张，有的人真的是穿着短袖穿羽绒服，但是大部分人呢属于穿着长袖的类似于卫衣啊或者保暖内衣这种，然后再套一件羽绒服这种就到东北去了。并不是说这个小年轻人这么干，不是，其实大部分人都这么干。因为如果穿太多的话，它是干冷，这种干冷的话，羽绒服的保暖效果就特别好，它不会钻到骨头缝里。还有就是说，很多时候，因为你不可能在室外一待5个小时、8个小时。比方说我去滑雪，或者我出去买一个东西，我到哪儿去转一下，有可能。个八小时，不会到2个小时，个八小时
9: 的时候，就是不会把你身体的热度全部都
10: 对
9: 释放出去，
10: 还没把这热乎气儿散没了，
9: 哎呦，又回到房间了，
10: 又回到房间里了。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一件保暖内衣，

0: 一个羽绒服，
1: 嗯。
0: 然后只要保证腿部、腿和脚要保证好，比方说
1: 就
0: 脚
1: 寒
0: 怎么
1: 从
0: 保
1: 脚
0: 证呢？
1: 底起嘛。
0: 对对，脚底怎么保证呢？就是要穿那种厚底的那种
1: 雪
0: 雪
1: 地
0: 造雪地
1: 靴。
0: 靴，就那种我们经常看着比较漂亮那种雪地靴啊，什么澳大利亚什么 UGG 啊这种雪地靴，不是很靠谱。为什么？它底儿比较薄，它是牛筋底，底特别薄，可能底可能就连两公分都没有，可能就1公分这样点，再垫个垫儿这种，1公分左右的雪地靴，到了东北的时候感觉像没穿一样，然后要穿什么样的雪地靴呢？这个雪地靴就是那种看起来像泡沫那种底的雪地靴，大
1: 垫
0: 约
1: 厚一点。
0: 有2到3公分厚这种雪地靴，它能有效的隔温，这就可以了。只要这种雪地靴，那脚不凉就没问题。裤子呢，也就保暖裤在。窄裤，或者说特怕冷的，就买一条羽绒的外裤，就可以了。基本上是鞋、裤子、羽绒服，再就一个雷锋的这样的帽子啊，这样的帽子戴上，把耳朵一护住就可以了，就没问题了。再就是很最最简单的一个，就是
1: 手
0: 戴
1: 套，
0: 触屏的功能的手套。然
1: 对，现
0: 后
1: 在
0: 因
1: 拿
0: 为
1: 手机方便，
0: 对那个手机，我要拍照的时候从衣服里一掏出来，啪拍完之后赶紧的塞到口袋里，因为手机
1: 也怕冷，
0: 怕冷，像苹果手机基本上掏出来就阵亡了，
1: 就自动关机
0: 对，
1: 了，
0: 掏出来几乎就是一打开，你还没等拍照呢，啪就关了，我记得是2014-2015年一直到2020年左右那几年，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队员带的苹果手机就是掏出来拍完，还没等拍完呢，手
1: 就
0: 机
1: 已经，
0: 就灭了，开都开不了，即便拿华为的手机没死机，但是明明是90%几的电，
1: 掉头
0: 拍完
1: 特
0: 之
1: 别
0: 后，
1: 快，
0: 40%了，掉特别特别快，然后但是赶紧放到衣服口袋里，再一掏出来，又变成60%-70%了，
1: 现在我还知道有一种是暖宝宝，是给手机
0: 对对，小小的
1: 供
0: 暖
1: 暖
0: 宝宝，
1: 的，
0: 对，也可以这样，但是毕竟你不可能把屏幕也贴上，
1: 那
0: 对，
1: 倒
0: 你一
1: 是。
0: 掏出来之后就赶紧拍
1: 拍
0: 完之
1: 完
0: 后
1: 了
0: 赶
1: 赶
0: 紧
1: 紧，所以这个
0: 塞
1: 手
0: 起
1: 套
0: 来，
1: 也很重要，带
0: 对，
1: 触屏的，
0: 对，
1: 不
0: 手
1: 然的话
0: 套，
1: 你手一拿掉就也会很冷，对吧？在外面。
0: 对，就像我们每次去那个叫冰雪大世界，我们每次去的话一般都是3点半到4点才开车去，那很多队员说那不咱不早点去啊，我们中午就过去，我们在那边玩5、6个小时，那多开心啊。我说你在那边，你2个小时不到，你肯定想走，因为，虽然
1: 人
0: 说
1: 体
0: 零
1: 这个
0: 下，
1: 温度在外面也
0: 对，
1: 只能。
0: 它零下20度，倒也不是像那个那么零下40-50度那么冷，但是2个小时几乎等于把你身体的热度，
1: 就
0: 散就
1: 是，
0: 散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
1: 就需
0: 可
1: 要
0: 能，
1: 回到房间回个，
0: 对，你该拍也拍了，它的夜景也拍了，各方面那个什么这个马戏什么东西你也看表演也看过了，然后可能就可以走了，因为你真到了那个3个小时、4个小时，人他也真的是实在受不了，除非你跟着那个什么左右哥左右左右一直蹦，那一蹦2个小时，那有可能你能挺得过来，否则确实也是，大部分是户外时间可能就1个多小时就差不多了。对你像滑冰啊，你像看那什么查看湖冬捕啊，基本上就是半小时、1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就是我们在这个旅游的安排上也会注意，给大家户外的这个时间上有所把握，对吧？
0: 对，是的，
1: 那刚才说到了南方，我们肯定不用说，像云南啊，包括腾冲，包括西双版纳，他们的温度比较暖和，所以到那儿去游玩，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也是不一样的感受。那东北在冬天的话，有哪些景点适合推荐给大家呢？
0: 一说起来，实际上东北的话比较多的就是，首先哈尔滨落地之后，那就有冰雪大世界，因为这个冰雪大世界是世界独一份的，到现在已经举办了20几届还是快30届了吧？很多人说，那你今年去了，明年还去，年年啊，不一样，年年都不一样。他这个就是说，你可以理解为只保存2、3个月的一个建筑群，而且每次的建筑都不一样。因为我看过它正在建设的过程中，跟正常的建筑一样，它也需要搭钢筋、搭骨架、搭脚手架，然后只是它的砖换成了冰砖。它里面也通电，它里面也放灯，里面也能走人，但是只是不住人而已。它里面有人走的通道，也能在里面穿来穿去，里面可以看，可以拍照，但是它这个建筑只保留大约 2个多月吧，从12月中旬、12月开始造，过完年一般正月15就开始拆，所以几乎就在2个月，最多2个半月。因为过了正月15的话，尤其过年特别晚的，你像今年过年特别晚，还没等到正月15，正月初7、8就化了，所以说它就该拆了。像雪乡，原本的话基本上就是在每年是雪乡都赶了一个大旺季，但是你像今年我们过完这个年，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那它雪乡几乎就是。
1: 雪都已经
0: 差不多
1: 开始化
0: 了，化差不多了。它今年雪乡就是过了一个很瘦的年啊，不肥的年，以往的话基本上就是在1月中下旬，到2月前这段时间，那雪乡那代就是比较热闹的时候，冰雪大世界、雪乡，它那边的雪蘑菇特别漂亮。它并不是说是通过人呢、拿手啊、拿什么去造出来的，而不是，因为它那个双峰林场呢，它是。处那个地理环境比较特殊，
1: 天然
0: 它每年的就现在这个时间，有可能它第一场雪已经到了它10月中旬左右第一场雪到了之后呢，它是那个冷暖交汇的地方，应该讲是它全国下雪最早也是每年雪量最大的地方，而且它那个地方雪呢跟其他地方雪不一样，因为很多地方的雪呢要么像南方的雪特别湿，要么像那个再往北走呼伦贝尔的方向的雪又特别干，特别干的雪呢它就一风一吹就容易走，南方这雪呢它就特别容易化，然后双峰林场那边那个雪就是雪乡那边的雪呢，它就相对来说又有一定的湿度，它不是很湿，然后它又有一点绵密，那个雪落了之后呢，它不会轻易的就是走掉了吹掉了，而是它雪能积累起来，所以说它那边即便我看过它那个雪蘑菇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它就是一根小木桩子打在那里，然后木桩子上面呢打了一个饭碗这么大，最多是一个小碟子这么大的一个木板，它就钉在那个木桩上一钉，钉完之后，然后最后的雪积起来之后，就是一个圆咕隆咚这么一个蘑菇头，所以说很多地方它的院子里它就很简单的放了几个这样的一个木桩子，然后它就会能看到特别多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像雪蘑菇一样，甚至包括它房顶那个雪也特别漂亮，它那个雪差不多几乎都在。40-50公分的厚度吧，40-50公分的厚度，它有的雪一旦温度化起来的话，它是整面雪就会脱落那种，即便脱落，它雪大约也就2-3天、3-4天，它雪慢慢也就攒起来了，它的雪特别容易积攒起来，除了这个雪乡啊，对，还有雪乡，雪乡其实最漂亮的不光是雪蘑菇，而是。在大红灯笼照耀下的这种雪蘑菇会更漂亮一些因为很多人一说雪乡，一搜到的图片几乎都是雪蘑菇加大红灯笼这种感觉，有一种东北那种特有的这种年味儿，尤其是像这几年少了，像前几年我刚开始做雪乡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做的全程自驾，现在都是落地自驾了，那时候全程自驾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应该是2014年，那年冬天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几个，应该有差不多有20人吧，20人带着他们一起跑，都是些老队员，跑雪乡，跑了之后，然后路过大连，然后当时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在村里买一头猪，那年我们家没养猪，然后就买了一头猪，然后第二天一到家，然后开始杀猪，杀年猪这种对，然后在东北呢，像吃年猪跟南方年猪呢也都差不多，都是特别热闹的一个场合，这种东北的民俗啊，包括像查干湖冬捕啊，这都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像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冬捕，查干湖冬捕，冬捕呢就是说冬天的时候这个鱼啊，它并不像夏天的鱼这样那么活跃，它很多时候呢它在流动性特别小的水里之后，它类似于半冬眠的状态，它游泳游的不是很活跃，下面的水呢几乎就是无限接近于0度的水然后这些那个冰层呢特别厚，有的地方的冰层呢都是在半米，甚至像松花江那边都有1米以上的厚度，这个时候呢它就把有经验的人呢，他就会在上游，他比方说有可能是50米的网或者100米的网挂网，他在上头打一个圆孔，这个圆孔呢可能直径可能30公分或者40公分，但是孔呢有可能冰层厚度有可能50公分到70公分都有可能，然后人上去之后打了一孔，打了孔之后呢，然后把这个网就是顺着这个孔 慢慢往下放几十米上百米的网放到下面之后，然后在下面然后去看，看到这个就是那个，因为那个冰是半透明的、
1: 哦、
0: 啊，然后走到下游之后看到那个网在哪之后呢，他就在那个网的那个位置然后再打一个孔、哦、啊，再打一孔之后，然后打出来之后，然后把下面那个网再用手给捞出来，
1: 嗯，
0: 然后两头这样一固定，
1: 嗯
0: 啊，如果是现在为了表演为了看，那可能有可能他一个小时他就捞上来捞个三条鱼、嗯、五条鱼，他因为他有这个你要给他钱他才给你看、
1: 嗯、
0: 捞上鱼是你的，
1: 嗯
0: 啊，如果是说那种人家真正靠冬捕来生活的，有可能这个网呢在下面一挂，可能挂两天挂三天，
1: 嗯，
0: 或者挂一天的啊，他把鱼放下之后，然后第二天好说好早上9点开始起网啊，围了一群人过来，我们在新闻上经常听到是一条鱼拍了什么几十万一条头鱼这种、
1: 嗯、
0: 就像我们九华山上头香是一个道理的啊，当地大老板我今年我就要蒸个头香蒸个头鱼这种的，然后他把这条鱼把这个网呢大约从头开始往上捞捞捞捞，最后捞出来有可能一网下去有可能几百斤，有可能就上千斤几千斤都有，
1: 嗯
0: 啊，然后一条最大的鱼啊，然后就捞出来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嗯，
1: 就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如果说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安排在里边让大家去看一下、
0: 嗯、对，查干湖、
1: 嗯、
0: 查干湖是吉林那边的，
1: 嗯，
0: 但是那个从哈尔滨到应该讲是从雪乡到哈尔滨的过程中他会那个小绕一下吧，就能够到查干湖去看一下这个冬捕啊、
1: 嗯嗯、
0: 毕竟查干湖冬捕这几年名气也算是比较大的，
1: 嗯嗯嗯，那除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还有雪乡，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冬捕、
0: 啊、还有亚布力滑雪呀、
1: 啊、亚布力滑雪、
0: 对，亚布力滑雪毕竟是全国最好的一个而且滑雪最早的这个地方、
1: 嗯、
0: 相对来说，但是相对来说它对中老年人它不是那么的友好、
1: 嗯、
0: 毕竟胳膊腿要脆一些了，
1: 对，也很替自己的这个
0: 、对，但是呢、它可以滑滑轮胎呀、这也是可以的、
1: 就是体验一下不那么危险的项目。
0: 对，还有像金波湖，
1: 嗯，
0: 还有像雾凇岛，
1: 嗯，
0: 雾凇岛也是名气特别大的。
1: 嗯，
0: 像雾凇呢，你像在南方它也能看到，因为它是冬天的时候呢，水汽和温度刚好结合，刚刚好的时候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
1: 嗯，
0: 像雾凇岛呢，是在吉林省吉林市上面有一座丰满水电站。那个水电站呢、
1: 嗯、
0: 它水流比较大，水流比较大的冲起来的水然后会产生一定的水雾、
1: 嗯、
0: 水雾飘到下游的那块那些柳树上面、
1: 嗯、
0: 然后刚好赶上那天早上比方说那个温度正适合，然后就会在雾上面结出来这么多这个雾凇、
1: 嗯、
0: 啊，这个雾凇它有一个雾凇的预报，每天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1: 哦、
0: 明天几点几点会不会有雾凇啊，雾凇概率是多大它都有一个预报、
1: 嗯、
0: 啊，我们每次看行程的时候都每天都会关注一下这个，
1: 嗯，
0: 也是比较好看的。实际上雾凇的话它并不是雾凇岛才有这个雾凇，我们去从亚布力往雪乡去的途中路上也有雾凇，而且不光有雾凇还有雪松，
1: 嗯
0: 啊，因为路边这些树它那个那边的雪量特别大啊，每一棵松树都是上面压着厚厚的积雪啊，都特别漂亮。所以说东北这条路线呢，它就我们经常会把它冠名一叫童话世界。为什么童话世界？因为雪蘑菇除了雪蘑菇之外还有像冰雪大世界这样的一个像梦幻城堡一样的，因为它那个都是冰做出来的建筑，然后里面再打上一些七彩的这样的灯、
1: 嗯、
0: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梦幻的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雾凇啊这些，所以说这条路线应该是蛮经典的。我从2013、2014年第一次做到现在应该有13、14年
1: 了。这条线路在什么样的时间段去比较合适呢？
0: 嗯，12月下旬。
1: 12月下旬
0: 一直到年前，
1: 嗯，
0: 如果过年了之后就不是很建议了，因为到过年的时候这个价格
1: 温度，嗯、哦，价格、
0: 不是这个价格就是太离谱，
1: 嗯
0: 啊，比方说雪乡那边的住宿，平常就是雪乡现在的住宿，就是即便只要开始营业，
1: 嗯，
0: 它价格就很贵，
1: 啊、
0: 很多人说，哎呦，这是地方，这个东北人心黑了呀，啊，这个是哈尔滨这个文旅局不管事儿了，不是，实际上，嗯，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你可以理解为国中国的存在，它像类似于像新疆兵团、开拓兵团这种，它属于这种东北有的森工集团。 森林工业集团，
1: 嗯，
0: 森工集团就像跟农垦是一样的，它属于森工集团。森工集团把这块承包给了浙江的一个公司，
1: 嗯，
0: 然后浙江这个公司，浙江人比较会赚钱嘛，
1: 嗯，他本身，因为他有实现性嘛，一年也就那，
0: 他一年就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所以说，
1: 但是到了过年期间，它的价格会更高，对吧？
0: 应该这样说，在雪乡。如果是不像今年那个过年特别晚，然后如果只要是在一月中下旬到二月十几号之间过年的话，雪乡的就是普通的房间，就是说有床、有窗户、有卫生间这样的房间，你想1500找一间很难
1: 哦。
0: 如果你发现哎，居然还有800，还有1200的，
1: 那
0: 他要么没窗户，
1: 很差。
0: 要么就是没卫生间，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单间儿这种，特别贵，贵的离谱这种。
1: 我们老友们如果想选择这条线路，就错峰嘛，不要赶到
0: 过年。就是从12月下旬开始，因为它每年为什么要12月下旬呢？因为每年冰雪大世界，它都会一定赶在12月23、24号。他会把这个地方给营业起来，他就是即便没有100%建成，他也80%都建成了，他能够试营业了，到元旦他是100%建成，所以说想去那个东北的一定就可以赶在12月20号以后去，然后再赶上年前，
1: 就这段时间，
0: 对，因为如果是赶上过年的时候，像哈尔滨还能接受这个房间。500块钱，我总能住到一个不错的酒店。像亚布力啊，700-800我也能住到，但是雪乡没有。雪乡的话，如果是过年的话，2000以内想都别想。所以说，包括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我们后来之后，我们到了过年，我们也放弃雪乡。就是我可以去玩，但是，到了晚上住宿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住到附近的其他的镇。几公里，开车开个几公里，
1: 就没必要在那里把自己的这个。
0: 对，即便是。7-8公里、10几公里的镇住宿都要700-800，现在，也一样很贵。现在就是说那一带的话，就把这个价格都炒作起来了。
1: 那我还想问一个，也是替我们这个网友们问的，就是漠河。
0: 漠河的话，实际上，它夏天也去玩的比较多。到冬天的话，每年也是因为东北的冰雪游之后，也会带热了漠河。漠河每年的话，应该适合在，也是一样的，从12月中下旬开始，12月下旬开始就可以去了，一直到2月，就是年后正月15之前这个时间。然后过去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要么作为一个东北的正常雪乡和那个亚布力啊，包括冰雪大世界的一个延伸旅游，要么就是说飞过去之后从哈尔滨中转再飞过去，要么从哈尔滨可以坐飞机去，坐火车去卧过去，当然也可以开车去，但是说如果不是北方人开得惯雪地的话，就是不建议开车。对，如果想开车，就是跟俱乐部可以就是在当地租有雪地胎的车，或者俱乐部会配一些防滑链这种，安全一些。如果个人去的话，不建议个人开车去，对，不建议个人开车去这边。
1: 好的，哎呀，这聊着聊着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哈。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请王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再详细的推荐一些其他的景点哈。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那王老师最后还有没有什么想总结和我们听众朋友说的？
0: 进入这个季节呢，已经进入自驾游和旅游的整个一个淡季了。那么下面，如果再有一些想法有出行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做一个年度的规划。也可以像主持人这样，看明年呢，可能做一些像新疆啊、西藏啊、大西北啊、或者说草原呢、这些，提早。我们的队员都是很多都是。做年度规划的，有可能明年我准备去两个地方，明年我准备去西藏，后年我准备去新疆，就每年做一个大的一个行程规划。我觉得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每年都有一个奔头，而且每年去一个大行程，它对经济压力也不是很大，对身体的这个压力也不是很大，毕竟旅游啊，说白了它也是很耗精力耗身体的一件事情，如果 强度太大的话，那也受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做好年度规划啊，规划到几月几月份啊、然后可以跟着回廊自驾呀，也可以跟着这个我们这个
1: 旅行团、啊、
0: 对旅行团，或者说跟着我们主持人、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可能明年要做一个什么怎样的旅游规划、
1: 嗯、
0: 啊，这都可以。
1: 嗯
0: 嗯，
1: 好的，那也是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趣旅行哈。如果大家制定计划，或者是我们快乐老友记准备组团出发，一定会通知大家。啊，报名参加。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文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再见。
1: 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王璐当然也看见华雷殷勤地跟马天木跳舞，他想，马天木根本就不在意我，他故意惹我生气。王璐的舞步本来就很乱，这心情一乱，踩到了阿依古丽的脚背上。阿依古丽遗憾地说，这么美好的夜晚也留不住你的心吗？王璐故意问道，
4: 你说什么？音乐声音太大，我听不清啊。
3: 第一支舞曲结束，王璐和马天木在各自的座位上盯着对方的眼睛都没有动。第二支舞曲响起来的时候，华雷又要请马天木跳舞，他歉意地拒绝了，
4: 我想过去采访一下沙漠里的英雄。
3: 马天木主动走向王璐，他声音极小地命令，
4: 起来，跟我跳舞。
3: 王璐不得不站起身。马天木一边做出跳舞的动作，一边问，
4: 新疆舞的特点是什么呢？
5: 男在下，女在上，我指的是手臂。
4: 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跳呢？
5: 我不会。
4: 你刚才不是跳得很欢吗？
5: 刚才是逢场作戏嘛。
4: 借口倒是很随心所欲嘛。
5: 我说的是实话呀。
4: 哼，你晾了我半天了。
5: 哎，天木啊，今天晚上你不会当众出我的丑吧？
4: 今天晚上我就没打算放过你。
3: 两个人针尖对麦芒，正浇着风，阿依古丽满目含情地走了过来，她的目光里既有温柔也有挑衅。
4: 怎么站着不跳啊？我刚才是怎么教你来着？来，把手臂给我打开。
3: 说着，他亲切地拉起王璐的手臂，并把他们打开，然后向王璐抛了一个媚眼儿。
4: 来吧，目光不要离开我的视线。
3: 马天木气得退出了舞场，向华雷走去。他对华雷说道，
4: 想喝酒吗？
3: 华雷立刻兴奋地问道，
5: 怎么，你能喝吗？
3: 马天木翻着白眼儿，
4: 这么高兴的日子，为什么不喝点呢？
3: 这一晚，喝醉酒的不仅有马天木，还有阿依古丽，还有埃丽，还有亚历坤，唯独王璐冷静得不行。忠诚端着酒杯，颇有意味地示意王璐到月光下走走。王璐，我觉得这两个女人都很有来头啊。
4: 王璐大大咧咧地说，
3: 不会吧，两个花季女孩有什么复杂的？如果你是这个评价，那就大错特错了。
4: 有那么严重吗？
3: 王璐很不在乎，她暗想，这两个女孩中我起码得了解一个呀，但是她嘴上没有说出来。忠诚一语中的，我早就知道马天木是你原来的女友。 我看他的样子还是很在意你的。但是如果你们是真爱，他为什么不来爱你呢？有什么事情阻碍着他走向你呢？王璐有些苦恼地说：哦，是啊，这也是我心中的一个死结，我解不开，我觉得他变得神秘了。王璐啊，你不觉得艾古丽更神秘吗？他的父亲和妹妹失踪了，他呢却显得很平静，平静的似乎忘记了那件事的存在。你看他今天晚上表现出来的热情，你不觉得他在有意识地接近你吗？啊，我一没钱，二不潇洒，你说他贪图我什么呢？问得好，这也是我提醒你注意的。就物质而言，你是一无所有，可是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比一般的侦查员身份更特殊。哈哈，也许我自私了，只从工作考虑你的问题，却不管你的感情如何。我觉得呀，无论马天木还是阿依古里，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女孩。你要严加防范他们，我要求你在他们面前关于组建信息中心库的事儿，一个字儿都不能外露，记住，这是原则。啊，哈哈，钟涛，我明白哪件事重要，哪件事次要。好，我就欣赏你这种心中有数的冷静。哎，黑鹰有动静吗？
6: 啊，好像啊，从地球上蒸发了。
3: 也许他已经察觉到我入侵过他的邮箱，而放弃了这个邮箱。不过我正在关注另一个人。谁呀？
6: 伊布拉因。
3: 啊，这还得感谢马天木的那几篇报道呢。怎么，他有什么疑点吗？
6: 他坐过20年牢的历史，我就不说了。如果呢，他仅仅是想弥补坐牢的污点而大肆在报纸上做宣传，那事情就简单了。
3: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就是他的慈善基金会。这几年呢，他利用民间筹措的资金为少数失学儿童捐款，创办了小学校等等。做这些事情又能用多少钱呢？
6: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慈善基金会有哪些人参与，账面上有多少钱，都是什么人捐助的。
3: 我想知道这些资金的真正走向，揭开这个所谓大善人的面纱。忠诚激动地跟王璐碰了一下杯子。好啊，王璐，咱们想到一起去了。伊布拉因这个人我已经盯了10几年，从外表上看他没有什么违法行为，一切都是打着宗教的名义在行事。可是啊，很多人都明白许多暴力恐怖案件他都是幕后指挥，但是咱们库余没有证据而动不了他。我一直也在想办法，到底怎么动他。今天呐，你激发了我的思路。我们可以先从他周边的关系人查起，只要有一个缺口，就能把他从所谓的宗教保护伞里拉出。

0: 太好了。
1: 哎，关于伊布拉因的问题，在上级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前，一定要慎重。注意，咱们现在只搜集材料，不能蛮干啊。
0: 中头，我会灵活掌握的。
1: 这时候，阿依古丽也端着酒杯走到有月光的院子里，他显然喝多了，旁若无人地喊着：“
2: 王璐，王璐，你躲到哪儿去了？你要陪我喝一杯呀？”
1: 追着阿依古丽出来的还有一个人影，那就是马天木，他显然也喝多了，他当然知道找到那个漂亮女孩就能找到王璐。忠诚幸灾乐祸的嘴一努说：“
3: 真是热闹，嗯，有好戏看了。王璐，我相信你能招架。”
1: 这天夜里，婚礼散去之后，阿依古丽坚持要搭乘王璐的车回学校。为了避嫌，王璐让亚历坤跟他一起把阿依古丽搀扶到车上。凉风一吹，阿依古丽觉得胃里的东西猛然被顶了上来，她先是瘫软在王璐的怀里，然后将胃里的东西吐了出来，吐到本能地躲闪着的王璐身上。王璐借口要去擦洗外衣，让亚历坤载着阿依古丽先走了。王璐急匆匆地跑回埃利家，他想约马天木一起回喀什，但是艾莉却嘲笑着说：“
3: 那女孩啊，刚才被护花使者华雷先生带走了，人家坐的可是豪华轿车呀。”
1: 王璐不知道，就在他搀扶着阿依古丽的时候，马天木在他身后一跺脚上了华雷的车。王璐失魂落魄地跟着拉客人的大轿车回到了公安局。他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赶到马天木所住的宾馆，希望能与马天木长聊一次。可是却见华雷端着一杯热奶进了马天木的房间。王璐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回到办公室，刚打开电脑就接到华雷的传呼：“速到宾馆，马天木出事了。”哎，这马天木能出什么事儿啊？王璐想，他顶多就是喝多了，能出什么事儿呢？王璐叫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地赶到了宾馆。他进门的时候，马天木正在向华雷要酒喝，他已经醉了。一看见王璐，他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伤心地伏在床头哭了起来。华雷赶紧闪了，他通过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儿，已经知道了王璐跟马天木不一般的关系。临出门之前，他看着马天木难受的样子，不由生出怜香惜玉的心情。他生气地对王璐说：“你呀，好好善待他吧，他也不容易呀，他是个女人，需要你的关心。哎，你可别太过分了呀。”华雷走后，王璐上前把马天木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马天木的身旁，任何劝慰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就那样耐心地等着马天木哭够了，哭累了。马天木终于抬起了头，他问王璐：“
2: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忙得很吗？”
3: 听华雷说你出事了。
1: 这会儿王璐是有嘴说不清了。
3: 你误会了。
1: 我也不想解释什么。
2: 王璐，在你的心目中我从来就没有位置，我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对吗？
1: 马天木憋了一年多的委屈，这会儿全都发泄了出来。王璐的眼窝有点潮湿，他知道马天木是爱自己的，

0: 可是他也一直在爱着马天木啊。于是，他伸出右臂，把马天木环抱在自己宽大的怀中。他抚弄着马天木的长发说："你也重要，但我无法做好两全其美，因为我拥有的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这一点，请你原谅。我真的是对不起你。"王璐的话深深触动着马天木，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的选择也注定了只能得到一样东西，要么是爱情，要么是事业。而且他比王璐更痛苦的是，王璐还可以说出他自己的痛苦，而马天木连解释的权利都没有。马天木像个孩子似的，在昔日男友的怀抱里大哭了起来。王璐以为他喝的酒太多了，便克制着烦躁，把他扶到了床上。王璐想着，该怎样结束今天的事情呢？如果没有黑鹰的事儿，他今天晚上真应该守在马天木的床头，好好的陪陪他。可是任务在身呢，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了。王璐紧紧地拥抱了一下马天木，歉意地说："你也好好地想想吧。你和我现在的角色都转换了，我们都不再是从前那个单纯的大学生了。现在，我是警察，你是记者，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我这份特殊的职业让我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我想，你作为一名记者，也会有独特的感受，也会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也许，我们今后不能成为美满的夫妻，但我希望，我曾经爱过的女孩，永远都是那个当初我在大学校园里见过的最出类拔萃的新女性。啊，天木，我真的很忙，我先走了。你自己照顾自己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俩恐怕首先都得过自己照顾自己这一关吧。"说完这话，王璐起身走了。酒喝得太多，马天木头痛欲裂，他也觉得今天晚上闹得过分了。他告诫着自己，下不为例。这一天，公安局传达室的老大爷通知王璐，门口有个女同志在找他。王璐以为是马天木来了，急忙来到传达室，却见阿依孤立亭亭玉立地站在风中，他手里提着一个装高档皮夹克的袋子。见到王璐，他诚恳地招呼着："你好。"
1: 啊，你好。
0: 阿依孤立，有什么事吗？"
1: 我是来道歉的，希望你能接受。"
0: 一边说着，他送上那件高档皮夹克。王璐躲闪着问道："哎，这从何说起呀？"
1: 啊，那天呢，吐脏了你的衣服，所以我特意赔一件新的给你。"
0: 哎，你扯得太远了吧？再说，我们有纪律啊，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
1: 这我知道。你是觉得我们的关系不够亲密？如果我是你的好朋友的话，你会接受吗？"
0: 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算好朋友。"
1: 王璐，你认为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了解呢？一生吗？"
0: 对有些人的认识啊，可能用一生都看不到，而对有些人的认识，可能啊，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阿依孤立感到有些失落。"
1: 王璐，你不信任我。"
0: 王璐不想太伤害眼前的姑娘。"啊，我是不相信自己。" 埃古里把怒气掩饰了起来，他说道：
1: 尽管你伤害了我的骄傲，但我仍然佩服你的镇静。
0: 王璐也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心理，他建议地说：埃古里，也许你应该学会隐藏情感。
1: 王璐，你决定拒绝我的好意吗？
0: 王璐这一下有些不忍心了，他想了想，决定还是给阿依古里一丝安慰。啊，这样吧，作为歉意，改天我请你吃饭，好吗？阿依古里心里果然好受了点儿。
1: 好吧，我给你这个面子。
0: 阿依古里不得不转身离开。虽然这次试探失败了，但也算有了收获。王璐毕竟答应请他吃饭。回到住处，他把王璐要准备请他吃饭的事儿通过上网向上级进行了汇报。他的上级指示：我只给你10天时间，10天后的晚上8点，派人跟你在伊利亚斯大厦的西餐厅接头交货。阿依古里心有余悸地说：
1: 如果我做不到呢？
0: 后面对方没有回答他。对于组建信息中心库的事儿，南镇中厅长真的是不遗余力，不仅费用全部落实到位，而且还派出一支技术增援小组帮助忠诚的工作。一时间，忠诚和王璐的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程当中。上次王璐说请阿依古里吃饭，其实是个托词，说过也就忘了。但是阿依古里却没有忘。他等了一个星期，没见王璐的动静，想想接头的时间就要快到了，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公安局的楼下。他先是拨了王璐的手机，没接通，又把电话打到王璐的队上，也没有人。他本想硬闯上楼，但是被门卫拦住了。于是他又想到了艾莉。艾莉一听说自己老婆的女伴来了，连忙说道：
2: 啊，你等着，我马上到门口来。
0: 艾莉老远两腿一并向阿依古里来了个玩笑动作。
1: 阿依古里开玩笑地说：哼，人的一生需要3样东西就足够了，一个好家庭，一帮好朋友，一份好职业。艾莉，我可真羡慕你，这3样你都不缺。
0: 艾莉充满谢意地说：
2: 啊，我有好家庭，这也有你的功劳在里面呢。
0: 阿依古里仿佛看到了艾莉对帕利丹的忠诚，他的眼里再次流露出了羡慕。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一个星期之后，矮古里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公安局楼下。他先是拨王璐的手机，没人接，又把电话打到了王璐的队上，也没有人。他本想硬闯上楼，但是被门卫拦住了，于是他想到了艾莉。艾莉下楼之后，老远冲着他两腿一并，跟他来了一个开玩笑的动作。艾古里打趣地说：“
1: 哎，人的一生需要三样东西就足够了，一个好家庭，一帮好朋友，一份好职业。艾莉，我真羡慕你，这三样你都不缺。”
0: 艾莉充满谢意地说：“
1: 啊，我有好家庭，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啊。哦，阿姨古里，你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2: 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王璐在不在，我想找他。”“
1: 哦，王璐啊，他正忙着呢。”“
2: 他忙到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1: 这样吧，你再等会儿，我进去帮你找找行吗？”“
2: 怎么，艾莉不请我进去坐坐？”
0: 艾莉很是为难，局里有规定，不允许非警察进入大楼，何况反恐队这样的工作重地。艾古里善解人意地说：“
2: 啊，我相信你对朋友是真诚的，但干你们这行呢，做朋友和守纪律需要严格的分开，对吧？算了，既然你的纪律比朋友还重要，那我走了。”
0: 看到艾古里把脸拉了下来，艾莉也觉得自己不近人情，可是她就是不能违反纪律。她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1: 哎，这样吧，你在这儿等着，我呀，保证把王璐给你叫出来，好吗？”
0: 不一会儿，王璐气喘吁吁地来了，也不知道艾莉是怎么跟他说的，反正王璐是出来了。远远地看见王璐，艾古里竟然有点心跳紧张，他知道自己的感情正在起着变化，他有点失控了。王璐抱歉地对艾古里说：“
1: 哎呀，就凭你是位漂亮的女性，你也有权指责我不守信誉。”
2: 艾古里一挥手，淡淡地解释道：“我去书店回来，路过这里。”“
1: 啊，哈哈，走吧，我也饿了。今天呢，我请你吃饭。”
0: 吃饭的地方是艾古里选的，就是伊利亚斯大厦，这里距公安局一步。

0: 响之遥。大厦刚刚修复一新，一楼的西餐厅正放着令人心碎的《伴你回家》的曲子。艾古里一踩在西餐厅的地毯上就想流泪，他流泪是因为他厌倦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他流泪是因为自己的两位亲人至今毫无下落，他流泪是因为他爱上了眼前这位与他一同踏着《伴你回家》乐曲就餐的青年。他真想一反身扑到王璐的怀里，让所有的阴谋和恐怖远离这座餐厅，让这一刻永恒。这真的是他的一个梦啊。眼前他把梦深深地埋藏了起来，回到严酷的现实中。艾古里要了一瓶红葡萄酒，王璐殷勤地给两人各斟一杯，两人慢慢地喝了一口。这中间有人给王璐打来一个电话，趁着王璐到外面接电话的时机，阿依古里把一种能产生幻觉和安眠的两用药末倒进王璐的杯子里。在西餐厅的一侧，有个西方面孔的男人正背对着阿依古里就餐，他戴着一副茶色墨镜，镜片边缘上的反光条清晰地看见阿依古里正往王璐用过的酒杯里倒药末，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这餐饭没吃完的时候，王璐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了，与他面对面的女孩不知何时变成了马天木。王璐主动握住这个马天木的手说，你是我唯一亲近过的女孩啊，除了你啊，我不会再爱别人了。艾古里恳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我不想冒险了，我想有个家，亲爱的，给我一个家好吗？除了马天木，王璐心里从未容过其他女性，或者说她与马天木的感情其实是马天木占主动权的。现在马天木主动提出要跟她成家，王璐还真有点不相信，她疑惑地问道，你愿意跟我在南疆安家吗？幻觉中的马天木泪水连连地点点头，并且温柔地抓住王璐的手说，是的，非常愿意。王璐仿佛觉得一块石头重重地落地了，终于等到了这句话，他的意识和身体顿时也轻松了起来。天木啊，我困得要死，想睡了，扶我回去好吗？阿依古里忙伸手托住王璐的身体，让他的身子尽量靠在自己的身上，这样他可以不用回头就能闻到王璐发髻里散发出的味道，那是一种雄性的好闻的味道。他一边陶醉地闻着，一边温柔地对王璐说，来，站起来，咱们回家。当阿依古里扶着王璐摇摇晃晃地往西餐厅门口走去的时候，那个神秘的西方面孔的男人也买单结账了。他披着一件厚厚的风衣，头戴一顶皮帽，与迎面而来的阿依古里撞到一起。他戴着皮手套的手赶紧握住阿依古里的手。阿依古里没有倒下去，但是就这一握，他立刻觉得掌中一阵细细的钻心的疼痛。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掌，发现手掌被什么东西划了一个口子，细细的血珠正往外渗透着。撞他的男人关切地看了一下他手掌上的伤口，然后拍拍他的后背，示意他，小姐，你喝多了，走路要小心呢。 一丝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着阿依勾里。虽然他没有看清此人的面目，但是凭直觉他知道是史密斯派的人来了。阿依勾里搀扶着王璐，两人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大厦。这时候西餐厅另一个角落里的女客人也结账走了，她不紧不慢地跟着前面那对摇摇晃晃的男女，她把距离始终控制在50米开外的地方，她就是马贴木。她跟踪的目光里既有困惑也有警惕。阿依勾里搀扶着王璐来到公安局传达室，门卫当然认识王璐，门卫一丝不苟地认真地履行职责，他不让阿依勾里进门。后来王璐证实这女孩是他的女朋友时，门卫仍然坚持让阿依勾里登记，无奈阿依勾里只得照做了。因为登记等待的时间略长些，王璐一副站不稳的样子，而且他努力想睁开眼睛但是做不到。他有些恼火地对门卫说，
1: 你真他妈啰嗦，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就要结婚了。
0: 门卫借机赶紧上前向王璐道歉，在扶住王璐的瞬间，他往王璐手心里塞了一个小药瓶子。阿依勾里办完登记手续之后对门卫礼貌地说，
2: 其实啊，我也不想进你们公安局，可是今天晚上他值班，非要让我把他送回办公室不可。
0: 好，你们进去吧。于是阿依勾里合理地把王璐护送到反恐一队的办公室里。进屋后，王璐张罗着要倒水喝，可是水杯还没有找到，他自己就一头栽倒在了值班床上，不一会儿他就打起了呼噜。阿依勾里走过来温柔地给王璐盖好被子，他注视了一会儿心仪的人，确定王璐确实睡着了，于是他俯下头来吻了吻王璐那青春的额头以及那厚厚的性感的嘴唇。他真有点恋恋不舍，他在心中暗暗地说，
2: 对不起了，亲爱的人儿。
0: 然后阿依勾里快速地行动了起来，他很快从王璐的抽屉里翻出那份南疆信息中心库的规划蓝图，并用最快的速度用微型摄像机把他们拍摄了下来。听着阿依勾里手里的微型摄像机发出啪啪啪的轻微响声，王璐看似熟睡的嘴角挂起了一丝微笑。停顿了一会儿，王璐确定自己已经恢复常态之后，他伸出手去轻轻按了一下床头的按钮。陈大漠等人接到动手的信号，他们呼啦一下从隔壁的房间里冲了出来。正在拍摄规划蓝图的阿依勾里听到门外的脚步声，立刻警觉地收起了微型摄像机，就要往外跑。只见王璐腾的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一下子从后面抱住了他的腰。阿依勾里倒是反应很快，他立即训练有素地使劲掰王璐的小手指。他原以为王璐会疼得松手，但是王璐嘴里却说道，记住，注意力和纪律能救你的命。听到这句话，阿依勾里一惊，顿时瘫软了。但是这种状况也只维持了一秒钟，他突然将左腿后撩，凶狠地撩击王璐的裆部，王璐右退一盘腿，将阿依勾里侧压倒在地上。阿依勾里啊的喊了一声，还没有来得及爬起身，就见着陈大漠等人已经冲了进来。艾丽的嘴里发出啧啧声，
3: 好厉害的女人呐，我老婆竟然有这么能干的同学啊。
0: 阿依勾里脸色苍白，王璐上前把她扶了起来。
3: 啊，刚才你帮我
0: 现在呢，我帮你。真的，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有什么话，你一定要对我说。如果我帮得上忙，我一定帮你。此刻，阿依古里愤怒地逼视着王禄，他百思不得其解。王禄貌似厚道，实则刁钻，自己为什么把他想得那么简单呢？王禄当然知道阿依古里的愤怒是有所指的，他善解人意地解释说：“啊，中国有句古话呀，兵不厌诈。阿依古里，你上当了。
2: 我想知道。”你的脑袋里还有多少诡计没有施展？
0: 人脑的潜力可能计算机也算不清楚，但我需要纠正你的是，我这里储存的都是智慧，而并非诡计和阴谋。
2: 哼，我只求速死。
0: 阿依古里，我跟你打赌，你不甘心就这么死去，因为你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完。比如你的家人还没有找到，比如这份规划蓝图还没有到达你的上级手中。陈大漠这时候在外面给忠诚打了一个电话，忠诚指示说，一定要稳定阿依古里的情绪，争取调出他的接头人和上级。马天木在距离公安局50米左右的地方，他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反恐一队那束刺眼的光亮。他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他看见阿依古里扶着王禄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他没有多待，而是投身向另一方向走去，他要去跟踪那个戴墨镜的神秘的西方人。这是他的上级今天凌晨刚刚给他下达的任务。阿依古里沉默了2天2夜，无论反恐一队的人怎样走马灯似的审问他，就是一言不发。直到被抓后的第3天，阿依古里开口了。他开口是因为他已然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在他即将奔赴死亡之际，他最想见到的人就是王禄。于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2: 王禄呢？我要见他。
0: 让王禄暂时回避是忠诚的策略，也是撬开阿依古里嘴巴的杀手锏。阿依古里的心灰透了，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即便警方不让他死，他的上级已经置他于死地，而他自己也早有厌世之心。直到此刻，他才确证自己其实是个爱情至上的女人，而非什么职业特工。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已经不想去抱怨。他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在临死之前与王禄多待一会儿。如果这个愿望能实现的话，他死也瞑目了。可是谁能理解他埋在心底那疯狂的爱情呢？谁会相信他的爱情呢？他在内心已经想好了一切，他向忠诚请求，
2: 让王禄来见我，然后我就带你们去见接头人。
0: 忠诚反问道，为什么一定要见王禄呢？他对你就那么重要吗？对我不能说吗？
2: 阿依古里的目光里流露出异样的神情。你只知道当领导，不懂什么叫爱。我现在这种心情只为王禄开放，而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0: 王禄2天没见阿依古里，再见时发现他红润的脸庞已经变成菜色，整个人因为精神崩溃而垮掉了。王禄生出一丝不易让人觉察的恻隐之心，他这道眼神却立刻被阿依古里敏感地抓住了。他轻声地问道，
2: 你同情我？ 是来和我道别的？
0: 王禄一惊，他暗想，怎么，难道他不想活了？但是王禄没有把怀疑说出来。阿姨顾里，也许你应该为你选择的道路感到后悔。
2: 阿姨顾里悲观地说，我只后悔认识你太晚了。
0: 王禄用拒绝的口吻说，就算认识得早，我们也未必是同路人呢。
2: 王禄，我的生命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了，请问现在是几点
1: 啊？现在是差十分七点。
0: 阿依古里忽然流泪了，他愣愣地看着王禄，
2: 我和你最多只有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就会永别了。我求你，这一个小时给我，别离开我。
0: 王禄觉得事情不妙，他忙问道，
1: 哎，阿依古里，你越说越让我听不懂了，能清楚点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0: 阿依古里用哀求的目光望着王禄，他伸出双手，希望王禄能把他整个人接过去，但是王禄坐在椅子上没有动。阿依古里的神情又恢复到了冷静，他很大度地说，
2: 我不逼你了，好吧，我配合你们，只是现在时间不多了，还剩下半个小时，我甚至来不及告诉你我是怎样到境外去求学，怎样被蒙骗参加了境外的分裂组织，又接受了谁的安排潜回境内的。我只告诉你两件事吧。第一，马上赶到伊利亚斯大厦，我与接头人八点钟在那儿交货。第二，我很快就要死了。三天前，他们在我身上使用了生化武器，那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液体，那种东西只要进入到我的血液里，72小时之后，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猝死。死亡时的症状是发高烧，呼吸短促。
0: 阿依古里坚持着说完这句话，王禄急忙伸手去摸他的额头，果然额头很烫，他急得大喊，
1: 钟头，陈队，快来呀，把他送医院。
0: 钟诚其实就在隔壁的办公室，一听王禄喊叫，立刻推门进来。阿依古里一把握住王禄的手，感激地说，
2: 王禄，送医院也没用了，这是境外恐怖组织刚刚研制出来的一种新型的生化杀人武器，医生根本查不出原因，不过在我死之前能这样握着你的手真好啊，我真的很知足啊。
0: 阿依古里用一种怪怪的眼神看着王禄，王禄心一横，坚决地说，
1: 好吧，带我们去接头。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嗯，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妈，
5: 妈，
4: 妈，
5: 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

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让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

0: 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1: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0: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1: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0: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扬。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但是
1: 公司将跟进 J6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督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您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塌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

0: 白如晶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1: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9: 你们
10: OK OK。哎呦！
9: 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什么？是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啥？
4: 骗避不了。
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5: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加可无识别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它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1: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
1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

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7: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4: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

0: 通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祝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2: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2: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吴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10: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0

0: 六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6: 我是阎维文，
7: 我是吕继红，
8: 我是陶虹，
9: 我是哈辉，
10: 我是张燕，
11: 我是刘媛媛。
1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7: 干杯！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6: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4: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1: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0: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个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快走，快走！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4: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5: 哎，怎么停下来了？
6: 红灯。
5: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7: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8: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9: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在。

0: 次推迟了。
1: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2: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1: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1: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出警。
1: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1: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7: 在呢，在呢，在。
1: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8: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9: 一二三。
1: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0: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1: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1: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7: 女儿是我们的叶红玉，我这是怎么着？
1: 警铃就是命令，
1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10: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18: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树，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8: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是他死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出色，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

0: 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1: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0: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2: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2: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它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7: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8: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7: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8: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7: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8: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7: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
12: 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4: 干杯啊！
25: 来。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9: 海南，我来了！
30: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

0: 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天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3: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啊送下礼物。
5: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接下来听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
4: 你们
9: OK OK。哎呦，吃了3块，
5: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哭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你。
13: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说是在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2: 网络诈骗7000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4: 啥？
25: 你若被吓
24: 到，啥？
25: 骗避不了。
2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5: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5: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2: 抖音会员要扣费， 你若信了就遭罪。
2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5: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4: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7: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8: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9: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0: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9: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0: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9: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0: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9: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0: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9: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0: 不行，违反电影法。
29: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0: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9: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0: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9: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

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

0: 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2: 我是阎维文，
3: 我是吕继红，
4: 我是陶虹，
5: 我是哈辉，
6: 我是张燕，
7: 我是刘媛媛。
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3: 干杯啊！
14: 来来来来！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1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乐向阳。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

0: 静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2: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3: 哎，怎么停下来了？
4: 红灯。
3: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5: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0: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6: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7: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8: 讲文明树新风。
9: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睡够八小时还是很累，很可能是这个原因。在约会健康当中，我们来关注晨起嘴里发苦的人，最好排查这四种病。在生活宝典当中告诉您怎么吃土豆更健康。
5: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4: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睡够八小时还是很累，很可能是这个原因。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醒来却还是很疲惫，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你睡得太碎了。睡眠质量好不好，时长不是唯一的标准，更关键的因素是睡眠的连续性与深度。睡得稀碎还有救吗？专家为您支招。睡眠连续性是指一个人维持睡眠的能力，连续性差主要表现为频繁的觉醒，包括觉醒次数增多，再入睡困难等一些症状。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高伟表示，频繁的睡觉觉醒会导致正常的睡眠周期被打断。通常人的浅睡眠占睡眠时长的75%到80%，深睡眠占20%到25%。比如说，你一晚上睡七个小时，深睡眠的时长大概是1.5到2个小时，醒来的次数过多，不能够形成完整的睡眠周期，会影响深睡眠质量。而深睡眠呢，又被称为黄金睡眠，其生理修复作用更强大。如果持续几晚睡得很碎，即使总睡眠时长足够，白天依然会感觉到疲劳，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波动。睡觉呢，不只是为了休息，血管、大脑等一些器官都需要它的保护。频繁的觉醒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第一个影响是让心脏处于战斗状态。频繁的睡眠中断会过度的激活交感神经，让心脏长时间处于备战的状态，可引发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第二个影响是加速大脑衰老。英国神经科学领域著名期刊《脑》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频繁的觉醒可扰乱大脑血管系统当中的关键角色 M 型周细胞。这类细胞呢，会因此过度的活跃，进而影响血脑屏障的稳固性，甚至会诱发局部的微小血管损伤。长此以往，大脑就像一座护城河被悄悄地挖了角，认知功能也可能因此加速滑坡。第三个，增强炎症反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对小鼠进行了为期16周的碎片化的睡眠干预，发现呢，这会长远地影响小鼠骨髓的造血功能，增加血液当中白细胞的数量，这就意味着睡眠碎片化与炎症反应增强有关。第四个，血糖更容易升高。研究发现，长期具有碎片化睡眠的小鼠表现出明显的血糖异常，包括血糖水平升高和葡萄糖不耐受以及胰岛素抵抗。第五个，可能影响寿命。美国斯坦福大学对2600多名男性进行了12年的随访，结果显示呢，夜间频繁觉醒的人深度睡眠的时间更短，而那些深睡眠较长的人寿命更长。大部分人通过调整睡眠习惯，可使睡眠碎片化这个问题得到改善。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可行的方法。第一个，积攒睡眠动力。睡眠动力呢，也称睡眠压力，意思就是说，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入睡，睡眠越深。有睡眠问题的人呢，可以尝试不管晚上睡眠的好坏，白天不补觉，也不午睡。如果要午睡呢，不能超过30分钟，避免在傍晚小憩。晚上临睡前不在床上做与睡眠无关的事儿，比如说躺着看手机、看电视、看书等，告诉自己床只用来睡觉，其他的事情去沙发或客厅完成。第二个，培养一定的疲劳感。保持适度的运动可以培养一定的疲劳感，也能够增加睡眠动力。建议每天坚持运动22分钟至1个小时，最好呢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运动呢尽量在白天或傍晚进行，睡前2个小时避免剧烈运动。第三，训练睡眠节律。睡眠节律呢，也可以理解成睡眠生物钟，也就是睡眠觉醒的规律。每天呢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己的内在生物钟，不管睡眠好坏都要坚持。比如说上床的时间为晚上11点左右，下床的时间呢可以是早上11点左右，周末也不例外。第四，缓解睡前紧张。睡前紧张，躯体或心理紧张，会导致夜间易醒或失眠。通过放松训练，降低身心焦虑水平，可以促进睡眠。放松训练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腹式呼吸、平躺，将注意力集中到腹部，感受呼吸时肚子的起伏，有助于放松交感神经，提升睡眠质量。
0: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4: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晨起嘴里发苦的人最好排查这4种病。说到早晨起床苦口，估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烦恼，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那么什么是苦口呢？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苦口指的是没有食用苦味的食物或者是药物而出现的口中泛苦，晨起呢尤为严重。临床常见的口苦主要表现为一过性口苦或持续性口苦。口苦呢常常合并口干、口舌糜烂，或者合并口臭、大便干燥， 或者合并善太息，也就是爱叹气，目眩腹满，或者合并口渴气喘发热，或者合并眩晕目赤烦躁易怒，或者合并面目干黑目视不明等。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葛莱安表示，苦口与脏腑的肝关系密切，肝主疏泄，有疏通气机畅达全身，促进精血津液运行输布，脾胃之气升降，胆汁分泌排泄，以及舒畅情志情绪的作用。如果肝火旺，就会导致这一系列功能受到影响，进而诱发苦口症状。同时呢，苦口与情绪也相关，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精神压力不断的增大，个人情绪越来越容易失控，导致苦口的发病人群呈现情志为病的特点。肝喜调达而勿抑郁，情志不随，肝气郁结，就会导致横逆犯胃，使胃湿合降，胆汁上溢而出现口苦。那么如何知道自己的肝胆通不通，好不好呢？甘肃省名中医、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王世彪表示，可以从三个部位来鉴别。第一个，看眼睛。肝气不通，肝火太旺的时候，眼睛容易发干发涩，常伴有急躁易怒、失眠多梦、头晕胀痛、耳鸣如潮、便秘尿黄等症状。建议呢，调养应该以清肝泻火为主，平时呢不要过度喝酒，滥用药物，保持睡眠充足，心情愉悦。第二，看嘴巴。嘴巴闭住，如果感觉嘴唇内侧发干，中医认为是肝火太旺导致，肝气浮动，以敛肝疏通胆气，建议管理好情绪，戒躁戒怒，心气平和，可用蒲公英泡茶喝，也可以用浮小麦30克、大枣6克、甘草3克泡茶喝，有助于疏肝解郁减压。第三呢，就是看虎口。在手掌反射区里，虎口对应的是肝区，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位置是粉红色红润的，如果虎口处发青，一般代表肝气不通，是肝火肝郁气滞血瘀的表现。建议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饮食上呢可以多吃豆芽、韭菜、小米、西兰花、黄花菜等，适当的食用淮山药、扁豆、莲子、赤小豆、薏米、葛根等一些食物来健脾疏肝。夏季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我们人体新陈代谢的盛。

0: 养肝最简单也是最不好做到的一点呢，就是保持心情舒畅。建议呢，日常避免不良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第三，科学饮食，忌食一切对肝有损害的食物和药物，比如说腌制食品、烧烤、油炸食品、霉变的花生等等。选择肝温之品，比如说谷物类、时令果蔬等。另外呢，青色入肝经，菠菜、荠菜、韭菜等绿色食物有助于养肝。第四，用眼有度，长时间的玩手机或者是盯着电脑屏幕，都会导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进而呢损耗肝阴或肝血，影响肝脏的健康。医师提醒，口苦呢不一定是生病，但是晨起口苦表示可能会有慢性病，或者是处于亚健康状态，是疾病的预警信号。比如说不仅有口苦，同时呢还有腹痛、恶心，甚至呕吐或厌食，或者近期体重有明显下降的情况，应该到医院去检查。那口苦呢，有可能是肝胆疾病，胆汁酸正常情况下循行于肠肝，肝胆疾病的时候，胆汁酸大量的溢出，造成口腔唾液胆汁酸的含量会升高，引起口苦。如有乙肝、肝硬化等一些基础病引起的肝损伤，胆囊的慢性炎症导致胆汁的反流等等。第二，口苦呢，有可能也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反流性的食管炎、慢性胃炎、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胆汁反流可诱发口苦。肠胃功能呆滞，食物在胃肠停留的时间过长，也会引起口苦。还有呢，就是口苦呢会引起局部的口腔疾病，牙龈炎、牙龈出血等引起口苦是常见的原因。还有呢，就是口苦呢有可能是神经官能症以及不明原因，工作生活压力大，过度的吸烟酗酒，生活不规律，睡眠休息不足，缺乏运动，打呼噜，张口睡觉等人群也容易出现口苦。如果是既往体检合格，自我感觉比较良好，仅仅只有口苦，绝大多数人呢经过调节饮食、调整作息，是可以把口苦的症状调节过来的。
1: 生活宝典，
0: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土豆的 VC 是苹果的四倍，为什么没有酸味，并且告诉您怎么样吃土豆更健康。提到维生素 C 啊，很多人都会将它与柠檬、柑橘、橙子等一些酸味水果联系起来。在蔬菜界，土豆的维 C 的含量呢约是苹果的四倍，但是你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土豆没有酸味呢？维生素 C 胃酸易溶于水，参与机体复杂的代谢过程，能够促进生长，增强抵抗力，可用作营养补剂或抗氧化剂。很多人觉得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肯定是带有较重的酸味，事实并非如此。水果的酸味呢，不是来自于维生素 C， 而是由其所含的有机酸决定的。不同的有机酸呢，会对水果的酸味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说，柠檬等柠檬酸含量较高的水果，酸味呢一般都比较浓烈。葡萄、李子等一些酒石酸含量比较高，其酸味当中还会带点涩。因此呢，通过酸甜程度来判断食物 VC 含量是不科学的。有些食物呢，虽然维 C 的含量非常高，但是吃起来并没有酸味，比如说土豆，它的 VC 含量呢是苹果或梨的四倍。科研人员曾经对不同季节的土豆进行过测定，发现某些品种的新土豆 VC 的含量呢最高可达每100克为54毫克，由于含量高

当烹饪土豆的时候，建议尽量多保留其中的维 C。 夏天吃土豆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土豆呢，兼具主食和蔬菜的性质。从营养上来说呢，除了维 C， 土豆呢还具有很多的优势。比如说，钾元素的含量堪比香蕉，富含国人容易缺乏的维生素 B1、维生素 B2，还含有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的物质。夏季吃土豆主要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几个好处。第一个，保护心血管。夏天炎热，出汗较多，体内的钾元素随汗液流失较多，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更高。相较精白米面，土豆富含钾、维生素 C、 膳食纤维、抗氧化物质等，有助于降低血压，改善血脂，降低炎症反应水平。第二呢，可以促进食欲。天气一热呢，不少人总是没有胃口。土豆烹调之后，香气极为浓郁，有助于增进食欲。并且呢，土豆烹调的方法是多样的，可以搭配的食材和调料也是很多，可以制作多种美食。第三呢，是预防肥胖。可以选择用土豆代替一部分主食，不放油盐的时候，烤土豆、蒸土豆的淀粉含量不如米饭、馒头那么高，升血糖的速度呢也不如白米饭、白馒头那么快，饱腹感非常强，有助于保持身材。土豆呢虽然是饱腹感指数很高的食物，比白面包高3倍多，但是呢也要注意以下2点。首先呢，烹饪土豆最好不加油，否则呢会摄入过多的脂肪，容易长胖。土豆最佳的烹饪方式依次为蒸、烤、煮。这种方式营养素损失相对少，土豆中碳水化合物产生的热量也会保持在最低值。最差的是煎、炸以及其他高油高糖烹饪方式，不仅会使营养素大量流失，热量翻倍，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应该尽量避免。对于家常炒菜土豆丝来说呢，有两个做法要提醒。第一个，应该选用急火快炒的方式，这样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留住营养。第二，炒土豆丝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醋，不仅会增加菜品的口感，还会提高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C 等营养素的吸收率。把土豆当主食吃，用其代替一部分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当菜吃。土豆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在20%左右，远高于多数蔬菜。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天摄入薯类50到100克，如果土豆吃得多，就要减少其他主食的摄入量。如果用土豆代替其他蔬菜，会增加膳食的总能量的摄入，同时呢，提高血糖负荷。比如说，一碗米饭加一碗炒青菜，和一碗米饭加一碗炒土豆丝，在炒菜油相同的情况下，肯定是后者的热量要高一些，血糖反应也高。需要提醒的是，土豆不适合放冰箱，土豆洗凉，7到10摄氏度，阴暗通风的理想是最理想的。温度太高，土豆容易发芽、失水，产生有毒物质龙葵碱。如果放入冰箱冷藏，土豆中的部分淀粉会分解为还原糖，既影响口感，还会导致土豆在烹饪的过程当中颜色变黑。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

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

0: 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

0: 步贡献力量。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0: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5: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镇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6: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5: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7: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整盘整收的效果。
5: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8: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3: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2: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月初五。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在宿州市开幕，李乐成致辞并宣布开幕，单向前出席。
2: 李乐成在宿州市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单向前参加。
1: 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对省第12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单向前出席。
2: 省政协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张希明主持会议。
1: 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
2: 抢抓秋收关键期，安徽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秋粮收获已超7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10月12号晚，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宿州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致辞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出席。20时整，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分别手执国旗和省运会会旗。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方阵紧随其后。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李乐成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运动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安徽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产业等协同发展，体育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省运会是我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是展现江淮儿女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希望全体参赛运动员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裁判员恪守规则、公正执裁，组委会和宿州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李乐成指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认真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办人民满意的体育，把更多的体育场地和设施建到百姓身边，举办更多群众可感可及的高质量赛事活动，着力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进一步做大做强体育产业，推动安徽体育事业发展不断铸就辉煌荣光，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随后，李乐成宣布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开幕，省军级领导王金良、刘明波、罗平出席，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府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开幕式。伴随着省第16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会会旗和省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共设置55个大项、1460个小项比赛，参赛运动员约2.4万人次。运动会将于10月21号闭幕。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宿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增强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内生动能。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安徽紫金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成走进企业车间，查看产品设备和制造工艺。他说，新材料产业是战略性、基础性产业，要瞄准高精尖，加大技术攻关、产品研发力度，加强中试平台布局建设，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安徽嘉利奇先进复合材料科技股份公司，李乐成询问技术创新、产品应用等情况。他指出，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要深化产学研用协同，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拓宽产品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应用，努力做大做强做优。来到宿州算力产业园，李乐成听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进一步明晰功能定位，明确发展目标，从供需两端入手，科学精准确定投入规模、方向和路径，优化算力结构，强化算电协同，更好赋能皖北地区经济发展。位于泗县的安徽中恒电喷系统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燃油泵及配件研发制造。下午，李乐成来到这里，了解生产经营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培育壮大产业集群。随后，李乐成来到敦吉镇石梁河村党群服务中心，与基层党员干部亲切交流，了解现代农业基层党建和为民服务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要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按规律办事，力戒形式主义，持续减轻基层负担，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效能。
2: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辖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征求对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的意见建议。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何纯宽出席。座谈会上，李乐成首先介绍了报告稿起草情况，16个省辖市市委书记先后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报告稿总结成绩实事求是，部署工作务实精准，是一个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催人奋进的好报告，完全赞同。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对报告提出了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李乐成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是全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高质量起草好党代会报告，对于开好党代会、谋划好安徽未来五年发展至关重要。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报告起草组要认真梳理，充分吸纳。李乐成强调，各市党委换届已经圆满完成，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市委书记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奋力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当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最大机遇，在打造三地一区上持续发力，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风险化解在源头，隐患消除在萌芽，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10月13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实际开展交流研讨，学习贯彻中央有关通报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省政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省政协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贯通发挥专委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广大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入调查研究，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开展好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齐心协力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和省

0: 牢记为农服务根本宗旨，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综合改革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要加强自身建设，以更加优良作风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13号，省纪委监委举办新闻通气会，通报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全省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情况。安徽台报道，
2: 5年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取得全方位进步，实现整体性提升。省纪委常委、省委巡视办主任、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华克斯：
3: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4万7238件，处分14万0226人，从严从实纠正失分。全省共查处享乐主义涉弥之分问题2564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2945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536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956人。
2: 过去5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发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了中小学校园餐、医保基金管理、就业补助资金与社保基金管理等领域专项整治，全省共查处相关问题176408起，处分79455人，移送检察机关3574人，全面深化政治巡视巡查，组织开展10轮常规巡视，对21个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共发现问题14983个，领导干部问题线索3146件，持续完善监督体系，开展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试点建设工作，并全面推开，累计办理群众投诉25.7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7%。
0: 15五开局之年，安徽各地统筹实施传统产业焕新行动、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聚练成群、集群成市，加快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安徽台综合报道。
4: 日前，在池州贵池区牛头山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基地，由新核动力研制的大型重复可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二号主发动机、新一代百吨级苍穹90液氧煤油发动机圆满完成了130秒长程额定工况试车考核，全程运行平稳，各项性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要求。新核动力牛头山火箭动力试车台指挥乌元清：
5: 我们现在1期的双工位能够满足 CQ50 一年30台的试车量，点火76次。那么我们2期建好以后，就可以满足 CQ50 36台、CQ90 47台以及 CQ20 20台这么一个需求量，这样子极大的满足我们一年的试车需求。
4: 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加快发展，池州创新基金加产业链主加配套靶向招商，构建火箭制造、卫星载荷、发射配套、应用服务、天地一体产业闭环，组建总规模12亿元的商业航天基金。链主企业新核动力目前已吸引20多家上下游核心企业落地。安徽池州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招商五局局长贺一南：
6: 共同推动火箭产业链，实现从小到大、从固到业、从一次性到可复用的三级跨越，加快构建皖新用皖建、新建用皖材的产业生态闭环，让更多的池州造、安徽造翱翔天空。
4: 在安庆市，千千科技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吴城数字化生产车间智能化柔性生产线高速运转，环保可降解纸杯、纸塑制品自动化成型，企业攻关生物基可降解新材料，创新研发的双层隔热防烫系列产品市场附加值大幅提升。公司行政人事主管何春妹：
7: 从原先单一的常规品类拓展到如今几十种系列产品，拥有57项国家专利和各种国内外认证，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市场竞争力趋势攀升。
4: 从纸塑原材料加工、模具研发、制品成型到高端定制、外贸出口，安庆怀宁县持续补炼、研炼、强炼，目前集聚纸塑市场。

0: 主体400多家，今年上半年75家规上指数企业实现产值34.4亿元，同比增长12.57%，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指数产品出口基地。位于亳州利津的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先进技术与工艺的积累，企业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公司项目经理侯帅。
1: 打强我们汉联社纺整个轻纺服饰的链条，像我们的沿链、强链、补链这一块，整体做一个贡献。2026年，我们汉联集团预计的全年产值的话，预计是突破25亿元。
0: 利津县目前初步形成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优势产业链，同步构建起针织服饰、时尚鞋服、家居家纺等多元特色产业体系，产业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持续凸显。利津县轻纺服饰产业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郭奎。
2: 我现将重点围绕户外产业链和高端色纺纱产业链两大主链，招引培育重点项目，主要是重点招引培育户外服装加工以及高端功能性面料研发生产，以及色纺纱的上下游项目。
3: 昨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组织丰富活动，引导少先队员们厚植爱国情怀，接力新长征，永远跟党走。请听报道。
4: 金秋十月，队旗猎猎，在宿州、芜湖、安庆等地，一批新队员在建队纪念日光荣加入少先队，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诉说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坚定决心。芜湖市南湖学校少先队员丁立彤。
5: 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我无比光荣。今后我会把习爷爷的教导牢记心中，好好学习，树立理想，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少先队员走进文物史料，聆听长征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马鞍山市当涂县，少先队员生动演绎经典红色剧目，再现少年英雄的动人故事。各地围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在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中，激励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蚌埠市怀远县第三实验小学少先队员田修宇。
6: 听了革命先辈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我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争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4: 六安市高城小学少先队员刘文博。
7: 听到了许多关于长征的红色故事，看到了许多革命物件。我们虽然不需要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长征精神依然要由我们接力下去，做一名爱党爱国的好少年。
8: 安徽各地抢抓秋收关键期，通过精准施策、科学调度，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9: 在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斌开始收割玉米，比常规收获时间整整延后了1周。这有意的迟收是在当地农技部门全程指导下，科学应用玉米迟收技术的精细化种植管理举措。亳州市谯城区石河镇种粮大户孙恒斌。
10: 从现在收割情况来看，每亩1200斤是没跑的，今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
9: 今年亳州市共种植玉米400多万亩，秋收时节，当地大力推广玉米适时晚收增产、积收减损等先进农技，持续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亳州市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11: 下玉米播种的时候，向着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宣传推广迟收技术。从今年这个收获情况来看，玉米的这个粒重增加，亩能够增收30到50公斤。
9: 粮季是增长支撑，粮种是丰收根基。在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省市农业专家组开始对大豆示范田进行测产。这里选中的新品种天翼科豆19具有高产、高抗、适应性强的特点。结合科学田间管理，有效应对了今年多雨寡照天气，实测亩产达213公斤。阜阳市农科院大豆研发中心研究员于伟。
12: 成熟之后遭遇了10来天的阴雨，重量就减轻了，实际上产量将近450斤，对于今年比较理想了。
9: 两种粮季加精准田管，共同推动秋粮丰产丰收。面对今年片种发生的倒飞虱等病虫害， 水稻主产区坚持科学种养，全程管护，有序开展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保障水稻长势稳健，穗粒充实。秋收期间，安庆、芜湖、宣城等地以镇村为单位组建秋收服务专班，帮助种量大户对接收割机、烘干机，加快推进秋收进度。安庆市太湖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振宙，
13: 开展技术指导、农机调度、灾情防范等全方位服务，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
8: 榜样。
3: 燕燕是淮北师范大学教授，他立足特殊教育前沿，创新性地将认知精神科学、具身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为特殊儿童的康复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报道。
14: 新学期伊始，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燕燕再次走上他熟悉的讲台。此前因意外受伤，行动不便，可是他坚持开展正常教学，为特殊教育系的学生们讲解认知神经科学知识，带来认知神经科学与特殊教育课程。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研究生刘如
15: 会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来启发我们思考，老师每次上课都是花了很多心思，我们都很喜欢。
14: 2011年，正值燕燕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年，淮北师范大学成功申报特殊教育本科专业，次年开始招生，这是安徽省首个特教本科人才培养专业。2016年，燕燕从教育系调入特教系，引领特教专业发展。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殊教育系教授燕燕：
16: 特殊儿童其实是神经的特殊性，或者脑区发育的，脑区的结构、脑区的功能和普通儿童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完全可以依据神经是怎样认知的，身体是怎样学习的，应用到特殊儿童领域里面。
14: 燕燕为特教系乃至教育学院师生多次开设讲座，普及神经认知新理论等，牵头组建省级课程团队，带领青年教师打磨示范课。调入特教系后，燕燕重组并规范学院小雏菊志愿服务社运行。十年来，小雏菊志愿服务社依托特教专业优势，累计开展特殊儿童教育康复服务4000多学时，200多个家庭从中受益。学生家长周女士：
17: 之前我们家孩子就是呼之不应，现在能主动的想和别人去交流，教授啊、老师还有这些大学生的引导下，让孩子变得活泼起来。
14: 深耕特教领域，燕燕始终坚持理论赋能实践，实践反哺教学，构建起科研、教学、实操一体化的育人体系。同时，他还积极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连续牵头承办4届特殊儿童认知发展教育国际会议。因工作表现突出，燕燕先后获安徽省师德先进个人、安徽省先进工作者、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多项荣誉。
16: 特教其实是一个团队，要把所学专业切实服务到特殊群体、特殊家庭的需求当中，一切教育的目的最终是回归社会，服务社会。
8: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徽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提升公众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3: 10月12号，行神州播天下2026年优质网络主播中国行安徽行活动在滁州启动。本次活动以潮涌江淮，兴看滁州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名优秀网络主播齐聚江淮大地，开展为期4天的深度采风之旅。
8: 今年上半年，工业对安徽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达58.3%。1月至8月，安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8.2%，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3%。
3: 安徽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抓手，将人社、医保两部门23个社会保险事项集成为社会保险参保一件事。上线一年来， 累计办件量已突破11.8万件。
8: 安徽省首个构网型独立储能电站亳州七元二期储能项目近日在蒙城并网运行，项目总投资1.2亿元，规模10万千瓦，15.9万千瓦时，实现了跟网加构网双模式协同运行。
3: 10月13号，2026年长三角数字建造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在合肥举办。本次赛事由沪苏浙皖四地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37家企业的111名选手同台竞技，比拼 BIM 建模、图纸理解与软件操作，旨在推动数字建造技术更好地在项目安全和质量管控中落地应用。
8: 金秋十月，利辛县万亩薄壳山核桃陆续进入采收季，目前利辛县境内沿慈怀星河、富蒙河河坝种植薄壳山核桃已达1.1万亩，预计今年可收获优质碧根果50万斤，产值超1000万元。
3: 安徽古道行文化探访之旅白云古道站活动近日在合肥市肥西县紫蓬山举行。
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9: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0: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9: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0: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9: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3: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出现小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我们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提前安排好您的行程，注意行车的安全。
2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

0: 全省秋粮收获进度已超70%。安徽各地开展敬老月暖心敬老活动，精准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面孔栏目播出，郑志超用画笔记录马鞍山70年蝶变。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走势如何？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早筛神器靠谱吗？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当前我省正密切跟踪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秋收作业。省农业农村厅最新调度显示，截至10月12号到17点，全省秋粮已收获4948万亩，完成76%，当天收获2712万亩。分品种看呢，中稻和一季稻已收2026万亩，进度超过了60%；玉米已收1764万亩，收获进入尾声。大豆已收874万亩，进度超过了90%。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菜市场是市民生活的菜篮子，也是民生的晴雨表。2026年，合肥市将菜市场微改造纳入民生实事，投入1500多万元的专项资金，对全市54家菜市场实施升级，瞄准环境安全两大痛点，补齐老旧菜市场的设施短板。今天记者就走访了几个改造完成的菜市场，实地感受家门口的新变化。
2: 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瑶海区吉先坊采石苑菜市场，看到改造之后的菜市场基础设施焕然一新，还增设了暖心驿站和轻食区域。瑶海国资集团东兴商管公司总经理王碧磊：
3: 我们重点呢还是瞄准这个水产类这些反应比较频繁的痛点区域，系统更新了地面照明、排水排污等基础设施，彻底解除了存在的积水问题。
2: 除水产区设施提档，本次改造还把便民适老纳入重点，优化了市场入口的通行条件，同时全域更换防滑地砖，附近的居民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4: 本来那个台阶太小了，像他们就不能上，现在可以上了，可以上，他这个步子可以走几步的，蛮好。
2: 市民毕女士：
5: 以前来到这个市场，地砖都比较老旧，现在统一换上了这种防滑的地板，看起来也比较整洁。尤其到卖水产的地方，它那个下水不是很好，老是会有积水，现在那边改造完之后呢，走路都没有积水了。
2: 随后记者又来到合肥经开区华农会芙蓉菜市场，这个已经开业7年的菜市场把改造重点放在使用频率高、老化明显的区域。华农会芙蓉菜市场项目负责人彭燕：
6: 我们菜市场主要是改造了一个卫生间和卸货区，最大的一个改造就是我们水产区空调的改造，因为水产区在负一层可能会存在一个通风的问题，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个通风系统空调的一个改造，整个区域更换了13台。
2: 除了内部改造，市场外的门头也进行了更新修缮，内外环境同步优化，实实在在改变了整个菜市场的经营环境。市场商户马永平：
7: 以前上卫生间感觉味道也重，现在进去条件也好了嘛。以前空调不太好的时候太热了，人又不多，现在条件也好了，你看人气也旺，生意肯定就好了。
2: 商户感受到的变化正是合肥市此次菜市场微改造所带来的直观成效。合肥市市场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也向记者介绍了本次改造工作的重点和后续规划。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秩序规范处工作人员黄瑞阳：
8: 重点呢也是针对于这个菜市场的市场安全、市场环境等等呢，进行了一些就是重点性的改造，像是合肥的采石苑菜市场、思南菜市场等等市场，也在本次的改造过程中呢有了焕然一新。那么接下来呢，合肥市市场监管局也将持续的引导菜市场做好精细化管理工作，那么给市民提供更好的菜篮子消费环境。
9: 由于旧唤醒政策，旧几只可以折价，还能享受政府补贴。整体优惠力度非常大，非常划算，而且店家服务很到位，上门回收旧家电安装一步到位，省时又省力。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十月是全国敬老月，为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中华传统美德，切实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精准回应老年群体多样化、品质化的养老需求。我省各地持续开展了一系列暖心敬老活动，持续营造全社会关爱帮扶老年人的浓厚氛围。请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宿州市永桥区沱河街道泰康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围绕关爱老年群体、保障老年权益开展多样化志愿服务。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走进小区，走进老人家中，开展健康义诊、义务理发、上门探望、暖心慰问等便民服务。同时，针对老年人辨别能力弱、容易上当受骗的特点，社区还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开展权益保护普法宣讲，重点揭露保健品骗局、虚假养老投资、上门推销诈骗等常见套路，普及防骗知识、维权途径，引导老年居民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沱河街道泰康社区党总支委员刘文静：
10: 敬老月期间，我们聚焦老年人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需求，扎实开展关爱服务和权益保障工作，让老年人清楚自己的合法权益，懂得遇到纠纷、遭遇骗局时该如何维权，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2: 宣城市宣州区民政部门率先实施困难家庭照护床位试点工作，通过对困难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和安装智能设施，努力提高老人们的幸福感。在宣城市大唐凤凰城小区沈福珠老人家里，记者看到窗明几净的房间，家里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卫生间铺设了防滑垫，安装了扶手，入户门也进行了坡道改造，整齐卫生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沈福珠：
11: 现在他们来跟我搞得干干净净，我心里直舒服。
2: 截至目前，宣州区民政部门已率先对1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进行了照护床位试点改造。接下来，宣州区民政部门还将不断总结和积累改造经验成果，逐年逐区域覆盖困难群体。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工作人员肖叶文：
12: 家庭养老床位呢，就是把养老院的护理型床位搬到我们老人家里面，缓解家庭养老的难处，增设这个家庭床位设施设备的改造、智能看护和小度远程应急呼叫功能。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对象很满意，非常认可这项惠民的好政策。
2: 针对辖区老龄化程度较高、认知障碍老年人迫切需要关怀与专业照护的现状，蚌埠市蚌山区胜利街道创新设立记忆灯塔社区 AD 守护站，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打造出了家门口的老年守护驿站。居民赵小杰正带着86岁的老母亲在记忆灯塔 AD 守护站参加非药物疗愈活动。旋律响起后，几位老人在专业社工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手持乐器跟随音乐节拍默契合奏。高级老年能力评估师吴婷婷：
13: 通过像音乐疗法、这个绘画疗法，还有这个抚触疗法，包括后期我们会开展一些这个园艺疗法，都是非药物干预对于认知障碍老人的一些疗愈的一些作用。对于他们的认知症的缓解，对他们以后的这个状态的发展起到一个延缓的作用。
2: 自守护站开办以来，已汇集100多位老人，完成200多户家庭排查。这是蚌埠市蚌山区胜利街道亲情关爱一老一小的缩影。蚌埠市蚌山区胜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石文娟：
14: 街道推身做实际灯塔志愿服务项目，用心疏解认知障碍老人照护这一服务难题，努力让沉默的少数共享发展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项目从先行试点向全域覆盖深化，从基础服务向品质提升跃升。
1: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家电换置，手机换新。今年以来，阜阳持续落实以旧换新惠民政策，叠加厂家让利和消费券发放，以真金白银的补贴和一站式服务，更好地满足群众对绿色智能品质生活的向往。
15: 在阜阳市临泉县一家电门店，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一级能效绿色智能家电正集中展销， 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东风

0: 前来选购节能省电、智能环保的新款家电。临泉居民张明远：
1: 由于旧换新政策，旧机子可以折价，还能享受政府补贴，整体优惠力度非常大，非常划算，而且店家服务很到位，上门回收旧家电，安装一步到位，省时又省力。
0: 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政策规定，居民购置购买一级能效、一级水效绿色家电，可享受成交价15%的政府专项补贴，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阜阳市域所有备案商户统一执行明码折价、当场立减模式，并提供旧家电上门回收、新机免费配送等一站式服务。临泉县临武智能家电生活馆店长陈娜：
2: 我们呢积极落实咱们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把咱们政府补贴、厂家让利、门店的优惠全部叠加给到消费者。老旧家电呢，咱们免费上门回收，流程简单，兑付快捷。通过实打实的优惠政策，让老百姓愿意换，划算换，放心换。
0: 政策红利不仅惠及家电领域，也点燃了数码产品的消费热情。在临泉县一购物中心手机门店，旧手机不论好坏均可回收，叠加分期免息等优惠，以旧换新已成为拉动销量的主力。临泉县爱琴海购物公园小米手机品牌店店长王一妙：
3: 我们是结合了一个惠民促消费政策，重点推出了手机以旧换新的一个专项活动，大大降低了市民的换新成本，进店咨询和置换的顾客明显都增多了，手机销量呀、置换量均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0: 在阜阳市太和县，不少市民同样趁着政策红利选购心仪商品。张女士看中了一款手机，得益于政策补贴，当场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支。太和县居民张女士：
4: 很早就想换手机了，这款手机呢，原价是5599的手机，通过店铺补贴，然后国补政策，还有以旧换新的政策，优惠了大概1700多块钱，然后我们只付了3000多块钱，很优惠。
0: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阜阳市累计发放惠民消费券1520万元，覆盖汽车、百货、数码、油品、餐饮等重点领域。通过补贴让利、服务升级、场景提质，助力群众提升生活品质，增强消费信心。
5: 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安徽各地陆续进入最佳的赏秋季节，乡村、田野、公园里处处层林尽染，五彩斑斓，就像一幅幅秋日油画。下面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赴一场秋色之约。
6: 在芜湖市南陵县板石岭古桂公园，游人如织，连片古桂树葱郁挺拔，步道旁各色菊花竞相绽放，色彩缤纷，层层叠叠的秋花与树木相映成景，处处洋溢秋日氛围。景区精心布置十处焚集众桂祈福场景，雅致布景搭配祈福挂牌，不少游客在此许愿留影。音乐演绎区域，歌声悠扬，乐队歌手现场献唱，轻柔旋律萦绕山林，为秋日出游增添满满惬意。游客徐晓：
7: 看看板石岭的千年桂花，还有这边的乐队演出也是非常棒的，还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菊花。
6: 秋日渐浓，诗意马鞍山迎来了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时节，滨江粉黛乱子草如烟似雾，湖塘千年银杏满目流金，城市公园、郊野山林处处层林尽染，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家门，沉浸式感受满城绚烂秋色，尽享秋日美好时光。市民刘霞：
8: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滨江公园的粉黛乱子草特别的漂亮，今天天气不错，我就和几个闺蜜约好，我们一起去赏花拍照。这花开的粉粉的一大片，多美！滨江公园这几年打造的特别的美，还有游船，还有小火车，山清水秀，景美人更美。
6: 金秋时节，安徽各地乡村山野也进入到秋日绚烂时刻。在黄山市祁门县安林镇卢力村，整洁蜿蜒的村庄道路两侧，各色花穗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生机盎然。田间稻谷褪去青色，泛起层层金色稻浪，饱满的稻穗预示着丰收在即。宜人的山野风光，淳朴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周边游客慕名而来。大家漫步田间乡道，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邂逅皖南秋韵，尽享悠然惬意的乡村假日。游客许倩倩：
9: 特意趁着金秋过来游玩，这里繁花盛放，田园风光清新雅致，可以赏美景拍照片，真切感受到了乡村生态颜值越来越高。
6: 近年来，黄山市清门县安林镇卢力村深耕和美乡村建设，立足本土山水、农田、花海生态资源，持续完善村容村貌，升级乡村基础设施，精心打造多元乡村文旅场景，不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盘活闲置乡村资源，打造特色休闲体验项目，让生态美景转化为发展优势，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安徽图秀空间运营黄山区域运营总监汪志。
10: 安林镇卢力村背靠青山，这里有整片金黄色的稻田，稻田边开满了艳丽的鸡冠花，还有猫咖啡屋、乡村会客厅、无动力乐园可以游玩，招牌稻香拿铁带着本地米香与祁门红茶的味道，吹着稻田的风，感受皖南乡野的松弛。
5: 赏完秋景，我们再换个方式感受秋天。十月好风光，秋果子采摘正当时。在蚌埠市怀远县的肥河镇四湖村，300多亩桃林连绵成片，成熟的冬桃挂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11: 走进怀远县肥河镇四湖村的冬桃种植园，肉乎乎的冬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游客提着果篮穿梭桃林间，挑选采摘，现场品尝，沉浸式感受采摘乐趣。游客洪女士：
12: 第一次和朋友来到怀远四湖，没想到这里十月份了还有这么大一片桃林，这口感脆脆的，非常好吃。
11: 果园内工人们也在抓紧采收分拣装箱，处处是繁忙的丰收景象。种植户告诉记者，肥河镇四湖村冬桃是从山东引进的新品种，冬桃错峰上市，果肉脆甜，耐储运。今年气候条件好，果子品相产量都很不错，很多游客慕名到园采摘，销路越来越广。冬桃最典型的吃法是一桃两吃，硬的时候脆甜爽口，放软后软糯香甜，桃味更浓。采摘期将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怀远县肥河镇四湖村霍氏桃园负责人霍迎宾：
13: 每个桃子的这个重量大概都在7-8两左右，重的大概1斤左右。
11: 依托科学种植和精心养护，今年四湖村的冬桃喜获丰收，预计产量在20万斤以上。目前四湖村桃园相关露营和烧烤场地已经布设完毕，游客享受采摘乐趣的同时，还可以现场烧烤，体验乡村生活。怀远县肥河镇宣传委员王允胜：
14: 我们将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围绕冬桃等特色农副产品，借助线上和美乡村直播间以及线下露营活动，把品牌竖起来，把产业做起来。
5: 秋色正好，冬桃正甜，这个秋天不妨约上亲友去乡村走一走，赏秋景，摘秋果，感受完美秋日的松弛和惬意。
15: 不一样的声音，看不见的身影，还原新闻背后众声响。新闻早高峰，面孔。
5: 今年是马鞍山建市70周年。70年来，一代代建设者在这里安家立业、落叶生根，用奋斗铸就了这座钢铁之城的今昔巨变。有这样一位老人，他与马鞍山同龄，更与这座城市同行。退休之后，把马鞍山的山水城市、岁月变迁一笔一画收进画布。下面我们来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马钢第三炼钢厂职工郑志超的故事。
16: 郑志超从小生活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85年因工作调动来到了马鞍山，在原马钢第三炼钢厂上班，从事档案管理工作。2011年退休闲了下来，他有了要把美好的回忆与心境变化记录下来的想法，刚好一个老同事邀约他去老年大学学习画画，郑志超立马就答应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原马钢第三炼钢厂职工郑志超：
17: 当时是就是2011年就成立那个江东风采写生团，到山区三县就开始写生采风。因为当时建团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宗旨，我们这个团呢就是画家乡，嘎嘎啦啦的就都跑了个遍，所以就是越跑好像是画画的劲头越大。
16: 郑志超又自费赴北京进修绘画，笔下人物渐有神采，风物富有生机，创作信心持续增强，开始深耕主题性美术创作。作为老马钢人，他将创作中心投向马钢题材，在他眼中，如今的马钢是最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相伴多年的工友， 陌生的是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这其中，蛙山系列的对比最为强烈。二零一

0: 今年挖山矿区闭矿之际，他专门创作了四幅大尺寸的作品《曾经的辉煌》，记录了华东地区最大的露天铁矿石采场那直击地心的震撼。2022年挖山湖公园建成开放，地球伤疤摇身一变成为了翡翠湖。这种极具反差的变化让郑志超有感而发，他又创作了一组挖山湖主题生态作品。今年这组作品的其中一幅应邀出国，参加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中瑞文化交流展。郑志超
1: 当时就是让我介绍这幅作品的时候，我就讲这幅挖山呢，就是在马鞍山寺境内的露天采矿，就是把工业就是废水经过环境保护的处理，让它再生二次利用，现在就变成一个矿坑湖的一个风景区。我说欢迎朋友们到我们马鞍山来，怪他们都是张着大嘴哇哇。
0: 除了马钢题材，还有薛家洼、杨树林、林家滩等等，包括街头巷尾的口袋公园，这些变蓝变美变绿的城市名片都逐年被郑志超画进了艺术空间里。去年郑志超特地创作了一组以大戏马鞍山为主题的画作，用传统的戏曲加历史典故的形式展现这座城市独特的人文魅力。郑志超告诉记者，一代代建设者扎根马钢，安家马鞍山，在城市的包容中携手共生，这些过往与未来都是他笔下想要表达的内容。至今他已坚持绘画十多年，创作大小作品数百幅，这座城市还有许多正在蝶变的角落，都是他想落笔尚未来得及描绘的风景。他将用心构思，实地感悟，以画笔勾勒出心中最美的城市图景。
1: 今年是马鞍山建设70周年，我非常荣幸的与马鞍山市同龄，我要继续用我的画笔描绘马鞍山，记录马鞍山，让更多的人认识马鞍山，喜欢马鞍山，来马鞍山做客。我衷心地祝愿马鞍山发展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最高温度全省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5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都会出现小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我们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提前安排好您的行程，注意行车的安全。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走势如何？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早筛神器，靠谱吗？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不但实现了两位数增长，而且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售占据了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3.6%，持续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到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了1.3倍。在汽车出口总量当中，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了50%。我国汽车出口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已经成为了常态。国内市场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